0: 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范文话：选举结果已经明确，而家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尼日利亚翁多州政府话，居民饮用当地酿造嘅酒精饮品之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死者嘅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和涉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拉了15个涉嫌生产销售那个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之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27点，升4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37美元，卖出4,345.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17，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屯門公路咧来回方向啊，分别有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反方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就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丁九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有壞車，龍尾排到去丁九噶。咁隧道方面嘅情況，而家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喺石門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另一段的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屯門公路深井段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而家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青龙头村。另外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5: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我哋又见面啦，八点到十点啊，每朝有我陪住你两小时，仲有一大堆嘅靓歌，分分钟需要你。我哋又话 Lam 林子祥啊。呢首歌当然真系 hit 到爆炸，所以咧后嚟有一啲电视剧又或者电影咧，都用咗呢一首歌啊喺当中啊。譬如话1986年啊，40年前一部电影《听不到的说话》啊，当中女主角马思纯咧系饰演一名聋哑嘅扒手，咁戏里边咧就用咗手语演绎《分分钟需要你》。

讲到啊，聋人啊，喺2016年今日，由香港聋人福利促进会啊主办嘅活动里边咧，就正式宣布啊，将9月18号成为香港手语日。咁目的咧就系向社会嘅大众推广手语，系你我都学得到嘅概念啊！唔经唔觉10周年啦。患有耳疾嘅艺人啊，有日本嘅天后啦，滨崎步啦，有内地嘅著名歌手张韶涵啦，又有啊任贤齐等等啦，当然唔少得2岁开始听力咧系受损嘅芳芳萧芳芳。2000年之后咧，佢长期受到耳鸣嘅折磨。

0: 呢首问我咧系嚟自电影《跳灰》啊，咁原唱咧系陈丽诗，咁后嚟咧就系女主角萧芳芳亲自重唱翻呢一首作品。张成日就嚟早上八点十七分啊，
1: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2: 点止你啊，佢都要啊。
1: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就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听歌之余，一起重温旧事。去到1971年今日，一间琴行主办第二届嘅电子琴比赛决赛。当时读紧大学嘅林敏仪勇夺冠军。其实林敏仪咧喺1977年已经举行嘅现代音乐钢琴独奏会啊，展露佢嘅音乐才华。1979年佢参加反吸毒宣传作曲比赛，就凭住以下呢一首歌啊得到冠军啊。词方面咧系由郑国光老师负责，主唱嘅系陈秋霞。而这首歌是1980年出版，珍惜好年华。

陈秋霞咧，除咗呢一首之外咧，罂粟花都系一首反吸毒嘅歌啊。至于呢一首咧，就系林敏儿作曲，珍惜好年华，80年。

这个的电子琴比赛呢，冠军在71年的这一届是由林敏仪夺得，而亚军也是后期活跃于80年代和90年代乐坛的方依琪的丈夫，没错，就是著名的作曲兼编曲家谢永康。以下这首歌呢，就是由他作曲，交给他太太方依琪演绎的。

呢首《爱在夜风中》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啊广播剧《夜风中》嘅主题曲，作词嘅郑国江，咁而作曲同埋编曲嘅就系谢永康啊。咁啊，讲到广播剧嘅歌咧，我哋港台真系有好多精彩嘅作品流传至今噶，亦都成为咧好多歌手嘅代表作啦。当然唔少得嘅系1979年一部广播剧《陌上归人》啊。送上主题歌曲，有请 Albert Lau 欧瑞强。

0: 唔该晒 Albert。转头翻嚟有半小时嘅老歌环节，有30年代至到60年代嘅老歌等住送俾你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朝早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会在明日下午两点至星期日夜晚十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伊朗正是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70 点，升634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58.56 美元，卖出 4,359.3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21，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1.148， 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3。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有宗坏车报告啊，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嘢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慢线咧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来回方向分别意外同埋坏车咧都系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咧就近住青龙头嗰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上车。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翻屯门啊，元朗方向啊，深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入翻去元朗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 元朗公路去屯門近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擠塞，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漆咸道北去返紅隧，龍尾喺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喺西九龍公路近住西九龍政府合處對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喺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啦，龍尾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都係車多，大欖隧道元朗入口龍尾排到去八鄉路。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嘅支路慢車，排到去觀塘碼頭。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屯門嘅龙富路同埋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升工厂大厦啦至到有线电视大厦一段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就过咗光板田村少少。宝石湖路来回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陈永业，事在早晨。
9: 喜欢看国语老电影的朋友都应该认识有一位著名的演员白杨，今日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白杨在1936年正式出道，代表作有《中华儿女》、《百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和早期的这部作品叫做《十字街头》，男主角赵丹就唱了这首插曲叫做《春天里》。
10: 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

来雪花黄，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阵阵的微风在林边吹，吹动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

赵丹咧系三四十年代嘅红星啊，咁而白杨都系啊，亦都系拍过真系好多精彩嘅电影。不过白杨咧就冇唱歌嘅。白杨咧喺1920年北京出生嘅，咁同白虹啊，仲有白光咧，就合称为北平三白。白虹同埋白光咧，都系高影双妻嘅红人啊。咁而白光咧，就以佢妖艳嘅形象啦，而称誉影坛嘅。咁当然佢嘅歌喉亦都系相当不俗。呢一首系佢40年代嘅名曲啊，《恋之火》。

呢一部呢都係白光嘅电影之一啦，恋之火，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主题歌曲。白光喺16岁就出道拍戏㗎啦。咁而比佢更早嘅呢都有好多㗎，譬如话陈娟娟啦，係童星出身㗎。仲有一位都係童星出身嘅，就係董佩佩啦。不过佢喺上海嘅时候呢拍嘅戏好少㗎，就一两部。咁而佢成名呢就喺二战胜利之后嘅歌坛话。不过真真正正呢名成利就嘅係40年代尾移居香港之后先至被大家去认识佢嘅演艺同埋佢嘅美妙歌喉嘅。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呢就係佢主演嘅一部电影叫做《金桑子》，亦都係影射周旋一生嘅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叫做《金桑子》主题曲啊。

金桑子主题曲。佢系董佩佩啊，而1952年今日咧，董佩佩就去到新加坡嘅凤凰歌台献唱，咁喺当地咧好受欢迎嘅。啊，其实50年代咧，真系有好多香港嘅歌手啊，系远赴南洋演唱嘅。最早嘅有啊云云啦，跟住李贞杰啊、顾美啊、平平啊，仲有以下呢一位啊，佢把声同埋唱歌嘅方法真系好似白光嘅，甚至乎。

咪真係有幾分似白光啊？其實嗰個年代咧，有好多嘅新秀咧，都係學白光嘅唱腔啊。佢咧學得真係比較遲，佢係曾以平。其實咧，佢係鄭婷嘅侄女啊。

0: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唱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拨声，督系督鼓嘅声音，而唱就系锣声啦。
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听这首歌之前呢，介绍一下一阵间九点钟之后呢我们的演唱会环节啦，我就会带嚟哥哥张国荣佢嘅热情演唱会。当然啦，只系得嗰短短嘅时间咧，唔能够播晒嘅。我哋播住几首先啊，嚟 Part One 第一部分啊，下个礼拜有 Part Two 嘅。好啦，介绍下以下嘅呢一首歌啊。呢位歌手1933年今日喺美国出生，佢叫做 Jimmy Rogers。佢妈妈咧系钢琴老师，所以 Jimmy 喺4岁已经识得弹琴噶啦。去到中学阶段咧，更加有公开表演啦。佢好醉心音乐嘅，不过要服兵役，等咗几年啦。服完兵役，1956年咧先至发表佢第一张嘅细碟啊。跟住1957年咧，凭住一首《Honeycomb》叱咤一时，呢一首歌打上流行榜嘅冠军位置，而销量系超过100万张。

Honeycomb 令到 Jimmy Rogers 一举成名的冠军作品。咁另外一位都是今日出生的，佢就係86岁生神嘅 Frankie Avalon。咁佢係流行歌手兼且一位演员。1958年至到62年间呢，被视为年轻人嘅偶像，因为呢个阶段呢佢有成31首歌係打入流行榜㗎。咁成名作呢就有1959年嘅 Venus 啦。咁而同一年呢呢一首歌都一样咁好听。我记得香港有好多歌手呢都重唱过，收录喺佢哋嘅唱片里边嘅，歌名叫做 Why 点解。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就快去到九点啦，提一提你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一阵间我哋会听到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跟住翻嚟就会送上2000年哥哥举行嘅热情演唱会精彩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给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联合国安理会在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投票反对之下，否决由美国起草制裁伊朗的决议草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形势越替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态度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中方在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为外交努力制造障碍。傅聪说，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9点，升522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0.94美元，卖出4,36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说，当局的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是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有助减少混乱情况的出现。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同相关工程。地区人士表示，相关用地现时是荒废的农地，村民普遍支持收地，期望口岸尽快完成重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 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元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设成本的 50%， 还款期最长是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院校如果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唯一准则，如果建议书好，申请贷款当局亦都会批。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就说，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万人，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在2028年大约18万人，即是减少5万人。而短缺数目收窄主要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东方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众号昨日是转载新华社时评，时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问世是香港迈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关键举措，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成果。时评说，规划是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无论是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亦或是汇聚全球人才资源，这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联储局加息 0.25 厘，预期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有机会出现套息交易，或者会将港元推向弱方，未来美国息率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呼吁作出置业、投资、借贷决定一阵，一定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好利率风险。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绝对不单止是特首和政府的事，而是属于全香港和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蓝图。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五年规划的落实就好比爬龙舟，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同舟人，大家齐心奋力蛙掌，香港好才能够乘风破浪，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向前。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要将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和施政报告的政策措施转化为市民可分享的实惠，关键在于坚持行政主导之下，行政和立法深度合作，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和立法机构已经形成同在一条船上的共识，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应该同政府紧密协作，将规划愿景、施政措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文汇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施政报告虽然是推出11招鼓励生育，而这些措施只能够舒缓，但是无法扭转结构性生育问题。如果没有一套涵盖移民、房屋、职场改革、性别平等的完整人口和人力政策部署，难以逆转趋势。其次， AI 对于大学毕业生饭碗的威胁并非3万个短期实习职位就能够化解，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在于政府能够具体识别哪些行业、哪些职级将会被取代，并且是据此调整教育和培训的投放方向，重塑青年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就讲到，美国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转向鹰派，反映主席沃什有意维持央行决策独立性。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作风就是独断独行，不按常理出牌，就算联储局抵得住总统敦促减息的压力，恐怕沃什利用加息抗通胀的板斧亦随时失灵，因为整体而言，美国的财政纪律令人产生疑虑。信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入思瑞嘅支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入思瑞嘅支路。而另外咧，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咧，都係有交通意外嘅。同樣部分行車線咧，現時都係封閉緊，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龙尾咧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观景台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现时去到石塘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同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而另外系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稍为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锦交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嘅，车龙咧就接近朗日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7: 哥哥的热情演唱会在2000年至到2001年在世界各地举行这个巡回演出的。咁香港喺2000年嘅7、8月咧就开咗13场，01年4月咧就举行呢个压轴篇，一共6场。而喺海外啊，日本系巡回咗10场，喺内地嘅上海亦都举行咗2场嘅演唱会。

刚刚送上咧就系哥哥所演绎嘅《爱慕》啊，跟住一首嘅串烧 medley。首先有一首 H2O， 有请哥哥张国荣啊。

哋真係好熱情喎、啊！一個唔需要 party 仔，唔需要飲酒，唔需要食煙嘅 Ray Party。

0: 哥哥一口气唱咗四首快歌，分别有 H2O、少女心事第一次同埋不羁的风。哇，喺个演唱会上面呢，佢唱咗三十几首歌。今个早上送嚟嘅最后一首，咁就係佢比较算係后期啲嘅作品，一首我自己好喜爱嘅春夏秋冬。
1: 呢啲咁嘅好似 pop 啊、福歌嘅味道嘅歌呢，少少轻轻地嘅掌声。

0: 中唔中意哥哥嘅呢一首《春夏秋冬》啊？真系一年四季都啱听嘅呢一首作品啊！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一齐回顾张国荣热情演唱会嘅精彩片段。咁当然，正系 Part One 唔够喉嘅，我哋梗系要嚟 Part Two。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啊，同你重温翻呢个演唱会嘅其他精彩歌曲。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听好歌的时间过得特别快的。眨下眼我们要听九点半的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了。转头回来还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趟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护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5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67.5，升27.5；阿里巴巴108元，升2.9；腾讯控股428.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2元；联想集团35.1，升7.8；中芯国际63.75，升1.35；金思瑞科技公司是啱啱跳出了十大。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33,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568点，升431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41美元，卖出4,35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龍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大家經過的時候請小心留意了。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大角咀櫻桃街去海輝道方向经住海泓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经住龙翔官立中学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了，现时车龙就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现时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鸟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在早晨，陈永业。
5: 发觉每一朝找歌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得着，就是找到很多的资料。在1988年今日，原来就是轻便铁路第一期正式通车。直至今日一共有68个站的。列车就行驶在屯门和元朗区。早在1987年电影《龙虎风云》，某一些镜头就记录了轻铁通车之前屯门大兴村又或者是市中心一带进行的铁路工程的。带来就是《龙虎风云》的主题歌曲《肥妈》。

这个版本呢就叫做嘥气87 Disco。我们有肥妈 Maria Cudero 啊，咁而呢一部电影呢当年呢都系非常成功啊。咁讲到电影呢 ,1982 年今日呢有一部爱人女神系公映嘅。主角呢有谭校长啦，仲有姚伟、陈百祥、董彪等人嘅一部爱情片嚟嘅。票房是接近900万啊，咁而主题歌曲是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送上就是这首电影的主题歌曲，有请谭咏麟。

0: 爱人女神啊，改编自 Shakin' Stevens You Drive Me Crazy， 咁由黎彼得啊 Peter 填词嘅。咁而大家都知㗎啦，谭校长呢就交友广阔啦，亦都人缘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喺世界各地呢都有好多嘅好朋友嘅。咁包括呢就係1981年今日啦，喺大会堂举行演唱会，一连两晚嘅谷川新司。佢都係谭校长嘅好朋友。谷川新司呢有好多名曲嘅，咁除咗星之外呢仲有呢一首。曾经被芬妮改编过，带嚟原装正版。小雨落在肩膊上，
1: うつむきながら歩く肩に

周川新詩的作品呢好受香港的歌手歡迎，所以很多人都改他的歌的，譬如說芬妮啦、郭富城啦、黎明啦，同埋有一位我哋久违咗嘅朋友啊，佢喺六十年代已经夹 band 出道噶啦，佢就系 Sam Ho 何国希啊。喺1983年佢最后推出嘅一张广东专辑里边咧，就唱咗呢一首歌。原本咧就系谷川新司嘅日文歌啊，由郑国江填上粤语歌词。我哋有呢一首励志作品《壮志凌云》啊，交俾阿 Sam 何国希。

好听嘅呢首歌啊，《壮志凌云》。不过呢一张嘅专辑咧，何国希咧咁几年前同我讲咧，佢就唔系好满意，因为当时唱片公司咧就冇同佢 check 个 key， 咁所以每首歌咧个 key 都系高咗一啲，佢唱嘅时候咧比较吃力辛苦。我都听得出嘅啊，咁所以佢话录完呢一张专辑之后咧，佢就冇兴趣再录

唱片，唉，真系嘥晒，把声咁靓，我唔唱歌真系可惜噶。咁同佢同期出道嘅咧，咁当然有佢幼稚园已经认识嘅朋友仔 Michael 关正杰啦。两位都系靓声之人啊！今朝早自在早晨最后一首送俾你嘅歌咧，就系、后期嘅关正杰作品，改编自齐秦嘅《大约在冬季》，有呢一首《大约别离时》。我都系时候准备要离开五台嘅直播室啦，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

0: 无论阿 Sam 又或者 Michael 咧，都系乐坛嘅中流砥柱，亦都系出色嘅音乐人。好可惜，两位都比较低调噶，亦都好早啊，喺80年代已经先后离开乐坛啦。咁当然啦，佢哋亦都系好享受啊现时嘅生活嘅。咁希望佢哋健健康康啦。咁啊，头先嘅呢一首歌就系关正杰嘅《大约别离时》啊。好啦，我准备要离开直播室啦，因为见到阿 Harry 哥哥同埋阿直直。准备同大家主持三小时香港暖流，我哋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二》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让到公众了解它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会不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无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蔡若莲提到，当局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其中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详情在昨日放上网，截止日期是12月底，相信院校正是密锣紧鼓准备意向书，又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大约1000个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815 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3,905 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505 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3蚊升23蚊，阿里巴巴108.6升3.5，长飞光纤光缆183.4跌一蚊，腾讯控股426.8升八毫 ，Minimax 274.8升廿蚊，建滔积层板46.3跌3.2，中芯国际63.4升一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8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84，加元5.609，新西兰元4.488，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1点，升45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8.93美元，卖出4,34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落返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啦，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落返去青山公路嶺南段啦，交通都係正常返。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㗎。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去返紅隧車龍喺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排到惠利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500米，有雨。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6: 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0:12啊！今日系星期五，9月18日，农历嘅8月初8。今日好多个八字喎 ，Harry 哥哥。
1: 系啊，好八啊，今日。
2: 系有几八咧？
1: over
0: 八到连派利仔都喺我哋身边啊！我系黎先贤姐姐，各位早晨，
2: 各位早晨，
0: 欢迎收听香港暖流啊！
1: 星期五啦，咁啊，今日咧就如果下个礼拜嘅今日咧，就大家好开心啦，因为就已经系
0: 中秋节啦，
1: 中秋节。節花燈節，
0: 中秋節
1: 月餅節，我已經有燈籠啦。
2: 咁快有燈籠嘅咩？你細個嗰時
1: 係咪爹哋送俾你嘅？
0: 唔
1: 係
0: 啊，
1: 係我大白兔啊，
0: 係我新屋入火，唔知點解我朋友送俾我嘅入火禮係燈籠。
1: 哎呀，
0: 佢話中秋節送個燈籠俾你啊。
1: 哎呀，好好啊，你入咗火啦？
0: 入咗火啦，耶！
1: 靜雞雞入咗火，
0: 都唔靜雞雞。
1: 有冇擲一擲時啊？
0: 有啊。
1: 有冇聽我講幾時放床啊？
0: 唔記得。
2: 有冇拜四角？嗰啲啊，
1: 有冇煲煲水飲下？
2: 有冇揾到童子尿去？
0: 有啊，你咁多問題。
1: 黐線嘅童子尿邊個教你噶？
2: 我聽啲長輩講話咩會吉利啲噶嘛？
1: 走去邊度揾督童子尿啊？
2: 我就係唔知。
1: 你屙俾我啊？真係啊！
0: 問圈圈咯，
1: 真係
0: 可以借住阿女過嚟。
1: 咁嗰啲童女尿咪童子尿
0: 咧？要男孩子。
1: 梗係啦，
0: 邊度揾個童子翻？
1: 揾我啦！
0: 你
1: 唔係啊，講天氣揾我啊，
0: 好啊，交俾你。
1: 日間咧就乾燥同埋炎熱嘅，吹和緩嘅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係明日嘅天氣乾燥啊，日間就好熱啊，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咧陽光，只不過有。几一阵啪啦啦咿哩啦嘅骤雨啦，
0: 喂，接力啦！
2: 喂，
1: 嚟啊！
2: 嗱，而家气温啊29度，相对湿度啊就69%，然之后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4至5，就系中啊，紫外线指数就系4，强度都系中啦，
1: 都系中。
0: 点啊？
2: 有何来？有一间啊！你有冇顾及过认真想听天气嘅听众？
0: 有啊，
1: 讲地区天气预报啦。
0: 吓咩啊？仲有嘅咩？
1: 咩？本港天气啊？预报咯。
0: 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嘅晴朗的天气啊！
1: 唉，接唔到嘅去歌啦。
0: 系啊系啊，就嚟入呢个深秋噶啦，所以一定要听翻呢一首《爱在深秋》啊！
2: 是爱在中秋啊！
1: 系啊，爱在中秋就系姐姐妹，
0: 靓噶啦，靓噶啦。

0: 探永伦探校长嘅爱在深秋，下星期就中秋。
1: 系啊，咁快深秋都未到，中秋就深秋，
0: 唔开心咩？
1: 系啊，
0: 可以早啲都听到啲靓歌嘛。
1: 咁啊，我听到咧下个礼拜放假咧，个心咧抽下抽下真系。
0: 吓、啊，开心放假唔开心咩？
1: 咪就系抽下抽下，兴奋、
0: 啊。你嗰种抽系开心嘅抽。
1: 兴奋，因为我每年咧借住呢个机会咧，有个少少嘅藉口咧，系令到我去买一啲好唔健康嘅月饼啦，咁就同我一家人去分享啦。
0: 点解你要形容佢好唔健康嘅月饼啫？
1: 系啊。
0: 佢食得多冇咁好啫，
1: 唔使食好多，但系佢哋好中意食嘅
0: 咧，
1: 潮州月饼嘅。
0: 潮州月饼有咩？
1: 酥皮，潮州酥皮月饼。
0: 我未食过，
1: 大大只，好好味。
0: 可以买翻嚟。
1: 仲要系呢一个芋泥月饼。
0: 我未食过。
1: 就或者系芋泥啦，或者绿豆。
0: 系咪有啲似嗰啲皮蛋酥咁噶？
1: 可以觉得，或者你如果。唔系，一啲都唔似。
0: 唔似啊！
1: 嗱，个里边又冇皮蛋啦，又冇姜啦，个皮又唔系咁样样啦，但系有嗰种嘅中国人用猪油去整呢一个即系整饼嘅嗰种嘅风味，你中意噶？
0: 好啊！
1: 系啦，我好啦，我下个礼拜早少少去买啊。
0: 好嘢！
1: 因为点解咧？再迟啲啦，下个礼拜五啊嘛，中秋节系嘛，咁星期四咧已经系盈月噶啦嘛，盈月就已经要有月饼噶啦，你唔可以咁问。
0: 我依家都有噶啦。
1: 咁所以咧，我应该我通常我星期四见到你嘅。咁、所以我星期三买定係啱㗎喇。
0: 好啊。
1: 好嘛。
0: 好，多謝 Henry 哥哥。
1: 好啦，肥妹仔。好，今日有啲咩精彩节目啊，
0: 要先同大家讲嘅就係昨日啊 ,9 月17号想你听第五台嘅得奖者啊。
1: 好嘢。
0: 咁昨日嘅问题就係咁㗎。9月17号嘅好玩医学提到嘅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有几多分之几嘅人係可以完全康复。
1: 欸，我识答啦，三分一嘛。
0: 喂 ,Henry 哥哥你答啱咗啦。同你一样都答啱咗嘅，仲有王女士啊，咁咧我哋就会有同事尽快联络翻佢咧，咁就去领取我哋嘅奖品噶啦。与此同时，如果咧琴日冇成功答到我哋嘅，都唔使担心，
1: 因为今日可以成功再试过。
0: 冇错啦，今日咧稍后喺戏曲天地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一个嘅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玩，我到时留意住问题到底系咩啦噃。
1: 咁王女士咧，你已经系谂住乘胜追击啦，算吧啦，唔得噶，因为我哋玩游戏咧，你攞咗奖之后咧，就要留翻个机会俾大家。
0: 系啦，每人就得一次嘅参赛资格嘅啫。
1: 冇错，不过咁啊，王女士，你可以咧留心留住喺度，黐住喺度，因为我哋有另外嘅游戏玩啦。
0: 冇错啦，
1: 今日咧好丰富噶啲节目，
0: 仲刚仲有我最中意嘅 Harry 哥哥英语教术啦。
1: 你中意噶？
0: 系啊，中意噶。
1: 系啊，
0: 我今朝起身嘅时候咧，我立定咗一个决心，我一定要学好啲英文。我要成为咗每一次见到阿 Steve 都可以啦啦声咁样同佢讲英文嘅人。
1: 你而家都啦啦声噶，
0: 系咩？
1: 只要你啦啦声，即系啲英文差噶啦。
0: 啊，系咩
1: ？Good English never have 啦啦声。
0: Really？
1: 有乜话嘢啊
0: ？OK。
1: 凡系英文讲得好，点会啦啦声啊？
0: 咁
1: 你会听过 Good morning 咁样啦啦声 ？Good morning， 冇啦啦声噶。
0: 咁我哋阵间上多啲英文堂，我哋就会可以学到啦。今日咧精彩嘅节目，仲有今日大件事，到底今日系咩咁大件事？我觉得好重要嘅呢件事，对于我嚟讲，
1: 我唔知
0: 系同出粮有关嘅。
1: 喂，
0: 讲到出粮，我就好在意噶啦。
1: 啊，呢一日好紧要噶，呢一日咧其实唤醒咗好多嘢。令到我咧，当年嚟讲咧，有一个机会咧，可以系晋升我嘅，即系令到我可以继续读书
0: 嘅。哦，系啊，
1: 影响好大。
0: 咁我哋阵间要好好咁样了解一下啦。去到第二个钟头咧，我哋打开埋电视机，可以睇埋港台电视31就有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 Music Five 啦。今日咧有三位嘉宾，竟然
1: 嗱，第一组咧就有王建东啦，同埋莫家鉴嘅。咁呢两位朋友咧就唔系有新歌嚟嘅，所以咧就唔知点解佢哋上嚟。
0: 咁一定系有好嘢推介啦。
1: 咁有嘅，
0: 但一定系同音乐有啲关
1: 系
0: 嘅。
1: 系啦，跟住咧就有另外一位嘅嘉宾张慈豪啦。咁阿豪仔咧。就有新嘢啦，
0: 有新歌啦，
1: 有新嘢啦。咁啊，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咧去介绍啦。记住11点至到12点嘅呢一个钟头里边，你哋可以打电话嚟玩呢一个由直直主持嘅
0: 极速15秒。咁啊，当然个电话咧，我哋一开通咗就唔停噶啦，仲可以继续打嚟，打到12点钟，我哋仲会有暖流剧场。
1: 哎呀，大家咧都好中意嘅暖流剧场啦。阿家嫂又会出现啦，跟住阿书童又会嚟啦。咁所以今日咧。星期五是一个热闹的家庭时间，咁当然咧，我哋呢个家庭嗰度咧，你数系有好多张凳啦，有一张留咗俾你噶啦，咁啊记住咯，一阵间咧就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开始一路听到今晚。 咁就 perfect 完美啦。
0: 冇错，暖流剧场之后咧，仲会有暖流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2，到时都欢迎大家打嚟同我哋倾下偈，诉下你嘅心中情。今日有呢首蔡琴嘅《示爱》
1: 送俾你。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3: 哒哒哒哒。
2: 有四个字呢，就是呢我细个嘅时候听我妈妈返工嘅时候返嚟呢，有一段时间係成日讲嘅。
3: 係咩呀？
2: 我呢个年代呢係70年代嘅。咁呢就係、是、叫做同工同酬。
3: 同工同酬，即係一样嘅工作，一样嘅酬劳。
2: 係啦，咁呢句说话呢，我諗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嘅老人家呢，就真係唉。冇乜機會接觸到啦。
3: 點解呢？
2: 因為呢我哋細個嘅時候個個打電話嚟我哋都聽到㗎啦、大部分都係細個嘅時候好苦㗎，好慘㗎，仲有啊女即係嗰啲女嘅呢就有陣時係比啲男嘅更辛苦㗎、你有聽到有幾多個大家姐嗰啲本來係可以讀到書，但係呢
3: 好多、
2: 就因為呢就要撐住頭家，所以呢女仔之家讀咩書啊，出嚟做嘢啦咁㗎。咁你出嚟做嘢是不是真的好一点？不是的，原来以前政府打工都是呢，其实女的公务员和男的公务员是不同薪同酬的。
3: 是的，
2: 男公务员呢的仔女可以去外国读书，然后跟着政府会供的。
3: 哦、
2: 对不住，
3: 不知道、
2: 如果是女公务员就没有了。
3: 是不是真的？
2: 梗係真啦，因為我媽以前教書嘛，佢喺官校度教書噶嘛，
3: 咁你講，
2: 所以嗰陣時佢係爭取嘅，要同工同酬。
3: 咁同工同酬最後爭唔爭取到，又同我哋今日大件事有咩關係啊？
2: 絕對有啦，每年嘅9月18日就係國際嘅同工同酬日，叫 International Equal Pay Day 啊 ，EPD 啊。咁目的咧就係要喚起全球社會對性別薪酬差距嘅關注，就係叫做 Gender Pay Gap 嘅，並且係推動落實。全职工作同等报酬，即系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即系男又好女又好，都系做咁多嘢，点解女嘅要搵攞少啲钱，男嘅攞多啲咧？咁同工同酬咧，就系指当唔同性别嘅人从事相同或者系价值相当嘅工作嘅时候，应该获得相等嘅报酬，而唔因为性别咧而有差距嘅待遇咯。
3: 但是在现实世界呢，其实都仍然有一些性别薪酬差距的。这个呢是指做完全相同的工作呢拎到不同的薪水的时候会被歧视。而这件事呢在大部分的国家里面呢已经是属于违法的啦。
2: 你讲得好啊，大部分的国家、即是还有少部分的国家到现在这么先进，我们现在什么都有呢，但是有很多地方呢其实呢都还是有很多的女士出来做事是得到不平等的一些待遇。
3: 是啊，例如他们那个平均的资薪资都是比男性低，又或者一些职位上面的分布，譬如那些高层啊管理层呢，他们都是女性会比较少一些的，甚至乎一些行业里面呢可能女性的资金呢也都会比较低，就令到呢同埋最主要是有一种女士会出现的原因，就是呢女士很多时候因为要生 BB 啊照顾屋企呢，所以他们那个職業的生涯可能會中途中斷了一下，跟住到佢呢生完 BB 想再返去職場嘅時候呢，可能喺晉升啊上面呢就會受到一啲限制㗎喇。
2: 冇錯啦，根據國際嘅勞工組織叫做 ILO 呢，與世界銀行嘅長期研究啦，全球呢一個性別薪酬嘅差距呢，即使喺各國立咗法之後好多年啦，仍然係維持喺相當之顯著嘅水平嘅。咁多數嘅國家女性嘅平均嘅呢一個薪酬呢就比男性呢係低1%至2%不等㗎喎。
3: 所以我哋要有呢個國際同工同酬日呢，就希望

0: 要大家共同努力先至可以睇到呢个同工同酬嘅局面嘅。
1: 所以国际同工同酬日呢，其实佢唔系一个节庆，而系一个呼吁，提醒住社会上面嘅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哋要共同了解职场入面嘅薪酬制度，希望呢可以话知道大家都公平啊。
0: 今日唔同嘅国家呢，当然呢有阵时就对待女性呢就有啲唔公道嘅情况啦。但系如果我个屋企系一个国家嘅话呢，咁其实呢亦都系其实冇呢个同工同酬呢样嘢嘅，
1: 屋企同工作点能够相提并论呢？ Harry 哥哥，你都系继续努力锡晒老婆把啦。
0: 绝对系，因为喺我屋企咧，其实系完全唔同工同酬嘅，我系只有工冇酬嘅啫。
1: 送呢首歌俾你 ，Harry 哥哥。
0: 多谢你啊，老婆大，系咪叫老婆万岁啊？
1: 系半斤八两啫。

0: 10:53 啦，各位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啊。
1: 点啊？我个妆化得靓唔靓啊？
0: 靓啊靓啊！
1: 系啊，我啱啱咧就要补下粉，因为一阵间咧要上镜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我系有一样嘢咧就同大家咧分享下。
0: 系咩啊？
1: 因为咧，我觉得今日大件事咧就最大件事就系我哋见到嗰啲大件事啊。近排咧有好多老人家嗱，你哋更加要醒目啲啊，因为咧好似咧多好多嗰啲咁嘅网上骗案嘢嘅。
0: 系啊。
1: 系啊，咁啊想提一提你哋啦。如果无端端咧，你明明咧冇喺个网上面买到嘢，突然之间有人话俾你听，喂，我速递，咁啊有啲嘢要送嚟俾你，但系咧。我送咗几次都送唔到啊！唔该你打呢个电话啦，咁请你
0: 千祈唔好打啊！
1: 千祈唔好打。
0: 最近仲有啲水费啊、电费嗰啲都有啲系假噶，真系要自己好好 check 翻。
1: 所以先好简单嘅啫，你基本上咧都冇订到嘢嘅话，又有咩理由有人送嘢嚟咧？同埋仲有一个好大嘅疑点嘅，咁啊提一提你哋啦，就系如果咧佢系话俾你听，你真系有一件件嘅话咧，佢一定要话俾你听有个追踪嘅号码嘅，嗰个号码咧系同你订咗嘅嘢个 number， 你要对到啦，即系唔该。你对马标，哎呀，唔讲六合彩，讲马标添啊！我系啊，你对中咗 number 啦，咁你先至好去谂下好唔好打电话。
0: 系
1: 啊，其实你唔打咧都冇事嘅，佢点都要有方法去揾你嘅。咁但系咧。

0: 如果佢有呢一个 number 嘅话，你真係追踪啦，你又真係订咗呢样嘢啦，咁你先至好去考虑去做呢一个动作。咁我哋呢耐唔耐都要提下大家
1: 嘅。係啊，定期我哋就要提醒一下我哋嘅五台之友们呢，一定要好好咁样提防被骗啊，因为呢诈骗徒嘅手法真係层出不穷啊。咁呢个时候呢，我同 Harry 哥哥呢要过去隔离准备准备啦。咁稍后呢听一首歌之后，我哋听新闻报道，转头呢我哋喺港台电视三十一见咯噃。
0: 五台之友是聪明的朋友，所以呢记住大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1: 接下来这首草蜢的 ABC， 千万不要被呃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他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现在有大约70%至80%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但是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他又说，政府会研究与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研究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其中大约20%是来自内地以外的地方，这些人才具体优秀学历，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对本港经济有贡献。他说，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是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吊唁处，俾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悼念。三个吊唁处分别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九点到夜晚九点，星期日就是朝早九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悼念册放在长台上，是吊唁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潘先生赞扬董建华的为人，只是在他执政的时候香港环境不太好，又遇上沙士，感觉到对方在位的时候很辛苦。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时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根据瑞典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会担任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履行职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2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84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79蚊，升39蚊；阿里巴巴108.5，升3.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8仙；腾讯控股426.6，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2.5，跌9；Minimax 285.4，升30.6；联想集团36.46，升2.14；中芯国际64.2，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85，瑞士法郎9.514，澳元5.59，加元5.611，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62点，升52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84美元，卖出435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果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唔该，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09啦！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嘅早上有我黎善贤、直直，仲有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大家好啊！咁啊，听到又好，收到，即系喺收音机度听到嘅，或者啦，喺电视机睇到我哋咧都好啦。今日咧就星光熠熠嘅，
0: 系，
1: 因为咧上个礼拜我哋有下潮声啊嘛，
0: 嗯，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有少少担心咧，今日个实力唔够啊。
0: 但系冇啊！今日我俾成班猛男包围住啊！
1: 系啊，冇错，哇，成班咁多，
0: 因为你都系其中一个嘛。
1: Oh my god！ 咦，我都入围喎。咁另外嗰两位绝对系嘅。咁啊，好紧张，因为咧其中一位咧，头先啱啱咧喺一秒之前咧，喺开麦之前咧，佢先至系坐低嘅啫。系啦，究竟系边位嗱？一阵间我哋玩第一个游戏就系佢哋两个其中有一个系啱啱坐低嘅。究竟边个你见到佢即系个面色红润啲嘅咧？即系啲血都仲系红红声嗰啲嘅。咁呢两位究竟？是誰呢？你們很可能都會在電視機上見過他們，現在即刻就請他們出來吧。
0: Music Bye，歡迎，歡迎，喺我哋身邊有
2: 莫
0: 嘉
2: 鑑
0: 同埋黃
2: 建滔。Hello， 好好玩啊！而家嗱，你睇下佢哋兩個，
0: 佢邊個係？係啦，
1: 好啦，好嘅，好，首先唔係，俾你哋扮演一下先嘅。
0: 係啦，你
1: 自我介紹，我哋先咧，係啦，第。一號佳麗，
2: 係大家好，我係一號黃建東，好開心咧，翻嚟香港暖流呢個節目啊！上次咧，我係同媽咪一齊上嚟見大家嘅，係2021年嘅事噶啦。哎呀，莫嘉鑑你索曬氣啊，真係
1: 好。二號佳麗，莫嘉鑑，
3: 二號佳麗啊，中年好聲音四百味英皇莫嘉鑑，哇，講一次都好緊張，好緊張。
1: 好，好啦，個遊戲就係咁嘅，就係一號佳麗同埋二號佳麗，究竟邊一位係頭先搭錯車，將廣播道三個字係搞錯咗，以為係。不假山呢？
0: 噔
1: 噔噔，答案就是
3: 赢啦，
2: 系我啊！嚟咗咁多次，我未试过上错小巴噶。
1: 阿小东，你一开始都已经话啦，阿小东，你都话啦，你话哎呀，我上过嚟啊，点点点啊，咁你就报错啦。不过我可以帮你兜嘅，
2: 系
1: 因为北假山咧，其实同港台有关嘅。
2: 哦，
1: 我哋个发射站喺嗰度。
3: 哦，原来佢直接想去发射嗰度。
1: 系啊，佢谂住去发射啊，你明唔明？近排兴坐火箭噶嘛，你知我哋
3: 啦。啱啱我仲调紧位，谂住变做三个人嘅阵营。
1: 系啊。
2: 好彩，保得住我張凳咋啫！
1: 你好彩啊，因為阿嘉鑑咧，其實應該係都幾期待你唔嚟，因為佢已經大把嘢同大家
3: 講曬，我梗係話咗遲到就唔好入嚟噶啦。
2: 講到明嘅，
3: 係啊。
2: 喂，阿嘉鑑人哋 Harry 哥哥用下笑聲嚟比喻我哋啊，
3: 唔係啊，比喻我哋啊，係驚我哋頂唔住頭先話。
2: 頂到啊，大佬，
3: 幾頂難頂。
2: 我聽到下笑聲咪係咯。
1: 冇比喻啊，其實即係睇到咧，就係長江後浪推前浪，但係咧要推要揾兩個先推得喐一個嘅。
3: 唔係佢特別大份易推啲嘅，
2: 推唔喐。
3: 推唔到嘅，
2: 啲元老嚟嘅，
1: 其實咧就頭先咧，阿嘉鑑好早嚟咗啦。咁啊，我見到你咧坐低嘅時候咧，嗰種好自，即係好 relax 嗰種感覺咧，
0: 好似翻屋企咁。
1: 係啊，咩？
0: 自然過。
1: 你就講真，就係一個後生靚仔啊，但係咧，好似有經驗咁樣樣。
3: 唔好講，因為港台都成日嚟噶。
1: 係
3: 以前咧做娛樂新聞台嘅時候咧，成日嚟呢度採訪。
1: 冇錯。
3: 咁跟住咧，我又拍過唔少教育電視嘅嗰陣時，所以睇翻嗰啲熊貓嗰啲片段。段咧會見到好瘦好年輕嘅我嘅，
0: 依家都好瘦好年
1: 輕。哦，你嗰陣時
3: 再瘦啲嘅。
1: 其實咧，教育電視咧以前咧就好少估到係一個朵嚟嘅，而家咧真係攞翻出嚟講咧，其實幾威水嘅。
3: 因為係咪已經
1: 因為冇啦嘛，
3: 沉咗啦已經，
1: 已經冇教育電視呢樣嘢啦。咁但係咧，所以你想做都冇嘅而家。
3: 佢冇再拍啫，但我聽我啲小朋友嗰陣時撳嗰啲 online 嗰啲 link 咧，睇到我嘅話。
1: 係啊，有好多人係因為教育電視而紅咗㗎，鄧一君係做教育電視㗎啦。
3: 係啦，仲有農夫啦，
1: 農夫啦，
3: 仲有我啦，
1: 仲有你啦，
2: 係啊，
1: 黃祖藍
2: 朋友識教育電視咁樣冇㗎㗎，
3: 要睇㗎，而家翻學要睇㗎，
2: 我逼你個仔睇咋，
3: 唔係佢老師叫佢睇嘅，
1: 你估唔到，你估唔到佢嗰個年代係即係係拍教育電視，
2: 好遠啊，
1: 真咯，我都係拍教育電視啊，
3: 我因為知 Harry 哥哥
0: 拍過咩，
1: 好搞笑，冇，
3: 通常佢揾一個男仔一個女嘅，
1: 係啊，
3: 佢好少兩個男一齊，
1: 差好多，咁我哋都差好多年代嘅，
3: 爭一兩年啫，
1: 多謝你，
2: 即係有個前輩。前輩光環喺度，
3: 喂，細個都喺邊嗰邊魔術噶啦，我已經
1: 係咪啊？
3: 已經
1: 係咪啊？
0: 我哋呢度所有人都係細細個
2: 睇你噶啦，
1: 我知
2: 哥哥，
1: 我知，所以我咪成日要攞綠油卡咯，而家嗱，嘉鑑啊，其實咧，唔係我哋兩個都要傾偈，因為你兩個一嚟到咧，我覺得好似煙花咁，
0: 好熱鬧，
1: 明白啦，
3: 開開心心
1: 嗱，首先咧咁樣，因為我哋咧都有好多聽眾咧，同埋即係觀眾們咧，未必一定係咁 熟你哋嘅，咁啊介紹下自己，然後跟住咧就講下啦，點解你哋兩兄弟其實明明就唔係兩兄弟，點解可以喺得埋一齊？有啲咩楞埋你哋一齊？今日上嚟講啲乜？
3: 你講下先啦。
2: 咁我介紹下自己先喎。Hello， 我係選美出身香港先生嘅黃建東，大家好啊。
3: 係咪拉唔到關係？選美拉唔到關係。
1: 越其實佢越講咧，越講就越遠，因為呢個人又喺外國讀書啦，然後跟住又喺舞台劇啦，其實你搞好多其他嘢啦。
2: 有啊有啊，我係讀戲劇嘅喺美國，跟住咧就入 TVB 前咧就係做香港話劇團，跟住入咗 TVB 啦，即係選美啦，跟住就做個娛樂新聞台啦。同莫家鑑一齊啦，跟住亦都係即係做過主持啊、拍劇啊，乜都有掂過。咁今年亦都係參加中年好聲音四啦嘅樹熊公子，不過就好早咧就離開咗呢個咁正。
3: 我唔講。
2: 你準備取笑我㗎嘛？
3: 你唔係你嗰一集去最尾先嘅，
1: 佢冇準備取笑你，你坐低已經取笑咗。
2: 佢成日講啲 ranking， 佢成日話我同你係差咩啊？
3: 50零啊？
2: 50零？好慢啊！呢個人
1: 追緊啲痛點。
2: 係啊。
3: 喂，但係咧，即係同黃建東咧，唔知點解好多即係喺個電視上好多交接嘅機會，例如就話娛樂新聞台，
2: 嗯，
3: 扮野王嗰時又係同佢兩個即係 PK， 就正正對佢，
1: 係
3: 呢幅綠秀訓練好，又係同佢同一組，
1: 又係同一組，咁啱嘅，
3: 係啊，
1: 但係咁其實
3: 嗱慘嘅都
1: 慘㗎，唔係你聽阿小東頭先咧，你驚佢㗎，因為咧佢好似乜嘢都有佢份㗎，係係啊，
3: 唔係好似啊直頭
1: Hong Kong Rap Theatre， 你入咗去你咪安安分咪做個演員咯，佢出嚟選
2: 你安分㗎，係啊，
1: 係啊，不過咁其實咧子華。之前都是 Hong Kong Rap Theatre 開始。
2: 哇，子華，
1: 將你知啊，你知
3: 聽呢新聞之後，你變咗子華。
2: 係啊，你睇到幾勁啊，即係升曬呢入到呢。
1: 係啊，咁但係你係走去做咗選美，又做歌手，咁啊搞到而家中年好聲音都關你事，
2: 不倫不類嗬。
1: 唔係，
0: 你打刀張張你。
1: 其實我哋都要有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四個人都係，不過我係即係年紀最大嗰個，就係 Slasher。
2: 是
1: 即是呢而家斜槓族呢樣嘢呢我覺得先至係真真正正呢個年代呢係大家最值得應該研究一樣嘢直直都係嘅。係啊你有冇見過佢啲片啊佢拍得好好㗎喎。好睇㗎喎。
3: 啲人睇下陣間。
0: 咩片啊可以賣廣告嘅。
1: 佢編劇嚟㗎喎。
2: 哇。
1: 古靈精怪。
0: 我發現你哋兩個好有戲啊。
3: 完全價值比足
0: 㗎。喂
1: 好勁喎。佢有啲戲呢Hong Kong Rap Theatre做過㗎喎。
2: 哇。邊度
0: 喎。你哋好有戲啊
1: 所以呢有時訪問你唔好以為咧，淨係要訪問嗰兩個要訪問嘅嘉賓。有陣時咧，你訪問翻你隔離個拍檔咧，俾佢哋交氣都一樣嘅。
2: 已經紅曬咯，
3: 我哋反訪問佢，
2: 緊張啊！
1: 嗱，咁嘉鑑其實咁啦，你哋兩個都咁叻，不如調翻轉咧，由你哋去訪問啊，直直由。但係你個訪問裏邊
0: 係要帶
1: 個訪問裏邊要帶出你今日要嚟講嗰樣嘢嘅。
3: OK，
0: 咁難，
2: 好高難度啊！
3: 得兩個，你個名叫直直嘅。
0: 因為直直
3: 無
0: 名嘛，
3: 係啦，同我哋都有關係。本身直直無名嘅，
2: 我諗
3: 參加比賽之後咧，開始有啲名氣啦。
2: 你有啫，
3: 你都有嘅，
2: 我都係直直嘅，
0: 係啦。
3: 但點解佢直直咧？真係
0: 嚇，冇啊，花名嚟嘅啫。
2: 邊個直字啊？
3: 即係冇意思㗎。
0: 潮直個直咯。
2: 咦，即係夏文直個直啊？
1: 係啊，係啊，係咪完全冇關係咧？
2: 係啊，就好似我同選美咁都冇關係㗎。係
1: 啊，
3: 就好似我同百眉英皇咁都冇關係㗎。
1: 就同你哋，就同你哋今日上嚟訪問咧，
2: 完全冇關係。
1: 因為佢哋今日嚟要講叫愛爆動物音樂 show，
0: 係啊，你哋有個好準備咗好
1: 搞乜咧？你哋請問你哋搞乜咧？
3: 嗱，其實都好開心嘅，因為我哋參加中年好聲音四個比賽嘅時候咧，其實都冇諗過話行到邊一步咁啦。咁但係咧喺完咗個比賽之後咧，突然間收到個消息就話咧，喂，有個演唱會想揾翻我哋當初幾隻動物一齊，咁包括就樹熊啦、鷹啦、同其他啦，咁樣所以係好喜出望外㗎。咁啊嚟㗎啦，而家幾多號啊？
2: 18。
3: 仲有大概12日就嚟㗎啦，30號就嚟
1: 㗎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有好多飛禽走獸啊，你哋咁多嘅，咁其實都好難管理㗎喎。
3: 簡單講叫禽獸。
1: 係啊，咁其實究竟成件事由邊個去即係去搞掂你哋呢啲咁多動物呢？
3: 都係我哋嘅
1: 成件事嘅創意又點樣嘅呢？係啊，咁同埋都同我哋啦，除咗你哋兩個嚇樹熊啦同埋鷹之外，其實都介紹下其他嗰啲啊。
3: 好啦，我每人一個啦，做企鵝。
2: 仲有猫女郎，
3: 仲有白羊君，
2: 同埋呢个
3: 喂，落天雨啊！
2: 獅子王
3: 係，
1: 梗係有啊！你獅子王，你唔記得你真係
2: 記得？
1: 你今日犯第二個大錯，
2: 未啊？噏得出啊！噏得出
3: 係咪咁？即係呢個當然係公司啦，就係幫我哋安排。
1: 係
3: 覺得哇，呢個gimmick幾好喎，咁啊搞個 show， 你都託賴就係即係反應都唔錯咁樣咯。
1: 嗱，gimmick咧就係一個idea 嚟嘅啫，但係咧其實咧一路要做嘅時候，裏邊咧落實都要好多嘢嘅。係啦，咁啊，你哋其實都好有經驗啦，因為台前幕後其實你哋都已經咁多年啦，係咪先？
3: 都試過下咁樣，
1: 都做過。係啊，咁阿小東啊，其實你成件事裏面咧，除咗你要參與，即係喺幕前咧，其實有冇幫手其他嘢噶？你因為你大有可以發揮嘅，
4: 大有來頭。
2: 我自己就好想彈琴嘅，同埋譬如我啲合唱歌咧，我都想幫手去伴奏。
1: 係係係。
2: 咁同埋我哋一齊去傾嘅時候，都有揀譬如快歌 Melly 啊，慢歌 Melly， 即係大家其實好群策群力嘅。
1: OK。
2: 咁可能即係大家會掟啲 idea， 咁可能大家又會 band 翻大家 idea， 但都係想為件事好咯。
1: 係啊，
2: 係啊。
3: 因為呢個 show 咧，我哋都唔係話坐定定，等你安排啦咁樣。真係集合曬導演啦、音樂總監啊，同埋我哋幾隻動物咧，開過一個大會先，
2: 自發性，
3: 再喺個即係群組度啦 ，WhatsApp 嗰啲 group 咧，就傾好多研究下點樣去到改善啊，不停喺度搞好多。
2: 森林大會幾好喎、啊！
3: 森林大
2: 會開森林，
3: 通常係獅子王做統領噶嘛，但我哋呢個就唔
1: 係
3: 嘅，
1: 其實就係一個動物，其實一個動物嘉年華嚟嘅。嗱嚟到呢一度咧，我又反而咧希望所有嘅聽眾同埋觀眾咧，都更加深入啲去認識我哋今日兩位嘅訪問嘉賓，因為咧睇起上嚟咧，佢哋兩個當然咧幕前係好生猛啦，又靚仔啦，其實又好多火花啦。咁但係嚟到呢一刻，其實你嘅心路啊，同埋你做過嘅工作啊，咁樣樣，譬如K 如阿鑑仔，其實你都係爹哋嚟㗎喇噃。
3: 兩個小朋友啦。
1: 你已經有兩個小朋友。
3: 1歲同埋7歲啦。
4: 係啦。弟仔唔睇佢㗎。
1: 仲要咁大個添啦。
3: 好事我想講，我本來呢又留咗啲飛俾我細仔同埋外母一齊睇嘅。
1: 係啊係啊。
3: 就交代咗啦。跟住好似同佢講嘅時候話呢睇 show， 佢原來佢誤會咗。佢一直話我唔係想睇你演唱會喎，我想睇譚校長個演唱會啫喎。
1: 哦，
3: 細爹同我講，跟住我又搞錯爹哋嘅，你唔睇？佢話算啦，我去睇周志康啦咁。
1: Oh no！
3: 完全係
1: 完全錯曬啩，
3: 完全學曬爸爸嗰啲。
2: 你蒙騙咗佢啊！
3: 唔係學曬我啲性格啊！
1: 即係你以前
3: 口衰衰啊！
1: 但係你以前又係咪咁嘅咧？
3: 我都係嘅，
2: 不嬲都係咁。
3: 即係
2: 以前
3: 真心嘅説話唔會講出嚟嘅，佢睇啲唔係好熟嗰啲人先。
1: 啊，我明白。咁你都嗱，你呢句都幾誠實。
3: 係啦，
1: 係啊，你呢句都好誠實。
3: 唔係即係中意搞笑嘅咧，即係我細仔兩個都，即係我覺得細仔係遺傳多啲嘅呢啲嘢，整蠱做怪啊，即係中意啲騎呢啊！搞笑啊，整蠱人嗰啲咧，
1: 係
3: 我細仔特別多嘅。
1: 但係咁，你個大仔係頂你唔順嘅，因為你個大仔係好認真啊，正經啲嘅。
3: 佢又唔係話好認真，因為佢而家即係忙，託賴佢又入咗港隊嗰啲武術隊啊，咁所以每日都要去體育學院咧。佢基本上翻到屋企都冇即係冇乜精神，好攰㗎啦已經。
1: 哇，咁啊
4: 嚇你嚟啊，
3: 喂攰啊，
1: 喂好難得嘅其實。如果屋企咧有啲仔咧，即係咁多精力，即係如果擁到佢武術隊翻到嚟殘殘地，其實我冇咁辛苦。
3: 其實係幾好㗎，
2: 有時都放曬電係嘛，
3: 即係你要幫佢放電啱。你放唔到電，有時咧，你反而幫佢諗點放電，仲辛苦，
1: 係咪咧？
3: 係啊，係啊，
1: 係啊。
3: 所以而家即係兩個小朋友各有各嘅發展咁咯。
1: 調翻轉，我又想問一下，其實佢哋睇到爹哋咧喺呢一個喺熒光幕度出現咧，其實佢哋有啲咩感覺嘅咧？
3: 佢哋慣㗎啦，因為細細個都知道啦嘛。但反而我就話咧，呢個比賽過程中咧，我反而係覺得唔係話。我俾佢睇到，而係嗰時我睇到佢比賽咁努力咧，即係影響翻轉頭我。我覺得哇，即係個仔比賽都咁認真咁努力去到玩，咁我都唔可以即係
2: 嘥流
3: 汗手腳噶嘛，即係面對住呢啲咁強嘅對手，
2: 又邀引我，
3: 唔可以放軟手腳噶嘛。
2: 你記得福祿壽嘅時候啦，
3: 係啊，
2: 我留到最後噶嘛，所以我見到你今次嗰段火啊，
3: 冇錯，
2: 贏翻黃建東，我明㗎。
1: 唔
2: 係，
1: 我好中意睇到佢哋幕前。我中意睇到佢哋幕前咧嗰啲咁嘅出曬火咧，其實佢哋咧係一啲都唔似係打拳，佢哋係處咩？打摔角，
3: 摔角，
4: 打摔角，
2: 摔角喎。
1: 打摔角咧係好激噶嘛，
3: 係
1: 全部假噶嘛。
3: 係啊，我知啊，即係
1: 冇一下係真㗎。
3: 舊嗰啲啊，
4: 原來係假㗎。
1: 跟住攞曬接凳啊，咁樣
2: 係冇雙選，
3: 全部嗰啲喂，我哋拍戲嗰啲。走嗰啲位啊，仲做得好過佢有時。
1: 冇錯，
3: 即係嗰啲 double 位啊，
1: 係啊，
3: 位假到冇得再。
1: 咩隔成兩尺打埋去，就未打埋去就已經全定身㗎啦。
2: 做戲啊，
3: 睇過啊，細個
4: 睇。我有睇過啊。
3: 何守信前輩同我哋做旁述㗎嗰陣時。
1: 何守信你都識啊？ 咦，
5: 唔會唔識真係唔識
3: 啦。
1: 你都識嘛，
2: 都係識囉。
1: 係呀、啊、
2: 我睇肥姐大㗎。
3: 即係嗰個旁信係阿何守信何 B 㗎。
1: 我唔怪知你哋中年好聲音啦，咁我真係。
3: 我哋 keep 得到㗎。
1: 咁我哋真係好明
3: 白。都條腰又痛腳又痛嗰啲㗎啦。
1: 係呀、啊、鑑叔小心啊鑑叔。
3: 個腎又唔係好得嗰啲㗎啦。
1: 嗱係呀跟住呢阿鑑哥其實呢頭先你有冇發覺我哋傾偈呢有少少呢佢嗰啲爹哋嗰啲
3: 味道
1: 少少出咗嚟。
4: 有咩
1: 輕微少少即係佢講行我個大仔係點點點。
3: 講小朋友又會另一種。
1: 嗰陣時就會咁啦。
3: 嗯。
1: 係呀。咁阿東呢、嗯、你呢你嘅家庭生活又點㗎你大唔透咁個喎你俾我個感覺。
2: 係㗎都係㗎。我成日覺得我係比較遲熟嘅。咁同埋我都幾黐屋企人嘅。即係話之前就同爹哋媽咪住啦。咁所以亦都同成日同媽咪合作啦。咁我覺得同細佬都好 friend 嘅，即係我好慶幸就係喺我呢個追夢嘅過程，大家都見到啦，其實唔容易噶嘛，即係我條路都行得唔容易。有時好似咦有少少小陽春，但又突然間又靜翻，即係永遠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屋企人都係無限量支持，每逢我有 show， 譬如 TVB 嗰啲啦，我話喂，我嚟緊禮拜六錄影啊，我俾飛一定嚟睇，即係佢哋一定改期啊，乜都好一定，或者我話喂，我嚟緊商場出 show 啊，點樣又一定嚟睇。咁所以我係好感動有咁屋企人嘅。啊，同埋咧，我細佬咧同佢一樣差唔多嗰啲咧，即係都係口水水，好狠嘅。即係譬如
4: 你細佬，
2: 佢係我大，佢係我阿叔
3: 老佢噶啦。
4: 不如你當佢細佬。
3: 佢樣睇佢似老啲。
2: 即係有時候，如果我個表演麻麻地嘅話咧，我細佬係會鬧我嘅。
3: 哇！
2: 你做咩唱到咁樣嘅？乜乜即係佢真係一針見血講嘅。咁又 which 我好 appreciate， 因為你知出面嘅人會噶嘛，明明走曬音都話佢好啊，好好啊。
3: 咁所以我咪你家人啊。我從來都係話你唔好
2: 的。我未走音，你已經話走音啦。咩街係咪嘅？
1: 冇咁又唔同嘅，大家個出發點好唔同嘅。我係想佢未出去之前咧，即
3: 係純粹為係樂而係樂，
2: 為係樂係樂，為咗自己過癮泄憤
1: 係。係啊，咁但係咧，東東你其實輕輕提咗少少，你同你媽咪嘅 collaboration，可唔可以講下？
2: 可以，其實呢我同我媽咪係自從我去咗美國讀大學嘅時候呢佢就開始 pick up 學跳舞啦點知佢就好鍾意學跳舞呢佢由家庭主要去學跳舞跟住慢慢教埋跳舞跟住全職而家係每朝早拉兩個鐘頭筋啊一係跳舞。咁點解無啦同媽咪開始合作呢
1: 係啦
2: 就係好多謝好似19年嘅時候呢有個流行經典50年咁咁啱呢就嗰陣時候講即係啲 artist 同屋企人一齊合作表演咁佢就知道我媽咪跳舞佢喂可唔可以搵媽咪一齊上嚟跳即係唱歌跳舞啊咁咁嗰次我就彈琴唱歌就活色生香我記得㗎媽咪就跳舞點知嗰個一出現呢好似即係大家唔好認識我媽咪啦咁媽咪亦都 keep 得幾好嘅其實咁嘩眼前一亮跟住就即係啲媒體又報道啊咁我記得呢我喺Facebook 嗰度呢鋪咗條片我哋表演呢係破咗100萬點擊嘅、嗯、我係冇落過廣告嘅就係因為媽咪好靚即係大家都覺得嘩呢個媽咪咁犀利嘅跟住開始有好多訪問啦亦都有廣告搵佢拍同埋搵我哋一齊拍咁、嗯、所以亦都拍過職安局嘅平安玉啦呢個係我自己度㗎啦咁同埋有個即係廚餘機廣告啦咁係即係佢變咗我合作夥伴啊！
1: 呢個係好特別同埋好難得㗎嘛、
2: 嗯、
1: 因為其實有屋企人去支持你你先至可以去到外國讀書先啦佢唔單止係咁樣喎仲要係自己要入埋行
2: 去拋頭露面啊！
1: 係啊，但係佢又有咁嘅本錢同埋佢有咁嘅能力囉
2: 你知唔知第一次去到流行經典50年呢我哋見記者嘅時候呢我仲好驚個媽咪好驚因為你知嗰啲美光燈好多
3: 放過你
2: 係啊佢媽咪係嗰啲
1: 佢認過你
2: 無窮盡好似
3: 佢同阿媽講阿媽收啲收啲
2: 講者上身
3: 咁呢個 show 你會叫阿媽嚟跳返兩隻舞啊、嗯
2: 有空間咩
1: 有啦真係
3: 你一邊唱緊同佢嗰邊跳囉
2: 唔係莫家鑑唱少兩隻歌就得嘅
3: 可以
2: 係莫家鑑
3: 咁多首本身得兩隻
1: 佢唱緊歌咪叫你阿媽出嚟孔雀開屏囉後面
3: 絕對唔介意
2: 好介意阿媽咪搶你風頭啊
3: 絕對唔介意
2: 好唱得㗎
3: 得 OK
2: 搶得風頭啊
3: OK OK
1: 基本上你今日呢有今日呢你要多謝你阿媽其實佢都係借題發揮希望個仔呢有一日可以即係出現到咁等佢騎住你上嘅其實
2: 佢無條件支持我都有問過阿媽你即係佢自己講明話我唔係要入行但係總之我撐你因為嗰陣時候係為咗支持我而佢拋頭露面表演嘅咁、嗯、所以到總之一有機會佢就會幫即係好感動嘅。
1: 其實講到最尾其實媽媽呢真係係錫你。
2: 個母愛係不得了。
1: 係呀佢錫你但係亦都佢一定要有呢個天分大家都知啦做緊呢一行其實一定要有緣分先得㗎。你同我鏡頭冇緣分你唔係企得個舞台度有人鍾意你其實係好難嘅。咁所以呢有你哋兩個仲要加埋其他 他嗰幾位添咧，今次應該會有睇頭嘅。
4: 係啊，係啊，喂，我有冇一 group 嘅 solo， 即係一齊嘅你兩個？
3: 嗱，我哋會有
1: 人提議過㗎，
3: 有提議過，但係咧又最尾咧就唔係好想，咁所以咧喺啲 melody 度啊、大合唱度咧都會有機會咧。企喺左右嘅，
2: 其實有人提議過話，有人提議過我哋兩個咧，不如度少少 talk show 嘅原即係成分啦。
1: 我覺得你哋應該啊，
2: 呢個人又話：，哎呀，我今日做偶像歌手啊，我要即係靚仔唱歌，我唔搞。
3: 冇假嘅，冇講。
2: 你睇下，即係
3: 我淨係話咧得，但係咧因為我哋始終太多人，個 round down 攝唔到俾我哋講嘅。
2: 你唱少兩隻歌咪得咯。
3: 冇錯。係啦，係啦。
1: 其實咧，你睇到佢哋兩位咧，我好中意有陣時咧，好欣賞。唔係，你睇到佢哋兩位嘅身體語言，我哋都唔係第一次咧請兩個嘉賓一齊。你見到阿鑑由頭到尾
2: 嗰個背脊得住我噶，冇錯。
1: 佢冇見過。
4: 但係唔緊要噶，阿東會係咁，
3: 係唔緊要，特別緊要，我覺得尊重翻啲主持。
1: 啱啊，
3: 背對背。
1: 係啊，
2: 空氣你好啊，空氣。
1: 成件事咧，應該係即係我就覺得應該係幾好睇嘅，淨係睇佢哋兩個都已經夠精彩㗎啦。喂，再講多一次啦，喺邊度幾時啊？呢個 show？
2: 9月30日，旺角麥花臣場館。
3: 場館冇錯啦。爱爆动物音乐秀，
4: 好啦，
2: 肯定啊，正
3: 音乐秀，
1: 肯定系麦花臣啊嘛，
3: 肯定系噶啦，
2: 系好多花臣嘅麦花臣，
3: 唔系个地方冇讲错，只系惊佢搭错车啫，
1: 冇错，你到时唔好
3: 收盾，
2: 我又有俾人嘢俾噶，
1: 你唔可以收盾球场啊，
3: 我唔会，希望大家嚟支持啦，
4: 大家记住支持啦，
2: 我早一晚扎营噶啦，
4: 时间系过得劲快咯，佢哋咧，我哋已经够钟，
2: 可唔可以讲多几集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2: 中央电台可唔可以申请？
3: 我哋去食先啦。
4: 可以，今日好多謝兩位上嚟啦。咁記得下次真係好熱再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多啦。下次再見。
1: 咁即係唔可以啊？
2: 啊啊！
4: 可以啊，可以啊。
2: I miss you, good job.

0: 到星期五的极速十五秒时间，今天有小直同大家玩游戏，要知道游戏怎么玩才可以赢到我手上的超市现金礼券。游戏玩法很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出同问题相关的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仲要知道我们电话号码是多少，1872312等你打来挑战啦。
1: 大家估计我是边个？大家知道我是很喜欢播歌，又很喜欢玩夹公仔。不过呢，每个周末我会和你一起唱爆 K 的。
2: 我就是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到9点在香港电台第5台和你又播歌又听歌又唱机的张伟基了。

0: 我嘅电话旁边已经有余女士喺度啦，你好嘛，余女士？
1: 早晨，大家好。
0: 早晨，大家好。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一个啊？
1: 就 A 啦。
0: A 顺丰，好啦，我帮你睇睇题目先。呢一个咧题目就系港产片嘅电影名称，可以先谂下有
1: 边啲。我想问系话电影名称定名称？
0: 名称，港产片嘅电影名称。是啦，即是那些片名，有些什么电影的片名，好不好
1: 啊？好啊。
0: 那我数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数，好吗？三二一开始。
1: 倩女幽魂啦，最佳拍档啦，黄飞鸿啦，哇，
0: 六秒，
1: 无间道，花样年华，仲有啊，好少睇戏。
0: 够钟，虽然好少睇，但系咧都已经讲咗唔少噶啦。咁你能唔能够胜出咧？要问埋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2: 早晨，力力力。
0: 早晨啊，何女士。咁啊，得翻 B 顺丰咗，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嗬？
2: 清楚，唔该。
0: 好 ，B 顺丰嘅问题咧就系、是、港产电视剧嘅名称。港产电视剧嘅名称啊，今次系电视剧有啲咩？平时有啲咩电视剧，或者以前有啲咩电视剧都得嘅。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
2: 好，
0: 二、一，开始。
2: 唐朝啦，京华春梦啦，爱回家啦，
0: 六秒，咁多
2: 个，
0: 够钟，哎呀，可能紧张一时谂唔起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3: 9月至11月舉行的亞藝無疆藝術節匯聚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和表演者，今屆的開幕節目《三國演義》音樂會由本地音樂人黃湘俊策劃，聯同鼓手龚石亮、吉他手 Jason 區等，呈現三國四地的音樂演義。在韓國一票難求的芭蕾舞劇 Get， 將象徵韓國古典美感的傳統黑色粒舞結合西方現代芭蕾舞，展現韓國的文化和氣韻。星之墨境就將敘利亞卡農琴和杜克拉管演奏家以及巴基斯坦瑞士各藝術家的創作結合。文化中心大堂的奇幻玩物的星色巡禮展覽就有手工玩偶結合世界音樂和遊玩體驗。亞藝無疆由康文署策劃，簡啱心水節目就快啲睇下仲有冇飛啦。
4: 今次要跟大家去推介的就是由西九文化區 M 家博物館呈現的設計啊，感受日常設計之奇妙展覽。
5: 這個城市來頭五世間，它的藍本源自日本電視台，極受大人和小朋友歡迎，而且攞過多個國際獎項的兒童教育節目 Design Art Neo。
4: 更加難得的是，今次這個超人氣的展覽首度跳出日本，登陸香港舉行海外首展。展期會由2026年6月27號開始，一直去到2027年1月10號。他們別出心裁地將我們平時習以為常的行為，例如行路、吃東西、坐低和拿東西的姿勢重新解構。
5: 你的活動不單只啱晒文青和設計愛好者去朝聖，更加是一家大小越學習於娛樂的絕佳好去處。

0: 早晨，早晨，嚟到11:37啦，继续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啊！我系黎善贤迪迪，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冇错啦，咁啊，首先咧，我哋好想知道咧，究竟系名称啊，定系明星？
0: 名称啊，名称，唔好紧张。
1: 咁究竟边个赢咧？
0: 答案就系余女士啊！恭喜晒余女士！
1: 恭喜晒你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头先咧就我哋个速度唱得好快，
0: 好似机关枪咁。
1: 是啦，咁好开心。咁跟住落嚟呢，我哋要请返另外一位靚仔出嚟呢，同大家傾偈。呢位朋友呢，其实可以好帮到我哋放松嘅。因为呢，佢个名呢亦都係令到大家可以好放松嘅。
0: 松弛嘅。
1: 好松弛嘅。佢呢就係松弛，佢有个特别嘅名称嘅。佢叫做松弛豪嘅。
0: 咁我哋快啲请佢出嚟啦。
1: 松弛。
2: Music Five，
3: 大家跟住我一齐呼吸好。你哋好，
0: 你哋
1: 我真系松弛到喎。
0: 有张弛豪欢迎。
1: 冇错，或者你可以叫佢做松弛豪嘅，系啦，唔系嗱，唔系净系我安噶呢个名，我唔会乱咁安人哋花名噶，系原来有好多人都系咁叫你噶噃。
3: 有咁好多人咁樣叫，跟住我嘅而家我嘅一啲歌迷朋友都會咁樣去統稱佢哋囉。
1: 個問題係其實名係一樣嘢啦，但係叫下叫下，但係一見到你個樣子又真係好啱。頭先嗰兩位有係完全你唔可以用鬆弛兩個字去形容
0: 㗎嘛。好緊湊
1: 㗎，即係嗱，我哋音樂就一定係有一個拍子機啦，個拍子機越推得下個粒嘢就哒哒哒哒哒哒行得好快啦。
0: 180嚟
1: 㗎。係咩？頭先係280啊，而家慢慢推返上去 Adagio， 然後跟住再去咗 Lago 係80。
0: 咁樣舒服都幾舒服。
1: 咁你睇啦，其實呢點解我咁講，因為鬆弛豪呢而家其實就真係已經係喺呢一個咁樣嘅速度嚟㗎喎。我哋係啊，
3: 我通常個人嘅都係比較即係 calm 啲嘅，鬆弛
1: 啲
0: 嘅，
1: 係啊。咁我知道啦，其實一見到你嘅樣子當然就係一個歌手，而且呢亦都好有聲味，我覺得你係啊。因為你剛才行入嚟嘅時候呢，真係有少少嘅嗰種 charm 之外呢，係有個 aura 嘅。
3: 真係咩？
1: 有㗎，有㗎，有㗎，有㗎。所以呢我都幾肯定你應該 fans 嗰度嚟講應該女嘅。
0: 需要擔心，非常之多女 fans。
1: 啱啊，
3: 我諗即係都有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
1: 女多啲。
3: 都可能係
1: 個，係 OK 係啊，咁係80歲都係，我都係講女多啲，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你嗰種感覺令到大家好 relax 嘅。咁歌手有好多種啊，而而家嘅歌手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啊。
3: 係
1: 你咧就喺外國讀書，但係你係讀營養學嘅喎，
3: 係。
1: 所以咧，下次應該係請你星期四嚟
0: 做我哋節目，教下我哋點樣。
1: 係啊，我哋請啲醫生嚟嗰陣時應該請。咁其實兩樣嘢點樣拉得上關係啊？營養學對於你今日呢一個咁緊張嘅歌手嘅生活又有咩關係？
0: 我覺得有啲關係啊。佢今日咧嗰首新歌咧，一開始我聽，我以為係某啲健康產品名嚟。
3: 我都 OK， 都有
1: 呀。
0: 我第一下我撈咗。
1: 咁你就要講下啦。
3: OK， 講返即係營養學同而家嘅一啲生活有啲咩關係，我覺得都幾息息相關嘅。即係我之前讀營養啊，讀體適能啊，讀一啲運動生理嘅嘢呢，對於我而家去可能調節我自己嘅日常嘅飲食啊或者作息啊，都其實幾有幫助，
1: 係唔好講幫人先啦，幫咗自己先。
3: 係啊，係啊，即係以身作則咁樣去自己學嘅一套去試喺自己身上邊。
1: 其實係咪真係一個 full time 嘅 course 要讀好耐㗎？
3: 嗰陣時就本科係運動生理，跟住第一個 master 係體適能。跟住營養其實第二個 master 嚟，
1: 係
3: 咁嗰陣時係
1: 第一個 master， 即係你唔止一個 master 噶噃。
3: 營養嗰個其實未完成到就入咗行，
1: 系咪啊？
3: 就 defer 咗就。
1: 即系其实我哋呢一度系有一位咧，就系呢一个体适能嘅硕士喺度嘅。咁你自己本身都好 sporty 噶啦。
3: 系啊，好中意做运动。
1: 其实你由几时开始，同埋你做啲乜嘢类型嘅运动啊？
3: 我谂系由其实小学、中学开始已经系。即係可能細細個男仔好動啲，咁啊，中就係中意運動。小息嗰陣時就會出去，可能打下波啊、踢下波啊咁樣。跟住去到中學開始飆高咗之後，就其實咩運動都玩咯。即係中學係你差唔多個個校隊都可以見到我嘅身影咁樣。
1: 咁好特別嘅喎，因為好多人都會第一樣嘢就係我都識有好多係唔玩運動嘅，而玩運動呢通常都係鍾情於一種運動，係啊，好多係咁嘅，譬如我游水咁我咪泳隊囉咁，咁或者我個仔就打籃球嘅，係啊，打 rugby 嘅，即係以前好瘦嘅，而家嘩好大隻，仲大隻過我咁，咁即係佢係好集中做一樣嘢，但你好特別喎，你係好你係幾好多，總之運動喐就得㗎啦，咁
3: 樣樣都係一樣都掂下，樣樣都 OK， 即係可能嗰、那個。細胞比運動細胞發達啲啦，咁樣
1: 係咪啊？
3: 跟住去到大學又係讀呢樣嘢，咁啊令到自己對自己身體個 awareness 又好咗，咁啊樣樣運動可能上手啊，各樣學嘅程度又快好多咁。
1: 係，咁呢一樣嘢其實大家都知啦，歌手其實唔一定係一個可以要曬你 100% 時間嘅嘢嚟㗎啦。咁你喺呢一方面咧，你喺營養學或者體適能呢一方面，
0: 點樣分配你啲時間？
1: 係咯。
3: 點樣分配時間？而家其實好少話，即係再去學或者去
1: 進修
3: 啦。通常係喺唔同嘅一啲可能social media 又好，或者唔同嘅一啲outlet 去接收到一啲新嘅可能行內嘅資訊，即係可能營養啊、運動啊。咁嗰啲就其實 passive 嘅，就冇話即係自己去坐低。係啊，咁但係。喺工作之餘都會花時間去可能係 keep fit 啊、okay. 即係做運動跟住去做 gym 啊跟住可能有時都會 meal prep 嘅即係自己煮嘢食去
1: 都會啊
3: 都會啊 prep
1: 幾日嘅
3: 係啊係啊
0: 係咪好鍾意學嘢
3: 好係啊好鍾意
0: 樣嘢都好因為好少人會咁年輕已經係讀呢個 master 跟住又學下呢樣又學下嗰樣樣都做下
3: 我可能對好多事情都好好奇即係可能即係天生有嗰、那個即係好奇嘅心點咩都想知多啲知多啲係
1: 係但你知咁多你又識咗咁多你要用返先得㗎喎你有冇喺你身邊嘅人啊或者其實你有冇衝動諗住啊我一日應該有個 clinic 啊或者會幫其他人啊咁嘅呢
3: 其實我入行之前嘅嗰一個我自己俾自己一個 career path 其實係讀去到可能 PhD 啊之後去可能成為一個 education 嘅一個人啦，即係老師又好，或者一啲好似你咁講 clinic 啊，
1: 係
3: 開一間
1: 即係個診所啦，
3: 診所咁樣去幫人去改善佢哋嘅健康啊，都可能係身體上面 physically 去健身方面，又或者係營養內部嘅一啲調理咯。
1: 其實好需要㗎，因為我啱啱琴晚先至去完 gym 咧，我係好鍾意咧個個人去食飯嘅時候咧，我經過，因為你而家行街你會見到㗎嘛，喺玻璃窗度你見到啲人咧好開心啦，食飯啦，排隊啦，跟住我望緊佢食好多嘢嘅時候咧，七點零鐘咧，我就覺得，唉，我真係要去 gym， 因為我見到佢哋食嘅嘢，覺得佢哋真係都幾唔健康㗎，大家都係食緊卡啊，食緊碳水化合物，好多碳水化合物嘅嘢，跟住肉啊嗰啲嘢啦。咁然後跟住入到個 gym 又係入到 gym 裏面都有好多人係唔健康所以其實你真係可以幫好多人㗎喎原來。
3: 但係以後即係撈唔掂就
0: 嗱但佢依家撈得太掂。
1: 冇錯啦呢一個就呢一個就好緊要啦就傾咗咁耐就攞到呢一句說話出嚟撈唔掂你而家好掂喎。係呀咁好啦由一個營養師又或者一個專業下又拎住咁多攞咗咁大堆嘅沙子點解會去唱歌點解行條咁辛苦嘅路呢
3: 都其實係好機緣巧合嘅嗰陣時就疫情咁暑假返咗嚟之後新嘅一個學期就冇得返去因為疫情啦咁全部都係 Zoom 啦 online 嘅 class 咁既然就 stay 咗喺香港咁有一日其實係要多謝我細佬嘅我細佬呢佢就話電視上面有一個廣告
1: 是
3: 這個歌唱比賽的廣告電視台的。
1: 是不是就是星夢啊
3: 是啊就是星夢。
1: 就是星夢啦。
3: 跟住不如你去試一下囉你咁鍾意唱歌跟住你而家又塞咗喺香港你咪試一下囉。
0: 即係冇咩
4: 做佢比賽下。
3: 跟住就試下咯，想。
1: 你細佬又真係幫到你喎。
3: 都得呀。
1: 係呀，你又聽細佬話過喎，原來。
3: 我有咁係呀。
1: 因為你同你細佬大家又真係都幾好㗎。有啲呢阿哥同阿細佬呢就唔啱雅嘅。
4: 嗯。
1: 係呀。
4: 傾兩
1: 句就會。係呀，阿蘇慈豪唔係㗎。佢其實同阿細佬好好㗎。兩個好有兄弟情㗎。可唔可以咁講呀？
3: 係呀係呀，我哋都好好 friend。因為我哋年齡都幾近啦。一年。年半到啦，爭。
1: Okay.
3: 我哋其實個圈子啊，又或者中意嘅嘢，佢都好中意運動，
1: 係
3: 健身嗰樣嘢。佢其實都半個行內人咁樣啦。
1: 都同你似似地係咪？係
3: 啊。
1: 喂，咁嗱，星夢咧，其實你都好叻仔，十五強你入咗啦。
3: 嗯。
1: 跟住你好似喺第十二強止步嘅，應該。
3: 係啊，唔記得咗十幾。
1: 係啊，中意十幾啦。
3: 好早就開咗。
1: 你嗰陣時你嘅諗法係點嘅咧？係啊，即係其實啊咁啊。好似傻下傻下就去咗啦，咁啊傻下傻下入咗十，其實你十五強都好叻噶啦，嗰陣時好多人參加噶嘛、
3: 嗯，
1: 一開始嘅時候有幾多人開始啊？
3: 哇！
4: 應該由海選
3: 嘅啦，
1: 係啦，
4: 多人，
1: 海選超級多人噶噃，
3: 係啊，叫千個人嘅話應該
1: 好癲噶噃，
3: 係啊，直至一開始就好幸運地就十五個開始去比賽啦，
1: 冇錯。
3: 咁其實一開始我都即係都幾快俾人摟啦，摟完之後我都都有少少 loss 㗎，即係會覺得咦我而家係返去讀書定係繼續喺呢行試，因為嗰陣時都唔知道係可以繼續去可能同公司簽約啊，或者去繼續去做呢一行嘅嘢咁樣。
1: 係，咁公司都算好好喎，入咗十五強其實都照顧你㗎喎。
3: 係呀，大家其實我哋十五個佢哋都絕招。
1: 係啦，即係話其實呢喺個海選之後，其實嗰十五個人其實佢都已經開始照顧你
3: 㗎。
1: 咁呢個先至係問題㗎嘛。佢唔照顧你就算啦，我都係冇啦，唔搞啦，咁就返去繼續讀書。係呀，但係係咪因為正正係因為咁樣反而就自己就要嘩要係咪要立定心腸啊，
4: 同埋一種唔同嘅路喎，完全。
1: 係呀，好唔同我嗰條路。
3: 嗰陣時都會有啲驚嘅。都會覺得因為自己本身對呢一行係一無所知啦、
1: 嗯
3: 之前對於娛樂圈都好少關注嘅、嗯、都係冇任何嘅 expectation 之下去行咗入嚟搭咗入嚟呢個圈子，咁所以對未來嗰、那個點講無知嘅一個感覺，即係唔知道任何事，唔知道咩會發生嗰種恐懼係都幾大嘅，
1: 係啊，
3: 就覺得可能俾自己幾年去試

0: 可能某程度上呢，我會覺得呢件事係新奇嘅，因為我嘅好奇心係重嘅。
1: 係啊，你咩都想學㗎嘛。
0: 係啦，跟住呢就入咗呢個圈子，我係覺得好吸引我嘅一點就係佢每一日每一個鐘可能都係變化緊嘅。
1: 係。
0: 所有嘅可能一啲人際關係啊，可能一啲 schedule 上面啊，可能一啲係 planning 啊，但係而家係其實冇，你好難去 plan 一啲嘢，因為所有嘢發生得太快。
1: 係。
0: 咁所以喺呢、這個環境之下嘅我咧，我又覺得係幾得意喎。每一日都有新嘅唔同嘅刺激去，有問題你要去解決啦，有新嘅一啲可能技能你要裝備自己啦，有唔同嘅嘢要學啦。咁所以我覺得係 so far 入咗行五年幾，都係。都是 keep 住是一个 fresh 的状态。
1: 都仲
0: 是
1: 很 fresh 的。
0: 嗱、
1: 你就讲得很兴奋啦。因为呢一日对于我哋讲起身啦吃早餐啦做下运动啦
0: 又系咁
1: 使翻工啦咁今日又諗下今晚食咩。你唔系喎你觉得其实好多嘢做。不如你讲下你因为我觉得你好 relax。你嗰种 relax 嘅状态。
2: 超到呢
1: 系。但係佢 relax 嘅状态里面呢佢接受緊一个好繁忙嘅每一日
2: 喎。
1: 所以呢由你去讲呢我諗我哋会听得好舒服。
2: 我哋会觉得咁轻松嘅咩听起嚟。
1: 系咪呀你不如讲下俾我哋听你话哇其实我好多嘢要做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听。
2: 上
1: 一日你讲一个最忙嘅一日其实或者你要做嘅系啲乜呢学嘅系乜嘢呢
0: 最忙嘅一日啊之前有試過即係可能譬如話我今日星期五
1: 係啦你講一個最忙嘅一日其實或者你要做嘅係啲乜呢學嘅係乜嘢呢
0: 最忙嘅一日啊之前有試過即係可能譬如話我今日星期五
1: 係啦
0: 我今日晏晝要開始今日嚟咗電台啦。
1: 做咗電台啦你係咪淨係做一個電台訪問啊通常
0: 今日係。
1: 咁好少㗎因為好多時候呢會幫你 book 幾個㗎。
0: 係啦通常就係因為難得有機會上嚟就一次過可能 book 四五六個
1: 好
0: 創。咁咪一連串做晒佢咁。
1: 係啦但係今日就唔係。
0: 今日就唔係。
2: 今日好好
0: 位
2: 先我哋。
0: 係啦。
1: 咁就係啦因為同你安排嗰位呢就好識嘢啦。因為呢個節目係好需要嚟嘅。係啦因為電台同埋電視直播
0: 是
1: 啊其实就是香港好少的这个机会。
0: 嗯
1: 好啊。
0: 跟住就可能做完呢个电台啊访问啊跟住就晏就夜晚就有一个可能一个 event 要需要唱歌的咁样。跟住就未完嘅就可能就完咗就去机场啊试过就要飞可能内地嘅城市去跟住就有几日嘅一个 job 要做咁样。
1: 哦即係其实你而家都唔停有好多唔同嘅 job。咁由一個 job 去另一個 job 又要準備啦。
0: 係啦
1: 係啦。好啦咁你而家今日朝早做完啦咁夜晚黑就有 event 啦。咁你跟住中間嗰嚿時間你會做啲咩呢
0: 中間嗰嚿時間就通常嘅安排呢就會越緊越好嘅就唔會有太多嘅空間啦。
1: 係呀係呀。
0: 咁但係如果有一定嘅空間即係譬如話一係呢就冇啦一係呢就我就想係隔開啲就譬如可能三個鐘三四個鐘咁嗰個時間就可以去運動啦。
1: 係啦即係呢一個呢
2: 抽到時間去運動。
1: 會呀會呀。喂而家其實運動又唔係好難㗎。
2: 即係嗰啲好多好多唔同地方都可以做 gym 嗰啲即係去到附近。
1: 你係咪㗎你
0: 有冇入間
1: 係
0: 你做。
1: 其實你而家會唔會有陣時候你要入 gym 嘅時候會有陣時啲人認得你呢
0: 都會㗎都會。
1: 係囉係啦有其實會唔會唔好方便啊
0: 暫
1: 時你唔理佢哋㗎。
0: 暫時都還好嘅。
1: 係。
0: 即係通常有人即係可能可唔可以影張相啊嗰樣嘢。淨係遇到嗰個有一次係即係有人係咁
2: 即係。一路傾偈想傾耐啲。
0: 都有嘅都有。有一次係好 weird 地即係。
1: 好怪怪喎。
0: 影你咁樣。
1: 佢又冇問你跟住喺度唔停咁喺度影緊你你令到你好唔安樂。
0: 係
1: 又唔好唔舒服嗰啲嘛。
0: 如果一次啫不過其他就好即係好。
2: 都好 nice 嚟嘅。
0: 好 nice
2: 嘅。招呼。
0: 咁我對呀可以呀可以。
1: 咁仲有好短嘅時間呢我哋其實即係其實同你傾偈好舒服。係。係真係好 relax。
2: 首歌今日未介紹。
1: 所以就係最後嘅時間要介紹下首歌啦。係啦。
0: 咁近排啦就出咗一首新歌叫做《樂活道》啦。咁呢一首歌聽好似係一啲好
2: 健康品牌。
1: 唔係《樂活道》係一條路嚟㗎。係
0: 啊，
1: 路咗喺銅鑼灣去
0: 啱啱
1: 地
0: 上面
1: 中間咁樣上去係啊，要硬上去都幾辛苦下㗎。
2: 條樂活道係點嘅
1: 同你咩關係呢

0: 我呢條落活道呢就同其實嗰同條街道冇乜冇乜關係，係食嗰個字就係、是快樂啊快活啊、嗯、因為呢首歌其實都係講緊一啲比較比較性感一啲嘅嘢啦，即係一啲、yeah. sexy 啲嘅風格，咁佢係有混合咗Afrobeat 非洲嘅音樂嘅元素喺入面嘅一首比較動感啲嘅歌曲啦，都好超嘅。
1: 咁我明點解你有好多嘢要做啦，起碼就要去跳舞啦，
0: 要學跳舞，
1: 要學跳舞啦，係啊係啊，但係有一首咁正嘅歌呢就幫到你，亦都幫到我哋。我哋今日有冇機會可以聽呢？
2: 陣間啦，陣間呢我哋就會喺電台部分就會播出㗎啦、嗯、所以呢陣間大家就可以聽啦。咁好多謝 Aska 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啊
0: 多謝你
2: 們，繼續維持咁超，我們都可以向你學習，因為放慢呢才可以走到自己那條落活道的。
1: 最後你再來多一次幫我們。
0: OK,
2: 我們深呼吸。
0: 深呼吸。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一啲合约或者交易嘅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唔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说，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容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说，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在哪里，严谨处理。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今个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业系蔡若莲说，这一项的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是不会预设中学抑或小学先行，亦都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6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105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88.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30.2升8.4，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2跌8.0，中芯国际65.35升2.95，Minimax 288.6升33.8，联想集团36.84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7，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8，欧元9.0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5点，升1228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9.41美元，卖出435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嘉乐撒圣方济各书院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翻时间嚟到12:09啦，又系我哋魏善者家族嘅时间。
1: 魏善者家族又同大家见面啦，你哋好啊！星期五咧呢一个时候咧，就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就准备开饭啦，系开午饭。
2: 系系吓，
1: 我哋今日咧
0: 咁啊，
1: 咁啊唔知啊，因为我哋咧叫包伙食啊嘛。
2: 包伙食系咪食鲍鱼啊？
1: 梗唔系啦，嗱咩、啊、叫包伙食？你哋又知唔知啊？
2: 系啊，
0: 通常都系啲老细会提供一大镬嘅饭，
2: 我哋呢度唔包伙食。
1: 系啦，老细提供呢样嘢，系咪老细提供唔一定嘅吓？因为咧，我记得以前
2: 公司提供咯，
1: 公司提供啦，同埋咧，其实喺学校咧，我见到咧、就职员都有得嗰啲老师咧都有包伙食嘅，因为咧晏昼就会食晏啦。咁咧，如果你夹咗钱嘅话咧，其实咧就有间嘢就喺屋企度煮定晒嘅，咁啊到时咧差唔多时间佢会送嚟噶啦。咁然后跟住你后边开定晒啲位啊，佢又带埋筷子啊、羹啊，即系其实我哋叫到会咁。
2: 我好中意嗰啲包伙食嘅工作。
1: 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就有几个送啊，咁啊跟住有啲梯碟及住晒，咁跟住咧就有几个餸啊，又任裝飯啊，又有个汤啊，咁食完之后佢会嚟收嘅。
0: 我通常见到
1: 好环保
0: 噶。呢个场面咧，似系嗰啲师傅同埋徒弟咧，会即系喺求学嘅期间啊，大家师傅同埋徒弟就一齐坐低食饭嗰个情况咯。
1: 系啦，又得，又或者咧咁啱呢个时间咧，你去到连士多都唔做你生意嘅，咁啊跟住咧就打横咧围住条绳，然后跟住咧就话而家午膳稍后。咁样咧，咁你见到咧，其实喺里边咧就已经系搭咗张麻雀台，麻雀台上嗰个有一个圆形嘅一张个台面，跟住啊成间即系成个士多里边咧，老板又好，个个都好咧，坐晒喺度食饭噶啦。
2: 我觉得呢个包伙食嘅话题咧，可能我哋啲老友记都好有呢一个
0: 共鸣啊，
2: 系啊，
0: 可以开一集嚟讲下。
2: 真系，因为你谂下，以前啲工咧系要包伙食噶嘛，譬如喺工厂，你唔包伙食咁点啊？拆下带饭，唔系成日都有得，但系都会带饭嘅，但系一定唔会出去食咯。
0: 呢个福利之一。
2: 系啊，嗱，包伙食嘅工咧，最好包埋有得住啦，佢打埋住家工咁样。
1: 你唔好去抢真系，
0: 包
1: 你食又要包你住，真系。
2: 以前啲工系咁噶嘛，即系有啲系咁先至可以去做。
0: 咁我俾唔好出粮啦。
1: 系啊，我俾埋结婚证明书你签名啦，真系。哎，我哋睇睇今日，嗱，我哋睇睇今日嘅天气啦，大致系天晴，跟住咧。
2: 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啊，咁啊。随后一两日咧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噶。
0: 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啊，相对湿度6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啦，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咧就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嘅。
1: 一首歌之后我哋就翻嚟啦。头先咧，家嫂已经话咗俾你听啦。
2: 剧场来了，
1: 一家人开开心心。今日嘅话题究竟系讲乜嘢咧？各位准备定。
0: 同呢首歌有关啊，向上爬，袁丽常嘅作品。

0: 更正一下，呢一首啊系袁丽裳嘅《浮萍》啊，我哋即刻进入暖流剧场啦噃。
1: 暖流剧场。

0: 好攰啊！我哋做咩要爬个咁高嘅山啫？我对脚就嚟断啦！呢度连张凳都冇，又冇凉亭，乜都冇。
1: 唉，妹头你顶住先啦，我哋到山顶噶啦，到山顶噶啦。
0: 但系呢度你睇下又大风，一嘢都冇，嗰啲咩硬邦邦嗰啲石头，又污糟邋遢，想坐下都唔得。又硬又冻冰冰，好唔舒服啊！想翻屋企咯。
1: 唉，老爷老爷，你行咗咁耐，你一定好攰噶啦。我咧铺咗张软垫喺石头上边啊，你过嚟过嚟，休息下先，休息下先。
2: 唉，家嫂，唔使啦。你呢一块软垫咧，你同阿妹头坐得啦。
1: 啊，点得咧？老爷，你关节唔好啊，一阵间咧风湿发作就惨啦。
2: 哎，家嫂，你过嚟，你过嚟，你过嚟，你过嚟，你摸下呢嚿石头，你你摸下，啊，你有冇觉得佢俾太阳咧晒咗大半日，而家喺度，哇，唔单止暖粒粒，成热辣辣啊！你摸下，坐落去咧，直情好似做紧啲热敷咁样样啊！哇，舒服到不得之了啊！
0: 我摸下，我摸下，等我摸下。啊！要真系唔系乱粒粒辣手啦，就嚟啊！
2: 嘿，妹头啊，你啊真系嫌弃啲石头又嫌弃佢硬又嫌弃佢热咩？但系你又谂下噃，你望下佢吓，呢几嚿大石头啊，你知唔知啊？喺呢个山顶度得咗喺树几百年啊，甚至乎几千年啊，话唔定几万年添啊！无论有几大嘅风雨。佢哋都系稳稳阵阵，一步都冇喐过。
1: 啊，老爷，听你咁讲又真系、哦，做人咧就真系好似嚿大石咁嘅，要经得起风浪啊，先靠得住噶。
2: 嗯，
1: 妹头，你睇下爷爷几有道理。
0: 哦，我明啦，即系咧嗰啲表面睇起嚟硬骨骨啊，一啲都唔起眼嘅嘢，其实都可以好帮到手，好有用啊，又暖暖地、热热地咁嘅。
2: 啊，你就真系聪明啦，妹头，讲啲嘢你听啊。以前我哋中国人咧，嗰啲枕头啊，全部都系硬骨骨噶哇、
0: 啊，
2: 就好似旧石头咁硬噶。
0: 嗰啲、啊、古装戏嗰啲皇帝攞嗰啲咩玉枕啊嘛。
2: 冇错啦，中
0: 间一啲都唔想枕。
2: 中间仲要有个窿。我哋啲嗰啲宝物冚唪等晒入去里边噶，
0: 系啊，
2: 就
0: 冬
2: 暖夏凉，所以咧，其实啲石头咧，你真系多事。啲石头咧，其实咧都系好舒服嘅。嗱，你啊真系讲起上嚟，而家又开心咗啦，又唔扭问啦，
0: 好
2: 啦，妹头真系聪明，一教就明啦。
0: 咁我哋一齐做呢个石头热敷，咁啊，再蒸下个螺皮。咁啊，顺便听爷爷你讲多啲古仔，咁好唔好啊？
2: 可以啊，嗱，就我哋浸还浸啊，唔使攞翻屋企噶，知唔知啊？啲石头好鬼重啊，嗰嚿啊，
1: 老爷都唔可以攞翻屋企噶，我哋爱护大自然、啊，
0: 公物嚟噶，
2: 系啊系啊。暖流剧场敬意播放完毕啊！
0: 暖流剧场逢星期四求其是但。
1: 暖流劇場由希婷編劇，王者康、洪藝軒、直接聯合主演。

0: 呢首歌是林子祥的《石像》啊，老爷，石头你啊见得多啦，系嘛？
1: 系啊，石头咧，其实咧有意思嘅石头都香港好多嘅。
2: 我哋称望夫石嘅，
1: 望夫石啦，同埋咧，以前咧其实吸引我哋去蒲台岛，就是、因为话蒲台岛有好多好得意嘅石头嘛，
0: 嗯、
1: 又有嚿有个诶，又有嚿诶吊钟石啊，又乌龟上山啊咁。咁、嗯、我记得嗰阵时咧，朱维德啊，朱庸啊，嗰阵时有个叫建文会社咧，就专带人咧就周围去行咧，其中一个地方就去蒲台岛。其实好难去蒲台岛嘅，你知唔知啊？咁啊，点样去吸引你咧？就去到嗰度就睇嗰度啲石头咯。嗰度真系好多石头噶。咁啊，点样去嘅咧？蒲台岛嗰阵时咧，我记得就应该咧就系去到呢一个赤柱。喺赤柱咧，原来有街道去蒲台岛噶。
0: 赤柱啊，
1: 系啊，
0: 我以为系嗰啲大船，唔系大船嚟嘅。
1: 都唔系好大只嘅船，咁但系都要等好耐。咁、嗯、但系咧，好好笑嘅，因为咧有一度我哋一路成带住成堆人咁去行啦，咁跟住咧就话嗱呢度咧就有乌龟上山啊，咁跟住我哋话睇嚟睇去都冇嘅，咁跟住我哋望翻转头咧，你睇下我哋咪系。
2: 我哋就
0: 係
2: 嗰只小烏龜、
0: 啊、其實香港有好多好特別嘅石頭，我都有一個 segment 咧，即係一個小環節
2: 石頭女的故事，
0: 香港故事係石頭女的香港故事，就係、是、羅榮新同羅榮新老師咧、哦、一齊咧去用聲音啊，去到了解一下香港有啲乜嘢特別嘅石頭。
1: 家嫂啊，其實呢樣嘢都好難嘅，其實用聲音去聲演去講石頭，真係要繪形繪聲都唔容易。
0: 哎、
1: 我都幾中意聽嘅嗰、那個環節，因為我哋呢度播噶嘛，
0: 係啊係啊，朝早播噶
1: 嘛。咁我又問你，因為播完咗啦嘛，嗰、那個 feature，、
0: 嗯嗯、
1: 我想問你咧，其實一路做嘅時候咧，有冇邊一集或者邊一度，你係聽完之後真係好想去嘅咧？
0: 我真係好想去嘅咧，就係喺鴨洲啊、
1: 嗯！
0: 鴨洲有一個咧，老師講話咧係一個象形嘅石像，即係大笨象飲水嘅。咁然後咧、哦，你咧就可以伸隻手咧就摸到佢噶啦，就係、是、一隻手臂之隔，你就可以摸到嗰嚿哇幾千年遺留落嚟嘅石頭，係由恐龍時代已經有噶咯、哦。
1: 係啊，你講緊嗰個地方咧叫咩話？叫鴨洲。鴨洲喺邊度㗎？鴨洲。
0: 鴨洲咁就要聽翻我哋嘅。节目啦，
1: 系啊，
0: 上完堂俾翻好重
1: 温啊！因为点解咧？通常咧，我知道咧，因为香港有几个地方咧，即系受保护噶嘛。因为发现咧，就系原来系史前嘅地方嚟噶嘛。咁就喺呢一个嘅东平洲嗰边嘅。咁、
0: 啊、
1: 所以咧，其实坐船出去都要一段时间先见到，但好神奇噶，有咩魔鬼手啊嗰啲咧，全部见到噶。
0: 咩岩手啊嗰啲啊嘛？
1: 系啊，又有一个唔知好似机械人啊，即系佢哋嗱，当然啦，你睇完之后要好有想象力嘅，咁但系咧嗰种描写又真系好正嘅，咁啊，所以石头咧系一啲好特别嘅嘢嚟嘅，我又觉得咧有阵时我真系会有阵时，好似头先我哋听个故事啦，一嚿石头其实吓呢度咁圆嘅，可以咁舒服嘅。系啊，呢幾百年嚟，其實有幾多人坐過咧？同埋有幾多人坐過先至可以？你
2: 其實睇得出嘅，因為咧佢越滑捋捋就越多人坐過。
1: 光滑咪就係咯，係
2: 啊，
1: 有啲石頭係
2: 話呢啲佢哋冇咩人坐。
1: 係啦、啊，咁但係你咪就係會諗咯，就係、是、呢嚿石頭其實有幾多人坐過？
2: 所以你都坐下咯，
1: 喺度幾耐？
2: 你會唔會都即刻坐翻一下？
1: 有噶，
2: 因為你要留低少少嗰個痕跡。
1: 唔係啊，個一月嗱坐低又一樣嘢啦。有啲地方係刻意去嘅啦，例如咧喺香港寶雲道咧一路行咧就有一嚿姻緣石嘅。咁啊嗰陣時咧，我見到啲人真係去拜啦，同埋甚至乎我見到有啲外國嚟嘅遊客啊，係特登去嗰度噶。
0: 哦，
1: 係啊，因為嗰個姻緣石咧，其實聽講話係好靚，
0: 好靚，
1: 係啦咁。
2: 喺邊度玩？
1: 嚇！
2: 喺邊度玩？揾到錢？
1: 一陣間話你聽，你又要咩？
2: 我要啊！
1: 嚇！有咁多人錫你啦，已經。
2: 咁都可以要
1: 多啲嘅，係咪啊？好啦好啦，我一陣間
2: 喺。我就嚟嫁唔出噶啦，哥哥。
1: 你好恨嫁咩？而家
0: 冇。其實啲石頭咧，古人咧係將佢當成枕頭噶。
1: 啱啊！嗱，其實咧就頭先咪聽到咧，佢都講噶啲石頭啊，同埋講枕頭嘅。我今日咧就想講下呢一個關於即係我哋啲老人家用嘅枕頭啦。咁、
0: 嗯、
1: 啊，因為咧有一啲嘅外國嘅考古學家咧，原來係專研究咧中國人枕嘅枕頭噶。佢、
0: 嗯、
1: 哋就發覺原來我哋中國人用嘅枕頭咧，其實就唔係枕頭嘅，
2: 係
1: 枕頸嘅。 咁佢又讲得有道理喎。
2: 即系平时我睇古装剧嗰啲一嚿嘢，嗰个原来系晾喺条颈个位。
1: 嗱，我哋睇古装剧咧，有钱人咧，其实嗰嚿就好靓嘅玉枕添。
2: 系啊系啊。
1: 或者用一啲好名贵嘅一啲嘅即系嘅物料啦，又有一只好得意，即系已经而家就已经放咗喺故宫噶啦，就是、一个好似小朋友咁样跪住喺度噶嘛，个啰柚仔趌起，咁然后跟住好似佢啱个背脊系晾住你个头咁样。咁嗰个咧就系、是、嗰、那个咧就系好靓嘅，系一个好似系一个嘅搪瓷嘢嚟嘅，咁嗰个好靓啦。咁但系咧，穷嗰啲人咧，有啲人咧都会用一啲爱嚟晾住颈嘅枕头噶。嗱，我哋见到嘅近年就见到有啲藤织嘅都有嘅。
0: 嗯，系啊，系啊。
1: 咁有啲咧就好似真系一嚿砖头咁，或者甚至乎系陶瓷嘅。
0: 嗯，
1: 系啦。咁中间就通窿噶。咁点解话唔系枕头？佢系其实枕颈嚟嘅。
0: 嗯，
1: 系啦，咁啊，我呢样嘢反而听翻外国人咧，佢因为点解咧？外国人对于我哋嘅国家咧，就嘅嘢好有，即系
0: 好好奇系嘛，
1: 好好奇啦。咁所以佢哋研究好多，咁所以咧，佢哋又有佢哋嘅故事会讲出嚟。佢话咧，佢哋话发觉知道中国人点解要用呢啲晾颈嘅枕头。佢话其实中国人好聪明，因为知道咧，人体工学嚟讲咧，其实晾住个头咧，其实个身体系唔好嘅，唔舒服嘅，系、
0: 哦、
1: 要晾住个颈咧，其实先至系最平衡。
0: 嗯。
1: 咁所以咧个高度都系好紧要嘅，咁太高又唔得嘅。咁你谂下，成个人其实你瞓咗喺度，如果打平放，其实最弱嗰个位咪就系颈嗰个位咯。你轻轻晾晾，成个人咪打平咯。其实同埋个背脊又唔会压咗落去咯。咁咪有道理嘅。
0: 系啊。
1: 咁同埋仲有人瞓觉就唔应该系向下嘅，咁啊所以咧其实一定系晾住枕住个颈啦，同埋仲有系可能打侧瞓啊。咁呢十零年咧先开始研究噶嘛，其实如果要瞓觉最健康嘅咧，就系打侧瞓嘅，
2: 系
1: 啊，
2: 咩？啲人成日话打侧瞓唔好嘅又，
1: 打侧瞓系最好嘅，咁呢个系另外一种嘅研究啦。咁、不过咧，最有趣嘅就系点解我哋枕颈咧咁啊？呢、這个咧，其中一样嘢好有道理嘅。你有冇留意到咧？外即系以前我哋啲古代嘅人咧，冚烂个头整得好靓噶
0: 嘛？系啊，
1: 啲女士。
2: 但系瞓觉你都要除咗、那個。
1: 冇错啦，如果瞓觉嘅时候，因为佢整咗好靓咧，其实佢又要拆晒，听日又要再嚟过。佢但系如果你晾住个颈咧，其实个发型就唔会受影响啦。
0: 哦，原来系咁嘅。
2: 唔系，佢哋好似都拆咁啲啦。
1: 系嗱，佢小拆嘅啫。
0: 系
1: 啦，即系上高中间个猪肠嗰嚿嘢，佢可以点先？有翻。
2: 点解话你嗰个猪肠即系你扎得咁靓？
1: 嗰嚿嘢系啦，咁就所以轻轻晾住。咁但系咧，其实。枕头呢样嘢又好讲个人化嘅，
2: 我真系有好嘢要分享。
0: 1872312啊，希望你哋打嚟
1: 讲下你哋个
2: 枕头啊。

0: 张国荣嘅枕头啊，唔知你嘅枕边人又系点样样嘅咧？
1: 家嫂你几叻喎，枕头都揾到首歌。
2: 我冇枕边人话、
1: 啊。我见到你咧就有啲唔开心，就唔关枕边人事嘅。就听讲话你有个枕头的故事。
2: 我枕头因为入咗火，咁咧人哋就话枕头咧要新屋一定要用新枕头嘅。
1: 系。
2: 咁于是咧，我又谂住啊，咁我换个新款啦。咁我旧阵时瞓开嗰款，我已经唔知喺边度买得翻啦。咁、我就最近咧听人讲咧，网上就话有一个枕头咧，就系、是、大陆咧一个酒店入边嘅。只枕头就话非常之舒服，系啦，超犀利，啲、人咧就疯狂抢购。咁于是我就订咗一个。咁但系订嘅需时咧，咁啊未送到。
1: 系。
2: 咁未送到咁。佢又要有嗰个新枕头，咁我又唔想咁贵买个贵枕头，
1: 咁就买个平啲
2: 嘅。我买咗个99蚊，浸咗两日，佢系叫清凉枕，就话咧凉浸浸唔会热嘅，但系佢好扁啦，好矮啊，我中意瞓高啲咧。跟住我呢两日咧瞓醒之后咧，我都有一种咧个肩膀啊颈嗰位咧，哇好攰，跟住我要即刻起身系咁扭嗰啲
0: 落膊枕啊，
2: 系啊，
0: 瞓喺颈嚟。
1: 你讲呢样嘢真系啱啊，因为咧有间嘢咧就卖嘢好平啊，我好中意嗰间嘢嘅，叫做淘乜乜咁嗰啲咁样嘅。但系实体店，实体店，
0: 唔系实体店，系
1: 实体店。咁啊，跟住咧，佢有一个枕头35蚊嘅啫。
2: 咁平，
0: 系咁买
1: 嘅
0: 喎。
1: 好香，
0: 而家瞓紧嗰度。
1: 跟住有香味，咁啊几舒服啦，系咪啊？咁因为佢里边有啲香草，有啲香草，咁啊几好啊咁。咁啊买翻去试下嘅。咁啊第一两日好似唔错，唔系唔得啊，佢太扁啦。佢太扁咧，佢瞓到我咧，其实个膊头系唔舒服。咁仲有咧，如果你咧系见到有嚿唔知咩边间酒店啊出名嗰个枕头，如果你买咗咧，我话俾你听，我点都唔信。
2: 点解啊？
1: 我点都唔信啊！
0: 我哋嚟问一下陈太先，陈太，你嘅枕头系你瞓咩枕头噶？
3: 我瞓一个好健康嘅枕头。
2: 哦、你个枕头，你系打侧瞓定系平瞓嘅习惯？
3: 冇噶、哦，平瞓多咯。
1: 平瞓多。
3: 三位好啊！
1: 你好啊，陈太。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多谢你电话。
0: 系知道陈生都喺度系咪啊？
3: 系啊，佢好怕丑啊！
1: 点解咁开心？今日两个咁齐人啊？
3: 因为今日佢生日啦，同佢庆祝咯。
2: 哦，生日快乐，陈生。
1: 陈生今日生日，几多岁生日先？
3: 讲唔得。
4: 我讲得。
2: 唔驚呀，我哋會做聲音處理，冇人認到你
3: 嘅。47
2: 咁後生嘅你兩個。
1: 47呀？
3: 係呀，47呀。
1: 好啦，咁等嘩都好多支蠟燭喎。
0: 好啦，再大啲嘅蛋糕。
1: 喂，咁就真係好開心喎，陳生今日又唔使做嘢，你哋兩個又可以溫馨一日啦喎。
4: 系啊，冇错。
1: 喂，陈生啊，今日你谂住点样庆祝啊？佢哋会帮你
4: 点首歌嚟听下啩。
1: 嗱，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对你嘅少少心意，但系更加重要咧就系你太太对你嘅心意。系啊，因为咧而家呢个年代唔系咁多太太咧可以会做一件咁伟大嘅事噶。打电话去电台啦，打得通啦，
0: 系啊，
1: 然后跟住佢要，
2: 仲有首歌俾佢啦。
1: 冇错啦，而今日系冇点歌噶啦，佢都会打电话嚟做呢样嘢啦。仲有最傻一样嘢，就系我哋竟然系会做呢样嘢噶。
0: 好甜啊！你哋两位
2: 有个我哋星期二有点歌。
1: 喂，咩先？但系未播歌之前有一样嘢，陈生嗱，难得你喺度，咁即系太太对你嘅爱，你一定系好开心啦。你可唔可以轻轻讲一样嘢俾我听？系你同你太太呢咁多年里边最难忘嘅一件事咧？
4: 我同太太最难忘嘅一件事啊！
3: 咩
4: 就系结婚嘅时候咯，
1: 系啊，系结婚嘅时候点样咧？
4: 结婚嘅时候，
1: 你有冇买金俾佢啊？
4: 买金
1: 嗰阵时几多钱？嗰阵时几多钱啊？两
4: 嗰阵时冇而家咁贵。
1: 唔系，我就想讲俾你听，其实已经赚咗。系啊，所以咧系啊，所以娶老婆一定要买金俾佢嘅，因为实赚咗嘅。是啊，就是结婚那阵啊。
4: 就是结婚那时候最难忘。
1: 好嗱，咁样都未够嘅。你要讲结婚的哪一刻你是最难忘，因为你一讲得出来一定有一刻。是啊。阿陈太你不要出声住，你已经做得你好辛苦啦，你已经打咗电话嚟点歌。是啊，陈生哪一个时候
4: 就是当年同啲姊妹一路 玩呢个接新娘嗰阵时候咯。
1: 哦，原来咧就俾原来新玩新郎呢样嘢系令到个新郎哥要记一世嘅。
2: 通常都会噶。
1: 系。是啊，你呢要讲得清楚啲，因为呢如果唔系大家会误会咗，就係、是、其实呢我娶我老婆即係最难忘就係啲姊妹，咁就唔系几好。
2: 佢即刻帮张啦。
4: 我难关之后係跟住同佢唱咗一首歌啦。
1: 哦呢样嘢真係冇得顶啦。咁你记唔记得当时唱咗边首歌啊？
4: 唔系而家你哋播嗰首。
1: 我知你唱嗰边。
4: 我记得我同佢唱嗰首都系 Beyond 嘅喜欢你。
1: 哇！我哋一齐唱两句啊！一二三，喜。

0: 容。
1: 冇错，好多谢你啊，陈先生。但系陈太就点咗呢一首歌喺你47岁嘅时候嘅呢一日，牛一呢一日送俾你噶，好温馨啊！将呢份爱亦都送到去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朋友。

0: Beyond 嘅遥望啊，再次咧，祝陈生生日快乐，亦都希望咧陈太同陈生咧永远都系咁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啦。
1: 其实咧，我咧就好贪心嘅，借题发挥，因为咧你哋呢一份嘅爱同埋关怀咧，系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可以传到去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每一位嘅身边，咁就好啦。
0: 嗯，
1: 系啊，因为呢一种嘅关心咧，其实唔一定系即是太太和丈夫啦、当然这件事就很 sweet sweet 啦、但是呢其实是可以超越这件事的。那啊今天呢我们就讲枕头啦、那啊剛才呢直直也都是提紧枕头，他是买了一个新枕头啦，
0: 严
1: 格来讲我数下数下你是买了两个新枕头的。
2: 是啊，一
1: 个便宜一个贵的。一个便宜一个贵的 ,99 元那个证实就不啱使的啦。
2: 是
1: 啦，那现在就很期待那个等了很久那个啦，那个是未来的。
2: 那个运送途中
1: 我咧就好期待，我就好期待咧，即系你试完之后要同大家咧就要报道一下啦。
0: 我都好关心老爷，你话点解酒店嘅枕头，竟然你都话唔好瞓？
1: 嗱，我咧就试过有几种酒店啦。第一种酒店咧就叫高床，就软枕啦。
2: 系
1: 咁，全部都系软嘅枕头啦。咁呢一个枕个，你去嗰啲酒店咧，第一样嘢就白色噶啦，一定系好靓啦。咁又跟住你个头一侧落去咧，跟住两边又弹起。
2: 你就好似棉花咁样浸咗，
1: 就唔见咗你个头噶啦。咁第一下咧，你系觉得哎呀好温馨啊，
2: 咩
1: 人揽住我啊？
2: 有一种咧系硬骨骨嘅，好似浸完都弹唔到去啊。
1: 酒店有几种嘅，有一种咧就系咧就好 cheap 啦，即系普通啦吓，即系嗰啲即系应该都系唔系啲好贵嘅酒店啦。咁所以你唔好渴求，将佢冇口水味都已经算好啦。好啦，咁第二种咧就系呢啲咧，全部软淋淋噶啦。咁通常咧去酒店咧就唔系一个枕头嘅，佢俾两个枕头嚟嘅。咁有啲就两个都系软淋淋噶啦。好啦，高档啲嘅酒店系点咧？佢直直所讲啦，一个硬一个软嘅有。
2: 哦，
1: 系啊，
0: 记忆枕。
1: 系啦，
2: 应该又唔会有几
1: 记忆枕又唔会嘅，因为记忆枕唔系个个人都受得嘅，系、因为个觉得佢好怪嘅，系跟咗个头落去咁，同埋如果你俾我做个记忆枕，我会好痛苦咯，一年365日，我要记365个唔同嘅人啦，
2: 每一个
1: 系啊，哇！你听日咦呢个人入边度嚟噶？哇！呢、
2: 這
1: 个头咁样嘅，即系如果投胎做记忆枕好痛苦啊！
0: 咁你软一硬嘅枕头，酒店枕头你点用咧？
1: 因为有人咧就中意。有人鍾意硬枕头，有人鍾意软枕头，其实俾你选择啦。咁所以呢其实枕头我觉得呢真係一样咪食八样人，唔系个个人都啱。如果唔系嘅话边度有咁多款啫，你去嗰间乜家嗰间嘢淨係买枕头都有好多款俾你撳下链下啦。
2: 间间买枕头都好多款。
1: 而且仲有啲买到好贵㗎噃。
2: 我觉得奇形怪状越嚟越多，
1: 你
2: 都睇枕头。
1: 係啦、
0: 我而家系瞓紧蝴蝶枕㗎，佢真系成个蝴蝶形咁样。
1: 系咪
2: 呢个真系一个奇怪
1: 嘅。好啦，咁就呢一个咧就系第二种嘅酒店啦。好啦，最好嘅酒店我真係试过去过呢，係点嘅呢？佢有唔同嘅，你入去check in 嘅时候呢，係有六款嘅枕头俾你揀嘅。
2: 咁多咁成张床都係枕头
1: 啦。佢点呢？你去check in 嘅时候呢，佢側跟呢有一个架啦，跟住等咗几个枕头喺度㗎喎。佢俾你揀，然后跟住佢问你要边款，因为呢你间房就可以用你揀嗰款。嗱呢一个就真係好嘢啦。咁即係话一间酒店都充分了解，其实每一个客人对于枕头嘅要求系唔同嘅。又何来一间酒店会揾到一款嘅？
2: 因为唔系 Terry 哥哥，佢嗰个知道你有呢、這个大家都有需要，系因为佢有一个足够嘅金钱去了解你啊。即系我要pay 咁多钱，我先至会去了解你咁多。
1: 嗱，你咁讲，
2: 但系我依家买嗰个系大家都话好啊嘛。
1: 你咁讲又唔系、哦，因为我去嘅呢间咧系一间好平，即系唔可以话好平，当然唔系最平嘅 hostel 嗰啲，即系啲年青人去嗰啲啦，系啊，即系孭住个 backpack 就已经可以 check in， 唔系嗰啲，但系佢唔贵嘅呢间酒店，讲紧系几，即系讲紧系500蚊。一萬㗎咋，係啊，但係都可以俾你揀枕頭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呢一個先至叫窩心囉。
2: 咁我哋研究一下，
0: 我哋聽一下 ,OK, 點樣揀枕頭先。
2: 好啊 ,Hello,
1: 好啊，
3: 多謝
1: 你
3: 哋。
0: 你好。
3: Beyond 嗰支歌呢非常好嘅，聽歌係聽歌詞解歌意。多謝你，喺我耳筒裏面聽曬嘅，細細心咁聽曬。跟住呢聽你哋每個唔同年紀嘅人呢經過嘅枕頭嘅路程。嗱、我第一就話買嘢呢，我哋香港咪有個會展展覽中心啊。
0: 係。
3: 我最鍾意去。
0: 哦，你鍾意去行下，有唔同展览睇下。
3: 係啦，譬如有咩展览呢，都係每一个时代同埋跟每一个年纪去展示佢嘅嘢出嚟，都係用咗佢哋每个设计嘅人啦，去諗到啲乜嘢每一类人嘅需要。咁关于之前好耐呢 ,Harry 哥哥就讲过藏玉添啦。
0: 係呀係
3: 呀。我都係出心呢，最紧要就係照顾自己，你换嘅时候都好辛苦，嗰个藏玉薄得嚟，对自己个承托力係咪软，同埋最紧要换啊，换床单啦，唔好太伤自己，都有翻咁阔同埋个长度㗎嘛。
0: 係係。
3: 咁但係呢，由点解讲藏玉引申到个枕头呢，是其实是一 set 嘅嘢嚟嘅。
0: 一听呢啊 ,OK 呢就知道佢係一个好精明嘅消费者啊，可直直。
2: 係啊，完全呢就係、是。諗得好好，但係呢我就同我一啲都唔同囉，前面咗一個強烈對比，因為我就係、是、唔好理啦，買住個平啲先啦。
1: 其實好細心啊，因為呢由床褥啦、床單啦，以至到而家先至講枕頭，咁所以我哋好期待呢，其實你覺得一個最好嘅枕頭係點嘅呢？
2: 我哋下次講埋被都得。
1: 繼續打電話嚟1872312，你覺得最好的枕頭應該是怎樣的？是那些蝴蝶枕啊？是那些攬枕啊？是你唱歌先吧。

0: 彭玲嘅隔着枕头对我说，其实咧 pillow talk 系一个几好嘅环节嚟噶，对于我哋屋企人嚟讲，
1: 隔住枕头咧同你讲嘢，我试一次好唔好？
2: 好啊。
0: 咩啊，哥哥老爷啊！讲到 pillow talk 咁情深嘅时候咧，咁
1: 样咁就隔住枕头讲嘢咁咯。
2: 哥哥，你依家明白你平时咧喺度教英文歌嘅时候，我俾你嗰啲反应系咩感觉咧？
1: 哈哈哈！喂，眨下眼咧，又一个星期啦，家嫂啊，呢个周末做乜嘢啊？
0: 呢个周末咧有家长会啊，我要去啊，
2: 因为
0: 学
2: 冇耐，因为
0: 系啊，了解下个小朋友个学习进度
1: 咧。你都要安排下啦，下个礼拜咧就过节噶啦，有啲咩就早啲买定啦。如果唔系咧，到咗下个礼拜先至买，可能就赶唔切噶啦。
0: 冇错，要办定货啊，因为中秋节啦。
1: 咁你咧，直直啱啱又新居入伙喎。
2: 我新居入伙咧，我唔得闲执佢住啊，因为我今朝早咧一早啊收到老细就话我已经过咗数俾你啦，咁咧呢个系我俾你嘅 feedback， 咁啊麻烦你快啲改好个剧本啊，尽快交俾我啦，我期待住你嘅新作品啊，咁样。
1: 咁、哦、你梗系要俾心机啦。你如果唔搵钱嘅话，你点样可以交租啊？你真系唔系咯。
2: 咁譬如哥哥你咧，
1: 我就。我就撩下鼻哥喺度諗下玩下孫仔玩下孫仔，然後跟住走去買下啲旗子餅啊，嗰啲豬籠餅啊，嗰啲俾個孫呢、
2: 啊、去澳門啊、買旗子餅
1: 係啊，
0: 我又要
1: 你又要好啦好啦，聽者有份，凡係有小朋友嗰啲我買定嗰啲豬籠仔餅啊，
2: 冇小朋友，
0: 自己係小朋友，
1: 唔係啊，以前呢啲人呢整呢、這個整月餅呢整剩咗嗰啲唔係餡餡好容易啦，我咪整莲蓉包咯，系咪啊？系啊，但系嗰啲皮好难噶嘛，咁佢整咗啲猪仔出嚟，咁就叫猪笼饼，咁有个猪笼仔啊，啲猪仔咁定咁样噶，
2: 好得意嗰啲啊嘛，
1: 好爽噶嗰只嘢。
2: 咁你要去买嗰啲翻嚟派系咪啊？
1: 冇错，我又一人间去帮衬佢哋噶啦。
0: 系啊，
1: 下个星期见啦。
0: 下个星期见，最后送上《风雨情》嘅罗文同埋汪明荃嘅作品啦。
1: 好，
0: 拜拜，
2: 拜拜，
1: 周末快乐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嘅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報告提出將於今年年底推出樂遊卡手機卡，是推出樂遊卡手機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樂遊卡牽涉270,000人，部分長者只是用實體卡，未必習慣用手機。現在當局先更換實名登記和有相片的樂遊卡，之後推出手機版樂遊卡，容許兩者並存。對於低收入照顧者的生活津貼金額將會增加到每個月3,300元。孫玉涵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說，希望針對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顧者，政府始終資源有限，量力而為提供協助。他又說，預計年底之前最少再有2間社區客廳投入服務，總數增至18間。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將來不止18間，因為陸續很多有心的機構和人士跟局方商討，亦都見到最近的社區客廳規模越來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夠參與其中，幫到有需要的劏房戶。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发仪式。他在仪式致辞说，918事变提醒大家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之源，所以大家更应该珍惜今日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见证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940多个大中小学学生和升旗队代表参加5日行程的访京团，他们将在天安门广场亲身观看升旗仪式，亦都会同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交流，到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的时候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在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以见到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陈美宝说，有信心北环线将会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重要联系，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北都建设、促进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建，是香港跨境基建的标志性工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 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3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2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至普781.5，升41.5。南方恒生科技4.3，升8.2。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8.9，升3.8。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86.4，升31.6。联想集团37.06，升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3，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6，欧元9.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升1132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4美元，卖出436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 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嚟到9月18日啦，农历啦，今日系8月初8嘅日子，哇，好多个八啊，
0: 好多个八，发啊，
1: 发啊，系啊，欢迎大家。下昼1点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嚟到星期五，亦都系一个小周末嘅日子。天气唔错，不过咧中午都有啲热嘅吓，天晴。亦都乾燥嘅，咁但系除咗一两日啦，会有几阵骤雨，咁大家留意住啦。3个钟头嘅戏曲天地，有芝姐姐同埋晓君喺度欢迎大家。一开始除咗有我哋之外咧，亦都带嚟名师出高徒呢个环节啦。洪师傅高润雄同埋蓝伟婷蓝蓝啦，同大家主持嘅。稍后亦都会有一个重播节目啦，嚟自威哥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
0: 嗱，咁咧就记住吓，咁啊听节目之余咧，1:45咧就要打电话啦，1872312，1872312。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得一个小时嘅啫。
1: 系，
0: 不过大家都唔好错过，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吓。鼓励大家咧多啲打电话，点解咧？因为今日我哋有梨园多声道啊。咁亦都有直播嘅嘉宾啊，咁今日嘅嘉宾会系
1: 嚟自洪海老师啊，
0: 系啦，我哋通常都称佢做洪老师嘅，
1: 系啊，
0: 咁其实佢系一位资深嘅粤剧演员啦，咁我相信咧大家广大嘅观众应该都对佢好有认识噶啦，亦都系比较少啲机会上嚟我哋梨园多声道嗰度咧就系开声，
1: 系，
0: 咁所以今日梁之杰咧都好开心，期待住同洪海嘅对话嘅，
1: 稍后3点嘅时间咧就会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噶啦，当然到时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可以登记啦，同洪老师啦，稍后直接对话倾下偈嘅。好啦，亦都喺度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啦吧。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啦！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学唱曲嘅时间，继续有名师出高徒啊！有我蓝伟婷蓝蓝同埋旁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5: 大家好啊！
4: 今集嘅主题系此芙蓉不同彼芙蓉。洪师傅，我唔明啊，究竟今集讲啲乜嘢啊？
5: 我哋今集咧就讲金线吊芙蓉。
4: 有芙蓉。哇，上次呢你咪同我哋讲咗成个芙蓉家族嘅，仲未讲完呢？
5: 咧，所以我哋今次嘅标题就系此芙蓉不同彼芙蓉咯。
4: 系咪真系同名唔同曲咧？
5: 冇错，大家都系叫芙蓉，但系呢两个芙蓉咧系完全冇关系嘅。我哋今集讲呢一个金线吊芙蓉咧，系一个独立嘅专戏专腔，同湖南嘅。是一啲关系都冇㗎。
4: 原来咁啱得咁巧撞咗个名啫。
5: 冇错啊。所以今集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呢一朵芙蓉系另外一朵嘅芙蓉嚟㗎。
4: 洪师傅啊，上一集呢你就同我哋讲过啦，之前我哋介绍嗰个芙蓉家族呢就喺湖南度飘过嚟我哋广东㗎嘛。
5: 係。
4: 咁今次呢个金线吊芙蓉咁又系有啲乜嘢历史呢？
5: 在早期的粤乐玩家呢，他们那班西关大少呢玩粤乐呢，其实他们不是唱的、他们喜欢玩一下音乐，就请一班师娘一班唱家回来家唱歌度腔，跟着他们呢就在那里伴奏奏过门，很开心的。逐至有一天呢，那班西关大少突然间有一个人见到有一种苦意草，苦意草呢一种植物呢悬挂住一朵花，霎时之间就灵感大化啦。如果我哋将佢嚟形容唱腔得唔得呢？点样形容唱腔啊？嗱，啲丝竹伴奏呢就好似一条连绵不断嘅细线，演员悬在高空精致远长嘅长拉腔就系好似嗰朵摇曳嘅花，咁所以呢就諗到金线吊芙蓉啦。
4: 嘩，真係估佢哋唔到啊吓，望住一棵植物都可以諗到一个唱腔喎、啊。
5: 因为佢哋对于佢哋嘅嗜好啊鍾意嘅嘢呢好投入㗎嘛。喺音乐发展史嚟讲呢，金线吊芙蓉喺粤剧里面呢好多时都系专戏专腔嘅创新成果。前身呢一般都系梆子慢板， 咁粤剧嘅梆子咧，即系我哋叫时空慢板咧，个来源咧系源自外省嘅西秦腔。梆子慢板第一句必须咧喺个重拍，即系板第一个字就开始唱啦。咁后来咧呢一班粤剧嘅前辈音乐乐师咧就打破格律，故意咧就将呢个常规咧改咗佢，喺上句嘅时间咧将个板式进行移位，改为弱拍。咁即系边度弱拍，就喺个中丁开口，突显到呢个起调，仲有咧就加咗好多大量嘅装饰音，演变成一个固定嘅专腔。但系一整咗出嚟咧就大受欢迎。咁最终咧就喺粤剧嘅帮网体系里边咧出现咗好多特殊嘅慢板上句嘅芙蓉专腔啦。咁我哋示范一个芙蓉专腔啦，就喺、是、六郎坠子里边。杨延超同八贤王一段嘅唱腔喺慢板里面嘅，当杨延超听到八贤王嚟啦，咁佢就有一段话，我要迎接佢，等我扬尘舞蹈去迎接呢个八贤王。咁佢就呢个扬尘舞蹈呢句曲里面呢就有一个芙蓉嘅专腔啦。扬尘舞蹈的啊。

0: 咁接翻落去继续唱邦子慢版。咁我哋听到啱啱呢一个专腔咧，就系、是、一啲比较特色啲嘅来源咯。
1: 洪师傅啊，咁你讲话专腔啦，咁我哋平时咧唱邦王咧，啲钉板可以自己上下去摆噶嘛，即系啲腔咧可以随意去变嘅。咁专腔系咪有特定嘅唱法唔可以变嘅咧？
0: 当然系啦，因为佢系一个拉腔嘅方式，佢一定有固定嘅一个旋律感啦，所谓嘅，譬如我哋听到扬尘舞，跟住就开始拉腔啦，呼啊啊啊刮。滴嗱，咁呢个咧就已经去留一个刮滴咧，就已经系头先我讲嗰个转移嗰个重拍位啦。我哋变咗喺中丁开始拉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刀，佢先去到道字，冇道个道，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咁佢呢一个腔咧。在这个曲里面，即是要唱六郎醉子里面唱这个腔，是不可以即是改变它的旋律咯。
1: 明白晒。洪师傅啊，刚刚就听完你唱古腔啦，你又可不可以唱一首白话给我们听一下呢？
0: 好啊，那我们就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由我高润红和谢晓莹唱的《战迷梅》里面的《金闪调芙蓉》。

0: 还咗俾你，头巾你又还翻俾我咯，我只眼还到俾你咯。
1: 点解呀？
0: 咁都唔明

0: 啱啦，就听过洪师傅啦同佢太太晓莹嘅《战为媒》嘅选段啦。
1: 咁入边咧都留意翻啊，系成支歌里边咧，佢西望浪形此际嗰个歌就叮当铃铛铃叮叮啊铃当铃叮铃当铃当叮。呢一个咧其实系金线调芙蓉嘅版面，即系我哋嘅前辈咧唔止发展金线调芙蓉，我哋仲要将个调芙蓉俾个版面佢，佢仲要好近似我哋邦子漫版嘅版面。但系邦子漫版版面咧就系敌是山河共河车公山是山车共河车公山车山国咁样啊嘛。咁但系佢呢个金线调芙蓉咧，沿袭翻我哋嘅邦子漫版，佢就系敌是山河共河车公山是山车共河是山河是河国咁样转咗落去，佢河跟住成个旋律，佢都系围绕住好似我哋邦子咁一路延伸到落去，先转落正式唱。嗰、那個金線調芙蓉，
0: 洪師傅啊，你頭先咧哼嗰個版面咧，突然令我諗起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曲目喎。
1: 係啊，呢、這個咧其實就係因為我想落嚟係教大家唱一段金線調芙蓉版面嘅曲，而大家都係好耳熟能詳嘅，就係、是《狄青闖三關》入邊嘅金線調芙蓉版面。咁啊，藍藍嗱都要麻煩你幫手唱一唱花旦嘅曲。
0: 好啊，好啊。
1: 好，咁我哋而家就同大家示范一次先啦。撑车等车等等撑等车等撑力窄等撑的

0: 主日杯饮胜后，
1: 天残布里山有约千妖，力竭善了肉身却步难。
0: 此世相惨负，唯愿美酒方亮劝，饮服再三。

0: 好啦，跟住接落去就係玩返慢板版面接慢板。呢一段金線吊芙蓉呢，我哋首先開始呢有個锣鼓頭，譬如做戲就可能打長槌啦，因為要斟酒嘛。如果曲藝可能就係就咁打個段口，哼齊等齊等等叉等齊等叉力窄等叉的，咁頭丁起啦，的咁要開口喎，驸馬受用全消散，更為我杯傳順路奉經運萬國。咁呢度記住個公主係有少少立字啦，國公主一杯飲勝後，戰殘布里山又若纖腰，力協閃鳥欲想強暴難。跟住我哋音樂有一個過門，鳥散車都共污鳥散車，仔細相參扶，唯願美酒放兩段飲服再三滴，半分半幻嘟嘟冷噔噔。咁通常呢個半分半幻呢，我哋音樂嘅拍和呢我哋會放輕。咁如果演唱緊就唔好自己驚咗點解細聲咗你自己窒喎。咁但係呢你可以因應嘅感情半分半幻，即係少少飲醉嘅感覺。咁但係呢個調返轉頭個聲呢就係、是、啱啦，佢想整罪去攞佢啲寶馬金刀返去探個阿媽，因為呃佢阿媽話俾人拉咗咁樣㗎嘛。咁佢就氹佢飲啦，嘿美酒再淡到令登丁，笑恨千莫情負我強飲莫痴爛。呢一句曲呢都有兩種唱法嘅。咁有啲人呢就係、是美酒再淡得令登丁，笑恨千莫情負我強飲莫痴爛。咁都有。咁但係你問喂洪師傅應該邊個好啲呢，咁我就覺得原本個版面嘅旋律呢就係得令登令得令得丁令得令登丁比較適合。咁但係你話好似頭先咁，我要笑恨千莫情負我咁樣逐個字得唔得呢，冇話唔得。咁呢個就取決於你自己想用邊一種演繹嘅方法。如果你問洪師傅你建議呢，咁我建議就係、是、笑恨切莫情負我強飲莫痴爛。咁呢我就覺得較為冇咬轉咗個旋律。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少少嘅意見。
1: 即係唱返原本金線吊芙蓉版面嗰個旋律。
0: 嗯，冇錯啦。歌仔又唱過又聽過，咁我哋嚟一個少少個總結啦。金線嘅特色呢就係典雅。咁我哋其實有四樣嘢要記住嘅，就係起調準唔準成，咁一定要準成啦。咁第二就係拉腔夠唔夠氣，咁第三呢就係人樂合唔合拍，第四樣就係氣質貴唔貴氣。咁如果呢四樣嘢呢都做到好好呢，咁演繹呢個金線吊芙蓉呢就最正㗎啦。同學，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時間到，聽下古仔休息下啦。
1: 師傅講古。
0: 上一集去到紐約住咗一間好特色嘅旅館，喺紐約又做完戲啦，我哋要拉箱過去美加美加嘛，要過加拿大啦。當其時劇團主理人呢就話有兩種揀，可以搭飛機過去，又可以搭巴士過去。咁你哋話啦，咁唔係爭好遠啫，咁大家，不如搭下巴士都好喎，咁大家搭旅遊巴喺紐約搭過多人多。咁嗰個總時數呢，即係個時間呢，大概係8個鐘至9個鐘，一起身食完個晏咁樣上車去到咗夜晚。咁但係總唔能夠一氣過㗎嘛，中間一定要有一啲地方歇歇腳啊。雖然巴士上高有個流動廁所，但係你總唔能夠幾十人喺不停用嗰個廁所，咁梗係喺啲中間歇腳嘅地方去啲廁所啊，咁買杯嘢飲啊，咁到晚飯時間都要食個飯嘅，大家如果唔係肚餓㗎嘛。中間通常有啲加油站呢，有啲餐廳啊咁樣。咁夜晚晚飯時間去到嗰度啦，咁停低車，大家落去食飯啦。咁喺美國西人聚居嘅地方，即係梗係唔會有米飯嗰啲飯啦，咁食佢哋啲嘢。 你知道戲班人啦，我哋啲所謂嘅戲班兒女，大家都係細細個出嚟做戲，有好多即係英文真係唔係好叻嘅。尤其是喺八十年代，即係當然今時今日2026年就係小事幹啦，揦埋都大學生嗰陣時間咧，我哋成團人咧有幾個嘅英文比較好，仔哥、心姐，咁另外仲有一個就阿冼碧钗，阿钗姐冇做噶啦，佢移民咗嫁咗。成團三十幾個人咧，都成日都追住呢三個人。即係拎咗啲 manual 返嚟都睇都睇唔掂㗎嘛，咁即係三十幾人咁樣，咁大家喂呢樣係咩嗰樣咩咁樣咁呢個餐又有啲咩咁樣，團派咗唔知即係可能每人派15蚊20蚊，我唔係好記得啦，即係都太耐啦。咁其實嗰啲嗰所謂嘅快餐都係10-20蚊嘅啫，唔係好貴嘅啫。咁你食平啲咪平啲囉，可能食個漢堡包可能係幾蚊咁就得啦，飲埋嘢咁。咁但如果你想食個餐咁，你有塊牛扒可能10-20蚊，咁你如果牛扒加個蝦咁，可能有20幾蚊咁樣。咁好多唔同嘅種種類型，咁個個都追住佢哋問。我就識睇少少啦，因為畢竟都仲讀緊小學嘛，咁知道大概一啲簡單嘅詞語都識嘅。咁我哋都解決到，咁唔識咪問阿仔哥啦。我哋咪仔哥呢個係咩咁啊？呢個有教牛扒噶，你啱你啦。咁牛扒薯條咁嗰個漢堡包咁嗰個就熱狗咁。咁我哋中樂部咧就搞掂曬啦。咁隔離有一張台咧，就坐住邊個咧？就坐住阿潘世倫同阿洪華師傅，佢哋兩個兩師徒嚟噶。阿潘仔係嗌阿華叔做師傅噶。當然佢兩個都真係唔會識英文啦，因為咁走去問阿謝雪心，阿心阿心。咁呢個咩嚟呀，咁兩個拎住個牌。咁當其時呢就有好多人一齊問緊阿心姐嘅。有蝦，咁答咗阿華叔佢哋有蝦咁。咁跟住另外同時間另外一邊呢又問佢呢個有咩咁，嘿又有牛扒咁。咁但係呢阿華叔同阿潘師傅呢兩個就以為個餐又有蝦又有牛扒正喎，咁就嗌咗啦。咁足之食嘢啦，咁食啦，大家食一嚟嗰個蝦。好多蝦，咁喂我哋兩個食唔晒㗎，咁拎住盤蝦就派晒俾所有嘅團友，嘿我哋一陣間仲有牛扒，咁佢哋兩個人可能一人食咗一隻啦，就冇再食咁樣派晒啲蝦俾人。到後尾啦，咁大家食咁唔為意，咁食完咪走囉。咁喂我仲有個牛扒未嚟喎，咁華叔話仔哥問人問嗰度嗰啲服務員，喂呢兩位先生仲有個牛扒。唔係喎，咁我服務員就用英文答佢，拎返個餐牌嚟，你哋呢個餐淨係得蝦㗎咗喎。阿華叔話唔係喎，頭先阿心答我話有個蝦又有牛扒，跟住阿心姐話唔係呀，因為你嗰個得蝦㗎咋，邊位嗰個先有牛扒。哇，跟住佢哋兩個喂我唔夠飽喎，我食得一隻蝦，咁點算呀，咁但係又趕時間啦，又唔可以再俾時間佢。跟住個司機因為佢哋嗰啲揸車呢要幾個鐘頭之內呢就要完成嘅工作，佢哋唔可以超時㗎。足之佢兩位前輩呢就好餓肚，咁就坐埋嗰幾個鐘頭落去多倫多。喺個車度一路嗌好痛喎好痛喎。咁好彩我哋有好多零食，咁唯有我貢獻我嘅零食俾佢哋啦。咁希望大家鍾意我呢個分享。

各位朋友，今日咧继续同大家研究有关菌花嘅罗虎噶啦。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过有关罗边花啦，今日咧又亦都系继续同大家研究有关罗边花嘅。咁啊，罗边菌花咧就系咧高边锣鼓专用嘅一种锣鼓。咁咧喺文锣鼓里边咧，或者经锣鼓里边咧，就唔打得呢个锣鼓嘅。咁罗边花咧就喺咩情绪底下用嘅咧？罗边花咧就用喺几种情绪，一种咧就系话喺比较紧张啲嘅场面咧，譬如话杀到嚟啊，或者系有啲战争嘅场面啊等等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一定会用罗边花啦。好似譬如话帝女花啦，大家各位朋友都认识呢出戏啦。咁帝女花头场咧就系讲到呢个崇祯帝咧坐喺个宫里边咧吓，心情好闷，知道咧自嗰个战况咧就系日增啦，而且系嗰个李闯咧就将会系杀到嚟啦。咁嘅情况底下，自己亦都莫奈何。喺咁嘅情况底下咧，结果咧自己唔想发生嘅事咧，结果都系发生咗啦。咁咧嗰个林家声先生饰演嘅周宝伦咧就系入嚟报俾呢个崇祯帝听话，呢个李闯已经杀咗入嚟啦。咁嘅情况底下咧，佢个上场嘅形式咧就系用锣边花，咁跟住咧就系唱呢个菌花啦。我哋听下以下嘅一种示范啦。

各位以下就听过就是这个是罗宾花啦。咁嗱，帝女花里面呢就仲有一个场面呢都是用这个罗宾菌花的啦。头先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周宝伦出场，敌人已经杀到嚟啦，即是势如星火啦，咁嘅情况底下一定是好急啦。咁就藉住呢罗宾花嗰个节奏呢去配合嗰个演员嗰个出场。咁呢个系一个形式啦。咁仲有一场需要用呢罗宾菌花呢就是呢个周世显尾场呢个上表嘅情况底下。咁其实佢就唔系好急嘅。咁第二个表达嘅形式呢就系话利用呢个罗宾花呢表达呢个人物当时嗰、那个慷慨激昂不屈不亢咁嘅情况底下上场。亦都系要因为佢有一个固定嘅所谓出场嘅身段形式。咁嘅情况底下呢即係话从呢个大家入到呢个金殿啦，金殿里面仲有咁多嘅空间需要去走动，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就食住呢个机会呢，演员呢亦都系借住呢罗宾花呢去洗佢嘅身段。咁咁嘅情况底下呢亦都系用呢个罗宾菌花嘅形式嘅。咁头先呢我哋听到呢个周宝伦上场呢罗宾菌花呢，由于以前呢系唱片，所以呢就系打得呢系比较系短促啲，同埋话以前呢碍于呢个录音条件，我哋听出嚟咧就冇咁清楚噶。嗱，我哋而家咧听一个正式嘅示范嘅资料。

啊，正话嘅罗宾菌花大家都听过啦。嗱，打好详细啊，咁咧应该系分好多个环节嘅。咁开头嗰个叉得青叮叮叮啷呢个咧，系加上去个罗宾头。咁呢个咧根本咧同下边嗰个以下打落去嘅菌花咧，好似似乎系冇关系。咁啊，罗宾菌花咧，据说咧就系咧名演员咧桂明洋先生发明嘅。咁佢咧就喺呢个金鹿子招亲里边咧，就利用咗呢个锣鼓咧，就表演佢赵云嗰个身段啦。咁罗宾头咧，头先个叉。得撑钉钉钉啦，呢个咧系独立嘅吓，就不一定系摆喺罗宾菌花里边，摆喺七锤头或者咩其他嘅大锣鼓嘅上场形式咧都可以，因为话咧佢可以唔系牵涉落去有关嘅唱腔都得嘅。咁啊，根本罗宾菌花嘅来源咧就系话咧最紧要介入去嘅咧就系个大菌花嘅锣鼓，插得撑钉钉啦嗰个咧系罗宾嘅头，叉叉青嗰个开始咧系转入呢个大菌花。大滚花开头第一锤，叉叉青，呢个就系大滚花嘅开头啦。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呢个咧就系嗰个锣鼓嗰个转点。嘟青嘟青，嘟粒青，叉的青，青叉的青啊！嗱，由叉叉青开始就介入呢个大滚花啦。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呢个咧仲系个大滚花个头。跟住转落去咧就系呢个无限延长啦。叉得定叉，叉定的叉得定叉，叉青叉得定叉，叉青咁样样噶。嗱，我哋又再听一次呢个系分解先啦。好啦，正话大家听过咧，就系、由呢个罗宾转到呢个系第一个闸架之后，再转呢个系大滚花嗰个转捩点，而系做就系、是、做嗰个无限延长嘅慢。咁喺呢度嘅情况底下咧，你演员咧就系、应该系利用嗰个罗宾个头咧，就从呢个闸箱角出场咧，至到呢个衣箱角嘅台口闸定架，跟住咧嘟称嘟称叉粒称叉叉称称叉得称咧，就系、慢慢褪后。如果识听锣鼓同埋识用锣鼓嘅演员咧，喺呢度咧就系、应该系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咁褪后，等嗰个大滚花嗰个转点打完咗先。咁然后咧就系、等个转点打完咗咧，刚刚系褪到一步两步三步，等佢转定之后咧，叉得称叉叉称的叉得称叉叉称，就慢慢从呢、衣箱角个台口咧就褪到去闸箱角嗰、那个辅道门位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转呢个闸鼓啦，叉叉粒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咁转上去咧，就系从呢个闸箱角嗰个辅道门咧就急步系走到去呢个衣箱角嘅辅道门噶啦。嗱，我哋听下呢个第二个闸鼓啦。

各位，就算你哋唔識打锣鼓咧，從直覺裏邊嚟講，你都覺得咧係有急有緩啦，即係有快有慢啦。咁啊，快嘅咧就係向前走嘅，慢嘅锣鼓咧就係向後褪嘅。嚇，咁頭先咧我哋就講到話咧嚇，就第一個扎鼓咧就係喺呢個集商閣嘅苦道門停咗落嚟，跟住咧就衝到去嗰個醫商閣嘅苦道門，叉叉粒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叉粒正叉。咁讲到话要扎鼓嘅情况底下，演员就系定咗落嚟啦。咁嘅情况底下，大家点样配合咧？咁就话演员咧又要俾一个好好嘅提示，即系影头出嚟俾个掌板。咁你嗰个提示唔清楚咧，掌板咧就唔会俾个扎鼓你嘅吓，或者系先嚟一个转身或者乜嘢嘢。咁啊，当然系咧，掌板本身咧亦都系要知道晒嗰个整个锣边捆花嗰个身段啊、位置啊等等，即系有个概括嘅所谓嘅经验咧。如果唔系咧，亦都系唔知道咧个演员几时停。几时停嘅？咁呢个咧，其实咧就系掌板本身咧，都应该系要略懂下戏。如果唔系咧，就系同个演员咧配合唔到噶。咁啊，向前冲嘅时候就一定系急啦。咁啊，一般嘅锣边捆花嚟讲咧，都系有几个调度啦。先系从呢个系集商角嘅出场啦，跟住就到呢个衣商角停咗落嚟嘅第一个扎架。扎架完咗之后咧，就褪后啦。咁褪后咧就系用翻嗰、那个，即系第一个扎架咧就用个大捆花，叉叉清嘅大捆花个头，即系。接翻头先嗰个锣边头，啦啦之后，叉叉正就系大滚花个头啦。跟住都正叉正叉粒正叉叉正正叉得正咧，就系、是、呢个就介入咗大滚花个锣鼓一路慢褪啦。咁啊褪到去呢个集商角个苦道门，叉叉粒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就急步咧就系从呢个集商角个苦道门咧就去到呢个衣商角苦道门集架，叉叉粒正叉正集完架之后又变翻慢嘅流水啦。叉正叉正叉正啊，叉叉定叉啊，叉定叉叉定叉啊，叉定呢个咧就系退后走嘅水波浪嚟噶啦。咁啊就从呢个衣商角咧就再抽翻去呢个衣商角嘅台，衣商角嘅苦道门去翻衣商角嘅台口，跟住咧就又系再急步咧就去到呢个集商角啊，去到集商角咧又系扎鼓啦，叉叉粒正叉正呢个扎鼓啦，扎完鼓之后咧亦都系慢阵，叉叉定叉叉定的叉叉定叉叉正，咁咧就褪翻嚟咧，跟住咧就系一个云手转身踩正台口嚟，跟住就拉山。咁拉完山之后咧，呢个就系收噶啦吓，就收呢个滚花尾啦。嗱，我哋咧听一阵音乐，一阵间我哋再同慢慢研究啦。

啊、各位、啊、听完音乐我们继续跟大家研究了。其实罗边菌花就冇嘢嘅，最紧要咧就系既打熟咗个大菌花，前面嗰个头咧根本咧就系好易打，插得正之后咧个掌板俾佢影头出嚟咧，剔一剔个手即系话俾你听系罗边菌花啦。咁嘅情况底下咧，喺罗心打叮叮叮三下，咁跟住咧以前啲人打罗边菌花咧就一只单手打个罗锤咧，就喺个罗边嗰度运行咁样急骤咁菌打嘅。咁但系后来啲人咧觉得咧唔够火爆咧，就揸住两个罗锤咧就嚟敲个罗边。即敲个罗边咧，啦咁啊打嗰个情绪咧比较火爆啲，咁呢个就罗边啊，叮叮叮，啦嘅，概括嚟讲系叫做三下罗边，跟住咧一停顿到嚟就叉叉声起手咧，就系、是、介入呢个大滚花啦。咁嗱，我哋再听一次整个罗边滚花啦。

0: 啊、一个罗边菌花的整个锣鼓的示范大家都听过了。其实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打熟了个大菌花，这个就很重要的了。大菌花在戏场里面就用得特别多的。大菌花呢就一般的、威武的场面堂皇的场面、啊、如果不是很紧张很杀到来所谓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一般的演员如果要菌花出场呢，多数呢都是会用这个大菌花的。不是一定是生角的，旦角呢亦都会有用的。譬如说请公主出场啊，或者是请皇后出场，她需要唱菌花的时间呢，同时在那个情况下用紧高边锣的时候呢，都是会打这个大菌花的。咁啦，好似帝女花那个周世显第一次出场啊，那日要俾这个崇祯帝看清楚这个未来女婿那个本身那个风貌是点的情况底下呢，咁佢呢亦都是用了这个大菌花出场。咁大菌花出场呢就嚟得比较威武啦，同埋话呢就可以真係自由淡定咁慢慢洗身形洗到出台口。咁已故嘅命令麦炳明先生亦都係好鍾意用呢个大菌花。咁听讲呢话荣哥呢行呢个大菌花呢行得非常非常之威武嘅。咁由于佢呢就係佢个艺术作风呢就喜欢淡定啦，佢就最令人就觉得佢係留得最深刻印象呢就係嗰隻眼啦。咁由于佢行大菌花嗰、那个节奏係慢，出嚟叉叉正之后企定咗之后慢慢洗身形嗰隻眼慢慢咁碌呢，咁即係嗰个大老官嗰个所谓嗰个艺术特点呢亦都係突出咗出嚟啦。咁我哋听下呢个帝女花头场嗰个周世显出场用嘅大菌花。
1: 大名请先上优先，太仆之子周世显衣冠上。

0: 好有气球，金童捉影总会威马，仔女花香染蓝袍，飘上龙庭香
1: 人。啊，正话听到啊，饮姐唱嘅《大滚花》啦。咁其实大滚花咧就冇嘢嘅，咁我哋咧就而家系讲下个锣鼓点子啦，叉叉清呢、這个就系个头啦。咁、那个掌板咧就嗰、那个影头咧，其实就好清楚嘅。嗱，嗰下叉叉咧就系右手横竹嘅，叉叉跟住个青咧就系左手锣啦。咁一般嚟讲咧，高边锣嚟讲咧，用叉叉青咁咧，单手带叉叉啦，一定系大滚花啦。如果唔系咧，第二种锣鼓咧就冇咁样嘅影头出嚟嘅吓。叉叉青，或者咧就会前边咧喺叉叉青之前咧，会可能带一个短鼓擂，所谓喇喇鼓啊，有时会滴力即系密奏，然后叉叉青咁都有吓，有成时咧掌板咧就会系所谓承上接下，或者上文先有一个喇喇鼓，叉的叉啦，然后叉叉青咁都会有嘅，咁咧就由叉叉青开始下手。即系打锣同打叉过咧，应该知道而家系打大滚花啦。咁跟住咧，嘟青嘟青咧，第一锤就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好易嘅啫呢个头。嘟青嘟青叉粒青叉的青青叉的青。啊，我咧系再讲一次啦，由叉叉青开始，叉叉青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咁呢个嘟青嘟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咧，如果我哋用谱嚟写咧，就写唔准个节奏，咁大家就要念呢个谱。

呢个慢流水呢至到开到台口就嘟嘟清七清，呢个就係收息啦，提示下手单足嘅嘟嘟清七清叉叉清叉清清叉的清，咁整个大滚花呢都係打完啦。嗱，我再噏一次锣鼓经啊，叉叉清都清都清叉粒清叉叉清清叉的清叉叉清叉叉清叉叉清叉叉清收啦，嘟嘟清七清叉叉叉清叉清清叉得青共撩斜共散咁样。嗱，时间又差唔多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去锣鼓卜卜斋继续研究锣鼓啦。

有来，我有来，来来来。

0: 我哋呢幾個禮拜呢都係一直研究緊滾花锣鼓啊。咁我哋又學過呢個中五曲，學過呢個快五曲，都學過呢個上句或者下句，上句一曲，下句兩曲啦。
1: 係啦。
0: 咁呢個中五曲、快五曲我哋都學過啦。
2: 仲有一個。
0: 咁我哋呢又仲有一個呢係比較難啲嘅慢五曲啦。
1: 慢反而仲難啲。
0: 慢五曲滾花。咁都係角角車開始嘅話，角角車之後呢，跟住呢個分別係唔係慢五曲呢，就喺嚟緊嘅第三拍啦。因為呢嗰個中五曲呢，角角車即係得得撐嘅。咁如果慢五曲呢，個角角車之後呢嘟撐，但角角車就打到兩拍啦。跟住個嘟呢就喺第三拍嘅後半拍入㗎。角角車嘟撐，跟住就嘟起起起起撐起撐起力撐起得撐，打到呢度呢就係打咗呢個十二拍啦。但我哋幾多次啊，角角車嘟撐，嘟起起起起撐起撐起力撐起得撐。咁喺嗰個一二三呢個喺倒數翻轉頭嗰度咧，有一個係負點嚟嘅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拍啊，第九拍個撐車嗰度咧係有個負點嘅，聚一聚啊，角角車都撐，都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得撐，係撐撐撐呢度聚一聚啊，都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得撐，咁然後就收咧就係。车车撑撑车得得撑，嗰拍数咧总共系十八拍嘅吓，咁我哋先打个开头，各各车都撑先吓。
2: 好，
0: 有个开头啦，咁跟住就会带起嘟车车车车撑车撑车的撑车的撑，而家由嘟车车开始打起啦。打到呢度咧，差唔多已經係結尾啦，收就係車車撐，車車撐撐啦，車車撐撐。咁就完啦啊！咁我由開頭嚟過啦嚇，
2: 好，
0: 逐個環節啦，第一個環節啦。你見到個掌板嗰個車完咗咁耐都未落咧，一定係呢個慢取啦。個快五取唔同啊，角角車嘟嘟咁啊落噶啦嘛，已經嚇。
1: 係啊
0: 係啊。快五取就係個嘟就喺個車之後個後半拍就落噶啦嘛，呢個就唔同嘅嚇。跟住嗱，打咗第一個環節啦，跟住就第二個啦。個尾度嚇。我特別係掌板咧，打呢個鑼鼓就好易打個點子啊，角角車咁啊！但係話咧，你嗰個嚟緊個嘟個擂咧，

0: 个守门一定要好啦，
1: 系
0: 啊，因为佢攞半拍嘅，虽然话半拍一万嚟讲，半拍就唔系轻易打啫，吓咁啊吓、啊，一定要嗰、那个攞一定要好密，嗒撑咁啦吓。
1: 是喎、
0: 啊、一定要好準確好密啦。
1: 嗯。
0: 啊。跟住。啊打到呢度收啦。吹吹吹。啊。成个锣鼓经就各各吹。都撐，都撐，都撐！嗱，我哋打手板嚇，打手板嚟跟個拍子啦，各各。

0: 车得得得撑。
1: 后尾个车得得撑又要睇住个奖品嘅手影，有时咧就会专登聚慢收嘅，有时咧就会按原来嘅节奏收，即系两样打法都得噶。嗱，譬如聚慢嘅话，我哋而家聚慢啊。
2: 好。

0: 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打法。嗱，頭先佢聚慢咗咧，就唔係聚慢咗個尾喎，咁啊誤會咗啦。咁啊，而家我哋再打過嚇。係聚慢呢度，呢度聚慢。掌板就隨時要睇住個演員嗰、那個嗰、那個動作，有時咧慢五取嚟講，通常都有動作啦。嗱，講到呢、這個鑼鼓襯動作咧，下個禮拜同你哋講下另外一個慢五取，對於動作裏邊嚟講咧，好有幫助噶。
1: 好，
0: 時間係差唔多，
1: 快啲下個禮拜就、
0: 啊。下個禮拜我哋再研究另一個慢五取啦。
1: 好啊，
0: 拜拜，
2: 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蕴然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无资金。对于规模较小的院校会否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他指出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的100亿元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财政怎样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在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教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签署的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谴责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批评韩日等地区在内国家参与，并暗示朝方将强硬应对。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演习是美国为在本地区搞阵营对决制造的又一个战争把戏，谴责每届演习都有韩国和日本参加，体现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内越发好战。金宇正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外界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将越强。从实际行动看，当下各方对朝鲜敌对程度达到空前水平，若朝方认为国家最高利益、军事主权和地区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将会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做出应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3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11点，升200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6，腾讯控股424元跌2元，智普777.5升37.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阿里巴巴109.7升4.6，中芯国际64.5升咗2.1 ，MiniMax 290.8升36元，联想集团37.48升3.16，恒生中国企业85.16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87，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3，欧元9.007。汇八日元对港元4.99，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7。日经平均指数65057点，升921点。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33美元，卖出438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竹林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系车多，龙尾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系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时间去到下昼嘅两点答二啦，咁啊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
1: 率先啊，为大家要带嚟一条问题啊，就系想你听第五台嘅呢一个游戏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是、香港暖流喺 Music Five 提到，咁我哋嘅嘉宾黄建东今日咧嚟到港台接受访问嘅时候，答咗边一种错误嘅交通工搭错应该咁讲，佢乘搭咗一种错误嘅交通工具啦，去咗边一个地方啊？嗱，重复一次问题啦。今日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入边啦，嘉宾黄建东今日咧去嚟到港台接受访问嘅，咁佢搭错咗交通工具去咗边一个地方呢？知道答案嘅你啦，呢、這个时间可以上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答问题噶啦，答中就会有礼物。不过咧，记住啦，咁啊，成个活动期内咧，每人咧只可以获奖一次。如果咧你已经中咗奖嘅话，可以将啲机会留翻俾其他人。咁、如果唔知道答案唔紧要嘅，上翻我哋港台网站，去翻今日嘅香港暖流嗰度听翻重温知道答案嘅话，就记得私信我哋嘅 Facebook 啦，即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好啦，以下落嚟咧要开始接听我哋嘅听众朋友电话啦。而家咧有荣哥喺度，荣哥，
0: 荣哥，午安，
1: 你好啊，欢迎你。
2: 祝你两位身体健康。
0: Hey, 大家咁话咧，
1: 个个都要啊，你都系啊，开开心心啊。
0: 系啦，永哥啊，今日新张首歌点俾边个听呢？
2: 我等下先啊，阿雨芬啊，星期六咧，你嘅音乐节目咧，至好播一首你个广东音乐俾我哋听下。
1: 杜明的中国旋律系咪啊？你想听边首广东音乐啊？
2: 我个个礼拜都听住噶。
1: 系广东音乐有好多、啊，你中意听边首啊？
2: 唔系。一个礼拜播一首啦。
1: 呢、這个礼拜已经
2: 每个礼拜
1: 我每个礼拜播一首，
0: 即系你希望每个礼拜播一首广东音乐。
1: 好，明白。
2: 以前咧，我几十年前咧，听阿钟大哥同埋阿钱佩佩去播咧，都系首先播一首广东音乐嘅啦，所以我刻骨铭心啊！
0: 刻骨铭心啊！好犀利喎，系形容词。
2: 几十年。
1: 是你听了我哋好耐咯，
2: 系啊，听几十年啦。
1: 哎呀，多谢你，多谢你，荣哥，好嘅。
2: 八十年代嗰时听噶啦，
1: 哇，好嘅，好，
2: 系啊，
1: 收到你啊。
2: 喺度呢个
1: 知杰姐姐，
2: 唔系啊，系李仁杰啊，
1: 哦，
2: 美，即系又美杰嗰日，系啊，同佢讲我同佢握手嚟噶，喺个喺个，我新城市广场嗰次，
1: 系
2: 啊。
0: 我即係有試過去參加活動，咁呢就現場同阿仁傑握個手。
2: 我都講俾佢聽咗喎。係
1: 啊，
2: 握手嚟㗎，前面。
0: 好啊，非常之好啊。嗱，永哥啊，我哋點唱先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
0: 想將呢首歌點俾邊個聽啊？
2: 送俾阿錦標，王太，陳斌、蔡瓊，
0: 係，
2: 石騰。
0: 是
2: 少晶我太太你两位主持啊
0: 多謝多謝
2: 可由文儀特別送俾阿藍藍啊
0: 係
2: 係啊嗰日佢我點嗰個嘢佢話呢首歌我哋冇啊咁樣
0: 之
2: 後再揀呢又出呢個象鎖歌係啊咁之後呢我就轉咗啊吳博華同阿曹州
0: 咁即係轉咗曲啦係咁而家我哋有得聽啦
2: 兩方部嚟嘅係呀咁我之後呢你個好多嘢啊藍藍啦
0: 佢收到啦佢知道啦係呀
1: 係呀唔好客氣啊榮哥
2: 係一齊聽
0: 好啊好啊好啊一齊聽啦好拜拜
1: 拜拜
0: 榮哥今日點嘅呢首係由吳國華、曹秀琴、郭鳳女合唱嘅《白花公主之贈劍》。

我

又唔把好人杀掉。

乃因为巴总管他借刀杀人，欲把我来除掉。

0: 主不信，现有巴总管的书信在此，请公主详察啊。
1: 一来祝贺海先生连任参军，二来赔罪。真是巴总管的亲笔所书呀。公主，刚才我还遇见总管府两名侍卫慌慌张张出宫门而去呀，
2: 你亲眼见到，
1: 不敢说话。
2: 咁巴总管他，
1: 公主，海参军为咗好耐噶啦。

0: 送我出去，
1: 只有回花作诗啫。去参观，你还不曾出去。
0: 花音深处，曲径难寻，不知往哪里而去呀？
1: 花有了，
0: 他早已去了。

谢公子。

0: 公主连连，没将众生命感。
1: 海涛

0: 想起了巴总管，
1: 怕佢陷害你。哦，你不用担心，我呢度有青红剑两股，乃是祖传。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百花公主之赠剑》。
1: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2: 转速要快 Sir，
3: 讲嘢要精准 Sir。
1: 正確，平時叫你們多些練習，聽一下前輩的功力，你們有沒有做到？
3: 當然有 Sir， 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現在逢星期一下午四點鐘都有金句王 Sir。
1: 好，到時你們自己想句金句，即日交功課給我。
3: 收到 Sir。
4: 聽歌不單止是聽一段旋律，而是找回當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沒有聽過，但是前奏一響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5: 花落水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

0: 2:42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有玲姐喺电话个旁边嘅，
1: 玲姐你好，
0: 你好啊，玲姐，你好，
2: 两位，
0: 大家都话
2: 啦，咗啦，小心啲健康啊，系，
0: 有两阵风啊，
1: 系啊，
2: 真系玩地啊，见你可而家
1: 系啊，日头又有太阳啊，嗬，系啦。夜晚又凉咗啲，
2: 天气变大，你而家唔同大。
1: 系啊，最紧要注意天气啦，留意天气啦，咁啊就注意身体状况去着衫啦。
2: 系啊呀，哎呀，晓君妹妹，你嗰个节目几好喎，音乐嗰个节目。
0: 系咧，
1: 多谢你啊。
2: 有一度唔好咧，我哋好难有时听听下，突然间即系啲电流啊，即系啲人成座楼啲人咧开冷气翻嚟开灯，
1: 哦就影响咗，
2: 咁样好难听收唔到啊。
1: 哦，哇，咁大影响啊，原来。
2: 系啊，我哋住得最高啊嘛，咁我睇下天线。系咪先最顶？我哋住到，哇！即系直情听唔到，到差唔多完嗰阵时咧，就清翻啦，死！
1: 即系大家咁啱嗰段时，嗰个钟头开冷气，咁啊冬天可能好啲啦，冬天
2: 啊嘛，放工啊啲人啊，
1: 咁冬天就好啲啦。
2: 而家最顶，我有乜办法啫？
0: 系玲姐，时间有限，要点唱啦？
2: 系啊，阿泽边个都要听阿朱姐同阿大师姐嘅歌啦，就听啦。同埋点俾你哋听啊！真睇好最紧要啊！
0: 多谢晒，
2: 我多谢阿南南妹妹俾机会我同你哋倾偈。
1: 唔好客气，多谢你就真。好啊，多谢你玲姐，
2: 嗯，
1: 好，身体健康，拜拜。
0: 请听呢一曲陈宝珠、李居安合唱嘅《红了樱桃，碎了心》。

0: 曹雄，做乜嘢洞房捉下你所相未？是否你另有情人，唔愿同我交杯合鉴啩？
1: 吓，冇啊！我唔系话俾你听，我未曾嫁嘅咩？今晚夜酬恩结合，除咗你之外，我仲边似有爱人啊？
0: 你唔使呃我啦！

年来心血已招呼，此际闯痛心灵。

0: 好啦，刚刚大家欣赏嘅就系《红了樱桃碎了心》啊，咁呢个时间咧就嚟去到下昼嘅三点钟。
1: 冇错啦，咁我哋约定大家啦，三点过后我哋嚟完多星道嘅嘉宾就系红海老师啦，约定大家稍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名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将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著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晚上的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于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面，有市民到场签名。有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7点，升咗172点，总成交金额1,652.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腾讯控股423.4跌2.6，阿里巴巴109.7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4升9.6，智普783.5升43.5，XL 二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 中芯国际64.75升2.4，恒生中国企业84.96升5.2，Minimax 296升41.2，联想集团37.24升2.9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3，加元5.606，新西兰元4.49，欧元9.01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升咗882。港金报41,105，比上日收市升咗750。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92.24，卖出4,392.93。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18乡交汇处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稍为挤塞，龙尾去到新山道。重复次想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山道。而家呢一段啦，反方向都稍为慢车噶，驾驶人士请特别小心驾驶啦。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华富村邻近的街道都是比较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的车龙是去到石排湾道，一路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轻轨中心。咁另外，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仲有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泳池对出咧比较慢车噶，龙尾系屈地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略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框，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5: 係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一二三七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執行职务同埋搵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3:11啦，继续我哋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
1: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2: 梨园多声道。

0: 系啦，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期盼已久啊，冇乜几可上嚟同我哋呢个节目啊倾偈直播嘅，就系呢位嘉宾洪海老师，洪老师，
1: 午安，
2: 洪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耀君啊，自己你好。
2: 你好，你好。咁我哋今日啦，请到洪老师上嚟啦。咁就嚟完一族啦，之前咧婷婷都有同洪老师倾过偈嘅。咁嚟完多星道啦，个机会就比较少啲。咁今日咧就夹到时间啦，咁啊可以请到洪老师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咁啊讲一下一啲嚟紧嘅演出之前咧，咁我哋亦都想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了解多啲洪老师嘅。咁喺舞台上边啦，又或者系一啲教学上边啦，就成日听到洪老师嘅名字啦。咁但系对于佢嘅日常生活啦，比较私人啲嘅嗰方面，唔知大家又了解几多？又或者洪老师又俾我哋了解几多咧？又了解一下啦吓，我哋吓好咁啊！我哋想先问一下咧啲饮食方面啦。其实好多时咧，有啲朋友咧就系啦，即系有时咧要保持啲靓声咧，好多又唔食得，又唔饮得，就好注重饮食嘅。
0: 同埋有啲演员咧又话要节食啊，咁话嘅
2: 系啦。咁唔知洪老师属于边一种
1: 咧？其实咧，我系唔拣食嘅，
2: 系啊，
1: 我系好似嗰啲清道夫咁样咧，有咩就食晒佢。即系剩低嗰啲我都食，因为好怕浪费啊！细个嗰阵时，读书嗰阵时咧，其实真系好食嘅嘢唔多，选择嘅嘢唔多，最紧要食饱，
2: 所以食饱
0: 绝不浪费。
1: 系啊，
2: 咁啊，第一条问题唔使问啦，我谂都估到答案噶啦。其实咧，我哋有个快问快答啦，两个选择俾洪老师嘅。第一咧就系完全唔食辣嘅清淡派啦，又或者系无辣不欢啊嘅重口味。咁啊，洪老师系咪比较重口味啲嘅咧？饮食方面啊，
1: 嗱，其实咧我系中间嘅，
2: 系，
1: 但系咧其实我系中意食辣嘅。
2: 哦，
1: 我讲个趣事咧，有一次演出咧，我系失得声，咁咧就即系应该系感冒。咁咧就人哋請我唱嘢，唱《霸王別姬》
2: 哇！
1: 哇！之前嗰日總裁嗰陣時候咧，人哋話：哇，洪老師你把聲咁啊，完全講唔到嘢。
0: 哎呀！
1: 嗰日我都好閉翳，見到人哋即
0: 係
1: 人哋請我做戲，請我唱嘢，咁點算啊？交代唔到啊，都係嚟唔住。咁咧嗰日咧，我喺深圳，即係唱完啦，咁啊，真係行落去，哎呀，點算咧？夜晚翻屋企，見到個廣告喎，有啲咩麻辣牛肉火鍋啊咁樣，
2: 哇！
1: 搏一鋪啊！啲人就係啦，
0: 我明啦，
1: 完全出唔到，
0: 以毒攻毒，
1: 一個人走去嗰度食咗個麻辣火鍋，哇！落重嘅辣椒、紅椒，
2: 但本身你都食辣嘅，
1: 我都食辣，但唔食少少啦。
0: 但係今次係特別係加料，
2: 重辣喎，今次
1: 係重辣，食完之後。時開到聲
0: 啊！哇，你真係好嘢啊！真係
2: 你真係搏一搏，呢係第一次咁樣，之前冇試過。
1: 第一次係咁樣嘅，冇試過。
2: 哇，即係搏一搏嘅。
1: 因為把聲咧，好似啲爛銅咁樣咧，即係你感覺唱出嚟講講聲聽唔到啊！
2: 即反正都冇得更差㗎啦，都咁樣啦，係咪？
1: 生鏽嗰啲鐵通咁樣啦，你個自己鼻都聞到嗰陣即係菌嘅味道。係。咁真係得喎！第二日當然咧就冇咁好啦，起碼都唱到。
2: 即係起碼好咗啲啊！
1: 係。
0: 哇！咁你嘅直覺非常之好喎。
1: 嗱，你又講同大家講下，唔係人人都可以學，
0: 係啊，唔好亂咁學啊！
1: 每一個人身體唔同，
2: 係啊，呢個真嘅，千祈唔好學啊嚇！
0: 即係講起失聲咧，真係好大件事嘅。即係我睇啊蝦哥咧，羅家寶咧嘅傳記咧，佢自己提過咧，就係因為咧佢又係天熱，好熱好熱好熱，咁啊臨出場之前咧，下晝咧，唉揾翻支冰涼嘅汽水飲飲先，一謝落去，弊。失咗聲，真係原來又係會咁㗎喎，
1: 有可能係糖精啊，我覺得
0: 係啊，係啊，所以個個人身體真係唔同，
2: 係啊，同埋太極端嘅方法又真係唔係人人啱用嘅，
0: 係啊，你估個個好似啊徐小鳳、小鳳姐咁咩，要食辣椒先至咁好聲喎，
2: 係咯，
1: 係啊，唔係我記得嗰次係應該食咗椒鹽乳鴿。
0: 哇！
1: 之前嗰一個星期，夜晚其實我本身可能有少少痕
0: 痕。你係咪因為感冒開，仲要食埋乳鴿？
1: 人哋揾人哋又請我食啊嘛，食少少啦咁啊，哦，即刻中招啦！
0: 哦，
1: 可能真
0: 係
1: 有。
0: 係啊，感冒
2: 之後有冇試過第二次？
0: 感冒唔好食雞啊，唔好食鴿嗰啲嘅應該。
2: 好，
0: 你真係好彩
2: 呢個經驗又幾有趣啊，幾得意同大家分享下。不過都係嗰句啦，唔好立亂學啊嚇。
0: 嗱，洪老師啊，其實咧就你係北方人定係南方人啊？
1: 我係純種嘅廣東人。
0: 純種廣東人，好啦，
1: 出生。
0: 咁我睇你係咪都會中意食呢樣嘢啦？咁其實想問你咧，你主要嘅食糧咧，你係食面多定係食米飯多咧？我諗都係食飯㗎啦。
1: 食飯多，無飯不歡。
2: 無飯不歡，
1: 係啊，煮飯。
0: 你都係咁中意香口嘢係咪啊？
1: 都唔係，因為咧以前喺戲校嗰陣時候咧，餸實在太難食，有咩辦法咧？阿媽煮啲嘢唔好食， 飯咯，撈豉油咯。
0: 有冇食腐乳？
1: 有，哎，講啱啦，凡係嗰啲咁嘅醬料，咪倒啲落去就係
0: 咩咩咩鹹蛋啊，嗰啲啱啦，
2: 有味嘅飯就 OK 啦。
1: 一斤成桶咁食噶。
0: 哇！
2: 同埋我覺得做戲係即係要氣力噶嘛，喺台上面幾個鐘咁食飯先有氣力嘅，真係。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嗯，好，今日要問下放假嘅日子啦。咁啊，放假嘅日子，洪老師係會瞓到自然醒啦，定係誒都係慣咗朝早咧一早起身享受下寧靜嘅時光咁樣咧？
1: 呢個真係悲哀而家。除咗學生嗰陣時候咧，星期六日咧係可以瞓到自然醒。而家連暑假咧，或者係我翻工嘅時間咧。啊！即平時嘅星期六、星期日咧，都冇乜係可以瞓到自然醒嘅時間嘅。
0: 有冇教鬧鐘啊？
1: 你譬如翻工啊，你就一早翻工啦嚇。星期六日咧，或者星期日嗰陣時候咧，你要起身嚟處理你其他嘢。係處理自己私事。
2: 都即所以，就算放假都係有嘢做嘅。
1: 係啦，
2: 都係冇得瞓到自然醒咁啊。
1: 關咗啲群組去咯。
0: 係啊，真係啊，你係個重要嘅人物啊嘛，咁所以就真係要成日做嘢咯，冇你唔掂啊嘛。呢個
2: 係
0: 個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好事嚟嘅，係啊，咁好啦，咁讲完假日朝早啦，咁係人都要做啲减压方式嘅，咁有两样嘢俾你揀嘅，第一样嘢呢会搵返三五个知己啦，一齐即係聚埋下倾下偈啦，咁另外一样嘢就係有啲人鍾意独处㗎，鍾意独处静养㗎，你係边一种呢？
1: 我係鍾意都系冇办法揾翻三五个知己嘅，只能够独处。
0: 点解呢？
1: 因为好似我呢啲年纪嘅朋友啊，个个都忙过我啦，
0: 个个忙过你，
1: 你需要边度揾到
2: 佢啊？唔系你都好忙噶，
0: 你都好忙噶，
1: 系啊，即系自己嘅年龄段啦，自己啲 friend 啦，咁样啦，咁好似有啲内地嘅 friend 啦，你翻到去你先可以同佢，
0: 系咯，你要翻到上去先可以大家约
1: 到
0: 啦。
1: 香港嗰啲，唉，即系神龙见首不见尾啊。系啊，
2: 因为大家都好忙，系嘛，
1: 系啦，都冇时间见。
2: 不过做你哋呢行系忙好过得闲嘅。
1: 系啊，不过咧我自己咧就系逢星期几啦吓，咁咧就有一个时段咧就系成棚嘅朋友踢波嘅。
0: 哦，
1: 呢个咧就系我自己一个星期里边最开心。
0: 系呢个集体活动啦，呢个真系可以放松啦，
2: 系啊，同埋 keep 到一班朋友啦，有啲课唔系课余，我想课余活动添，
1: 公余
2: 都系课余嘅，你
0: 佢都系课余，
2: 系啦，你都系
0: 课
2: 余，系啦，一啲公余嘅活动啦，即系成班又联谊下啦，又可以做下运动啦，几好啊呢样嘢。
1: 踢波系男人嘅运动嚟嘅，
2: 系好活动，好兴趣，
1: 要搵啲运动，
0: 要咁啊，练功你都好勤力嘅，我知道。
1: 唉，而家只能够练眼嘅功，
2: 眼嘅功，
0: 练关目系咪啊？
1: 嚟啊！啲学生，喂，仲唔嚟？
2: 好，跟住要问一下一啲生活态度方面啦。嗱，日常生活啦，睇下洪老师系点样嘅性格嘅人啦。你系中意随遇而安，享受当下呢一刻嘅人啦，定系唔得嘅，我系要有计划嘅，样嘢咧都要按部就班先得嘅咧。
1: 我系第一样。
2: 随遇而安
1: 系
2: 非常好，
1: 只能够系咁样样。
2: 随缘啊嘛，
0: 随缘啊，系
2: 系，即系无论工作上啊，各样嘢都系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工作咧，当然有一样嘢催谷我嘅，就系个我随身带住嗰个时间簿啦。
0: 系
1: 啊，咁你即系只能够紧要嗰啲嘢就要做啦。
0: 我又八卦啦，
1: 嗰啲又唔可以。
0: 嗱，洪老师，我又八卦啦。讲起时间簿咧，你系咪都仲系好似即系我哋啲前辈咁样，系用簿而唔用电话咧？
1: 我用簿噶。
0: 嗱，系
1: 因为咧簿咧写就可以写得清楚啲，电话咧有时唔见咗咁点啊？但簿咧孭个书包里边就唔会噶嘛，一个比较笨嘅方法。
0: 系啊，唔系呢一行，我觉得好多从业员咧，就算后生嗰啲演员都系用簿嘅。
1: 我仲要系 A4 嗰种咁大，
0: 咁大本啊，真系第一次
2: 去咯，
0: 第一次见
1: 啊嘛。
2: 咦，咁我想问下你而家嗰本奇簿已经写到将来咧，写到边一个月咧？
1: 已经写到一月噶啦，冇噶啦，已经未得闲去买，已经个面都已经甩咗啦。
2: 哇！
1: 掹到个面同埋个底都甩咗。
2: 即系你太忙咯，成日揭，成日用啦，要。
1: 好多工作。
0: 咁即系每年咧都要更换嘅呢本簿。
2: 好，继续睇下啦。
0: 系啦，咁既然系咁咧，你觉得自己你嘅人咧系偏向系理性啊，定系感性嘅咧？
1: 我呢个咧就非常之理性嘅人嚟嘅，我自己觉得啦吓。咁我就好怕啲感性嘅人嘅，咁當然咧有好多人咧，包括啲學生啊、屋企人啊，或者係啲朋友啊，都好多感性。即係我覺得做戲嘅人係感性多。
2: 係啊，演員係會感性，感情豐富
0: 啊
2: 嘛。
0: 係啊，係啊，係。
1: 咁 到你要感情豐富嗰陣時候，你咪感性咯，
2: 就感性啦。
1: 平時多啲理性咯，係咪啊？得唔得啊？
0: 都係嗰樣啦，你嗰句啦，隨遇而安，因時而化。
2: 係演員都要唔多唔少都要有啲感情嘅，
0: 係嘅，係啦。
2: 係啦，嗱，講開做戲啦，要問一下啦，洪老師，你中意做一啲經典嘅傳統劇目啊，定係新編粵劇咧？
1: 其實咧，我又係冇乜所謂嘅。
0: 隨遇而安
1: 就當然咧，如果我唔係因為我工作問題啦，就唔係成日出去做啦。咁我可能接觸得到咧，就多啲新鮮嘅嘢啦，譬如跨界啊、跨媒體啊嘅嘢啦。咁我再加上我個背景啦，一直都喺學校啊，或者係對住啲年輕人又比較多。咁樣咧，同埋咧業界嘅跨界咧，我都比較多，譬如舞蹈團啊、話劇團啊嗰邊咧，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做下啲，如果有能力嘅範圍內咧，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做多啲新嘅嘢嘅。但係舊嘅嘢我一樣唔抗拒，而且必須要學好添呢樣嘢。
2: 嗱，講頭先有啲跨界嘅合作啦，不如洪律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你以往嘅一啲跨界嘅演出啦。
1: 係啦，嗱，譬如咧我記得幾年前咧有一個同香港舞蹈團嘅桃花源，咁咧就一個叫做《紫玉成煙》。系啦，咁咧就係粵劇啦，咁我哋《紫钗记》啦，同埋呢個中國舞嘅，
2: 係
1: 一個演出嘅，都幾特別嘅。係啊，雲圖楊雲圖去做呢個導演啊，咁啊吳國亮做導演啊，聯合嘅。啊，呢個都一個好有趣嘅。
2: 係。
1: 咁就仲有啦，都幾多嘅。我試過同呢個香港中樂團搞過一個啲木偶嘅，當然唔係我做技術指導啦，咁係話劇嗰邊去幫手嘅。咁香港話劇團嗰邊，咁咧就係《八仙過海》，
2: 係啦，
1: 咁又係中樂嘅，咁搞一啲木偶嘅，加啲戲劇嘅嘢落去咁樣，都好多啊，多到我都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啦，
2: 記得太多啦，
1: 係啦，跨界嘢好多啊，咁我自己又會同佢哋啲話劇團啊、舞蹈團啊嗰啲做下啲技術指導，嗰啲本身都係跨界，
2: 一啲
1: 工作嚟嘅，譬如係佢《天下第一流》啦，《都市龍袍夜的禍》啊呢啲咁樣，仲有嗰啲咩天空開物啊，
0: 即係總之係佢哋有要有粵劇元素咧，
1: 反而有戲曲元素，
0: 戲曲元素就揾你啦，
1: 係啦，
2: 都幾有趣，即係可以將唔同界別嘅朋友啦，佢哋可以 group 埋一齊，
1: 係
2: 互相了解一下。
1: 係，因為咧，我覺得咧，佢哋諗嘢啲思維唔同噶，
2: 係
1: 排練嘅方式亦都唔同。咁樣我覺得好多嘢咧，從人哋嘅角度去睇翻我哋自己個特色。或者我哋嘅優勢喺邊度咧？咁樣比較客觀啲咯。
2: 對你嚟講，你會唔會對於即係合作完嗰一次，即係之後睇翻粵劇，或者你做粵劇，即係對你有一啲嶄新嘅角度咧？
1: 有啊，其實好多即係譬如係藝術嘅角度啦，或者係經營嘅角度啦，或者係你本身排練嘅角度啦，對人物對劇本嘅取態啊，或者啲要求啊，其實好多你都可以顛覆到你嘅認知啊。譬如我覺得即係你我睇過百老匯啦，百老匯咁啊飛去紐約都睇過好多，咁你又睇翻話劇，佢好多咧對角色嗰種要求咧，就算係細嘅角色，企兩邊嘅角色，
0: 企兩邊都要求㗎。
1: 就算你唔係你喺度唱，佢哋都要喺度交頭接耳，佢哋都要有人物。
0: 當然
1: 咧，喺我哋即係傳統嚟講咧，我哋呢個係咪我哋？東方嘅戲曲嘅要求咧，呢啲係見仁見智嘅啫。當你習以為常，刀槍不入嘅時候咧，你就可能係覺得咧呢樣嘢，喂，我哋唔係咁啊，我都 contract 係咪啊？我哋睇老觀嘅，其他人唔好影響我哋。咁樣你即係
0: 咁啊，刀槍不入㗎啦。
1: 你都係先入為主嘅，但係你有冇一啲嘢係可以調整下咧？咁樣係，你思考。
2: 學習其他人嘅一啲長處啦，可以再優化自己。
0: 嗱，洪老師咧，叫得你洪老師咧，我哋大家都知噶啦，即係你都喺教學方面好有經驗啦。咁喺你教學嗰陣時咧，有兩樣嘢，睇下你會揀邊樣嘢，你要求嘅覺得邊樣嘅重要啲？一樣咧就我要你有扎實嘅基本功，要跟足個規範去練習。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你比較開放啲啦。引導啲學生啦，自由發揮啦，重視靈感啦，同埋係睇下你對戲曲有冇熱誠。咁你會係邊一種咧？
1: 嗱，首先咧，我其實幾樣都有嘅。首先要睇個學生嘅背景，
0: 係睇人因人而異，
1: 係啦，因人而異，因地制宜，
0: 因材施教啦，
1: 係啦，咁樣你做老師，你始終都要備課噶嘛，
0: 係啊，
1: 沙到嚟你就嚟噶嘛，係嘛？咁你唔同嘅年紀。本身教嘅嘢都唔同，唔係話佢話我想學呢、這個，我想食年糕，你就要整年糕。
0: 係啊，唔係話想做邊個角色就邊個角色，
1: 要同佢傾下咯。
2: 係
1: 啊，咁樣 同埋咧，你要睇佢出發點係點。如果佢係諗住係純粹係業餘愛好玩嘅，咁佢係要做一個戲咁樣嚇。
0: 我淨係學嗰個戲嘅啫。
1: 咁當然你要睇下呢個人嘅性格係點樣樣。如果佢係一個好學嘅。
0: 嗯，
1: 朋友，佢俾多啲時間嘅，咁、你咪要同佢整扎實啲咯，啲嘢，即係一字一手啊，你同佢整好啲咯。如果佢話：，老師啊，我得三堂課嘅咋，你可唔可以同我整出嚟啊？咁樣，咁你咪要睇佢咯，除非你唔想同佢整嘅啫。你同佢整咧，咁你就揸重點。
0: 系
1: 嘛？系啊，难嗰啲你就要同佢整好啲咯。
2: 系
1: 啦，咁如果你本身系红裤仔嘅，你系科班嘅，系你学校嘅，
0: 要求多多咯。
1: 咁你就要，即系你唔好浪费咗佢啊嘛。佢十几岁或者廿几岁咁后生嘅，咁你梗系要扎扎实实咁样去做好啦。如果佢以后佢会怨你噶，系嘛？
0: 嗱，洪老师咧，我就曾经咧听过有人讲啊，你唔好介意啊，红海啊，哇，好鬼恶噶，教嘢嗰阵咁，你系咪一个严师啊？
1: 我谂我咧嗰个阶段咧，可能有时会系咁嘅，但系我过咗嗰个阶段啦，而家画咗哑啦，可能
2: 过咗恶嗰个阶段啦。
1: 系啊，因为以前咧，可能咧啱出嚟都始终做老师都有一个阶段，
0: 系
1: 咁你后生嗰阵时候咧，你教极都唔识嗰阵时候，你会懵。
0: 五雷轟頂
1: 啊！係啦，你會懵啊，咁啊又唔識點樣去
2: 令到佢明白，
1: 令到佢明白，
0: 點解講極都唔明嘅咧？咁啊，
1: 識係啦，咁用咩語氣啊？用咩？你唔識嘅，你就係得一種嘅啫，唔得就唔得。
0: 係啦，洪老師有冇遇過一啲咧難教嘅同學仔咧？
1: 有呢個，即係當然我都係會咁樣成日同自己講，敲問啊，點為之難教先？係嘛？點為之係咪嗰塊料先？你嘅要求、你嘅標準、你 set 個呢個學生嘅標準喺邊度先？
0: 有冇試過話真係有啲學生仔？所以我知道當然係會係經過即係一輪嘅考核咧，先可能至入到學啦。咁、但係有冇發覺到話中途睇聽下嘅時間，咦唔掂喎？咁有冇試過啲咁嘅情況？
1: 都有嘅，
0: 有嘅。
1: 咁你個取態咧就係希望佢學得多。多一啲，咁同埋你睇下佢嗰個學嘅年資，你要學幾耐，係嘛？咁你能夠你做到老師嘅，盡量俾佢更加多嘅嘢帶走啦。無論佢喺邊個班裏邊，或者邊個學習中心裏邊，或者邊間學校，有教無類，好緊要。
0: 有教無類，
1: 係啦。如果只要佢係中意嘅，有誠心嘅，你就一定要教好。
0: 呢
1: 個好緊要咯。
2: 教學好緊要，即係頭先洪老師有講到咧，有啲學生可能你係好想教好佢嘅，但係大家礙於可能嗰個溝通上，你覺得教佢唔明，又或者係佢自己聽唔明，呢一方面你點樣處理呢？一開始可能你比較惡啦，用嗰個方式啊，咁我諗去到後尾人總會唔同嘅，同埋教學相長，你用嘅方式可能又會唔同嘅，嗰個轉變係點咧？
1: 嗱，嗰個轉變咧，首先咧，譬如你一班同學你好惡啊咁樣啊，我有時都會嘅，有時擰轉頭諗一諗，可能嗰個語氣唔得，咁樣教下得唔得？或者下一堂課啊，或者我私下同佢補習，都唔出奇㗎。咁我會調整翻，調整翻呢種，譬如嗰一班人裏邊個個都學得好快嘅，佢。烏上一上學唔到，咁咧你可能咧你要抽多啲時間，你抽多啲時間特別去輔導佢，咁咧同埋好啦，我有一啲教學方式唔同嘅，一啲學到好嘅同學，我會同個唔好嘅同學，你覺得佢邊度好？或者你覺得佢邊度唔好？你講出嚟啊，或者你模仿出嚟，係啦，調翻轉到佢做嗰陣時候，我又同其他啲學到嘅同學同翻佢講，嗱，你覺得佢邊度唔好？即係老師嘅口有時咧。只係一個人，如果成班人
0: 揾多啲客觀
1: 啲嘅，係啦，都係咁樣講俾佢聽，係啦，當然咧，唔好嗰啲嘢，唔好叫佢模仿咁多，好嗰啲嘢嗌佢模仿下，係嘛？有時咧有啲同學之間嘅嘢咧，即係嗌同學幫手咧，佢可能會更加快啲嘅，
2: 都係
1: 揾嗰啲 friend 擒賊先擒王啊嘛，以夷制夷呢啲好緊要㗎。
0: 嗱，呢啲就係搞咗咁多年嘅一啲寶貴嘅經驗喺心法，
2: 同埋頭先洪老師講得好好，嗰個同輩之間個影響咧，
1: 係。
2: 是好過老師對學生，即始終是會有少少芥蒂的。
1: 是啦有很多方法的教學。教學很多方法。因為我剛剛讀過一個教學院啦，咁樣佢教咗好多嘢，即係呢方面學到好多嘢。
0: 咁會唔會話而家即係學戲曲啦，咁好多都係即係個理想啦。 唉，我咧就要将来咧我要做嘅正眼花旦，诶、哎，我呢、這个我唔得、嗯，我将来要做文武生咁样，个个都想自己系最靓、最靓仔
2: 主角
0: 吓，冇乜边个肯挂须噶啦，我相信都。
1: 其实咧呢、這个咧，
0: 冇乜肯边个肯做丑噶啦，我谂到点办啊？
1: 嗱，呢种美学咧，其实咧小朋友咧天生就有噶咯，好似咧我仔仔咁样见到人哋画花面咧出嚟喺佢面前，哇，佢即系喊嘅，
0: 系啊，
1: 系啦。如果你揾个化俊脸嘅，见到佢咧，佢就嘻嘻咁回事咁样，五六岁个都会咁样噶啦。
0: 系
1: 有美学啦，但系呢种美学咧，嗰个嘢系后天，
0: 嗯、
1: 即系喺个形式上边咧，开始就你就会影响到。
0: 嗯、
1: 但系后天咧，你个人咧好多行为嘅思想啊，学咗好多嘢之后，你会慢慢转变。
0: 系
1: 咩转变咧？就系、是、你要去教导佢咯。因为好多朋友咧读学粤剧，啱啱啲上咗年纪嘅，
0: 唉，好多好多好多
1: 岁嘅，
0: 好多
1: 佢音又唱唔准，
0: 系
1: 啊，或者佢又
0: 身体协调有啲问题啦，
1: 系啦，咁即系。咁佢又想做呢、這個喎，咁你點樣樣咧？嚇，揾啲簡單啲嘅俾佢做咯。
2: 係，
0: 哇，真係好有技巧、啊。
1: 即
0: 係
1: 你要俾佢有一個進階。
0: 係，
1: 我哋一下就嗌佢做武松咩？
0: 哎呀，真
1: 係
0: 好玩啊！真
1: 係。係啦，咁其實咧，好似細路仔咁樣，你要培養佢，又要俾啲糖佢食，又要咧，又要俾佢一啲咧符合我哋教學嘅要求嘅、嗯。你如果你真係試一個做花面嘅，咁我日日都俾你做。做花面，但係小朋友唔中意噶嘛，
0: 係啊，
1: 係啦，但係要教育佢，你可能咧細個嗰陣時候可以俾佢做啲靚嘅，
0: 嗯，
1: 俾佢做啲唔同嘅，
0: 係
1: 嗱嗱揀咗咁多個之後咧，輪選嗰張我都係覺得你呢個啱，
0: 嗯，
1: 係咪啊？你係啊，你個 sense 佢大下大下大下，佢會理解一個價值觀嘅，
2: 係、
0: 嗯、係。哇，咁你教都唔少細佬個喎，應該都。
1: 唉，下至八歲，上至八十都教過。
2: 年紀最大嘅係幾多歲？
1: 八幾。
2: 哦，犀利喎！
1: 系啊，八廿几，
0: 系学做生定系学做蛋啊？
1: 乜都有啊！
0: 乜都有啊！哇，真系
2: 好嘢，经验丰富啊！
0: 好嘢，好嘢！
2: 即系讲到教学咧，真系大把嘢要
0: 分。
2: 系啊，不过呢个时间我哋听翻一首歌先啦。
0: 系啊，咁啊就诶拣嚟嘅咧就系诶《掰张台》啊，《掰张台》咧里边咧有一段嘅有洪老师啦，有郑咏梅啦，同埋傅树旺一齐合唱嘅一个叫做《户前心结》嘅剧场版嘅选段。

唐信佢多多益善，就任佢加添嗰个霸王能攻千呢。

剑有个钟离，没呢若果佢哋二人联手，可把大局都和颠，那是寡人嘅性命。

当然要分下厚薄嘅，呢啲都系谁人都不可为拗个心天，佢包。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乐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4: 梨园多声道。

0: 咁喺小休之前呢，大家听过呢拜将台嘅选段啦。咁讲起拜将台呢，就真係要同阿洪老师呢再深入啲讲啦。因为拜将台首演嘅时间呢已经係多年前㗎啦。咁亦都有重演过啦。咁而家又嚟啦喎，洪老师拜将台。
1: 係呀，我觉得戏要多做多演多改。係咪或者唔同嘅形式先会越演越好。
0: 係
1: 搞越好嘅一个制作啦。先多啲观众认识㗎嘛。
2: 咁嚟緊就做第十五年喎，即係創即係開始演出呢一套戲，咁亦都係第七度公演啦。係咁今年再做，咁同以往有啲咩唔同
1: 呢？今年呢，雖然我冇同導演正式傾過啦，就快要排㗎啦。咁導演都好忙。咁呢，我覺得今次做呢，只要睇一個劇場，我哋要想走一啲呢多媒體嘅或者跨界嘅模式啦，咁樣就會俾唔同嘅觀眾欣賞下我哋嘅曲係點樣。咁今次呢就係有舞蹈嘅裘繼庸啦，同我都舞蹈員啦喺度啦。咁主要因為我哋喺東九，因為東九呢，我哋 book 呢個場嘅原意呢，都第一個跨界啦，第二個令嗰個戲呢可能多一啲科技嘅元素咁樣就可能嗰個睇落去嗰個欣賞嗰個角度會闊啲，同埋我哋會短嘅套戲，唔會好似以前咁三個鐘咁樣。我哋
0: 今次大概會係
1: 我諗喺兩個鐘頭以內嘅，
0: 係
1: 兩個鐘。
0: 咁講開即係東九，即係東九龍藝術中心，
2: 東九文化中心，
0: 東九龍文化中心啦。咁呢個場地其實起咗好耐㗎啦。咁我就據知呢，就係話佢並非呢係有一啲嘢係特別專係為粵劇嘅即係演出而設計嘅。但係今次你哋點解會揀呢個場地呢？又
1: 就係頭先我講嘅，想
0: 試就要想試下多媒體。
1: 係呀，想試下跨界囉，多啲其他嘅嘢囉。因為可能呢個界別嗰啲觀眾呢未必佢睇過傳統嘅粵劇。但又要我哋想俾佢吸引多啲呢類型嘅觀眾，所以我哋要即係揾場地揾劇。揾個製作嘅模式咧，都係要諗咯。
0: 話呢樣嘢又真係教曉咗梁志傑啦，因為原來發覺咧，即係你要做一個製作咧，原來你揾個場地咧，都要有你自己本身一個目標喺度嘅。你究竟想啲咩人去睇你得㗎？即係咁解咯。
1: 去廟街咪唔同咯。
0: 係咯。
2: 嗱，今次加入一啲多媒體啦，頭先即係或者跨界別啦，除咗今次有加入一個舞蹈京劇嘅元素啦，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嘅多媒體呢？等我哋嘅聽眾朋友又了解一下。
1: 我諗可能係投影啦，等等啦，咁樣或者係音樂啦，呢啲舞台嘅設計啦，可能嗰個平面啦，睇舞台嘅平面啦，有好多道具啊，我哋都係走簡約嘅，但係咧就係要可能喺設計上面嗰個錯落啊唔同，
0: 係咪特別設計過咧要？
1: 一定要，因為個台咧，我哋唔係大場，係五百人嘅小劇場。
0: 哦，五百人小劇場嚟嘅，
1: 中劇場啦，
0: 係啦。
2: 咁
1: 東九我都未去過，
2: 係今次可以試下啦，
0: 係啦。
2: 咁如果對於睇開傳統粵劇嘅觀眾，咁佢哋嚟講，你覺得佢哋會唔會難接受咧？有啲新嘢喎，今次
1: 肯定會有啲突兀嘅，
2: 係
1: 啦。不過咧，當然好多觀眾咧，如果係真係睇過我哋以前做嘅，佢哋都唔會話會意外嘅，因為我哋每一次做咧，譬如我哋第一次做喺葵青，跟住咧喺沙大，
0: 大場嚟噶啦，嗰啲
1: 係啦，葵青係最原始，跟住有啲觀眾咧睇過我哋咧去過韓國，
0: 哦，
1: 韓國小劇場嚟噶，做兩個鐘頭噶，喺咪話劇嗰啲咁嘅中心，已經有唔同噶啦，跟住又翻嚟，第五次。嗰次係喺油麻地，又係小劇場。
0: 油麻地當然係細啦，係啦，
1: 舞台又唔同嘅。上一次又係大劇場，西九。係啦。
0: 哇！真係好大好事。
2: 係咯，你哋有好多唔同嘅
1: 版本咯。
2: 係咯，
0: 係喎。
2: 咁呢個劇本嘅彈性都好大
1: 啊。要啊，每一次咧都創作團隊咧要花啲功夫。
2: 係。
1: 試聽，呢個而家一個享受，你唔可以令觀眾難受先得㗎嘛。係
2: 吸引唔同嘅人啦。
1: 係啊。
2: 咁啊，不如洪老師同我哋講解下啦。嗱，咁個故仔係講啲咩嘅咧？
1: 主要係講呢個，我哋講呢個秦末漢初，韓信、劉邦、呂侯之間嘅故事。呢個咧，大家可能就聽過啦，背水一戰啊，文修栈道暗渡陳倉啊，破釜沉舟啊，呢啲咁樣有關嗰個時代嘅戲。我哋 幾蒙太奇嘅。我哋咧就即係其實我開頭咧，搞呢個戲嘅出發點咧就係阿蘇翁嗰陣時寫過嘅戲。
0: 哦，蘇哥寫過，
1: 俾我哋專做嘅，就未央宮。
0: 哦，未央宮係
1: 啦，嗰陣時我哋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呢個戲咧做咧有少少感覺，人哋個個睇完都覺得係。咁咧就即係俾咗一個爛鬼信心我自己咧，唉，畢咗業啦。咁咧之後做嘢，
2: 係即係個迴響幾好啊！係
1: 啦係啦，不如搞啲創作啦，咁樣係真係屎不行啦，我都話啦，咁就即係買一份保險，五年到期啦，啱，誒究竟係攞嚟買樓好定做咩？啱啱時間呢個阿吳國亮咧就話，誒搞佢成日都搞咩生鬼人鬼神嗰啲噶嘛，
2: 即係試啲新嘢啦，不如創新啊！
1: 不如我整個韓信喎，好唔好啊？係，韓信咪啱拎埋大家坐埋，誒不如做啊啲咩月下追言啊，誒咩嗰啲
0: 拋出嚟啲咩故事，
1: 拋曬一大輪啦，咩胯下之辱啊，誒拎住一睇唔得，點解唔得咧？講故事咩我哋？
0: 唔想即係區域係講故事嗰個範疇。
1: 咁後屘諗啊，我又諗過。帝國驕雄大家睇過
0: 啊，係冇錯，睇過驕雄睇過，
1: 佢有插序有倒序，
0: 係
1: 係啦，講人性嘅嘢，係啦，呢即係俾咗我哋個觸動真係好大嘅。咁啊，同阿吳生講啦，不如搞個新劇本啦。咁佢都首先佢都提過，不如搞個新劇本啦。你舊戲唔好再做啦，你將嗰啲節肢戲串埋一齊做都冇意思啊，就算做好食兵係啦。咁不如搞個用製作嘅角度去搞啦，挖掘人性嘅嘢，咁啊三個人之間旅後劉邦，
0: 三個人，
1: 反而粵劇唔係咁多，其他劇種都唔係咁多，同期嘅我知道啊江南一條隊啊，
0: 江南一條隊阿林慧琳，
1: 林慧琳有搞過個韓信，同埋林慧琳，但我哋比佢更加早，係啦係啦，咁喺做出嚟之後都。有啲意思喎，咁啊，劉老師開頭啊，劉春老師做導演啊，慢慢我哋改啊改啊改啊改幾版出嚟，係咯，
0: 都好有意思啊，
1: 一遊就係咁樣啦。
2: 明白。
0: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有邊啲？除咗你啦，有邊啲演員啊？
1: 嗱，今次咧，犀利啦！今次有邵明啦，咁我哋有阿裘盛戎嘅孫仔啦，
0: 裘繼戎
1: 係啦，
0: 裘盛戎係好著名嘅京劇嘅
1: 花面
0: 同徐花臉啊嘛，
1: 係啊，好嘢好嘢，同徐花面佢係學京劇出身，但係跳舞嘅，中意舞蹈，咁啊，詠梅啦，
0: 係詠梅姐，
1: 係啦，做翻佢嘅拿手啦，係啦，咁啊，佩妍啦，
0: 都係原班人馬仔咯，係
1: 嘛，基本上莫華敏啦，咁啊。郭啟輝啦，咁啊立希啦，多咗立希今次就係啦，大家要走一走個期，係啊，
2: 係講開個期，不如同我哋講下個演期
1: 啦
2: 噃。
1: 係啦，咁我咧就做呢個11月28日同埋12月5日嘅，咁啊邵明咧就做12日。12月12日
0: 即系12月12日咧，就到邵明哥饰演韩信啦。
1: 系啦，
0: 之前嗰两个期就
1: 系
0: 阿洪老师、洪海去饰演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好，咁啊第七度公演啦，今次咧又睇下有啲咩唔同啦，有冇啲新嘅火花，同埋有新嘅场地啦。
1: 系啊，所以啲压力好大嘅都，睇下点样搞。
2: 第七次做咯，仲咁大压力。
1: 系咯，系咯，今次系同舞蹈。
2: 哦，
1: 第一次都做过舞蹈嘅，系中国舞。
0: 系，
1: 但系今次咧可能唔系，用我哋多媒体嘅嘢。有可能是現代舞的東西。

0: 咁洪老師你有冇即係呢個武功啊舞蹈嘅武嘅嗰個基本功喺度呢因為現代舞對於筋骨嗰個要求都好高㗎喎、
1: 啊。關鍵呢唔係我去跳舞或者佢去做戲曲。
0: 係、
1: 啊。應該呢係我哋係保留返我哋自己本身嘅專業嘅時候
2: 係
1: 點樣去融合兩樣嘢走埋一齊？
2: 點樣去磨合啊？大家
1: 係啦，譬如大家可能同一個即係講嘅同一樣嘢、
2: 嗯，
1: 大家可能做嘅嘢唔同，
2: 個表達方式
1: 做嘅嘢唔同嚇，或者我同佢對打，咁啊韓信同霸王對打咁先算啦。咁啊韓信係用戲曲，霸王用舞蹈。咁、我哋係咪喺方位上邊啦？定還是喺做手上邊啦？定還是係？方位做手加內心啦、啊，咁咧話用音樂去啦、啊，咁、現代舞更加
2: 係當然啦，
1: 更加抽象，
2: 抽象嘅
1: 係啦，所以咧好入上邊咧，唔知嗰個困難喺邊度，要排我先知啦。
0: 嗯，
2: 真係好有創意，
0: 全新咯，都一個好新嘅一個效果出嚟，
2: 好事嚟嘅，喺呢個藝術嘅發展上邊
0: 係，同埋睇下即係可以喺東九文化中心嗰個劇場嗰度又試下新嘢咯，
2: 乜嘢都係新嘅，
0: 係咯。嗯，好具有挑戰性
1: 啊！如果後生唔試新嘅，就冇時間試噶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1: 我唔想守住嗰一畝三分地
0: 啊！咁洪老師，你本身都係好中意創新嘅人啦，
1: 係啊，係啊，係。
0: 咁對於未來嘅一啲製作啦，你自己有冇啲咩諗法？嚟緊又想做邊一方面嘅嘢？
2: 係
1: 啊，其實我自己有好多諗法嘅，
0: 係
1: 睇有冇資源嘅啫。
2: 係、
1: 譬如係一啲即係小劇場嘅嘢啦，我自己諗過一個。插住翅膀嘅皇帝啦，嚇夜莺改編嘅，
2: 哇，夜莺改
1: 編，復稿緊啦，連升三級啦，呢啲京劇本身咧，即係説唱京韻大鼓已經好有噶啦，
0: 係
1: 咁啊，點樣可以移植翻粵劇咧？嗱，其實呢啲就好好嘅戲嚟嘅，將佢做翻一個短型嘅小型嘅製作，可以係。即係嗰個製作上面唔同，係啦，咁就可以喺唔同嘅劇場裏面去演，或者你走浮，或者係去交流，
2: 係啦，短短地咪幾好，
1: 係啦，人少啲，
2: 又唔使帶咁多嘢，
1: 對啦，你講得啱，關鍵排練要足夠，呢個好緊要，
2: 甚至
1: 喺任何嘅藝術門類裏面，
2: 好緊要，呢個
1: 戲曲一樣，唔可以碰出嚟嘅，碰你都要成日碰，你先有火花。
2: 咁啊，要成日大家碰至得嘅，偶爾先碰啊，未必有啦。
0: 係，咁所以即係製作方面就繼續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即係希望可以落實到啦，俾我哋睇啦。
1: 係啊，都要即係要有個劇本啊，你先諗得到咧，佢個方向喺邊度？係啦，而家譬如我啱做完嗰個劈官啦，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嘗試嚟嘅。夢蝶劈官，
2: 即係嗰個主題非常之好㗎，係
1: 啊，我哋都改咗好多嘢。
2: 莊周夢蝶啊嘛，
1: 同埋嗰個時間咧都適合觀眾。
2: 係，
1: 兩個鐘頭喎，咁啊裏邊有好多新嘅花神畫啊，
2: 係係。
1: 但我哋唔可以脱離戲曲，
2: 當然當然當然
1: 做打，
2: 係
0: 你自己係咪都即認為小劇場嚟緊都會係
1: 一個重
0: 要方向
1: 啊？我覺得一個趨勢。首先咧，我以前食飯咧都食九個字啦，而家食飯我爬落去倒落去十五分鐘嘅咋？咁點樣咧？
0: 好急哇！即都市人幾急促咧？
1: 唯一快唔係咧，唔係所有，
0: 係
1: 關鍵睇我哋將我哋啲累贅嘅嘢咧。啲糟粕嗰啲嘢咧，
2: 點樣
1: 可
2: 以去掉？
1: 但我亦都唔贊同咧，用燈光去完全取代曬我哋啲表演。
2: 當然係
1: 啦，呢樣
2: 媽媽
1: 啊，
2: 係
1: 一個燈光就你咩都唔使走啦，呢樣嘢就係一個問題嚟。係啊，呢個線一定要畫好咯，大家
2: 好啦，咁啊講翻咧，身為都係一個粵劇演員啦，咁洪老師你自己心目中有冇即係譬如將來可以自己真係做翻套粵劇咁樣，有冇咩戲或者咩角色你係真係好想做嘅咧？
1: 其實嗰陣時候咧，諗過咧，劉迅老師咧在世嗰陣時候咧，就想交個岳飛嘅。
2: 哦，
1: 咁樣咧就都啱我做嘅。不過咧第一要睇下我哋嗰、那個，我自己其實好想做，但係要睇下我哋嗰個資源啦，
2: 當然啦，
1: 睇下香港嘅實際情況，演員夠唔夠？排練時間夠唔夠？咁你一堆演員嘅四十幾人、五十人，
2: 哇！
1: 咁你又要約人排戲，又要排開打。如果你冇資源嘅，你就唔好搞啦。
2: 係，
1: 仲有一個元武門之變。
2: 嗯，
1: 咁咧我已經諗過個新名㗎啦。咁啊，係究竟係用李淵嘅角度啊，定還是用李世民
2: 嘅角度
1: 咧？我覺得如果用李淵嘅角度去講父子咧，嗰種情感咧，佢更加係一個突破點。
2: 嗯，
1: 係啦，如果三兄弟。佢就爭位，但作為一個老豆，你點諗咧？其實即係每一個角度。

0: 不同嘅，有好多想法，但係咧要結合實際，
1: 係
0: 結合實際。香港始終係有好多有好多掣肘，
1: 係
0: 啦，咁大家都好忙，最緊要係
2: 係啊，夾時間已經係一個問題，
0: 一
2: 個大問題啦。
1: 所以唔怪得之有洪老師，佢自己話自己一個理性嘅人，絕對同意啊！而家
0: 係啦，係啦，你有理想，但係要揾到解決嘅方法先得。
1: 係有實際嘅嘢喺度先可以進行嘅，基本上就
2: 兩種並行啦。即係頭先洪老師所講啦，即係對於咁多唔同嘅劇本，其實佢都好有諗法，即係都有好多感性嘅一面喺度嘅。
0: 係啦，我頭先講過嗰個插著翅膀嘅皇帝咧，
1: 插著翅膀
0: 嘅
1: 皇帝
0: 改編啦。我諗過裏邊有三個故事，我用唔同嘅行當。
2: 是
0: 老生、小生、丑生，是啦，个皇帝发梦，你要做一个点解人遇到一啲咩事，如果国家系咁样，
1: 就
0: 会
1: 唔同嘅姿
0: 态，系啊，可以用唔同嘅行当去表达。嗱，呢啲即系我自己
2: 系
0: 好想做，
2: 哇，好天马行空啊！
1: 啊，唔系，我觉得真系呢个真系好创新，
0: 呢条写出嚟
2: 啊，系啊，期待洪老师嘅作品啦，
0: 希望多啲观众咧留意下我哋啲年轻人啦，
2: 系。
0: 我哋老前輩教咗我哋好多嘢，咁我哋老一套嗰啲嘢一定要繼承，但你必須咧，你要將佢化，唔
2: 係
0: 一成不化，
1: 係
0: 咁得啦。
2: 傳統同埋創新嘅結合啊，即係都係恆久以嚟咧，都需要並行嘅呢兩樣嘢，缺一不可啊。係啊，咁啊，今日咧時間嚟到尾聲啦，多謝曬洪海老師，
1: 多謝你，多謝你，
2: 下次再同你隔時間，我哋再傾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嘉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的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对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的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25个盈富基金报25.4，升1.8。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2，上升1.04元。智谱上升1.04元，智谱778元，升38元。XL2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恒生中国企业84.98，升5.4。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88，升3.5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新瑞士法郎9.513，澳元5.591，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9，欧元9.0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蚊，比上日收市升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7美元，卖出4,398.6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安定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西行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亦都系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系车多，龙尾喺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慢车，龙尾过咗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兴田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喺碧街。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七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7: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欢迎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来到2026年的9月18号，有玫瑰在这里陪着大家。 睇睇啦，而家嘅天气先啦，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噶。感觉咧都依然仲系好炎热啊，好似咧秋天永远都唔会嚟咁嘅。睇埋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方面，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咁所以咧出街即系大把遮呢啲咧，真系必备噶。唔知大家呢几日呢又过得好嘛？如果你头先有听到呢个宣传声带嘅话呢，就会听到其实有你同行系而家都邀请你打嚟18723112，可以同你倾到偈呢，我真系非常之开心㗎。嚟到星期五呢，个感觉会有啲懒懒地呀，有啲想倾下闲偈，所以欢迎你打嚟18723112。有威力，好大个网啊！

0: 每次咧听到呢一首好大个网咧，都会觉得有种好懒嘅感觉啊。其实咧喺琴日咧，我自制咗一个假期，就喺屋企啦，就真系好似威利嘅呢一首歌，坐咗喺 sofa 啦，望一望个天花板，觉得世界好静，你又可以睇到好多好微小嘅嘢。不过咧，我屋企咧就冇呢个蜘蛛啦，冇蜘蛛网啦，系啦，同大家讲讲今日嘅节目流程先啦。一阵间会为你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今集呢个嘉宾佢个名咧好得意噶，好似系一位诗人嘅名嚟嘅，而佢会带嚟佢嘅新歌新作品啊。咁就叫做遥遥有期，佢系李白啊。唔知呢位李白咧系咪同嗰位李白一样咁有文采咧？跟住落嚟咧，喺4:30开始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咁所以咧打嚟18723112，立即可以登记啊，可以阵间听到你嘅声音，我都会好高兴噶。5:30我哋会有幸福自在，听下啲文章，一齐感受下幸福嘅感觉。跟住落嚟就系你个乖孙听乜歌嘅时间啦。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次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喺呢个环节咧，我冇同佢倾过偈嘅新朋友啊，就系阿 Brett 李白啊。
3: Hello Vincent， 你好啊。
2: 咁我相信啲哥哥姐姐听到，哇，咦，李白喎，系咪即系床前明月光？我谂呢个都 N 咁多人同你讲过呢、這个笑话噶啦，真名嚟噶嘛，系嘛？
3: 呢个系真艺名，
2: 估计都系，因为咧系食翻个同音字啊 ，Brett 啦，
3: 系啊，咁叻嘅，
2: 我估应该都系咁样样嘅，系啦，咁呢一个系起码聪明嘅一个地方咧，就系会大家好容易会记得啦，
3: 系，
2: 咁跟住睇一啲文案咧，就发现原本你系一个超过250磅嘅男仔啦，唔系女仔啦。咁又系另外一个励志嘅故事嚟，咩推动到你会而家变到咁大隻嘅呢？
3: 其实嗰陣时真係咁啱，我喺呢个29+1嘅岁数，
2: 係
3: 咁呢就觉得嘩，好似人生如果好彩嘅话可能都得返一半都唔知有冇、
2: 一定唔止，你一定有机会搭到2蚊车嘅。
3: 咁当时係咁諗，因为即係嗰陣时个身体状况太差啦。
2: 係。
3: 係呀，直头呢即係啲血压好高啦。咁就直头我夜晚瞓觉呢躺平嘅时候呢瞓唔到啊，跳得太劲啊个心。咁每晚都瞓唔到觉啦，咁变咗每日朝头早起身我要返工嘅时候呢，我就完全冇力嘅个人，我要冻住把遮当拐杖咁样冻翻工，即系连出入屋企都有啲难度啊。咁就觉得哇，好似呢个岁数就搞成咁，有啲过意唔去啊，自己都。咁所以其实我谂系健康系一个最大嘅 first priority。另外我想改变嘅系啦，咁其次咧就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唱歌，但系咧碍于自己体型，就觉得唉咁肥，冇人想听个肥仔咁冻上台嗰度唱歌噶咁样，即系一路都有一个咁样嘅概念啦，自己，咁就令到自己冇办法可以去企出一步去，即系试下去 involve 响呢个演艺界咁样咯。咁当时就决定，好啦，我要减肥，俾个目标自己，系啦，我要3个月，我要减30磅。最开头是咁样嘅啫，咁然之后同时呢3个月之后呢就係我生日，30岁生日嗰日，咁我就同以前大学嘅同学啦，咁佢弹开吉他嘅，我就同佢讲话，我好想喺生日嗰日呢我出去海旁嗰个 busking，我问佢有冇兴趣帮我伴奏咁，係啦，咁我就觉得係一个我想达到嘅当时嘅一个目标啦，咁样，咁最尾就成功，真係啱啱好喺我生日嗰日减咗30磅，咁我同时又做咗呢个 busking。咁跟住就觉得嘩好开心，而当时都有好多旧同学嚟咗睇我演出啦，咁个思想有少少改变咗啦，就觉得咦，原来大家嚟听我唱歌并唔係因为我嘅体型系点，咁所以俾咗好大嘅动力我去继续喺呢个音乐道路嗰度去发展咁样囉。
2: 讲到话唱歌呢，我听过一啲嘅朋友讲呢就话唔係身形大嗰啲呢，好多时你睇一啲演出呢系嗰啲高音啊嗰啲好戏啲㗎喎。事实上是不是呢？
3: 其 其實呢我就覺得實際的分別呢就我自己呢又覺得不是說太大喎、
2: 是
3: 因為反而更加在於你平時有沒有練歌練戲這樣東西，如果平時有 keep 住去做這樣東西的話，那就算你身形去到很肥或者很瘦其實都可以很夠氣樣、
2: 你自己真的做創作的路上呢、去首次發表一隻自己親自作曲甚或乎是填詞的作品的時候，會不會好像覺得哎呀即是拿了自己的，即是等於我小時候畫的幅畫我都不敢給同學看怕被人笑嘛，有沒有那種的感覺的？
3: 你咁講又有少少喎，係啊，即係我係嗰啲好容易尷尬嘅人嚟，即係尤其是啱做好呢個作品出嚟嘅時候咧，係真係有少少怕醜嘅，係啊，但係跟住逐漸俾好多唔同嘅人聽啦，跟住又喺早幾個月搞咗一個音樂會，就首唱咗呢首歌啦，咁開始唱咗俾好多唔同人聽嘅時候咧。或者好多人都知道呢首歌背後嘅 meaning 係咩嘅時候呢，咁我就覺得啊 ,ok 啦，即係冇咗呢種尷尬啦而家就。
2: 咁我想問啦，今次呢我哋介紹嘅就係遙遙有期呢一首歌啦，咁係一首嘅情歌嚟㗎，係一個個人故事啦，定係出賣朋友嘅故事嚟
3: 㗎。出賣自己嘅故事嚟嘅。
2: 係,ok。咁呢一個故事啦，係真係真有其事，係有一個十年之約㗎。
3: 十年之約就是一個故事來的，
2: 是
3: 的，咁但是其實有發生過類似的經歷的。其實我最開頭呢有了這個 melody， 同埋我最開頭寫個詞落去的時候呢，我諗起那個畫面呢就是一個海岸邊一個機場跑道咁樣嘅畫面，咁、就是兩個人喺度送別緊嘅畫面。其實我最開頭係純粹一個叫做虛構出嚟嘅一個畫面啦嘅情景啦，咁但係呢在我人生裏面又的而且確發生過這件事，那就是十年前，就是剛好十年前，那就是我當時去英國那裡發展，家人啦、爹哋媽咪啊那些就特登來了機場那裡送別我，那其實在我一路填的時候，其實就一路將當時爹哋媽咪送別我的這個畫面那樣東西擺入去這個歌詞裏面這樣。
2: 咁而一講到話送別呢，相信大家總會有經歷過，無論係自己去海外升學又好啦、或者係朋友去海外也好啦，咁但係呢今次你呢首歌叫遙遙有期，就即係以為會返嚟㗎喎，嗰、那個意思係咁樣㗎喎、咁其實你想表達嘅係一個乜嘢訊息呢？
3: 我想表達嘅呢就係、其實我都好想將呢一首歌，將我自己呢幾年音樂道路努力奮鬥的這幾年的感受擺埋落去嘅，咁其實我最想寫咧都係感謝我嘅爹哋媽咪，喺我背後呢一段路入邊呢幾年入邊俾咗好多好多嘅支持我，即係佢哋從來都唔會講一句話，賺唔到錢唔好做啦，即係佢從來都唔會潑我冷水嘅，反而咧佢哋係我爹哋就每一次我去任何 event 啊。去電台做訪問啊，佢都會特登車我過嚟。跟住我媽咪呢又會做我形象指導，又會幫我改衫咁樣。好想表達嘅就係我好想透過呢首歌去多謝佢哋。因為平時我同佢哋呢嗰個相處模式呢，我好少去表達愛嘅訊息嘅。
2: 係。
3: 係啦，多數都
2: 係。係啦，而家就。
3: 係啦，咁我就覺得咦又幾好喎，好似有首歌可以俾我表達到我嘅感受，我又唔使特登太過刻意去用言語去表達，平時可能都係用行動去表達多啲嘅咁樣。
2: 因為我記得以前呢，譬如我其中有一個畫面就係我做功課，唔係一個好直接嘅類比嚟嘅，咁但係譬如我以前讀大學，我寫 paper，我第一個嘅讀者呢其實就係我父母嚟嘅。個原因呢就係因為我想佢哋去作為一個唔認識嘅人去睇我嘅嘢，咁譬如喺作歌嘅時候或者去填咗詞之後呢，你會唔會真係問佢哋意見，真係正式真係錄嗰個真嘢放出街啦，佢哋會唔會都會幫你 QC 下嘅呢？
3: 即係我爹哋媽咪呀？
2: 係呀。
3: 咁又冇喎，我又冇特別俾佢哋聽喎。
2: 咁調返轉呢，咁爹哋媽咪呢去真係聽你嘅歌，你講到佢哋好支持你㗎嘛。咁佢哋會唔會俾好多好直白嘅意見呀、或者建議呀俾你㗎呢？
3: 佢哋都冇喎，佢哋其實大部分時間都覺得我做得好好。即係佢哋可能爹哋媽咪嘅角度就係、就算佢覺得有咩唔好，佢哋都未必會講出嚟。
2: 佢就係俾滿滿嘅總之支持同埋情緒價值。
3: 冇錯，係呀。
2: 咁呢個好難得啊！咁即係我會覺得呢，喺呢一個訪問裏面也好啦，即係我了解 多咗關於阿李白嘅嘢之外咧，聽到好 warm 嘅，即係你個家庭咧對於你喺追夢嘅嗰一個道路上面嘅嗰種 support，因為有陣時真係唔容易嘅，唔係個個家庭都會咁支持啦。咁或者即係就算表面支持，背後可能都仲會有啲嘢會覺得哎呀爭啲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呢一種嘅愛咧，我相信係絕對可以喺你嘅嚟緊嘅工作啊，嚟緊你嘅演出上面咧都會感受得到嘅。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聽下呢首嘅新歌啦，《遙遙有期》。咁我相信係下一次新作品推出都係遙遙有期嘅，係嘛？
3: 有期嘅，放心，
2: 好，
3: 應該唔係好遙嘅啫。
2: 好啊，有期啦，總之就
3: 有期
2: 好啊。咁啊，今日多謝曬 Brad，thank you 你。
3: 好啊，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王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虽然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小过去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仙；智普780蚊，升40蚊；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 ；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45蚊，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9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安定村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近住山顶道嘅交界。咁至于上山嘅车龙啦，就落到经花园道。红棉路就排到落去美国银行中心。另外，而家告士打道下角道西行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咧，又一路系排到去告士打道，系近住湾仔运动场。西隧港岛入口嘅车龙啦，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排到去金钟噶。咁就系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啦，车龙系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系排到去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咁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啦，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收费广场一段系比较繁忙。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喺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系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喺华富村邻近嘅道路啦，都仍然系比较繁忙噶。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嘅车龙系一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码头，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龙尾就去到分区电力站。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太堆积如山嘅功课，
6: 你难捉到嘅人际关系，
7: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8: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2: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2: 何玉芬、
11: 黄淑仪、
2: 李浩辉，
12: 我的成长号。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3: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时间嚟到下午的4:40。在第五台直播室陪住大家的继续有黄浩庭玫瑰。剛才呢在这个新闻之前听了梁学熙访问李白的一些故事啦。其实我自己呢听到非常之感动。因为呢追一个音乐梦是一样好唔简单嘅事啊。当中你要经历过好多挫败，可能冇人认识你，但係有住李白屋企人嘅支持，令到佢呢愿意行出嚟啦。首先就试下去街边 busking， 再慢慢走入呢个舞台，然后再去到呢喺呢个电视机前面都可以见到佢嘅踪影。所以呢屋企人嘅支持真係非常之紧要㗎。1872312，唔知你又有冇一啲感想可以同我哋分享下㗎呢？如果你有歌想听嘅话，都欢迎你立即打嚟我哋嘅热线㗎。送俾你嘅呢一首共聚一堂，叶德娴嘅作品。

0: 希望咧可以喺第五台同大家共聚一堂。听到呢度嘅朋友啦，希望你快啲打嚟18723112，一阵间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而家我哋有请我哋今日第一位听众啊 ，Anna，Anna 你好。
1: 你好，系咪玫瑰小姐啊？
0: 你好啊 ，Anna。
1: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
1: 我而家第一次打电话俾大五台啊。
0: 系啦，我想讲翻先，因为咧头先加冕姐姐咧就同我讲，你其实系嚟香港工作嘅一位印佣姐姐啊，系咪啊？
1: 系。
0: 欢迎你啊！
1: 多谢。我跟婆婆咧20多年噶啦，所以日日我听过第五台咧20多年噶啦，但系我唔敢打电话，因为咧
0: 系
1: 唔系啊？因为咧呢个时间咧系好忙啊，诶整啲餸啊嗰啲，而家咁啱阿 Sir 冇翻嚟食饭，所以不如试下打只第五台啦。
0: 嗱，即系姐姐，你平时呢个时间都要忙住去处理嗰啲餸嘅，因为你哋系咪都早食饭噶？
1: 都唔系七点咯，因为七点食饭啦。
0: 哦，即系趁住阿 Sir 今晚唔翻嚟食饭，跟住就打嚟，应该 OK 嘅。阿 Sir 应该俾嘅，咪啊？
1: 俾佢哋好好啊！我跟佢哋23年噶。
0: 哇，其实你系唔系第一次即系嚟到香港咧？呢个家庭系你第一个家庭啊？系咪啊？
1: 系啊。
0: 哦，
1: 而家23年啊，第一个23年噶啦。
0: 嗱，能够令到你留喺呢个家庭23年咁耐，我身上佢哋即系屋企人阿 Sir 啦，或者系你照顾嘅婆婆，一定都系好锡你啊，系咪啊？
1: 好锡我更加好锡佢哋。因为咧，婆婆咧有好多仔女咧，即系个个翻嚟食饭啊，健康康啊，开开心心啊，我又煮好嘢俾佢哋食，
0: 哇，
1: 更加仲开心啊！我
0: Anna， 我想知咧，你系平时煮啲乜嘢菜式俾婆婆同埋屋企人噶？
1: 好多啊，有次咧之前系礼拜六嘅，因为咧而家系礼拜五放假啊嘛，即系。禮拜六咧煮10多人餸噶啦，
0: 哇！
1: 連埋湯，
0: 哇！你一個人啊？
1: 一個人又係自己淋米乜，即係淋米乜啊咁樣，我自己諗。到介市嗰陣時咧，見到嗰啲新鮮嘢咧，我會買嘅。我蒸新鮮嘢俾佢哋食。
0: 你一定好熟窿路，即係因為你買咗咁多年餸啦，你一定知道邊啲嘢係新鮮，就會喺嗰個時候咧就走去買餸啦，係咪啊？
1: 係。
0: 但係咧，我有啲好奇咧，你嚟到香港，你煮嗰啲餸俾佢哋啦，你係嚟到先至學港式嘅餸啊，定係你會以前都會煮啲可能印尼式嘅餸俾佢哋食噶？
1: 我咧全部食嗰啲咧喺香港嘅，因为咧我老细有7个老细啊嘛，个个都教我整嗰啲椒盐蝦啊、茄汁蝦啊、蒸冻蟹啊嗰啲，好多嘢噶，我好开心噶，我学好多嘢噶。
0: 哇，好味喎、啊，听到呢啲好港式，仲要系咧唔系嗰啲平时嗰啲家常餸喎、
1: 啊，
0: 系星期六可能多人嚟嘅时候就会煮到咁好餸，系咪啊？
1: 系啦，正白切鸡啊，或者豉油鸡啊，好多嘢啊，有时炆猪手啊嗰啲咯，好多嘢噶。
0: 你望住咧，佢哋即系阿婆婆同埋佢啲仔仔女。女啊，或者阿孙啊，佢哋食得满足，你自己有咩感觉咧？
1: 哇！我真系超级 very very happy， 同埋 very grateful， 好开心啊！我真系佢哋喺度翻嚟打麻雀啦，我有煮餸啦，哇！问仔佢哋好开心啊，咁样笑下，哇！真系好幸福啊！我觉得我自己，
0: 哎呀，我听到你咁样讲咧，即系感觉到你喺香港做嘢嘅嗰一种开心。但系我有啲好奇，你有冇翻过乡下呢23年？
1: 23年有嘅、有啲有，我而家可能8年冇翻去啦。我中意香港多啲，我真系中意香港多啲，嗰啲生活。 好好啊。
0: 同埋我觉得最主要呢是你来到香港有一家好爱你的人陪住你一起。
1: 是。
0: 跟住你又一路聽住，即係陪住婆婆聽啦，你一定係聽住第五台。你一路聽起嚟呢，你覺得呢個電台俾到你啲乜嘢感覺啊？
1: 我感覺呢，個個都好愛嗰啲老人家，即係可以鼓勵老人家，公公婆婆個個都好開心，好愛你哋㗎。個個同事啊，你哋同事真係，仲有啊李欣傑哥哥啊，我好耐想打電話俾李欣傑哥哥，但係我但是有時呢個時間我煮飯，哎呀打唔到電話啦，下次啊，下次下次至而家。
0: 唔緊要，我叫仁傑聽翻今集好唔好？佢會聽到你嘅心聲嘅。
1: 哦，多謝。
0: 好啊。
1: 李仁傑哥哥身體健康，玫瑰小姐都係啊，同埋多謝嘉面姐姐頭先。
0: 小姐，你個人真係
1: 多謝曬。
0: 係，嗱，我希望咧你喺香港繼續身體健康啦，而你照顧嘅家庭婆婆啊，同埋佢哋屋企人咧，希望佢哋繼續都係健健康康，同埋咧和樂融融啊。好希望咧喺香港你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呢一份愛啦，然後將呢一份愛咧就帶俾你身邊嘅每一個朋友，好冇？
1: 多謝，多謝。
0: 唔好客氣。咪住，你今日咧點咗一首歌曲，而呢首歌我係覺得好特別噶，係王菲嘅《夢中人》。你係咪睇過重慶大廈呢套電影啊？
1: 好靚啊！我好中意阿王菲啊！
0: 哦，你中意阿重慶森林啊？講翻係嗰套係叫《重慶森林》嘅電影啦。咁你係好中意王菲？
1: 係係啊！
0: 哇，你有品味喎，果然係融入咗香港。
1: 多謝。
0: 唔好客氣啊！嗱，喺呢度咧送翻你呢首點唱歌曲俾你啦，好冇？
1: 多謝。
0: 下次我哋再傾喎，好唔好啊？
1: 好，好啦，有時間我會打俾你哋噶啦。同埋所有嗰個韓國嗰啲低音台嗰個艇咧，個個都身體健健康康、幸福快樂、平平安安。
0: 多謝曬。
1: Thank you。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開心嘅一把聲音。呢一首歌咧係王菲嘅作品啊。是重慶森林的主題曲來的，非常之好聽，希望呢Anna 你可以好好享受這首歌的。

送上呢一首充满电影感同埋好梦幻嘅歌曲《梦中人》，送俾头先啊 Anna 啊，知道咧你喺香港工作得开心啦，同埋身边嘅人对你好好咧，我自己都好开心。希望我哋可以继续将呢一份善意啊送俾呢个社会唔同嘅人啊。1872312，继续欢迎你打嚟呢个热线啦。咁嘉面姐姐咧就会同你登记噶啦，记住记住，听到嘅话即刻打嚟啊，因为好大机会咧会驳你出街噶。跟住落嚟会送上林子祥嘅《将心意尽诉》，期待你打嚟同我讲你心里面到底谂乜嘢，又想听咩歌咧？

时间差唔多嚟到五点钟啦，阵间咧就会有一节新闻嘅，1872312，欢迎你立即打嚟，阵间翻嚟继续同你倾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同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911 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640 点，升2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02；智谱780元，升40元；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 ；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491， 瑞士法郎 9.517， 澳元 5.591， 加元 5.604， 新西兰元 4.49， 欧元 9.0097。每百日元兑港元 4.97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3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18 点，升882点。港金报 41,045 元，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4.41 美元，卖出 4,395.2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港岛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较早时的意外，啱啱清咗长一阵，现场是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挤塞，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稍为繁忙，红棉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也是车多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排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田湾山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队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漆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2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8: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9: 好得啦，
10: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1: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迎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我是玫瑰，大家好。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新朋友呢亦都加入了在这个节目呢？欢迎你立即打来1872312，我们呢都还有名额的。如果呢你有些事想分享啦，有些生日点唱，又或者你挂住某些人的话呢，都欢迎你立即致电我们的热线电话1872312，加冕呢已经坐了在这里等着你们的电话的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0.8，强度属于低噶。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咧一篇我早排睇到嘅一篇小新闻啊，里边咧系提到咧一啲长寿养生嘅小秘诀噶。话说咧，喺上个月咧，喺而家呢个世界有纪录以嚟最长寿嘅人岁，佢系117岁嘅婆婆，佢住喺英国噶。咁咧，佢生日当日啦，就同屋企人庆祝啦，然后好多唔同嘅记者就嚟到问佢咯。啊，到底你咁长寿，而家仲咁精灵、咁健康，系唔系有啲养生嘅一啲小秘诀呢？而呢位婆婆呢，佢就讲咗一句我觉得好有智慧嘅金句。佢就话啦，长寿嘅秘诀呢就係佢从来唔会同人争论嘅。佢会聆听人哋讲嘅嘢啦，不过最后呢都係会按照自己嘅意思去做。听到呢度呢，大家会唔会都有啲共鸣呢？到底呢个系咪真係长寿嘅秘诀呢？你哋如果都有啲想法嘅话，欢迎你打嚟1872312，许冠杰。

0: 许冠杰嘅呢一首《长春北路》咧，里边讲咗好多一啲养生嘅秘诀俾大家听啊。当中有一句嘅就系话心境咪暴躁啦，仲要朝朝起身跳下高啊，即系做下运动咁样咧，相信都可以为老年嘅你咧带嚟一啲我谂系希望啊，一啲力气嘅锻炼咁样噶。咁要长春北路咧，应该都唔系太难噶。你哋啊。如果呢而家打緊你嘅朋友呢都要提提你啊，因为呢而家有加冕喺度接緊电话啦，咁所以要耐心等候啊，继续欢迎你打嚟 1872312， 听听听众电话先。有郭婆婆喺度，郭婆婆你好。
1: 好啊，玫瑰你好。
0: Hello， 你好郭婆婆。
1: 我想祝我个女生日快乐。
0: 女系咪今日生日定几时啊？
1: 24号，旧年8月14。
0: 哦是。
1: 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系。仲有仲有我个细仔啦，9月1号生日嘅又系。
0: 系。哇。
1: 咁就八号咧，9月8号咧就退休。我想咧祝佢两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样啦。
0: 好啊。
1: 嗱。咪又我仲有一个。
0: 嗯。
1: 一个我个孙，个孙咧就生咗个侄，即系生咗个女仔。
0: 系。
1: 咁啊，祝佢个 B B 咧快高长大。
0: 嗯，
1: 咁系咁啊。
0: 哇，郭婆婆听落咧，你呢个家庭咧都好庞大，系咪啊？
1: 系啊，好大，我有4个室噶。
0: 哇，已经4个室啦。郭婆婆唔好怪我八卦，我想问咧，你今年咧几多岁啊？其实。
1: 今年87。
0: 哎哟，87已经有咁大个家庭，非常之有福气啊。
1: 因为我有5个仔女啊嘛。
0: 哦，相信你嗰个年代嘅时候咧，养大5个仔女咧都，我谂都要付出好多力气同埋心力先得。
1: 系啊，好辛苦噶嗰阵呢个时代，又要即系又要做翻工啦，又要凑仔啦咁
0: 啊。你嗰阵时都要翻工噶？我以为即系好多人都会全职，可能凑啲小朋友添。但你当时系翻住工嘅。
1: 以前嗰时代好穷噶嘛，我啲仔女个个都成60几岁噶啦，细个女咧旧历14生日，就佢50几岁咯，系最细个咯，祝佢身体健康啦，即系佢而家喺外别地做嘢，工作愉快啦咁啦。
0: 系，哇！屋企咁大个家庭，有5个仔女啦，跟住仲有啲孙室，会唔会话每个人都好心挂，即系有时真系好挂住佢哋噶？
1: 唔会喎、
0: 啊，
1: 因为啲孙咧，
0: 系
1: 啲侄咧，多数喺香港，系一个喺台湾啫，
0: 系
1: 佢哋通通都喺香港。一定
0: 都
1: 有见面
0: 嘅
1: 我哋。
0: 哦，因为成日都有见面啦，咁所以见唔使见面嘅时候咧，就可以自己享受下生活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1: 系啊，
0: 系。咁平时咧，除咗见下嗰啲孙室之外咧，你有啲乜嘢嘅活动噶？
1: 我咧，我系基督徒嚟嘅、我每逢礼拜四咧就翻读经班，礼拜五咧翻唱歌班，礼拜六咧就翻敬拜嘅，我有3个活动咯。
0: 哇，其实呢啲活动咧已经即系塞爆晒你嗰啲日程噶咯，因为相信你都好投入啦，去信呢、这个宗教啦，同埋里边应该会有好多朋友会同你倾下偈呀，咁所以仍然都好精灵啊，听到你把声都。
1: 哎，我好老啦，要坐轮椅啦，我都要。
0: 是最近的事定是怎样啊？你只脚嘅问题。
1: 坐轮椅是最近，是6年前，我打过一次俾仁杰，嗰阵时都未坐轮椅嘅，而家开始坐轮椅咯。
0: 是只脚退化，即系行唔到啦，系咪啊？已经痛啊，会唔会？
1: 痛，行到几步。
0: 系，
1: 即系行去厕所咧，咁都得。如果行落街就唔得。
0: 系，明白啊。喂，郭婆婆，你要小心啊！即系因为知道你而家脚都有问题啦。喺屋企咧，你有冇装一啲即系扶手，等你行嘅时候咧，有啲嘢扶下咁样啊？
1: 冇啊，我有个姐姐嘛，我揸拐杖咯。
0: 系啊，真系要睇实啊，因为都好担心你哋啦，知唔知啊？
1: 系啊。
0: 系，同埋有时咧，你只脚咧虽然有时行唔到啦，都记住要按下摩啊，咁样嗰啲啦，等佢嗰啲血嘅循环咧系 keep 住流啊，知唔知道啊？
1: 我都唔知佢睇铁打睇医生咧。医生话我旧话，即系冇得医噶啦，系咁噶啦。年纪大咗咁样咁样讲咯。
0: 明白啊，我觉得咧年纪大机器坏啦，系咪？咁但系keep 住有你嘅日常生活，因为都知道你咧都会去下即系基督教嗰啲活动啊。咁等自己喐下，同埋间唔中又出去睇下啲孙室啦，保持翻呢、這个心理愉快啊，知唔知道啊？
1: 是啊，我知啊，你有心啊，
0: 系啊，
1: 你好靓啊，把声，
0: 多谢你啊，
1: 同我打多谢阿嘉敏姐姐，因为我琴日打个电话嚟啊，因为个电话突然间坏咗个手机，咁、我又听唔到咯，今日打俾你咯，
0: 唔紧要啊，都系一种幸运啊，个婆婆。
1: 嗯，好啦，多谢你啊，玫瑰。
0: 我而家送上你呢一首点唱歌曲俾你，好唔好？
1: 好啊好啊，
0: 好呢一首是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国人》，好啦，我哋下次再经过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啦，拜拜，
1: 拜拜，唔该晒。

将呢一首点唱歌曲《勇敢的中国人》啦，送俾郭婆婆你噶，希望咧你同你嘅屋企人咧继续健康啦，同埋咧可以多啲同佢哋一齐聚会噶。其实咧见到好多听众咧都有啲有一定嘅年纪啦，相信你哋都会有啲养生嘅小贴士啦，我都分享啦。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心情系非常之影响成个人嘅身体状况嘅，咁如果我啦遇到一啲觉得唔开心唔信心嘅事，我会做乜嘢呢？好简单，我会行去屋企楼下附近嘅一啲公园，一定要有树同埋有雀仔嘅地方。只要呢我喺嗰个地方望住啲树，望住啲雀仔，或者听下啲雀仔叫呢，唔知点解呢心里面嘅苦闷就会自然消散。咁所以呢真係有啲咩事可以同大自然有个连结，可能呢可以消除到你嘅一啲唔开心嘅情绪㗎。送俾你有呢一首卢冠廷嘅老年时。欢迎你继续打嚟 187231 啊。

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要我哼念。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调签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调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家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落油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后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未来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时间，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

0: 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中银大厦是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而较后位置跟住深光学校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是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座士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碧街。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慢车，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學校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去华富食水配水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可多减弱，最多可减弱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请你在十五秒内讲出最多的。
4: 咦，信封里面没东西，
5: 因为题目收埋了。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题目和答案都收埋了在早上十点的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的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道。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的。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时间嚟到下昼嘅5:37。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住有你同行啊！在这里首先想同大家介绍的这个环节就叫做幸福自在，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作的一个网上阅读的运动，希望可以透过文字增加大家的一些幸福感的。那阵间我就会播放一篇文章，如果大家听到文章觉得好得意，又或者是还想听多些其他的文章的话，都欢迎你去到幸福自在这个网站按开卷有声这个专页里面，其实就会有更加多的文章选择的。希望你可以在听着这些文章的时候得到更多的知识和提升你的满足感。
8: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
4: 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10: 厨艺旅程 William Choi。 所谓做到老学到老，我深信在奋斗的过程中，进修是必须要坚持的，因此工作和进修要取得平衡，才会获得成功。由于创意是来自无穷无尽的知识，若要提升自己的厨艺，必须透过学习不同的厨艺知识，扩阔自己的视野，这样持续进修是唯一的选择。至于在烹饪比赛中所得到的佳绩，是知识与努力汇聚出来的结果。
4: 声音演绎钱佩卿。
1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9: 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1872311夜最后嘅一个呼唤啊，我哋仲有好少量嘅名额可以打嚟点歌噶，所以咧欢迎你，如果听到有心喐喐嘅话咧，就即刻打嚟啦。电话旁边我哋有根哥喺度啊，根哥你好。
12: 系你好，玫瑰。
9: 诶，根哥你好，老朋友。
12: 老朋友你好。
9: 你好啊。
12: 系，上个礼拜五出唔到街，今日出到街都好彩。
9: 多谢你打嚟啊，根哥。
12: 系，多谢。嗱，首先咧，我系恭祝嗰啲空中朋友先啊，丽莹、Elsa、友英、Mona、孖女加红加凤、阿容姐、凤伦姐、佩文、台湾阿如，咁啊，同埋你同嘉勉姐、朗希。中秋节快乐，系咪先？系中秋节快乐，
9: 中秋节快乐，系
12: 系啊！咁样咧就好啦，轮到我哋啲屋企嘅家人。9月7号，我个孙仔石天，8号孙女晴晴，10号我哋结婚周年，12号啊根嫂生日，今日18号就细孙女天南生日。
9: 哇！九月对你哋嚟讲咧，真系一个充满喜庆嘅月份、哦。咁多人生日，同埋咧，我当中仲听到你话系咩结婚周年啊？
12: 系啊！
9: 哎哟，好 sweet 啊！你哋真系
12: 系啊，50几年噶啦，又系咁快有。同埋咧，嗰阵时就好忙啊。
9: 嗯。
12: 因为嗰阵时初佢哋出世嗰阵时，哇！你计下7号、8号、10号咁结婚啊，嗰轮啊。好啦，而家就变咗个个大晒，唔使咁忙啊。
9: 系，因为话嗰阵时，我谂喺九月份啦，充斥住一啲小生命啦。咁你哋一定系即系好努力咁去凑佢哋啦，系咪啊？
12: 都唔初初唔使嘅，后尾
9: 唔使
12: 啊。点啊？啲嗰啲姐姐真系唔掂啦。咁啊，啲算咁啊，都算乖啲仔女，哎，谂住唔使跟嫂凑嘅，点知真系唔掂啦，今日先至焗住揾阿跟嫂帮手啦。
9: 哦，因为有时候咧，可能一啲外佣姐姐啦，咁有时真系唔系好识凑嘅，可能未融入到啊，咁就变相咧，真系要我哋嘅长辈，即系跟哥跟嫂你哋去帮手啦，同埋即系我会觉得。去凑嘅时候咧，系真系好辛苦噶。凑完之后咧，就真系要好好咁放松自己。如果唔系，其实你话咧抱住个 B B， 你都唔系话佢轻啊。其实你抱下咧，你只手咧都会僵硬噶，唔系讲笑噶。
12: 系嗰啲其次啊，最主要系嗰个责任心问题啊。
9: 系。
12: 即系最主要，你唔系自己嘅仔女嗰阵时，自己嘅仔女就即系变咗咩？你已经隔咗一重咧，同埋你隔得耐嗰头咧，你先至凑咧，系即系陌生咗。
9: 嗯，
12: 变咗咧，嗰个责任感大咗，同埋咧，大家唔同嘅时间啊嘛，即系嗰啲食嗰啲啊，
9: 成日都
12: 系啦，嗰啲嘢唔同咗啊嘛，变咗就，所以咪又有嗰种压力咯。
9: 系啊，我都有听过咧，啲长辈讲啊，就系话咧，凑自己个仔女咧就唔系话好惊噶，反而咧系凑孙嘅时候咧，佢哋就即系多啲惊嘅感觉。因为唔知点算，又或者系学你嘅话斋咧，系嗰个责任感嗰个问题啊。
12: 系啊，嗰、那个无形压力，其实你想尽量做好啲，但系原来唔系嘅。你越做得 緊張，就反而越愚錯。
9: 係你係驚仔女見到覺得唔好啊，定係點樣啊？即係點解個責任喺邊度？
12: 自己嘅責任啊，冇理由㗎，以前湊嗰兩個都湊得掂，冇理由而家湊呢個 B 都湊唔掂。原來唔係，真係唔道理嘅。有時啲係啊，即係原來嗰陣時啲 B B 冇咁叻噶嘛，我哋嗰個年代。
9: 你講得好啱啊，係啊，真㗎。
12: 而家啲精靈 BB 咁鬼叻嘅，已經係咪先？啊，尤其是我發覺而家陣呢一代啲又再叻啲小朋友，
9: 佢哋係説話咧伶牙俐齒啦，同埋佢哋嘅轉數都好快嘅偏向，佢哋好早就已經識得玩好多唔同嘅嘢。我覺得係真係有改變嘅。而家啲小朋友咧係精靈好多，但係同時亦都要應該話係調整個方法咧去湊佢哋。我諗對你哋嚟講咧係真係。有啲困難，有啲難度喺度。
12: 係啊，但係有道好開心嘅就係嗰個親切感好咯。
9: 啊，係啊。
12: 其實我都同啲哥哥姐姐講一聲，我哋湊孫係一種係快樂嚟嘅，同埋你睇得佢多咧，到佢第日大個咧，佢個親切感係好啲嘅。如果你靠姐姐咧，個親切感係冇咁好嘅。
9: 係嗱，應該咁講啦。有能力嘅話咧，我會覺得有外佣幫手可以嘅。但係咧，如果即係長輩又或者爸爸媽媽自己咧，都要繼續出力咯。咁樣個小朋友咧就會較為喺一個好完整嘅氛圍底下長大，就更加好啦。我係咁。係
12: 啦，冇錯啦，相輔相成咯。
9: 係啊，嗱，根哥今日好多謝你打俾我啊！
12: 多謝你，係老朋友，同埋咧。好開心可以同你傾到偈啦。
9: 今日呢你就點咗一首歌，係陳奕迅嘅明年今日，送俾邊個呢？
12: 你約定聽日你仲所有空中朋友同埋我啲屋企人囉。
9: 係根哥你電話響啦，你去聽電話。
12: 唔緊要啦，我最緊要同個朋友一傾緊偈。總之所有朋友都係，所有五台啲哥哥姐姐都係。中秋節快樂，身體健康。
9: 根哥一樣祝你中秋節快樂，同埋咧成家人繼續和諧，開開心心。
12: 咁又定你咯喎，明年今日咯有。
9: 咁就好咯。嗱，一定要話約定你，我哋下年再嚟。
12: 好，得到。
9: 好，拜拜。
12: 拜拜。
9: 送俾你啊，根哥呢一首陳奕迅嘅《明年今日》。

0: 每一个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嚟噶。陈奕迅明年今日送俾近个近手同埋所有嘅空中朋友，仲有佢哋嘅屋企人啊。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一下周婆婆你嘅电话。周婆婆你好 ，Hello 你好，系咪周婆婆啊？可能周婆婆呢暂时行开咗啊，咁就唔紧要嘅，我叫加面姐姐啊，而家就再打返俾你啊。其实呢我自己会觉得啦，头先嗰一首歌係我自己一首好鍾意嘅歌曲。明年今日其实呢讲就容易啊，呢、這个约定唔知道又可唔可以继续做到落去呢，因为好多时呢大家都知道好多嘢会改变㗎嘛。咁所以我哋呢就要继续去慢慢珍惜呢一啲嘅好时光。咁所以每一次主持有你同行嘅时候都好期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㗎。下个星期呢有你同行会有新嘅安排啦。逢星期一二会由文儀主持，星期三學戲，而星期四五呢係会由玫瑰我主持㗎。到时欢迎你一至礼拜五都打俾我哋有你同行啦。听返啦周婆婆你嘅电话先。周婆婆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你好啊。
1: 是啊，我想点呢首《余情未了》所有嘅人听，祝佢中秋节快乐。
0: 是就嚟中秋节啦，下个星期五应该就是中秋节啦。有冇话约好咗啲朋友或者屋企人一起食个中秋饭呢？
1: 有。
0: 通常是你自己煮啊，定是有冇话去边个屋企食咁样㗎？
1: 去个女嗰度食。
0: 阿女屋企？
1: 係呀。
0: 哦，哇好开心喎，係阿女自己煮啊，定係有冇人煮俾你哋食啊？
1: 有个姐姐煮。
0: 哦，都係有个外佣姐姐去帮手煮嘅。
1: 係呀。
0: 我又有个问题想问啦，周婆婆今年呢食咗第一个月饼未啊？
1: 食咗啦。
0: 你鍾意咩味啊？
1: 食唔翻以前嗰啲味啊，
0: 系
1: 假咗啊啲月饼。
0: 你自己本身系最中意边类嘅月饼先？因为有白莲蓉啦，系咪？跟住咧新式嗰啲又有啲冰皮嘅，又或者而家都有啲叫低糖嘅月饼，你中意食边类噶？
1: 我鍾意食嗰啲五仁啊。
0: 呢、這个五仁月饼呢真係传统嘅，即係哥哥姐姐啦，每年都好鍾意食嘅。我自己呢都有买俾自己屋企嘅一啲长辈
1: 啊。係啊，有得嚼啊嘛。
0: 係，但係呢我作为后生嘅代表啦，都叫係啦吓，我自己会较为鍾意食就咁双黄白莲蓉呢都几香口，几好食。
1: 係。嗰啲都几好味。
0: 係啊。不过我就唔敢食好多嘅。以前讲緊小小个呢真係话见到月饼就係咁食係咁食。但去到而家大个我月饼一盒咪有四件嘅係咪，我就会攞一嚿啦，然后再切四件。每次呢就係食一嚿仔。
1: 係呀。
0: 係咪都怕肥呀？
1: 係呀，即係糖分啦嘛，白莲蓉。
0: 係。咁所以呢食嘅时候就一定要适可而止啦，係咪呀？
1: 係呀，唔好食咁多囉。
0: 今年呢你仲会唔会应该话你本身有冇个習慣去出去赏下月啊，食住月饼跟住又玩下啲灯笼咁㗎？
1: 唔会啦，今年隻脚曳咗。
0: 哦，所以就係纯粹去食个饭啦，係咪呀？
1: 係呀，食完饭返屋企唞下啦。
0: 你隻脚冇乜嘢㗎嘛？
1: 冇乜嘢，不过行动好慢囉。
0: 是痛但是怎样？
1: 他咽住咽住。
0: 哦，明白明白。你有看开医生跟进吗这个情况？
1: 有。
0: 那也好一点。不要紧的，即是如果觉得辛苦呢

0: 玫瑰姐姐。
1: 唔好客气啦，周婆婆啊，我喺呢度咧祝福你同埋你屋企人啦，中秋节快乐！希望今年嘅中秋节咧仍然都系咁开心啊，月饼唔好食咁多啊吓。
0: 好啊，好啊，好啊。
1: 今日点嘅系李国祥嘅《余情未了》啊，系本身都好中意呢首歌，系咪啊？
0: 因为这首歌呢他在生的时候呢成日都在那个屋村范围那里唱的嘛。
1: 你意思是李国祥？
0: 是啊。
1: 哦，即是他会去啲公共屋村那里可能表演这首歌是不是啊？
0: 不是，他可能住那里啊，荃湾不知道三栋屋那里啊。
1: 哦，原来。
0: 那些人说他成日都在那里唱歌给啲长者听的。
1: 哦，是真的好好的。而这首歌。
0: 很有意思啊。
1: 我自己都很喜欢的。咁趁住这个时间就送这首歌给你好吗？
0: 好，多谢你先啊，玫瑰姐姐。
1: 好，周婆婆，我们下次倾偈再见好吗？
0: 好。
1: 好啦，拜拜。
0: 得闲又打电话同你倾偈，拜拜。
1: 多谢晒，拜拜。送俾你周婆婆呢一首咧，系李国祥嘅《余情未了》，一首我觉得系非常之有感情嘅歌曲。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任信希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3: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2: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3: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2: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海怡报道。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做 得更好。國家在過去40年以來起飛，對香港一定有好大益處，未來前景光明。
5: 我對香港很有信心，還有呢，香港有我們國家做我們的後盾。現在我們的國家過去那40年一路起飛，我亦都覺得呢，國家的經濟會一路繼續上的。咁國家經濟上嘅時候咧，對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處，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未來啊，會係好光明。
4: 黄东胜提到，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
5: 譬如说我们现在国家和很多个其他国家，譬如南美、非洲、东盟，都有些国家有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是说将这些国家剩余下来的人民币都拿到来香港的话呢，香港的資金池就會擴大，更加形成了香港是一個最大最強的離岸的人民幣中心，在這方面就鞏固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4: 對於人工智能 AI 發展迅速，亦都引出越來越多騙案，黃東勝說，科技世界的事物日日新款，銀行業界要做好監管，即使是基礎開戶都要了解資金從何而來，嚴謹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6: 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到時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美方官員形容是罕見的禮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张子欣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将于美国时间9月23日，即是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在本港，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被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谭佩晶报道。
8: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吊唁处，俾市民签署吊唁册。吊唁处早上九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吊唁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束，吊唁册放在长台上给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9: 我在吊唁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說譬如85000那個23條那些啱啱個時機不啱，影響到他那個政績啫。
8: 由退休人士手持鮮花到場，向董建華作最後致意。
10: 因為是百合花同埋黃色嘅小的國花，董伯伯他咁愛自己的國家，咁愛我哋香港，都用一束小小的花，多謝他。
8: 曾任立法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的林貝月嘉說，董建華的貢獻不能夠用言語形容，不少政策當年由董建華定立，願景非常偉大和廣闊。
11: 樣樣事他都是親力親為，很多政策都是由他定了出來，現在慢慢慢慢大家在執行。
8: 三個吊唁處今明兩日，由上午九點開放至晚上九點，星期日就由上午九點開放到中午十二點。董建華治喪委員會早前公布，明日下午三點至晚上十點會在香港殯儀館福海堂設靈，星期日上午九點舉行公祭儀式。基於場地所限，儀式將會安排獲邀請人士出席。香港電台記者譚佩晶報導。
12: 政府發表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就十一大範疇提出一共73項對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務容量和增加資助社區照顧名額。當局會參照現有輸入外佣制度，試驗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預計下半年制定執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一至两成。陈晓君报道。
13: 由不同政策局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届时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14: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3: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上年年底起的五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至到43000个，并试行将政府新建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层医疗处今个年度起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至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完成整合时可以扩展至超过100个服务点。劳福局计划2025年底起的五年之内，将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增加至大约34500个。社署亦都正筹备将政府兴建的日间护理设施交给营办机构自资营运，首个位于将军澳的试点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服务。劳工处亦都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的制度，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处正向多个主要外佣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希望今年下 半年聯同入境處擬定計劃的執行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2: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政府高度關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包括人工智能互動面對的風險，將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視有沒有需要立法或採取行政措施，亦會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但不會照搬任何單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出年第二季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任信希報導。
2: 施政報告提出在律政司領導的工作組轄下成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專責小組會統籌政策局和部門檢視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風險，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採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说，国家和不少司法管辖区有不同形式的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不会照搬。
15: 国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的发展和实施的经验，審慎地評估任何建議措施的實際成效、可操作性和在執法上可能出現的困難，不會照搬任何單一的模式，所有的建議措施都需要結合香港實際的情況。
2: 在立法規管 AI 色情及詐騙罪案方面，林定國說法律改革委員會正檢視現行法律，研究的範圍涵蓋深藝技術生成色情內容等，會適時發表諮詢文件。施政報告亦都提出在數字政策辦公室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說當局對職位有所要求。
16: 我們對於 AI 專員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條件，所謂的既要了解我們 AI 現在產業上高的發展，不論是個大勢世界的趨勢、國際的趨勢，以至到係個項目究竟佢哋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喺個 AI 嘅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嗰度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2: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2: 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黄海怡报道。
4: 政府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合共26公顷的校园区用地给合资格的专上院校申请，今年年底截止，而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无需申请贷款的院校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他强调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
17: 咁我哋都希望院校係实事求是嘅，即係唔係话啊我先霸晒啲地先，然之后呢先冇钱咁样先啦。咁所以呢都要好好地去计划嗰个即係话资金啊或者係嗰个财政。
4: 另外当局今个学年会推出回流升级计划，鼓励同埋支援合适嘅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解释呢一项计划係因应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希望办学团体不要去到出现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才去做，又说计划设有限额。
17: 那你说有没有一个目标，或者 是不是所有提出的我们都会批准，我们其实是会设一个限额的，因为我们说呢希望真的做到优质呢，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是需要精挑细选一些，譬如办一些特色的学校啦。
4: 對於在匯流升級計劃底下，中小學可不可以合併一條龍辦學，蔡若蓮說視乎能不能夠提升辦學質素、擴大規模，當局會考慮各種模式的可行性，目前正是同持份者商討細節，估計最快在2027-28學年推出。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2: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在教育方面推行匯流升級計劃，以應對人口下降而發展優質教育，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我們請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講下他的睇法。918事變95周年，全國多地舉行紀念活動，遼寧沈陽918歷史博物館舉行撞鐘鳴景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出席並致辭。張子欣報導。
7: 918事變95周年，全國多地舉行紀念活動，在早上9:18，遼寧省內各個城市同時拉響三分鐘的防空警報，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景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1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导致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岁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有顺境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呼吁双方加强合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有人能够左右加拿大。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2: 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教育方面提出推动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正式推出这项计划，期望办学团体不要等到有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的时候才合并。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他估计小学相对迫切一点，可能会较快考虑参与计划，期望政府尽快公布细节，一起听下他的提法。
19: 最緊要就係有個細節，啊，呢度有起碼有兩個細節。第一樣嘢咧就係而家一路都講話直資學校可以同資助校即係進校合併，咁但係因為兩類型嘅學校咧，佢個資助個模式同埋對班級結構、班同老師比例嗰個計算係唔同嘅方面啦，咁計算嘅嚇，咁所以咧即係佢點樣回流法咧？咁呢度嘅好多好具體嘅行政編排嘅措施咧。越快公布就越好咯。如果唔係嘅咧，就算你係有心合併嘅學校咧，大家都只能夠觀望，因為我唔知具體點樣操作。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就係有細節。
8: 對於如果係即係兩間學校係唔同區份嘅話啦，你覺得能夠成事嘅機會係咪會冇咁大咧？
19: 講到尾其實都係個細節，因為你當你唔同區份嘅學校合併咗之後，咁到底係呢兩間學校變成一間啦？咁第一佢大家變成直資定大家變成進校？我覺得變成直資嘅機會高啲嘅。第二樣嘢咧，你唔同區份嘅時候，咁係兩個校舍都歸一間學校，定還是係其實有一個校舍係交翻俾教育局，甚至交翻俾城規咧？大家谷曬去一個校舍咧，咁呢個都係要有個細節交代咯。咁大家先至可以即係衡量到底點樣合併，或者適唔適合合併。咁所以咧，即係你話跨區係咪就會難啲咧？唔知，應該話而家目前嚟講未知。
8: 咁局長都有提到，就話呢一個計劃係會有限額啦，當局可能都需要去精挑細選一啲啦。咁你覺得即係有個限額嘅話，係咪都係即係合適咧？
19: 我諗佢個限額咧，即係個限額係最低消費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合併咗之後，你如果連四班都達唔到，合併只係得兩班或者一或者三班咧，咁呢個合併咧就未必可以真係做到做大做強嘅效果啦。我所理解佢嘅限額，即係其實一個嘅 minimum 嘅班數，咁呢個係完全合理嘅。咁同埋咧，即係可能喺呢個合併過程中咧，我哋睇到咧嗱，就係喺呢個宣布之前咧，都有學校嘗試合併啦，咁但係就好似唔係太成功啦嚇。咁而家咧就變咗可能有機會係即係教育局或者特區政府係主導一啲，咁主導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就除咗佢可以精挑細選，確保合併之後個學校有合理嘅規模。同時話咧，就喺合併過程中，如果你政府主導的話，咁有好多嘅行政嘅細節咧，就可能會做得更加順暢咯嚇。
8: 對於外界都會就係關注到，會唔會中學同小學合併就變相可能會係一條龍啦？你覺得係咪都可行嘅方案呢？
19: 這個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嘗試推廣嘅。咁因為我哋而家都見到咧，又以前就一條龍啦，後屘又大家又唔興啦，又脱龍啦，係咪？咁而家又好似重新想結翻龍咁樣。咁但係呢種咁樣咧，就又不等於係一條龍。呢、這個即係中小學嘅合併同埋中小學結龍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因為中小學嘅結龍咧，其實係兩間學校嚟噶嘛，只不過喺升學嘅過程之中。可以有一個無縫嘅對接，但實際上係兩間學校嚟嘅。但係如果你話將佢合併中學、合併小學、小學合併中學咧，咁係其實可能變成一間學校嘅喎。咁牽涉到個複雜嘅程度係超過咗結龍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可以直接都可以值得去嘗試嘅，即係呢樣嘢係完全係 open mind 嘅。
8: 局長都有話，而家就同持份者去傾緊細節啦。估計最快真係正式推出都要多一個學年，即係2027-28學年啦。一年去推出，你覺得係咪都係合適嘅一個嘅時間表咧？
19: 其實我覺得佢最緊要咧就做個版出嚟，係咪？即係局方去主導去做呢個嘅學校合併，咁無論係中學併小學又好，直資併中校又好，同區跨區也罷，唔緊要。即係其實做起個版出嚟，有一啲好具體操作嘅 practice， 甚至即係講得再白啲，有啲好似 SOP 咁嘅嘢出嚟，標準嘅程序嚟嘅咁有咗呢個版咧，其實就變咗喺業界裏邊咧，就佢哋可以自行去推動合併啊，就唔使話下下要靠局方嚟去推動。咁所以我覺得就有用一個學年嘅時間去做幾個不同嘅版啊，即係俾幾個不同類型嘅學校嘅合併嘅個模式出嚟嘅時候咧，咁成個業界呢件事就會生曬啦。所以值得用呢個時間去做精做細。
1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政府亦會研究同內地的一些合約或交易使用人民幣。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特朗普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林定國表示，政府高度關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視。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财经消息。
2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1: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0.6%。科技指数的表现较好，收市高收2.2%，收报4405点。阿里巴巴升近4%，腾讯逆市跌近2%。AI 相关股份显著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9%，创新高。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超过4%，天数智芯和 Minimax 分别急升近12%和近19%。重磅股汇控升超过1%，内房资源股都上升。整个星期恒指累计跌0.2%，科指累计升近2%。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而家在不同的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的金融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2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23: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另外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22: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1: 內地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說，將會推進房地產項目現樓銷售，由根本上防範交付風險，亦都會大力整治招標、投標亂象和拖欠工程款的問題。由李以琴報導。
0: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十五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佢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嘅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1: 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升穿 6.7 的关口，在岸价收报 6.6973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升112个点子，创超过4年新高，中间价就连升8个交易日，再创超过3年7个月的高位，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460个点子。市场人士说，投资者仍然在消化着美国联储局的鹰派政策，但随着国际油价至高位回落，市场对通胀的忧虑舒缓，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加上人民币中间价持续走强，相信只要美元保持平稳，人民币短线走势仍然偏强。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上调至 1.25 厘，日元、日债孳息率都下跌，日股的升幅就显著扩大，日元跌穿157对1美元是半个月以来首次，最新报 157.9 对1美元。至于日本十年期的债息较早时就报 2.975 厘，跌 1.5 个基点。至于日经平均指数收市就报65018点，升882点。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公布新的国债处置安排。有分析认为，相关举措可能令到债市的情绪稍为回稳，但是基本面并没有出现改变。认为英国加息的空间有限，年底英镑汇价有机会回落。由赵家俊报道。
22: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处置因为执行货币政策而买入的国债，涉及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在2035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英伦银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而非透过标售方式进行。至于剩下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央行将在明年四月前公布新计划的具体操作细节，期间暂停标售国债。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3: 通脹嘅一個預期啦，同埋個增長嘅動能啦，反映會係可能係十年期一啲嘅債息度啦。咁更加長嘅20年、30年嗰個債息咯，我諗好多時候咧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個財政個環境啦，嗰個財政嘅持續性嗰個擔憂嘅影響嘅。
22: 姜盛指出，當地就業環境持續轉弱，估計年內加息機會較細，但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會帶嚟嘅影響。美國聯儲局政策路徑偏鷹，年底英磅對美元或跌至1.31左右水平。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1: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2.13， 按星期升 0.5%， 创超过三年次高，今年以来指数累计升 12.5%。 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由266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谱780元，升40元；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Excel 2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满地科技股份、盛唐控股、恒家融资租赁、竹友制造科技、天瑞汽车内饰。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健康160、汉城发展控股、瑞远智控、美津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96，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港金报41,045元，比上日收市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80.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系稍为慢车，不过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就比较挤塞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塞到去大濠湾。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已经系开放。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意外清咗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主要系近住沙田马场至到科学园呢一段比较繁忙。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中央货仓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㗎喇。而家大埔公路北行啦，近住和斜村比较车多，龙尾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嘅意外已经系清咗场，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系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北拱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
9: 车龙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其他嘅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消防局至到码头来回方向都繁忙。伟业街上官绕嘅车龙去到蓝田交汇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龙尾去到希福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0: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4: 财经新思维。
2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曼。电子支付、电子钱包已经相当之普及的了。有很多人可能出街都不用带银包，亦都不需要带现金，只是拎着部手提电话就可以解决到衣食住行的了。之前环汇 Global Payments 就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全球支付报告，究竟亚太区、香港和内地的电子支付方面最新的发展是怎样呢？今天就请来环汇 Global Payments 亚太区总裁陈国辉谈谈。你好 Conrad。
25: 你好 Connie。
24: 不如我们讲一下亚太区先，区内的电子支付的增长趋势是怎样，有些什么因素支持的呢？
25: 我想分享三点。第一点呢，我哋发觉消费者呢最紧要呢买嘢要够快、够方便同埋顺畅。第二呢，我哋发现到呢呢、这个二维码支付同电子钱包呢喺亚太区呢可以系领先全球。以内地为主呢，已经跳过咗信用卡，已经直接呢用电子钱包作为最主流嘅支付方式。另外我哋亦都发现过去呢几年中央银行呢都推出呢呢个快速支付系统渐趋成熟啦，亦开始互联互通，譬如香港嘅转数快同泰国嘅 PromptPay 已经联系咗，方便咗香港嘅消费者可以在泰国呢商店直接消费。而在东盟区里面呢亦都有一个 Nexus Project 计划，系连咗呢喺东南亚五个地方，印度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支付系统呢全部连结，令到我们在亚太区的支付呢其实是走得好前的。
24: 其实呢即是越多这些这样的支付平台啦连结的话啦，那我们去到外地啦即是支付的话啦都即比较方便啦。那我如果是睇返香港啦，似乎呢你们的报告都见到啦，个电子钱包那个使用比例呢首次超越了银行卡。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同埋嚟緊的趋势是怎样的呢？
25: 其实呢咁呢度系针对呢实体信用卡。其实呢我哋好多消费已经将我哋张信用卡呢绑咗喺手机上面。所以大家呢亦都呢越嚟越习惯用手机支付，因为方便，用信用卡啦，可以用借记卡啦。所以其实喺手机方面嘅数据呢系已经超过咗五成。咁我哋见到呢电子钱包呢占网上交易已经占成 41%。而喺实体店交易呢已经 45% 系主流㗎啦已经。咁其實我哋都見到電子錢包裏面嘅信用卡比例呢係比呢個扣帳卡呢係多咗兩倍，所以實體卡呢係冇消失到嘅，只係其實轉移咗喺電子錢包裏面。呢個係全球嘅趨勢，同埋電子錢包呢因為佢服務範圍廣啦，越嚟越受呢個消費者歡迎嘅。
24: 電子錢包的使用比例是超越了個實體個卡的支付。其實之前一段時間香港都是相當普及的嘛，實體卡。其實都仍然都能夠以一個比較快的速度踏入去這個電子支付。其實原因是怎樣的呢？
25: 我諗香港人對新科技嘅接受能力就超高嘅。咁加上疫情期間咧，咁政府就派消費券啦，咁就加快咗二維碼嘅普及啊，同埋我哋中港兩地交流頻密。咁其實二維碼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場景咧，真係好多嘅。除咗二維碼之外咧，呢個感應式支付 contactless 啊，喺大小商户咧，大家都見到呢啲終端機係可以支持到本地嘅錢包、國際卡。Apple Pay、Google Pay、八達通轉數快或者直接銀行過數，其實咧係可以提供到咧俾消費者咧好多嘅自由去選擇佢嘅消費模式。
24: 咁會唔會話一啲嘅電子錢包啊，或者啲電子支付嘅程式咧，功能咧越嚟越多元化？
25: 越嚟越多元化就一定啦，個個都係需要去搶客。咁其實大家手機裏面都裝咗咧唔同嘅應用程式啦，圍繞住頭先你講衣食。住行係嘛？我哋可以喺網上購物啦、實體店買嘢啦、訂台啦、叫外賣啦、交唔同嘅費啦、電話費啦、搭車、搭船、搭火車，乜都可以。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嚟緊會我諗會有啲跨平台嘅合作 ，OK， 令到咧大家更方便。例如我舉個例子，我哋香港人好多人用嘅 WhatsApp， 其實而家我哋最主要都係嚟做通訊，但係會唔會有啲其他嘅功能落去咧？咁其實呢個我哋係絕對係有待發展嘅。
24: 譬如话一啲咧其他地区嘅经验啦，即系同样都系一啲嘅即系一啲通讯平台，即系譬如话 Line， 咁都会有一个 Line Pay 嘅一个支付方式噶嘛。
25: 冇错。
24: 即系如果系 WhatsApp 嘅话咧，系呢个方向发展咧。
25: 其实 WhatsApp 喺香港以外咧，已经喺一啲地方有试点嘅项目啦，就好似你咁讲啦，系好似叫 WhatsApp Pay， 已经系有啲试点项目噶啦已经。所以其實我諗緊嚟緊喺呢方面咧，我諗所有嘅應用程式都係抱住一個宗旨，就係希望咧為消費者帶嚟更加多方便。
24: 整合平台嗰個方向咧，主要都係一啲社交軟件啊、應用程式呢一類嘅功能去合併啊，還是其他類型嘅一啲應用去一齊發展咁樣咧？
25: 我諗其實頭先你講咧，社交平台當然佢有自己嘅客户啦，另外通訊軟件亦都係。其實好多時我都見到咧，依啲平台係會有喺唔同領域嘅合作。跟頭先提到啦，你話 Line Pay 好，或者要 WhatsApp 亦都 WhatsApp Pay， 其實依啲係我哋見到依個係一個好大嘅趨勢嚟嘅，要係繼續更加多發展咯。
24: 咁亦都咧都見到有一啲咧，譬如話咧，即儲啊、積分換禮物啊，或者甚至乎咧有一啲過年嘅時候派利是嘅功能喎，即係呢啲嘅多元化嘅即係唔同嘅項目嘅發展啦。嚟緊個趨勢有冇話最受歡迎嘅會係邊一種嘅類別咧？
25: 嗱，我諗最受歡迎嘅咧就都係頭先圍繞住衣食住行，但係香港消費者咧就好叻㗎。咁如果逢係有優惠嘅程式咧，多數咧就會即刻會紅起嚟，咁所以我會見到其實嚟緊唔同應用程式都會係循咗呢個方向去睇下提供更加多優惠俾我哋嘅精明嘅香港市民。
24: 的士啦，都有電子支付嘅方法啦，其實會唔會都進一步咧推高咗啦呢一類嘅支付方式佔個比例咧？
25: 其實香港真係仲有好多機會可以有電子支付嘅，即係而家我唔知係出街你就冇帶錢啦，
24: 冇帶啦，已經好少撳錢啦，已經。
25: OK， 的士都係啱啱四月啦，喺香港今年開始已經係加入咗的士係需要提供電子支付啦。我自己做支付，當然我搭的士係盡量去用電子錢包啦。咁其實咁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好多時咧我自己去用咧，啲師傅都話冇電啊，唔 work 啊，好多嚟。但我諗呢步會慢慢都改變嘅，呢個可能一個磨合期啦。咁其實我見到有啲司機咧係好努力咧，係去希望可以收到，但可能程式發生問題啊，或者有其他原因。但係其實大部分嚟講咧，我見到啲司機都係好努力咧，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咧方便俾我哋乘客嘅。各行各業啦，我哋都希望提供到一個電子支付嘅方案。好多唔同嘅商户都希望咧，可以將更加多電子支付嘅方式咧，提供俾消費者。
24: 咁另外咧都想提下咧，即係先買後付啦 ，BNPL 呢個平台啦，其實香港嚟講係咪相對比較少啲㗎？
25: 其實先買後付對香港人嚟講就唔係一個新概念嚟嘅。其實香港我諗信用卡分期付款啦，我諗大家都用咗好耐啦。我諗即係6至24個月分期，我諗免息分期，大家喺大大小小嘅商店都見到。其實 BNPL 呢個平台咧，大概我諗佢哋疫情嗰陣時嚟到香港，但佢哋通常還款期都係3至6個月。但其實市場反應咧就係一般嘅，而反而傳統信用分期咧，其實過去幾年咧都有幾一個 可观嘅增长嘅。
2: 提到呢只先买后付啦，咁啊会系喺啲咩场景嗰度使用嘅情况比较多啲咧？
25: 其實呢個先買後付咧，最主要嘅場景都係我哋見到係一啲電子產品啦、美容行業係比較多嘅，而一啲銀碼比較細啲嘅咧，通常咧都唔會用呢個先買後付嘅服務嘅。
2: 有冇話啲咩原因？點解即係香港呢邊咧，相對嚟講咧，你頭先提到嗰個平台啦，即係發展嗰個情況好似冇咁話活躍咁樣咧？
25: 我諗我香港咁樣銀行啦，而佢哋每間銀行咧都會有佢嘅唔同嘅積分計劃啊，或者提供啲優惠俾啲消費者咯。所以其實就BNPL 平台香港咧就比較難去同我哋銀行界去競爭啦。
2: 咁講完香港啦，講下內地啦。似乎咧即係內地嗰個即係應用程式啊，或者係一啲電子錢包啦，嗰個發展嗰個歷程咧，同香港好唔同喎。
25: 我諗喺國內嘅發展到微信同埋支付寶啦，喺國內嘅發展係發展得好成熟，我諗佢哋差唔多佔咗有90%以上。但係我哋亦都見到佢除咗國內發展咧，佢亦都咧係跳出國外啊。佢初起步嗰陣時咧，佢就係跟住啲外

0: 消費嗰個習慣啦，係咪即係轉得好快咧？即係已經係即係全部已經係電子支付，令到嗰個用實體現金嗰個比例已經好低啊！
1: 我諗其實頭先都講翻二維碼啦，其實二維碼除咗支付之外咧，基本喺香港我哋去訂台啊，或者去點餐啊，都可以二維碼。而喺國內二維碼嘅普及性咧，係比香港更加闊嘅，令到佢哋用呢個二維碼支付咧。那個程度咧係更加高咯。
0: 啊，咁近年咧，內地人咧喺國內外嘅消費嘅情況咧，係點樣嘅咧？有冇話同個經濟表現掛鈎咁樣噶？
1: 啊，其實我諗我哋喺香港同埋全球嘅重點咧，環媒都係咧希望幫助一啲中小商户啦，提供多元化嘅支付方案啦，同埋依個增值服務嘅，咁啊令到消費者去到邊咧，都係用佢最熟悉嘅方法咧去俾錢嘅。咁而你提到頭先嗰個會影響，其實我哋見唔到呢樣嘢。其實我諗呢個支付已經成為大家生活嘅一部分，大有大比，細有細比，但其實消費者都係希望可以享受到方便嘅付款經驗。
0: 嗯，咁你刚才提到咧，就系话咧，你公司咧，即系希望咧，即系客户啦，就以最熟悉嘅方法去到支付啦。咁其实咧，头先都提到好多种嘅支付方法噶嘛。咁对于你哋即系公司嚟讲咧，咁多种嘅方法，会唔会话有一啲即系经营上面有啲咩挑战同埋机遇咁样先？
1: 嗱，我谂其实我哋都提到啦，香港系一个国际大都会。OK， 中小企业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场景啦，有啲可能喺实体店。有一啲係做網上嘅平台，咁其實我都會去睇翻佢哋嗰個工資上嘅需要，佢面對嘅客人咧，令佢可以度身訂到俾一套咧方案佢哋，就更加可以咧做到佢生意啊。
0: 嗯，咁既然度身訂做啦，咁即係每一個客户嘅需要都唔同嘅話啦，咁你哋即係喺即係管理啊，或者幫佢哋去打造呢一啲嘅模式嘅時候啦，有冇話即係有太多嘅方案唔同嘅話啦，或者會唔會有一啲比較大腦啲嘅方案啦，可以幫到佢哋嘅？
1: 嗱，其實我哋頭先提到啦，我哋嗰部多元嘅終端機啦，其實我哋係好受我哋嘅啲中小企業歡迎，因為其實一部機可以已經滿足到我哋本地消費者嘅需要啊！頭先我哋提到唔同嘅錢包啦，唔同嘅國際卡啦，另外我哋亦都提供一啲咧海外嘅錢包，亦都可以整合喺同一部機裏面。所以其實咧，同一部機可以招呼到本地嘅消費者啦，同埋所有嚟香港嘅遊客。
0: 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Conrad 啦，讲翻佢哋发布嘅一份最新全球支付报告啊，咁啊提到关于亚太区，包括香港同埋内地啦，电子支付方面嘅最新发展啊，咁啊尤其系喺香港啦，咁啊原来电子钱包嘅使用比例啦，咁啊首次超越实体嘅银行卡啊，咁啊不过啦啲信用卡咧就冇消失到嘅，咁啊只系绑定咗喺啲电子支付程式入边度嘅啫，咁啊 Conrad 咧都分享咗佢啦坐的士电子支付嘅个人经验啦，咁而佢亦都期望咧，日后香港嘅各行各业咧，商户都可以提供到更加方便到消费者嘅支付方式。咁啊，而电子支付咧喺香港日后嘅发展啦，亦都可能同一啲通讯软件咧作出融合噶。咁啊，而电子钱包嘅功能啦，亦都向多元化服务嘅方向发展噶。今日就唔该晒支付技术公司环汇 Global Payments 亚太区总裁陈国辉接受访问噶。唔该晒，拜拜。
1: 多谢你。
0: 这节的财经新思维就来到这里，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2: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4: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一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和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计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会增加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2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连续4个周末同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同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厅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以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写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说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与爆炸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噶啦。而家去九龙方向，主要系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至到大濠湾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架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接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啦，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政府总部。 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所以车龙就排到过了将军澳隧道，龙尾接近欣怡花园。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宝云道。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马斯道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都是比较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巨龙山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5: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6: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章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5: 八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八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6: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运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5: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八雅十月八号至十号，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系时候交俾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质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系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哇，眨下眼嚟到礼拜五嘅挨晚时候啦噃。如果你有留意到我哋嘅月历嘅话咧，下个礼拜五咧就系中秋节嘅正日啦。礼拜六咧更加系呢个公众假期添，咁所以下个礼拜咧，好多朋友就话啦，这个呢个咧假期嘅气氛满满啊。之前都可以預告一下，咁我都難得地咧可以安排到咧喺個中秋節咧輕輕休息一下，因為咧我諗翻起啦，過往咁多年嘅中秋節咧，我通常咧都係會翻嚟開咪嘅，咁但係今年咧啊，好到難得咧就可以安排一個小小嘅假期啦。當然啦，你放心啊嚇，就算我個人咧係放咗假都好啦，你只要喺同樣嘅時間啊，嗰晚啊。扭开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你同样会听到思正嘅声音。好啦，讲翻我哋今晚嘅七点钟歌单主题。有冇发现啊？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总会有一样嘢系好叻嘅。嗱，呢种叻咧，唔一定话要同其他人比较而先至去决定你系咪真系叻，而系嗰样嘢你好有信心去做嘅。譬如话你觉得自己好叻煮嘢食啦，又或者你某一啲嘅手艺好叻啦，你识得修理某啲嘅电器啦，又或者你唱歌好叻啦，甚至系头先讲嗰几样嘢你都唔叻唔紧要，譬如好似我咁样啦，我又唔识煮嘢食啦，手艺又麻麻地啦，修理电器我又点样会识得呢样嘢呢？唱歌啊，我都系听人唱歌好啲，但系我都会觉得自己有啲嘢咧系我自己好有信心去做嘅。就正如以前细个时候咧，我哋嘅长辈都会提我哋，嗱，每个人咧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起码咧出嚟工作嘅时候，出嚟揾食嘅时候咧都有翻啲信心啊嘛。可能你一时间问你就话，你有咩一技之长，你可能即时答唔到噶噃。但系我唔怕你冇一技之长，最怕系你有，但系你唔知嘅啫。好，咁于是咧，我哋透过今日嘅分享、今日嘅歌单、今日嘅讨论，我哋一齐发掘一下自己嘅一技之长啊！正如头先都有讲过啦，呢一样嘢咧，并唔系话要同人比赛过之后先发觉，呢样嘢咧我系冠军嘅，唔一定噶。系啊，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千祈唔好同人比较。最紧要系你会觉得自己咧系好有信心去做啦，好乐意去做啦，或者你可以用呢一种嘅技能帮到其他人，咁呢一个咪就系你嘅一技之长咯。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哇，今日嘅呢个贴文嘅呢张相咧，我就影咗都有个几礼拜噶啦。呢张相咧，哈哈，思正咧就系骑喺个电单车上面，而实际上咧，单车我系识踩嘅，但系电单车我系唔识揸，亦都冇呢个电单车牌。咁啊，点解我会骑喺个电单车上面呢？冇错，我就吸引你。如果你上到我哋嘅五台知有面书专业嘅话，快啲去揾下思正骑住呢个电单车嘅呢张相，转头话俾你听，点解我会咁叻

罗文嘅呢一首歌《小李飞刀》，难得一身好本领啊！既然有好嘅本领嘅话，就要好好咁去运用啦。无论系用喺你嘅生活当中啦，用喺你嘅工作当中啦，或者系用喺帮助别人里面咧，其实呢啲嘅技能咧都可以咧好好咁发挥嘅。嗱，讲翻咧今日施政嘅贴文啊，喺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业贴文拣嘅呢一张相啦，你见到施政咧就骑喺个电单车上面，但系如果你细心啲去睇嘅话咧，呢、這个电单车上面咧其实就唔系喺马路嗰度嘅噃，而系喺一个室内地方。系啊，冇错啊，呢、這、一个咧就系我前一排咧就同啲朋友咧就是去看了一个展览啊，关于一些电影场景啊、道具那些咁样啦。见到这个电单车，我就想翻起啦。平时我都冇乜机会咧，骑喺个真嘅电单车上面，咁啊，不如咧试下咧，就利用呢个道具影一张相同大家分享啦。诶，咁又同今日嘅呢一个主题啊，一技之长有啲咩关系咧？嗱，我又觉得咧，我嘅其中嘅一技之长，嗱，我唔系我自己赞自己啦，不过我觉得真系嘅，我嘅一技之长就系八卦。系啊，我对于好多事情咧都好有好奇心嘅，以前的我呢就有好奇心，但是呢就三分钟热度。但是现在呢我会觉得，既然我观察到一些好得意的嘢，好有兴趣想知道的嘢，咁我就不如好好咁去运用呢一个嘅特质。譬如话啊，我知道有一个展览，不如我就真係约埋啲朋友一起去睇啦。又或者譬如话，我去图书馆里面见到呢一本书，哪怕只係个封面好靓啊，好特别，或者个书名好吸引，我就不如啦，唔使考虑攞呢本书嚟睇一睇先。起码我睇咗头嗰两页啊，睇下呢两页可唔可以吸引到我继续睇落去啊。正正就係有呢一种嘅八卦，呢一种嘅好奇心，让到我呢就发觉，原来咁样都可以学到少少嘢㗎噃。正如头先所讲啦，讲到一技之长唔一定係要啲好高深嘅专业嘅。最紧要係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好好咁运用到出嚟。因为就算你譬如学术上面几叻都好，但係我哋日常生活面对嘅係乜嘢呀？就係我哋生活需要嘅技能㗎嘛。所以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呀。

郑少秋嘅呢一首歌《倚天屠龙记》啊，正如歌词里面有提过啦，就系屠龙刀同埋倚天剑咧，都斩唔断啊嗰啲咧，心中迷雾啊，或者系一啲咧，即系啲嘅困境啊咁样。咁所以话咧，即系头先讲到我哋嘅主题一技之长啦，哪怕你话，哎呀，我就唔识呢一样嘢，唔识嗰样嘢。但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懂的那样东西是有用的嘛，用得到出来的嘛。咁所以你可以尝试发掘一下，究竟你自己呢有啲什么东西是过往在你工作上面啦，又或者在生活上，在屋企里面，尤其是在照顾屋企人方面，你是觉得啊，原来呢正正就因为你这个一技之长是帮到手的。譬如说你刚才提过啦，你好懂煮嘢食，又或者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又或者你是一个很喜欢整洁的人。知不知道喜欢整洁这件事很重要的？因为你喜欢整洁，所以你会让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让到家人可以有个舒服的环境去生活。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每个家庭里面总要有起码一位至两位的家庭成员有这样特质，才可以让到家里是干干净净的。可能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呢，过往我都觉得自己有一技之长的，但是社会进步得咁快啊，过往的专长去到而家好似无用武之地，好似好落后，追唔上咁样，咁点算好啊？有时我都会咁样諗嘅。但是后来呢，我听到一位前辈嘅分享之后呢，我又开始有啲改观，兼且有啲信心啦。到底系乜嘢分享呢？转头再话你知啊。

赏有呢一首歌《功夫 Fighting》，唱歌嘅系 Carl Douglas。剛才有講到呢，就話而家社會進步得咁快啦，一時呢又話有呢一個呢即係納米技術啊，一時呢又話呢有呢個 AI 啊，一時呢又話嘩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嗰啲專有名詞呢，都真係呢覺得自己呢好似越嚟越落後咁樣，係咪呀？但係呢正如剛才所講，施政聽過一位前輩有提過，就話我們過往呢在不同的工作當中都儲埋啲經驗㗎嘛，但係可能 A 嘅呢一種技能呢喺呢一個場景裏面未必用得著，但係可能喺另一個場景裏面呢係可以用得著嘅。另外就係話你睇下而家個個都講緊咩嘢呀，譬如話講緊保育啦，講緊懷舊啦，講緊成日話回味七八十年代嘅嘢呀，咦七八十年代咪即係我哋嘅年代，所以呢我哋嘅經驗係唔會浪費嘅。咁當然呢我哋呢同時間都要與時並進嘅，學多少少，然之後將呢啲新嘅技術應用返喺我哋舊有嘅一啲嘅累積嘅經驗，跟住呢再諗下點樣可以將呢啲呢嘅所長呢好好咁發揮出嚟㗎嘛。係呀，唔容易㗎，自己一個去不斷地思考，當然就未必會諗到個答案啦。但係如果有機會同其他人一齊傾下偈，你就會越嚟越發覺，原來你過往嘅經驗、過往嘅所長，可能正正就係其他人好想學嘅嘢。咁樣咪揾。

0: 等衰老，王师傅都话记得神魂啊，阿叔，
1: 多谢晒师傅教落。阿 Lam 嘅呢一首歌《师傅教落》咧，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噶，唔单止系提醒我哋咧，有啲嘢系要练出嚟嘅，有啲嘢咧系要慢慢累积嘅，同埋要的起心肝啊，呢样嘢系好紧要噶。正如咧，啱啱寻日咧同啲朋友嘅倾开就话啦，啊，究竟咧，边种方法、边种运动方法咧系更加有效？譬如话啊，练好心肺功能啊，或者系更加有效，所谓消脂啊咁样。咁我话其实咧，譬如话行平路又好，行斜路又好，因为呢排咧都有啲人咧就讨论话啊，行斜路咧有效啲啊，定系行平路有效啲咧？计我话咧，最紧要系肯出嚟散下步啊，无论系斜路又好，平路又好，坚持就已经得噶啦。你觉得啱唔啱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由9月21日开始，
5: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6: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4: 星期三会有学戏，
6: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4: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7: 同你一起同行。
4: 除了2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8: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9: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8: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1: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是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嗱，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一技之长啦，咁啊，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言嘅分享先，睇睇大家咧有啲咩一技之长先。好啦，首先咧见到有陈莹莹嘅留言，佢话咧佢嘅一技之长啦，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买餸咯，煮饭咯，這个咧都系佢嘅一技之长嚟噶，哇呢样嘢好紧要、啊，因为正正就系有你好俾心机去买餸煮饭，你屋企人咧翻到嚟嘅时候就可以食一餐咧好温暖啦、好温馨嘅饭啦。 好，跟住有二妹嘅留言啦。二妹同样都系鍾意煮饭同埋炒菜㗎噃。诶，仲有仲有，佢呢就都鍾意唱歌跳舞㗎。跟住仲有 Mabel 嘅留言，佢话佢自己呢就冇乜一技之长㗎啦。不过呢，佢觉得自己呢，佢绝对唔会介意做一个聆听者，尤其是对住一啲长者朋友。有阵时听到佢哋分享一啲年青嘅故事嘅时候，佢觉得自己可以作为一个细细嘅树窿，都系一个几好嘅角色嚟噶。知唔知系乜嘢系树窿呢？呢一个角色咧，呢样嘢咧，我都系睇戏学翻嚟噶。好似话呢，唔知某一个城市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树窿咁喺度嘅。咁然之后呢，有啲朋友呢有啲心事嘅时候呢，可能佢未必搵到人可以倾诉啦。咁於是呢就向住呢个树窿将你嘅秘密讲咗出嚟。就仿佛好似有一个你好信任嘅朋友听咗你呢个秘密，听咗你呢个烦恼，然之后呢一身松晒。诶，所以 Mabel 你嘅分享好紧要啊，因为咧能够成为你身边嘅朋友，无论系长者朋友又好，或者你嘅家人啊、你嘅同事啊、你嘅老友记啦，作为佢哋一个倾听者咧，佢哋系好幸福噶。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就话啦，啊，我系嘅，我都好想有一技之长嘅，咁但系咧有阵时有啲嘢咧又好似自己唔系好纯熟咁样、啊。咁最紧要系乜嘢啊？就多多练习咯。有阵时做一次未必做得好，两次又好似争少少，咁就唯有提自己练多几次，做多几次，终会做得好噶嘛。

华仔刘德华嘅呢一首歌练习啊，正如咧有一句英文嘅谚语就叫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啊，即系话咧多多练习嘅话咧呢种嘅技能咧有可能咧就会成为你会觉得非常之完美嘅一种技能嘅，即系话咧练多啲啦，冇问题冇问题。好啦，咁亦都见到喺留言区里面咧有阿梁生嘅留言啦，佢话咧佢都几欣赏自己一个技能嘅噃，就系咧屋企嘅嘢坏咗咧佢会修理噶，不过有阵时咧可能将啲电器拆开咗之后咧装唔翻都未定啊，咁样嘅话咧就最好揾一啲咧即系合资格嘅嗰啲电工啊或者系修理嘅人员咧，咁就比较安全啲啦，因为咧牵涉电器嘅话咧。最紧要系安全啊嘛，好啦，跟住有阿叮当啊，即系哆啦 A 梦嘅留言啊，佢见到咧，师正今日咧分享呢张相咧，就我骑住呢个电单车，系啊，我唔识揸电单车噶，我冇电单车牌噶，不过咧佢就话啦，佢咧本身咧系有开电单车嘅，咁咧亦都因为佢住澳门噶嘛，咁所以咧佢亦都留意到喺澳门咧周围都有好多电单车嘅。好啦，跟住晓晴嘅留言，你嘅一技之长咧就系、是、煮饭同埋买餸好紧要，你知唔知啊？呢样嘢就可以令到你咧全家人都有温饱嘅最紧要嘅一样嘢啊！好，文文嘅留言，佢话咧佢好尊敬同埋觉得佢好叻嘅就系佢嘅邻居姨姨啦。嗱，又识煮饭啦，又识包呢一个上海饺子啊、上海粽啊咁样啦，我真系犀利。佢话连屋企有啲嘢坏咗咧都识得修理噶，兼且咧屋企咧有好多工具咧都好齐全，好似一位咧好专业嘅师傅一样啊！哇，真犀利！咁你可以咧向佢多多学习啊嘛，系咪？系咪？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好，跟住郭荣嘅留言啦，佢话咧相信咧每个人咧都有唔同嘅技能同埋专长噶，最紧要系互相欣赏，而自己有一样嘅专长嘅话咧，千祈唔好睇低自己啊，千祈唔好睇轻啊，咁啊经常咧要俾个叻俾自己嘅。是啊，呢样真係好紧要㗎。咁同埋呢我都觉得你哋好叻㗎，因为呢你哋好记得你哋嘅朋友嘅生日日期啊。阿 Roof 呢都有提到呢就话啦，佢本身呢其中一样专长呢就係好好记性嘅，尤其是记得呢你啲朋友嘅生日日期。虽则话呢你就话啦，而家年纪大咗啦，可能呢冇以前咁好记性啦，但係我觉得你非常之有心，呢样嘢係好紧要好紧要嘅。好，同样记得生日嘅就是有志宏兄啦，因为原来呢早两日啊农历八月初七呢是他爸爸的生日啊，咁亦都希望爸爸在上天呢可以继续幸福啦。放心啊，你的爸爸的爱永远在你心里面的。送上有这一首歌邓丽君的甜蜜蜜啊。

邓丽君的甜蜜蜜啊。在留言区里面见到有两位朋友的分享，我都是很感动的。其中一位就是 Lisa Chow， 她说她觉得自己的一技之长是什么，就是守护家庭。她说这件事就是她的一技之长。哇，只是凭你这句说话我已经觉得你非常伟大。因为要守护好家人，让大家在家生活的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安安乐乐，这件事真是不容易的。好，跟住有阿葉的留言，他说他觉得自己寫得一手好字，这件事是他一技之长，兼且是由细开始锻炼的。他说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就寫字的机会是少了一点，这件事我同意，尤其是我们现在用这些手提电话用得多的时候，可能你用电脑打字啊，用手寫啊、输入啊等等，仲快过、仲犀利过手写字，是不是？但是这件事都不可以失传的。另外有很多位听众在早两天其实已经陆续开始留言了，就因为早两天就是我们的任杰卿啊、新尼哥哥的生日，就包括有 Elsa 啦、蔡蔡啦、Mabel 等等，也都很想祝任杰生日快乐的。另外原来 Connie 下个礼拜也都是生日的。另外蔡蔡就说9月22号是他的朋友，就是余柏豪小朋友的生日，的祝他们生日快乐啊。那可能有些留言我未必可以一口气读出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啦。但是可以的话，我都尽量在留言区里面给一个表情符号给大家，给个赞给你，或者回复回你的。送上有梅艳芳加上李宗豪的这首歌《迈向新一天》。

梅艳芳加上李宗豪合唱呢一首歌《迈向新一天》，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电影拍摄场景，香港篇一。上几个星期同大家分享过世界各地著名电影拍摄场地，有啲仲成为旅游热点添。咁香港又有冇呢啲地方咧？

展览，可以在网上提早预约。跟住要介绍的就是中环至到半山自动扶手电梯，这条全球最长的室外有盖自动扶手电梯，全长800米，是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以及荷里活片《蝙蝠侠：黑夜之神》的主要取景地。然后要介绍的是石澳，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喜剧之王》的主要拍摄场景就是在石澳了，包含了主角尹天仇教做戏的石澳健康院，以及充满怀旧色彩的彩色村落。还有就是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了，高度有420米的标志性摩天大厦，曾经出现在《黑暗骑士》和《古墓奇兵2》当中惊险的动作场面里面的。还有其他曾经用来拍摄电影的场地，我们再介绍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

0: 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与其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两成。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六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接连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节日起至到10月11号连续四个周末及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及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饮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惬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把托省一间高中，警方指下午1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警方官员、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之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个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个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政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江乐道中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观塘警署。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喺安定村。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中环德辅道中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十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雪厂街嘅左线封闭。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大约凌晨十二点钟去到早上嘅五点半。去马鞍山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通往沙田路的主路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冇石油气啦。
1: 我订咗啦。
0: 吓、啊？你识拣咩？
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要成为出色嘅金句王，有乜必要条件？
3: 专数要快 ，Sir。
4: 讲嘢要精准 ，Sir。
2: 正確，平时叫你哋多啲练习，听下前辈嘅功力，你哋有冇做到？
4: 梗係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一下午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2: 好，到时你哋自己諗句金句，即日交功课俾我。
4: 收到 ,Sir。
5: 落零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6: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5: 接住
6: 感想、
5: 感学、
6: 感试、
5: 感做，
6: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冇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又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我系周以玲，
1: 我系邓添乐，大家晚上好啊！各位食饱晚饭咧，又系时候听我哋同你讲下唔同嘅知识啦。跟住落嚟讲嘅呢一样嘢咧，可以话系啊，即系个个都不尽相同嘅。
0: 系不尽相同之余咧，有啲人会追求更加高嘅呢一样嘢，但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啊，其实我而家呢个嘅程度都已经 OK 啦。
1: 咁你满唔满足咧？对于你而家呢个程度？
0: 嗱，我由细到大咧，我都同人哋讲过一句嘅说话，就系我其实觉得自己已经够呢一样嘢。但我唔明白啊，点解会有人多过我？
1: 哦、即系你，其实你满足嘅，
0: 其实唔系好满足嘅、哦，只不过都冇办法啦，已经改变唔到啦。
1: 系、哦、嘅，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好特别嘅。佢有人话系天生，
0: 系
1: 有人话后天可以改变。咁啊，但系你又冇一个实质嘅数据，究竟系点样令到佢系真系会多啲咧？
0: 系咪
1: 真系做咗嗰啲嘢就会多啲咧？都有未必咁样噶，但系有啲人乜都冇做，佢又会好多噶。
0: 系咁喺生物嘅角度入面咧，真系有一啲嘅行为咧，系可以令到你系多啲呢一样嘢嘅。不过当年好可惜，就系已经冇遵照呢一个生物学嘅角度去出发，所以就搞成咁样啦。
1: 哦，咦，其实咧嗱，我本身都唔觉嘅，因为咧其实咧有好多人成日话啊，你做多啲某类型嘅运动就会好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初头唔系话觉得一定成正比例嘅，但系最近听过一件事，咁啊又觉得原来专家同教练都咁讲噶，又改变咗我一啲嘅想法。不如咁啦，我哋开咗题先啦。
0: 好，
1: 今日咧我哋乐灵是咁的咧，主题就系身高是咁的。

0: 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是身高是咁的啊，冇错，以零系冇办法之下都一定要去尝试满意自己嘅身高噶啦。
1: 咁啊，其实我都系，其实大家都系。
0: 唔系阿乐，你系标准男士嘅身高嚟噶
1: 喎。应该咁讲啊，我咁我如果可以多啲就会想多啲咯。
0: 咁啊系嘅，男孩子通常都系希望可以去到180啊，或者180以上嘅。
1: 系好记得以前有一队嘅组合啊，佢哋嘅组合名叫做183 club 啊，系平均身高183 cm 高先至可以加入呢一个男团嘅，落真系争成10 cm 嘅。
0: 哦，争少少啫，都系
1: 一把间尺噶啦嗰度。
0: 都未够一把间尺嘅，一把间尺通常15 cm 到啦。
1: 大半把啦咁样。咁啊，头先咧就话我哋好多原因会影响我哋身高啦，可能系遗传，可能系运动，可能系饮食，等等等等嘅。咁啊，讲到运动咧，其实最近乐仔嘅外甥咁啊，刚刚升中一啦。咁啊，踏入青春期嘅女孩子咧，咁啊，比男士早熟，咁啊，理论上咧应该会生得高啲啦，即系快高一啲啦，又或者佢嘅身体变化会快啲。
0: 因为真系发育时期啦嘛。
1: 其实我全家系唔高嘅，因为咧我妈妈、我四个家姐咧，佢哋平均都系150 cm 嘅啫，即系唔过1.6米，即系讲紧其实真系唔高嘅。我高，但系我系入边当中算最高，我全家最高嗰个嚟噶啦。
0: 会唔会系真系因为你发育时期中学嘅阶段有定期做运动咧？
1: 其实我谂翻转头系，因为我中学嘅时候我系跑长跑啦，
0: 系
1: 咁跑长跑咧同跑短跑唔同，跑短跑系讲求个爆炸力噶嘛，咁跑长跑咧好多人咧都好溜瘦。只腳越跑會
0: 越幼
1: 同越長嘅，咁我唔知係咪真係同讀書跑得多所以有高，如果係嘅話咧，哇真係都多謝當年叫我去跑長跑嘅同學仔啊！咁啊，但係咧講翻我外甥咧，佢升緊中一啦，佢玩三項鐵人嘅，
0: 哇咁犀利！
1: 係啊，佢係會喺海度遊啦，
0: 哇
1: 上到陸地踩單車，然之後再會去跑步嘅，咁啊最近咧仲跟香港嘅代表咧去咗雲南集訓，集訓咗半個月咁樣嘅。咁我家姐最近咧就幫我外甥咧報名一啲青少年嘅瑜伽班喎。
0: 係。
1: 咁啊，瑜伽大家都知道係做伸展啊，做拉筋啦。點解我家姐會幫佢報咧？因為教練同佢講就話啦，即係我個外甥啦，
0: 係阿外甥啊
1: ，Olivia 啦，咁啊話佢咧筋骨比較硬，天生。
0: 哦，
1: 其實我全家都係，我啲筋骨都好硬嘅。佢話咧天生筋骨比較硬一啲，若果即係想佢將來高啲，嗰個靈活性高啲，身高高啲，靈活性又高啲咧，就建議佢做多啲拉伸，係啦。所以我家姐就幫佢報咗瑜伽。咁我聽到呢一度就覺得，哦，既然教練都咁講，咁似乎真係有科學化去決定或者係確定係。會影響到身高
0: 喎，係因為真係喺科學嘅層面上面啦，隨住真係科技不停發展啦，又或者越嚟越多嘅科學家研究之下咧，真係有唔同嘅方法係可以幫到啦年輕嘅一輩啦，真係可以提高佢身高嘅。因為咧，唔知阿樂你有冇發覺咧，其實而家好多嘅後生仔咧，佢哋普遍嘅身高咧都真係幾高。
1: 其實係㗎，其實咧。我會話對比起我成長嘅年代，可能每一個都至少高5 cm 至10 cm。
0: 係啊，因為而家有時去一啲真係年輕人集中地，有旺角、尖沙咀嗰啲地方咧，你有時放眼望過去，點解大家都係咁高？而講緊嗰個高度咧，唔係淨係男孩子180，係好多女孩子可能都已經去到170几嘅高度。
1: 我會話可能同飲食真係都關嘅，即係我以前成長嘅年代咧，即係一來又冇錢啦，二來又唔識咩叫營養啊。即系食好多垃圾食物嘅，即系嗰啲杯面啊、汉堡包啊，
0: 即系快夹
1: 快餐啊，但系嗰啲其实唔营养唔好噶嘛。我觉得而家即系你他日若果你有成为人哋嘅妈妈，又或者你而家好锡你嘅儿生女啦，
0: 侄女
1: 啦。即係你都會想俾最好佢啊嘛，即係我覺得係有唔同嘅嗰個教育啊，同埋嗰個撫養佢成人嘅嗰個過程係唔同嘅。
0: 係啊，因為我哋可能呢一個嘅世代啦，喺教育上面又更加幸福啦，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嘅教育啦，對營養啊、對運動、對自己健康都非常之重視嘅時候，學阿樂話齋，下一代嘅健康我哋當然亦都會非常之重視嘅。所以呢一樣嘢可能就係其中一樣啦。點解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啊、年青人啊，佢哋嘅身高咧平均都比較高嘅原因啦。但頭先咧，以玲就提到啦，我嘅 嘅身高咧，就真係有一啲對唔住自己嘅，就話因為我冇做一樣嘢。嗱，咁除咗運動之外啦，原來有一樣嘢都可以幫到手咧，長高噶。咁到底係啲乜嘢嘢咧？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分享。

0: 剛才一首歌之前就提到有一樣嘢呢，如果大家呢喺發育時期有好好咁樣把握呢個機會嘅話呢，你嘅身高應該呢都唔會太過抱歉嘅。
1: 吓即係咁犀利呢個影響力。
0: 接住落嚟我就要問下洛里呢一樣嘢到底有冇做。
1: 我真係好想知喎，我真係好想知我有冇做。係
0: 咪 我估你應該都有做嘅。
1: 即係你講咗十幾歲嘅時候嘛。
0: 十幾歲嘅時候其實個個都有做嘅。
1: 我覺得係瞓覺囉。
0: 係。
1: 瞓得夠唔夠囉。
0: 瞓得夠唔夠呢原來真係影響你嘅身高㗎。因為呢喺生物學角度上面呢，如果我哋有充足嘅睡眠嘅話呢，其實喺我哋呢發育時期嘅時候呢，生長激素呢係會高啲嘅。即係會嗰個濃度啊高啲。咁生長激素其實就係刺激我哋身高嘅其中一個嘅方向嚟㗎。所以如果你有充足嘅睡眠嘅話呢，咁你嘅身高呢，咁當然身高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嘅，的而且確。但係呢一方面呢其實係可以幫到手嘅。
1: 係咁，但係你讀書嘅時候好唔夠瞓咩？
0: 其實好唔夠瞓㗎，因為呢我以前細個呢點講呢，我又唔係話真係會日日喺度咪書嘅人嚟嘅，但係呢因為我好貪玩啊，我又想讀書，但同時我又好想打遊戲機，又好想同身邊嘅人玩，所以你諗下一日24小時你其實大半天嘅時間你都就去攞咗嚟學習啦，咁但係我又要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喎，所以呢就將我瞓覺嘅時間啦，由可能以前小學好乖10點鐘就上床瞓覺啦，到中學慢慢可以話到事嘅時候呢就12點然之後到中四中五真係要面對公開考試啦，我可以三點先瞓嘅。
1: 嘩咁係好嘢，我覺得我記得我以前夜極啊都係點零兩點啊，即係除非以前即係煲電話粥啊嗰啲就話
0: 好青春啊，
1: 係就會夜啲啦。同埋呢我諗返轉頭，我有跑步啦，
0: 係
1: 我諗其中一個幾影響嘅可能有做運動之外就係、是因為會好攰啊，做完運動，咁、即係於是乎你就會好瞓啲咯。咁就會頭先你所講嗰樣嘢啦，就係、是、瞓得好唔好，就係、是、因為我攰啊嘛。咁、我就會瞓得好咯，
0: 就會一覺瞓到大天光。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可能我瞓得都算多，反而大長大咗之後就瞓得冇咁多啦。呢、這個就
0: 係不過唔緊要啦，長大咗之後咧，你瞓得多唔多都係
1: 都唔影響咯。
0: 生長激素，
1: 因為講緊嗰個即係發育時期係十零歲嘅啫，即係過咗十八到，我諗就冇就差唔多噶啦。
0: 其實都已經高定㗎啦，
1: 係高定㗎啦，就差唔多。
0: 係咁，所以咧，其實身高呢一樣嘢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而影響。但是对哥哥姐姐来讲，身高这件事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迷思，这个迷思就是到底人老了是不是真的会变矮的呢？
1: 是，我觉得是会的。
0: 是会的，
1: 我觉得会。
0: 但原因是什么呢？
1: 通常人就这样说的缩水咯，即是人是说，但我
0: 如果概括了，这件事
1: 概括缩水，因为为什么我会是因为我即是现在结了婚，咁係咪日日返屋企嘛，即係可能一個禮拜返嚟一次。
0: 係探媽媽咁樣。
1: 係探媽媽。我係覺得我媽媽係有矮咗嘅。
0: 喔、
1: 係對比以前有嘅。即係媽媽不嬲都唔高，但係而家有時企喺佢旁邊，我發覺我同佢頭頂越嚟越遠。咁我就會覺得喔佢、媽媽真係身高好似有啲變化喎。
0: 會唔會係你大隻咗咋？
1: 係唔會，咁大隻咗唔會高咗㗎嘛。如果係咁高，大隻佬都發達囉。冇高度，落仔冇高度。
0: 係咁，所以你就覺得啊，係
1: 係有影響，
0: 係會有影響嘅。咁到底就係咪真係會有影響？人老咗係咪真係會矮咗幾 cm？ 一首歌之後翻到嚟再同大家講。

0: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 唉，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學、
1: 感試、
0: 感做，
1: 樂齡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

0: 啊，剛才呢就在一首歌之前抛低了一个的问题，就是很多哥哥姐姐呢可能都观察得到自己身体变化的其中之一呢，就是觉得自己矮了的。咁阿乐呢他是认同这句的说话的。
1: 是因为呢乐仔就发现跟妈妈的头壳顶距离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我就决定了我妈咪真的有缩到水的。
0: 是，而事实上呢其实真的有可能是会随着年纪增长呢而是有缩水的情况出现，而且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
1: 我觉得有不出奇，我可能是跟肌肉和筋骨有关，我自己就觉得。
0: 没错，其实是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其实由一般人成年开始，其实我们的身高真的已经是高定了的了，不好意思是没得再高下去的了。虽然坊间有一些我看过很多人惊的手术，我不知道阿乐你知不知道
1: 呢？我知道，其实我呢没有详细了解过啦。
0: 打断一些骨呢，然后拉长那只呢。
1: 是，但我仲要见到他会拿个螺丝批在那里拧的，我看过一些。
0: 是啦，即好像人家叫做箍牙咁啦，箍牙就箍整齐棚牙啦，他就是拉尝试拉长自己的骨咯。
1: 其实呢好似係嗱，真係会高度嘅。
0: 係，但係有好多嘅风险，同埋如果手术失败嘅话呢，其实係真係会令到行动係有一定嘅影响嘅。
1: 係呀，同埋即係呢啲我会叫多入侵性㗎，要整粒螺丝咁入去喺度。伤喺度转都几恐怖㗎。
0: 冇错。
1: 我自己就真係唔会为咗身高去搏囉。
0: 係啊，即係我见到我都觉得好得人驚㗎。但係呢其实讲返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我哋要理解嘅就係我哋身高呢真係係会慢慢随住年龄下降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其实係关我哋脊髓入面呢嘅椎间盘事啊。
1: 哦，成日就话椎间盘突出嗰个椎间盘啦。
0: 冇错啦，因为咧我哋嘅脊椎咧唔系一条完整嘅骨，即系唔系一条死实实嘅骨嚟噶，而系一节一节嘅脊椎骨咧所组成噶。而每两节嘅脊椎骨之间咧，其实有一个嘅软件结构，就系叫做椎间盘啦。咁你可以想象嘅就系骨头啦，跟住有个软件，骨头软件咁样，咁就一路由我哋嘅颈咧连去我哋嘅腰部嘅。咁我哋其实日常行路啊、跑步啊、跳啊，甚至坐低起身咧，其实脊椎都会承受壓力㗎。咁喺我哋後生嘅時候呢，我哋嘅椎間盤含水量呢係會比較高㗎，結構亦都會比較有彈性。不過隨住我哋年齡增長之後啦，椎間盤就會慢慢失去咗部分嘅水分，厚度亦都可能減少。咁一節減少少，一節又減少少，慢慢減下減下，你就會發覺咦，自己好似真係縮咗水噃。
1: 哦，同埋呢尤其是我觉得呢企得直唔直都好紧要。
0: 是。
1: 因为。
0: 有冇寒背啊，
1: 是啦，即係剛才嗰个就係流失啦。再加上呢肌肉失去咗之后呢，你冇以前咁挺拔嘅企啦。
0: 是。
1: 又会视觉又真係争啲嘅。
0: 是啊，因为呢其实呢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会发现啦，可能身边就算自己冇啦，可能身边嘅朋友仔都会有剛才阿乐所讲寒背啊、驼背啊等等。
1: 我自己都有啦。
0: 是，我都有的。其实不单止是哥哥姐姐的。因为呢真的年纪大了啦，除了这个椎间盘出现了变化之外啦，我们本身脊椎的骨骼呢其实也都会出现了一些变化啦。那我们呢其实会发觉自己的骨骼开始变得脆弱啦，也都会有寒背的情况出现啦。而这些呢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身高的。不过有趣的是呢，原来我们的身高呢每一日都会有啲唔同嘅变化㗎喎。
1: 如果係高咗我就觉得係 welcome 嘅。
0: 係着数嘅，开心嘅。
1: 但如果每一日有啲变化係矮咗嘅，嘩就会觉得唔係咁好啩咁。
0: 係，咁到底有啲乜嘢变化呢？不如一首歌返到嚟再同阿乐拆解一下喽。

0: 首先就讲到啦，我哋每日嘅身高呢原来都有机会出现一啲嘅变化，接住落嚟就等阿乐你估下到底会出现啲咩变化啦。
1: 我諗係高矮咗啦。
0: 矮咗。
1: 但
0: 好悲观喎、啊、你。
1: 我觉得因为、我哋成日话如果有你夜晚臨瞓。
0: 係。
1: 食得比较多盐分嘅嘢，钠含量高嘅嘢，我哋第日就会水肿、
0: 啊、
1: 会水肿。我个解释就系、是、
0: 水肿就会睇起上嚟肥咗。
1: 系啦，然后我视觉或者其实你成个人胀咗，嗰有少少误差。
0: 系。
1: 嗰一 cm 半，但系唔多嘅。
0: 系。
1: 一 cm 半 cm 就系随住你个人肿咗同冇咁肿而影响咯。
0: 嗯，所以你就觉得系因为我哋可能钠含量即系摄取嘅问题，所以就导致我哋身高会有一啲嘅出入啦。
1: 系，我觉得仲有一个可能性嘅。
0: 系。
1: 天气因为呢其实冷缩热胀㗎嘛。
0: 即係热啲我哋就会高啲。
1: 係啦即係我觉得都有可能嘅即係天气潮湿。咁我哋水嘅身体嘅水含量都会高咗。
0: 即係湿咗㗎嘛。
1: 係啦。
0: 所以就要去湿啦。
1: 係啦係啦。所以我觉得都有影响嘅。
0: 係啦咁阿乐嘅推测呢其实都非常之有趣嘅。不过到底佢讲得啱唔啱呢就是、原来睇返资料啦我哋每一日朝头早同夜晚嘅身高呢原来都真係有啲唔同㗎。因为呢如果你真係朝头早起身度高啦通常原来係会比夜晚臨瞓之前呢高少少㗎吧。
1: 哦，比臨瞓嘅時候高少少，
0: 係啦，即係朝頭早度高，原來係著數啲㗎喎。
1: 即係瞓夠瞓醒嗰陣高啲囉。
0: 係啦，瞓醒嘅時候高啲啦。咁點解呢？咁其實呢，就係因為我哋瞓覺嘅時候啦，我哋嘅身體唔再需要長時間承受啦，企喺度啦，同埋我哋做其他活動所產生嘅壓力啊。咁而我哋脊椎嘅水平嘅情況之下啦，休息嘅狀態之下啦，我哋嘅椎間盤係又係佢啊，椎間盤呢就可以從身吸收一部分嘅水分，所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阿椎间盘系饮饱水嘅。
1: 哦，
0: 所以当你喺呢个时间度高嘅时候咧，你系会着数啲，你系会高咗噶。不过你起咗身之后啦，做一系列唔同嘅运动，食早餐啊、行路啊、坐低啊、企起身啊、做家务啊、翻工啊、去街市买餸等等等等咧，我哋地球嘅地心吸力咧就系会吸住我哋噶嘛，所以我哋嘅脊椎咧就会承受一啲嘅压力，从而就会令到我哋夜晚嘅时候咧唔好意思就比较矮啦。
1: 哦，哇，咁所以以后如果有人啊。要落仔去度高磅重嘅话呢我係一定会揀朝早嘅。我係唔会再夜晚度高磅重嘅。
0: 即係拒绝喺夜晚做呢一样嘢。
1: 拒绝绝对唔会咁样做啊。
0: 嗱咁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呢都可以效法下。如果你想高啲嘅话呢原来朝头早度高呢係会着数好多嘅。
1: 係啦记住啊唔係讲緊高成。
0: 唔係 10cm 嗰啲啊。
1: 其实应该 1cm 半 cm 嘅啫。
0: 可能冇咁多可能几毫米。
1: 係好少嘅即係会冇咁夸张咁唔係个个都一睇就睇到唔同㗎。
0: 即係朝头早喂明明你高我半个头喎点解夜晚你矮过我嘅就唔会发生呢啲事。
1: 就会发生呢件事嘅。但係所以啊影响我哋身高嘅因素有好多啦。咁但係呢运动营养睡眠呢、這个呢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因子嚟嘅。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呢孙仔孙女仲系成长当中呢都记住提醒佢哋要早啲瞓啊。

0: 喺頭先咧就講咗一啲咧同我哋身高有趣嘅一啲嘅資訊啦，一啲嘅知識俾大家啦。接住落嚟咧，我哋都要繼續向住呢個嘅方向前進嘅。不過我哋就唔係停留喺地球啦，我哋今次要去太空啦。
1: 哦，上太空。
0: 冇錯啦，上太空。我俾阿樂你估下，太空人去咗太空之後，佢嘅身高會係點咧？
1: 矮咗。
0: 矮咗，點解咧？
1: 因為我睇過類似嘅文獻啊，就係講緊，因為太空係無重力。我應該咁講，我睇過好多嘅文獻介紹，就係話當太空人翻翻地球之後咧，其實佢哋會衰老咗好多。
0: 哦，係嘅，呢個之前有研究發現係嘅。
1: 係因為佢哋始終失去咗地心吸力啦，太空上面對我哋嘅負擔重。
0: 嗯。
1: 即係於是佢哋返到嚟嘅時候呢，就會皮膚啊、骨骼啊等等會營養差咗好多，佢哋要花好長嘅時間去做一啲嘅恢復啊等等嘅。咁所以我諗佢返到嚟之後呢，其實嗰啲骨質流失啊其實都嚴重㗎。
0: 係。
1: 所以都要花唔少嘅時間再去重新整理啦，咁、我覺得佢哋係會矮咗嘅。
0: 矮咗嘅，但你呢個矮咗係喺太空嘅時候矮咗，定係返返嚟地球嘅時候矮咗呢？
1: 咦，我講係返返嚟。
0: 哦，返返嚟地球。
1: 咦，咁喺太空可能其實我覺得冇乜點變喎、可能係。
0: 冇乜點變。即係你覺得佢哋嘅身高應該係又唔會矮咗又唔會高咗。
1: 不過你咁問得就有變嘅。
0: 係有變嘅。
1: 係你問得就有㗎啦，但係咁如果係咁，我覺得返咗地球矮咗喺嗰邊就高咗囉。
0: 即係一個反轉嘅一個嘅概念啦。
1: 係啦，我咁諗嘅。
0: 係，咁到底呢一班太空人上咗太空之後啦，係會高咗定矮咗呢？咁其實啦，太空人呢進入咗太空嘅環境之後呢，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就冇咗地心吸力啦，就係、處於一個微重力嘅環境啊。咁地球上面呢嗰種頭先以玲講到啦，話有地心吸力持續壓迫你嗰個椎間盤嗰個嘅重量呢，其實係大幅減少咗嘅。咁所以我哋脊椎受到嘅壓力呢當然就會減少咗啦。咁呢個椎間盤呢亦都可以比起呢你喺地球上面呢更加充分咁樣膨脹啊。你嘅脊椎呢成個嘅長度呢原來係有可能增加㗎。所以換句話講，太空人喺太空入面呢身高呢係可以暫時啊，暫時增高幾厘米左右嘅。
1: 哇，幾厘米喎、
0: 其實都多㗎，幾 cm。
1: 不過又咁講，你太空高咗冇人睇到。即係你啲
0: 同事睇到啦。
1: 即係但係你浮一浮下唔覺㗎。
0: 係，即係唔會覺得嘩你好似突然之間拉高咗。
1: 係呀，因為你咁同埋你高咗啫。你啲同事都高咗㗎嘛。
0: 又係喎。
1: 即係大家都高咗。
0: 呢個相對㗎嘛。
1: 即係你又唔覺得，同埋你喺太空你同地球嘅 friend 講話我高咗喎。睇唔到。
0: 你飄下飄下點知啫。
1: 即係點知返到落嚟又矮咗。
0: 所以係唔着數㗎嘛。
1: 唔着數啊。
0: 嗱咁而事實上啦，一班太空人呢真係嘅返返嚟地球之後啦，佢哋再次受到正常嘅重力作用呢，佢哋嘅脊椎係會逐漸恢復返喺地球上面嘅狀態嘅。所以好似阿樂所講啦，就算你喺太空嘅時候啦，視像你俾你嘅朋友同佢講話，喂我高過幾 cm 喎，但返返落嚟地球同佢度高嘅時候呢，佢一定係會講嗰句你呃我啫，你邊有高度啊。
1: 係啊，同埋呢都要向一班偉大嘅太空人致敬嘅，即係佢哋係用佢哋嘅時間啦、體力啦、智慧啦、膽識啦嚟到為我哋人類去到探索宇宙啊！咁所以即使佢哋返到嚟呢都依然要花好長嘅時間去復康，一啲都唔容易嘅。咁啊，向一班嘅太空人致敬啊！

0: 但剛才呢就上埋太空之後啦，接住落嚟最後一條嘅問題呢就天馬行空少少啦，因為呢應該都冇乜可能有人做得到，不過我哋都可以諗下到底個方向係點㗎。就係、是、如果有一個人剛才就講到啦，做咗好多唔同嘅日常活動，其實係會擠壓我哋嘅椎間盤㗎嘛。咁如果一個人一世都唔坐，咁會唔會矮得慢啲呢？
1: 我覺得係是科學上咁計其實係會嘅。
0: 係。
1: 但係冇可能唔坐啊。但我覺得就算係咁都會受其他嘢影響。
0: 係。
1: 即係冇咁單純嘅。即係唔係話你唔坐就會高嘅。
0: 嗯。
1: 所以我覺得唔係囉。
0: 係。所以你覺得唔係。而事實上又真係好似阿樂你所講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呢其實我哋人體唔係真係一條海綿，就話你壓少少少咧，我嗰個高度就會高啲，或者可以維持翻原本嘅高度噶。因為咧，我哋隨住年紀增長啦，我哋嘅骨骼啊、椎間盤啊、肌肉啊，同埋姿勢嘅變化咧，係好多。

0: 年纪大啦，而令到我哋可能一啲嘅骨骼啊，又或者因为骨质流失啊，我哋嘅椎间盘受压啊，而影响到我哋嘅身高啦。
1: 系啊，同埋咧长期企嘅话，又衍生第二啲问题啊，就系、是、静脉曲张啦。
0: 系啊，
1: 因为好多嘅售货员啦等等，就正正系因为经常要企啊，所以导致到佢哋会有静脉曲张嘅情况。咁所以咧，真系好多嘢系一环扣一环嘅，就唔系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咁简单啊吓。
0: 冇错啊，所以咧身高原来都有咁多唔同有趣嘅资讯同埋知识啊！下次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分享之余啦。学阿乐话斋，如果你仲有啲孙仔孙女，而家已经系发育时期或者准备步入呢个发育时期嘅话咧，听住今集，可能你都有一啲嘅概念，有一啲嘅方法咧，可以帮孙仔孙女变得更加高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乐灵时间的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及致歉，并已透过

0: 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九点至到十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办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刚满96岁的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件中指出，对方至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表现一直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呀？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㗎。
3: 边会咁易啊？
4: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刘全谦。
6: 欢迎收听今晚的
7: 六天工作，
6: 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7: 同埋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6: Hello Phoebe。
7: 系 ，Hello Anderson 你好。
6: 咁啊，其实而家开咗学咧都差唔多半个月啦，咁我相信大家咧都开始慢慢适应翻新学年嘅节奏噶啦。
7: 系啊，起身嗰一下。
6: 系啊，平时又瞓得晏，又迟起身，咁你咁啱呢一排又要适应翻，譬如六点七点钟就要醒，又要出门口咁样，咁其实又真系要啲时间去适应翻啊呢啲。
7: 系啊，冇问题嘅，都过咗几日啦。
6: 系啊，咁我谂咧咁多位同学喺开学除咗起身呢个烦恼之外咧，仲有一个烦恼嘅
7: 咩咧？
6: 就系要参加一啲兴趣班或者一啲学会啊。即是你不是只是读书的嘛，有阵时你都要扩阔下自己一些兴趣的嘛。
7: 嗯，是啊，没错啊。
6: 那么 Phoebe, 你会怎样帮你的小朋友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呢？
7: 啊，你都知道我小朋友很小个啦。
6: 是。
7: 不知道可不可以作准啊。那当然啦，他的兴趣班和其他课外活动都是现在由我去安排先啦。
6: 哈
7: 那但是不同范畴都有的，有少少学术型啦。亦都有一些是运动型的啦。都有一啲咧興趣型嘅，即係咩叫興趣型咧？佢有一個啊，係關於一啲科學類型，玩一下啲科學實驗，咁一個鐘左右。
6: 哦，
7: 係啦，我唔係一個父母，但係因為咧嗰啲遊戲好有趣啊，我有即係睇過一啲簡介。咁在於佢嚟講咧，其實佢又唔會覺得辛苦，真係上緊堂，咁啊又有個時間俾佢玩一下，又接觸一下一啲科學，咁我覺得幾有意義啊。
6: 其實最緊要係一路。 玩又一路中間又學到嘢啊。
7: 係冇錯啊，趣味性好緊要。
6: 係啊，咁你帶住你小朋友去玩呢啲，咁你都從中都學到少少科學知識啊，掛鼓。
7: 啊，對唔住啊，佢媽媽係唔俾入去課室。係
6: 咩？
7: 係啊。
6: 哦，咁要靠你小朋友帶翻啲知識俾你咯。
7: 有啊，佢有教翻我噶。
6: 例如咧？
7: 例如啊，駁兩條線就可以著到燈膽咯。
6: 哦，嗰啲正極負極嗰啲係嘛？
7: 係啦，依家拎唔到。
6: 咁我相信咧，同你嘅小朋友一樣咧，都係有一班咧中意科學，亦都中意玩研究嘅同學嘅。咁佢哋咧都會想參加一啲所謂 STEM 嘅活動啦，又要掂下科技啊，又要掂下科學啊，仲有數學、工程。而家咧就有個 A 喺度，咁即係話咧，連美術都涉獵得到嘅。
7: 哇！不得了，不得了，係咩範疇都涉獵咗入去啊？
6: 係啊，今集上到嚟嘅同學仔咧，可以用佢哋喺 STEM 方面嘅知識同埋技能咧，嘗試為地球出一分力嘅。讲紧咧就系四位嚟自马鞍山圣约瑟中学嘅同学仔啊，即刻请佢哋出嚟先。Hello，
7: 欢迎四位。
6: Hi。 好，咁啊，不如由我左手边嘅同学仔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8: Hello， 我系嚟自马鞍山圣约瑟中学嘅 5G 班啦。咁我系英文名就叫 Grace， 中文名就叫潘高音啦。咁我一开始系点样接触到环保相关嘅议题咧？就系、是、我小学系有好多课外活动啦。咁啱啱好咧，我哋小六嗰阵咧就会有一个年尾嘅一啲展览，要我哋嗰啲同学去做。咁我哋嗰个组别咧，啱啱好就系、是抽到全球暖化呢个议题啦。咁系咁嗰阵咧，就为咗去做呢个 project， 之后我就去揾咗好多资料咯，之后了解咗好多關於環保相關嘅，就譬如冰川融化啊，又或者係臭氧層可能變薄啊嗰啲嘢咯。
7: 由嗰陣時開始咧，就知道其實咧而家嗰個環境咧，污染咧都好嚴重，所以咧自己要出一份力。
8: 係，
6: 之後係咪都有睇開啲類似咁樣嘅資料咧？
8: 其實會嘅，因為成日都會見到啲文章啦，就譬如好多即係依家社交媒體啦，可能有陣時就會碌到一啲關於環保嘅一啲議題，就譬如全球變暖啊，可能海水可能每年咧就上升一至兩度咁樣咯，或者海拔咁樣升高呢啲。
7: 好啊，跟住我哋咧又問下 Helen 啦 ，Helen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係 Helen 啦，咁中文名就係徐曉林啦。咁點解我會留意到環保呢個議題咧？咁其實從細到大，學校都會教我哋啲可能關於環保啦，可能關於全球暖化嘅議題啦。但係我細細個咧係對呢啲完全冇興趣嘅。咁至於點解真係自己會關注呢個議題咧？係近呢一兩年。嗰啲天災太多啦，導致我停課好多次都係停課啦。停課嘅同時好開心，但係都會開始留意到啦，即係點解個天災嘅次數多咗咁多咧？跟住就會即係有個好奇心去探索落去，令到我對環保呢個議題有好多嘅興趣同埋好奇心咁樣。
6: 竟然係因為停課而去引起咗佢對於呢個關注氣候啊、關注環境議題嗰個興趣啊？
7: 係啦，因為停課多咗時間，
6: 係
7: 所以多咗時間了解。
6: 同埋佢一開始喺度諗緊啊，停課幾好啊，可以喺屋企真係可以慢慢去唞下。但係越睇越唔對路，喂，停咁多課，我又見唔到我啲同學仔、啊，我啲功課啊，或者我學嗰啲嘢又好似落後緊咯、啊，越嚟越唔對路咯、啊。
7: 我哋唔好追擊佢住，我一陣間都仲有嘢問佢。我而家心急，
6: okay。
7: 我哋心急咧，因為我要咧問下 Carl 啦。你好，到你。
10: 我係 Carl 啦，咁我中文名係馮正邦啦，咁我而家係讀 Form 5嘅，咁我其實細個就開始聽呢啲環保議題啦。
7: 哦，幾細啊？
10: 都唔冇記憶啦，即係一出世。好近就已經有呢啲知識入我個腦中。
7: 我知道 Andy 咧嗰陣時有胎教，跟住出生嘅時候咧，媽媽都成日咧，爸爸都成日同你咧講好多一啲嘅環保知識。
10: 係
7: 係啊，從小就培養。
10: 喺幼稚園開始咯，可以咁講。
7: 哦。
10: 但係其實都冇乜感覺嘅，因為其實好似好遙遠咁，即係嗰啲冰川啊、融化嗰啲水平面上升，直到之前我去旅行去睇冰川。然後係真係見到啲冰川係少咗好多，咁覺得好可惜咯。 所以就開始留意更加多嘅環保議題咯。
7: 哇！你去邊度睇冰川啊？
10: 去冰島睇冰川。
7: 哇！好羨慕啊！仲未去過啊。
6: 係啊，我相信咧，如果我真係去，我真係如果有機會去睇呢個冰川嘅話咧，對於我成個嗰個生活習慣咧，我一定會由頭再檢視多次嘅。
7: 點解要係去咗冰島睇冰川，你先至檢視咧？
6: 我一路都可以繼續檢視到嘅，但係你問題係有陣時好多嘢都係因為有一個好震撼嘅畫面，一個好震撼嘅風景出咗嚟，然之後你就會喺度諗緊啊，有個咁靚嘅風景，如果我仲係繼續我而家嗰個生活習慣嘅話，咁長遠嚟講，嗰個風景慢慢又因為啲環境嘅問題咁樣慢慢俾人破壞咗，咁睇唔翻，咁咪好可惜咯。
7: 震撼教育係咪？
6: 震撼教育我覺得係。
7: 唔係，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唔需要睇。環境係點，又或者係我哋去過邊一度，咁其實咧愛護地球咧，我哋無時無刻都要做嘅。
6: 咁當然啦，係
7: 啦，咁同埋要越做越好嘅。
6: 係
7: 啦，咁啊好啦，跟住到 Jason， 你好。
11: 大家好，我係 Jason 啦，咁我叫賴代興，而家就讀 Form 6嘅。咁啱啱我啲同學都講過啦，其實我哋而家香港中小學嘅環保教育都好普遍啦，大家都相信喺學校度開始接觸呢啲相關知識啦。就好似我哋寫環保嘅作文都會話我哋喺小學嘅時候喺沙灘嗰度執垃圾啊咁樣。咁其實我對於環保嘅探索咧，係始於我對新境又或者是動物的同情心，因為全球變暖其實有很多棲息地都消失，然後我又透過一些譬如動畫片啊，又或者是一些將那些動物以人化，然後圍著身邊轉那些，然後我就諗緊，如果這些動物一直因為全球暖化而消失，而令到他們沒有家啊，然後他們又逐漸地滅絕啊，就很可惜咯。尤其是有很多很可愛的小動物啊，尤其是我們學校都有去生態考察啦，譬如去岩岸啊或者泥灘啊，其實那些寄居蟹啊那些稀有動物啦，其實都是因為全球暖化而越來越多消失，咁我就覺得很可惜，所以我都想出一分力去保護這些動物，去令到他們可以生物多元性更加多。
6: 看著這些紀錄片呢，有時除了可以了解到一些動物啊或者植物的習性之外呢，有時都會又是同 Carol 一樣，就是可以盯返起自己那個生活究竟有啲咩嘢係做得未夠好，係可以改善返好，然之後可以幫個地球出返分力呢，係啦。咁所以有時睇呢啲嘅紀錄片亦都會學到好多嘢啊。
7: 嗯，冇錯啊。不過呢時間都好快啊，呢一節呢我哋了解佢呢，我都想了解多啲。
6: 係。
7: 係啦，一陣間要再找個機會。
6: 冇錯。
7: 因為我哋接住落嚟會有呢一個環節。

0: 嚟緊呢個環節咧 ，Phoebe
1: 係
0: 咁啊，之前同阿 Jason 去拍檔嘅時候咧，經常啊 Jason 都幫咗你好多啦，喺呢個環節
1: 係你都知啊，出色嘅 Jason， 賣 Anderson 都出色嘅神啊嘛，
0: 係咁，我希望可以真係去到嗰個神啦、啊，
1: 唔係我對你有信心，我對你有信心，唔好咁，唔好咁，你啦你啦，
0: 好咁啊，交俾同學仔嘅時間
1: 係邊個？
2: 好咁我準備咗幾條問題問你哋兩個嘅，咁我係靠我問先。
0: 好，
2: 如果你淨係短暫時間離開冷氣室，你應該做啲乜嘢？
1: 短暫離開冷氣室就係唔熄冷氣，因為有一集咧，同學仔話唔好熄冷氣嘅，熄咗咧用嘅能源係更加大。
0: 係啊，
1: 我記得啊。
0: 這個我真的很記得啊，因為其實完全是打破了我自己本身那個
1: 習慣，
0: 習慣是啊，
1: 諗法
0: 是啊，
1: 概念
0: 是啊，媽媽教我，喂我出去、啊、我當然熄冷氣啦，但是其實不是的、
1: 啊、我現在都叫我家人不要熄啊，
0: 是啊，但是我 feel 到他想說這件事呢，我們應該是還要再多一步，就不是說只是不熄冷氣那麼簡單
1: 是嗎？
0: 我覺得
1: 我們是不是已經答了
2: 還有一件事
1: 啊，
2: 就是要不要公布答案？
1: 不用，仲有一件事要答啊！你话俾我听，我未答咩事啊？
2: 嘢要做嘅，
1: 有一样嘢要做，翻窗帘。
0: 我就谂应该系继续开住个冷气啊嘛，但系咧，我哋为咗要悭嗰个电咧，我哋较高翻个温度。
1: 咁如果我本身个温度唔过分，仲要较高？
0: 因為你較高嗰個温度，你記唔記得有一集較呢個冷氣嘅時候，如果我哋將個温度較高啲啲嘅話咧，咁我哋慳嗰個度數又會再多啲啊。
1: 係，你就話較高温度。
0: 係啦。
1: 我係閂窗簾同埋閂門，會走咗啲冷氣去嗎？
0: 嗯，所以
1: 我唔合理咩？咁諗。
0: 都合理嘅，都合理嘅，因為有陣時都係。啲阿媽同我講話，你閂咗個門，跟住你啲冷氣困住喺度，咁你變咗間房就好容易，即係你間房就會好容易變凍啊！
1: 呢個係坊間傳說，我唔知道阿媽同學仔情開估。
2: 咁一定要閂門㗎啦，唔閂門會走曬冷氣。
1: 係咁，即係呢個未編咗喺你個答案裡面，但係都啱啦，係咪？係
2: 係係。本身開都應該閂門嘅。咁閂窗簾就
1: 你又啱喎，
2: 都閂窗簾都啱嘅，閂窗簾因為啲太陽光照入嚟，你就會好似個温室咁，你間房熱咗嘅。
1: Yes。
2: 閂窗簾都啱嘅，但係本身唔喺個答案裡面。咁升高個温度係最啱嘅。
1: 嗯，神哥，
0: 系、
1: 哎、神哥，
0: 过奖啦，过奖啦，过奖啦！
2: 升高温度啊，即系你原本个温度再加一至两度就最好咯，因为你都唔用，咁翻嚟再加翻，即系加翻低去咯。
1: 咁如果我本身开可能已经系25度，咁我再要升多一两度？
2: 系啊。
1: 哦，
3: 26度应该系最好嘅，我记得
1: 26度系
0: 26度最好。
1: 系。嗯，
0: 即刻今晚 check 翻我嗰个冷气机究竟系咪26度先？
1: 唔好开冷气啦，开风扇啦，系啊。
0: 你又啱喎、
1: 啊，
0: 你又啱喎、啊，系对唔住。
1: 好，下条。
3: 我就系 Grace 啦，咁、我想问你哋，其实你哋知唔知，如果系一啲现代嘅都市人啦，佢长期系处于一个冷气室啦，或者恒温嘅一个环境之中，佢嘅身体会有啲咩生理特征会发生一啲长期嘅一啲变化？
1: 讲紧边方面啊？
3: 即系
1: 嗰个变化。
3: 系啊，我哋身体嘅变化，长期嘅变化，佢会有啲改变。
1: 皮肤会干缺水？
3: 唔系。
1: 唔系咩？我话咗啱靓噶啦，
0: 其实系啱嘅，
1: 都唔喺答案之中咯。
0: 答案
3: 皮肤干，佢唔系一个长期变化咯。可能我哋去搽啲 hand cream， 可能就可以补翻。不过佢系有一啲长期嘅影响嘅，对于成个身体嘅一啲可能调节方面咧。
0: 即系讲紧人嗰个适应温度嗰个能力啊？
3: 类似，
1: 你咁样问我，我接落去个答案就系、是。变弱咗咯，适应温度嗰个能力。但系点解会变弱咗？我唔知道。
3: 其實是因為長期處於一個恆溫的狀態，我們大腦的一個神經中區的系統，就是冷熱方面它就會變得懶惰，它就不會太想去調校我們整個身體的那些溫度的平均。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的排汗的這個能力都會變差了，所以其實是我們的耐熱性是不會是變會變低了。
1: 哦，哇，你這個答案呢解釋到呢為什麼我這麼怕熱。
0: 其實我都
1: 是的，為什麼我的脾氣可以呢這麼控制不到，
0: 那你冷靜一點
1: 先如果我要改善這件事，是不是不要在這麼多冷氣地方，還有呢、就是、去訓練一下自己彈出又彈入
0: 有時真的要出下街咯，
1: 都不同意環境跟住又出下去，是咯，
3: 接觸一下大自然咯，即不要經常在一個可能室內環境，如果是這樣的話因為長期不在外邊，咁身體肯定都係唔適應嘅。
1: 哦，咁其實我又覺得咧，你呢一個理論咧係好有根據喎、
0: 嗯。
1: 例如我哋全個地球唔同地區都有唔同嘅氣温啦。
0: 係。
1: 咁一啲即係好熱嘅地方嘅人，去到一啲好凍嘅地方，咁其實都係個身體調節上面係會唔適應。
0: 係。
1: 我想是差不多的原理啦，是不是、
3: 因為長期處於同一個環境，身體可能就會針對這個特徵去做出一些適應性的一些改變咯。
1: 嗯，好多謝你、我要接觸多些大自然。嗯，好，下一個。
4: Helen 啦，咁我都有一條問題想問你哋嘅，就係、是、你哋覺得寒冷帶嚟嘅不適感會大啲啊，定係炎熱帶嚟嘅不適感？
1: 一定炎熱啦、啊！頭先我講咗啦，我最怕熱，炎熱。
4: 但你哋知唔知點解咧？
1: 啊、有得解嘅咩？
0: 可以改，我諗緊嗰樣嘢係嗱，其實呢樣嘢就係問緊人啊，究竟你係怕凍啊，定係怕熱咧？係
1: 咯，我成日覺得呢條問題唔係應該係好個人化嘅呢一個，原來都有科學解釋㗎。係
0: 咯，
4: 其實係有一啲文獻可以解釋嘅。
0: 啊
4: 當人處於一個很炎熱的環境，身體其實有一些功能可以去幫你，就例如可能排汗透過蒸發去帶走一些熱、但如果你是真的在一個很寒冷的環境裡面，你的身體的血管就可以劇烈地收縮，跟住就可能沒有其他的措施可以做，所以寒冷帶來的不適感是會大過一些炎熱的環境樣、
0: 原來是寒冷帶
1: 來的，原來個答案是凍啊，咦，但是在我身上是熱的，
0: 不是那樣東西來的，
1: 因為我自己個人理論不是科學，現在以下下來的、說話因為我凍可以穿多些衣服、而是可以保到暖嘛、所以對我來說那個不適感呢是有額外又或者有方法呢來去調整的，
0: 是啊，那你
1: 但是我熱我除極都是熱，那我沒得再除的嘛，
0: 是啊，我真的什麼衫都除了的時候，那還是熱還是流汗的時候，那沒有解決的了
1: 是啦、這就是我的理論，
0: 是這個也是我自己的心聲，
1: 不過我們又感受一下是不是凍會令到自己更加不舒服，
0: 我估計應該是可以感受到的，
1: 是
3: 好像惡性循環那樣，因為長期在冷氣室之後排汗功
0: 啊，是的、
3: 之後一環扣一環，
1: 一環扣一環，所以我們來到第四條問題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剛剛三位同學分享的問題都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啦，可能我的問題就比較近是世界議題那種咯，
1: 好啊，
5: 是的，
1: 你啊
5: 是咁其實都好多年嘅，其實之前有個新聞就係、是、臭氧層呢唔係破咗個好大嘅空洞嘅，
0: 係
5: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嗰樣係咩原因導致呢？
1: 全球暖化、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令到佢個窿越嚟越大呢，
0: 應該都係呢啲原因㗎啦，
1: 對囉，可以唔係呢啲原因咩？
5: 溫室氣體譬如二氧化碳，其實那些主要是導致全球暖化，然後帶來各種的效應，但是跟臭氧層的破損的原因就不是太、大因素導致的，其實是跟我們的冷氣有關的、因為是那個時代呢、有一個科學家發明了一樣冷卻劑叫做、弗里昂，然後弗里昂呢就、作為這個冰箱和冷氣、這些製冷用品 嘅呢個冷卻劑啦，但係之後發現呢一個化學元素啦，或者化學物啦，去到大氣層嘅時候咧，會瘋狂咁樣破壞臭氧層嘅。呢個都係一個好特殊嘅冷氣嘅一個歷史啦，就令大家銘記冷氣係被發明當初被廣泛應用係有呢個血嘅教訓咯。
1: 對不起啊，頭先你提過一個名詞叫做弗里昂，弗里昂係一個化學嘅名詞，唔係
5: 一個品牌名嚟嘅其實。
1: 哦。
0: 哦，即係嗰種嘅冷卻劑。由於我哋廣泛使用咗喺我哋嘅冷氣嘅系統上面啦，咁所以咧中間有一啲嘅化學嘅步驟出現咗啦，咁所以就令到有啲嘅氣體排放咗，跟住然之後就令到個臭氧層就破壞咗，係咪咁樣？
5: 其實即係氟利昂直接進入大氣層，然後佢呢一個化合物會釋出一啲離子啦，咁樣就會破壞呢個臭氧層咯。
1: 咁我哋有啲方法嚟去堵住呢啲離子，係咪件事會可以補足到咧？
5: 其實之後過咗半個世紀之後，人類觀察到呢一個臭氧層嘅破損嘅問題啦，就開始正視呢個問題，然後之後就冷卻劑又全面咁樣換成第二種嘅化合物，就唔再用呢個氟利昂啦，咁就都被大家所杜絕咯呢一個化合物。
1: 明白。咦，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可以咧，再挑戰多一條問題喎。
0: 冇錯。
1: 難得嘅機會，飛雲嚟啦！
4: 咁問你哋一條歷史嘅問題啊。
1: 好啊。
0: 誒、歷史啱啊 ，Phoebe 多啲喎、
1: 啊。問我係嘛？我都怕。
4: 你哋知唔知一開始冷氣機發明嗰陣，其實唔係為咗令我哋覺得舒服嘅，即係唔係為咗解決天氣好熱呢個問題
0: 嘅？
1: 嚇、啊？係為咗解決啲咩問題？
4: 係啊，
1: 為咗保存食物得好啲。
4: 嗯，係。
1: 有冇可唔可以俾啲方向嘅 tips 我哋啊？
4: 我哋日常可能會接觸到嘅嘢。
1: 呢個好好煩啊，同學。
3: 呢度其實就有咯。
4: 呢張台有。
1: 哦，呢張台有，我哋形容下我哋張台而家有咩先？
0: 而家
1: 我哋有一張台啦，
0: 係啦，
1: 張台應該係用木做噶啦，係啦，跟住仲有一張有毛嘅台墊啦，
0: 係，跟住有海量嘅電線啦，
1: 係啦，
4: 都唔關事，就喺你哋正前方嘅紙
0: 嚇，
4: 係啦，
1: 冷氣係為咗紙而創造出來。
4: 是因为呢当时呢一些印刷的厂呢他们因为当时天气很热啦，跟住又很潮湿啦啲气候，所以就要有一个系统是即是可以降低啲温度的同时都可以即是有一个抽湿的作用，即是等它啲纸快啲干咁样，是货印刷厂用的其实。
1: 是、oh. 我不是想专登追击你的，但是我有疑问，为什么是做纸的公司呢？很多的厂啊，很多公司呢都需要保冷啊，又或者即避免它没那么潮湿啊，食物啦衣服啊，
0: 就
1: 这
0: 么说冰啦、
1: 啊、
0: 做冰都要很低的温度嘛。
1: 但是这个就独独是因为造纸，
4: 它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温度，另外一个就是湿度。咁其实应该其他的那些都是可能对于湿度其实是没有那么高要求，而造纸可能当时来讲的话真的很不方便，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去解决它一些的效率的一些问题。
0: 因为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想那样东西就不是想温度那方面，而是想湿度怎样去控制。
1: 嗯，
0: 亦都是讲紧点解都市人而家开始咧，就系虽然而家逐渐少咗啦，咁但系都会有一部分嘅人咧，系选择用开冷气呢个步骤咧去抽湿嘅。
1: 系啊，我自己都系屋企人又咁样讲过咯。系啦，咁呢一节嘅时间都差不多喎。
0: 系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咁转头翻嚟咧就请同学仔咧就去介绍下佢哋嘅作品啦。
1: 好啊。
0: 翻嚟再繼續
6: 樂天。

0: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永文、刘全谦，
3: 翻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4: 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3: 其实他们今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呢、那个发挥空间其实很大的。因为讲紧呢他们就讲个主题啦，就是碳中和我们的理想家园咁样嘅。
4: 是啊。
3: 咁碳中和当然就是諗緊一些办法，就是可以盡量去減碳啊，或者去諗緊一啲譬如碳抵消啊、碳捕捉啊呢啲嘅技術咁樣啦、咁而理想家園，嘩呢、這個題目就好空泛喎、
4: 係啊，同埋要做到理想家園呢都涉獵到好多唔同嘅範疇你先至會理想到㗎嘛。
3: 係啊，譬如能源啊、交通啊呢啲其實都可以。
4: 美學啊仲有。
3: 係啊，呢啲其實好多好多嘅範疇其實佢哋都可以去發揮嘅。
4: 嗯，可不可以呢都跟我們短短介紹一下呢，其實這個比賽呢是怎樣的，因為聽眾不是很知道呢你們參加了一個什麼的比賽，而你們又很厲害拿到獎。
5: 我是 Grace 啊，那這個是創科杯啊，那其實他主要想講的就是我們如何可以在生活當中即是發現一些城市可能構造的問題，又或者是現在現有的一些不足之後去想一些 idea 去解決它，而最終是可以達到一個碳中和的一個目標這樣的。那其實我們那一陣想這個 project 那陣，其實我們都有想過，因為理想家園呢它除了環保之外它其實還要令人舒適的嘛、其實就是要結合這兩個元素的話，其實就是要看看現在是有沒有一些地方是其實太過極端之後去將它調校回去這樣，之後而當中是可以減少這個電力資源的濫用這樣。
3: 構思這個參加比賽的設計方案的時候，你們最初有沒有想過在哪一些的範疇開始呢、最初
4: Jason，
6: 好，其實這個 concept 是一開始我提出的。
3: 為
6: 什麼我會提出呢，是因為有一次呢我就落我們家樓下街市就買食啦，那時已經是夜晚十點多啦，這樣就啲菜鋪已經收曬啦，但係呢我哋嗰個街市有一個溫度計，一個傳統嗰種溫度計，然後睇個紅色嘅指標竟然係14-15度咗。係啦，然後嗰時我係凍到，即係嗰時係夏天呢，大家都住短袖，然後我係想凍到想穿冷衫穿羽絨嗰種囉、即係我突然之間發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其實香港好多包括、街市啊，包括食肆，包括商場啊呢種公共嘅場地，其實佢哋嘅冷氣系統都好似有一個叫做過度制冷問題。雖然我哋係真係好熱，我哋一入去商場就會覺得好爽，但係呢個温度我哋相信可以有一個更加合乎人體體感之餘仲可以更加環保嘅一個標準囉，所以我哋就諗緊可唔可以解決呢一個問題。
4: 咁喺你哋呢嗰個設計裏面呢，即係點可以做到呢個冷氣可以係唔好咁唔環保啦，又可以符合到碳中和，亦都可以切入到大家嘅理想家園咁樣，同我哋介紹一下得唔得？
5: 我係 Helen 啦，咁首先呢我哋就基於剛才我哋有提到嘅一啲心理嘅原理啦，就例如係透過量度我哋四肢同埋躯干嘅溫度啦，因為躯干嘅溫度係核心溫度嚟嘅，佢個溫度升幅唔會太大啦，而可能四肢嘅溫度呢就會隨住我哋可能感覺到凍或者熱呢 環境嘅一啲温度咧，就會導致到佢大幅上升或者大幅下降啦。我哋喺生理方面就會透過去量度呢啲四肢同埋軀幹嘅温差咧，去判斷呢個人係究竟覺得係凍啊、熱啊，定係佢覺得舒適嘅。咁喺一啲硬件方面，我哋會點樣做到呢個效果呢？首先我哋就係買咗一個熱成像啦，咁呢個熱成像係可以影到一啲熱力圖啦，咁就可以見到呢個人嘅身體嘅各個部分嘅温度係咩樣啦。咁跟住我哋就會運用埋 AI 啦，去做一個人體嘅框架識別啦，因為你純粹一個程式，佢係唔會識別到邊啲係人嘅，同埋佢都唔會識別到邊啲部分是我們需要量度到的數據。跟住我們得到了四肢和一些頭部的核心的一些溫度之後，我們就會去代入一些數學的公式啦，就例如說軀幹和四肢的溫度差就是頭部的溫度減去四肢的溫度啦。咁得到呢個溫度差之後呢，我哋為咗避免可能係一啲其他因素去影響到呢、這個數據嘅錯誤，我哋為咗避免呢個情況啦，我哋就會加入咗啲加權嘅處理啦，就例如我哋運用咗一啲函數啦，例如色膜函數啦，去計算呢個人嘅停留時間啦，又或者係一啲權重去加曬所有人嘅平均温差，去得到整体嘅人觉得系舒适，系啦，系冻定系热定系觉得舒适咧，跟住再去从而去进一步嘅冷气决策，就例如可能要升高几多度，或者降低几多度，或者系唔变都得咁样，系啦。
4: 我剛才有聽到你們這個設計方案，但是如果在日常生活裡面，即我們真的要運用到的時候，其實是個冷氣可以怎樣因應到你剛才那些的計算又或者分析而去調節到那個溫度呢？
3: 或者個標準係點樣呢？即係譬如我哋攞到嗰、那個軀幹溫度，我哋攞到個四肢溫度，我哋計咗個溫差啦，我哋去到一個點樣嘅標準，我哋先至去決定到譬如我哋去到某一個嘅數值啦，我哋就去熱啲啦，我哋某一個數值就去凍啲啦，點樣去決定呢一個數值呢？
4: 會唔會㗎？
5: 是有呢個標準嘅，就例如喺四肢同埋軀幹嘅溫差入面呢，如果呢個人嘅四肢同埋軀幹嘅溫差呢係細過1.5 度呢，我哋就會或者係細過2度啦，就會判斷話佢係舒適或者係偏微熱少少啦。咁如果係呢個人喺處於一個可能溫差處於 2.5 度、3.5 度左右呢，就會可能判斷為佢係有少少凍啦。咁如果大過 3.5 甚至話大過4度嘅，我哋就會判斷為佢係一個處於真係一個好凍嘅情況啦。咁而我哋個產品呢，主要都係想針對返一啲寒冷嘅人群啦，因為頭先嘅問題都有提到呢，人對呢個寒冷帶嚟嘅不適感呢係會遠大於熱嘅。咁所以我哋成個 product 係會重視返個寒冷嘅人群嘅。所以我哋有一啲例如加權，例如話我哋可能會令一啲呢啲寒冷嘅人嘅權重會高啲啦，咁又例如可能我哋會計埋呢啲人可能停留喺呢個區域嘅時間啦，因為停留時間越耐，佢就越容易受到呢、這個呢、這個
4: 温度，
5: 係啦，呢、這個環境温度嘅影響啦，所以我哋就都用咗頭先提到嘅色膜函數啦。咁佢個函數唔係線性嘅，係一個曲線嘅一個圖啦。咁如果你去到四分鐘嗰陣咧，佢就會去上升個權重會接近到一嘅，咁就避免可能時間不斷上升而導致個權重比例失衡咁樣。
4: 咁喺你哋設計呢個方案嘅時候咧，有冇話一啲好大嘅困難出現咗啊？點解決啊？
7: 有個好大嘅困難就係將嘅熱成像嘅檔案解碼，因為你知啦，熱成像嘅檔案同你平時手機拍片嗰啲檔案係唔同嘅，要因為每個像素係代表一個溫度，咁你就要用佢專用嘅解碼方式去逐個逐個解碼啦。咁當時都試咗好耐。
4: 邊個教你哋啊？
7: 我係上網問 AI， 然後佢就慢慢教我咯。
4: 哇！上網問 AI，AI 是你的老師喎。嗯但是呢我又有興趣因為而家好多時都強調雖然 AI 可以協助我哋啦佢亦都俾到一啲答案你咁佢俾咗答案你你點分析到佢嘅答案係真係可以做到呢同埋啱呢
7: 如果個程式運行到咁就代表佢啱喎。
6: 係。咁冇啦都冇。同
3: 即係呢啲都係靠試嘅就我諗。
4: 科學囉。
3: 是你都是實驗的嘛你得了欸都得的啦呢、這個方法你不得的咪再找過另一個方法跟個 AI 說喂你說那些不對不是這個方法是不是第二個方法啊
5: 嗯剛剛說的那些情況是經常會出現的就是 AI 其實它會即
4: 是一些幻
5: 變作一些數據出來去呃你啦其實它可能是為了回答你的問題而它是沒有找到相關資料的它就是為了去覆你條問題之後去講啲假嘅嘢俾你聽咯，之後可能就你會被誤導咯，所以其實自己嘅判斷都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
4: 你哋有冇試過真係俾佢呃到而走咗冤枉路啊？
5: 都試過好多次。
4: 係咁啊，講翻咧個比賽咧，到最後咧攞到季軍啦，係咪啊？咁啊，當其時自己有冇估到啊？
5: 係有少少意外嘅咁。就好似考試咁樣即係大家個分數唔出嚟嗰一刻大家都唔會知係幾多分咁樣。所以係有對自己有少少期望嘅但係有呢個成果我哋大家都係滿意嘅係啦。
4: 嗯其實呢喺你哋個設計裏面呢有冇諗過喺未來呢會真係有可以落到地呀可以在這個社會又或者在哪一度我們可以應用到現在有沒有想過這一步
5: 我們本身就是為了商場一些大型商場去設計這個產品而它的安裝其實都是很簡單即是我們經常需要的熱成像啦之後可能熱成像和那些冷氣的一些可能後台的一些數據去connect 一下其實它就可以用到的就不需要去重建一個好大嘅結構囉所以其實如果係真係想去大面積嘅去用我哋產品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做到嘅因為都幾完善
4: 個成本呢都唔會話好高係咪
5: 唔會
6: 因為我哋嘅產品大部分都係軟件或者係代碼呢啲邏輯嘅運行多啦而我哋真正有嘅硬件只有一個好細嘅熱成像咁其實同商場嘅 CCTV 嗰啲嘅運行差唔多啦就唔會太多成本囉。
3: 係啊我都好期待可以喺商場嗰度呢見到佢哋嘅個成品最終都可以用得到即係我哋驚熱嘛但係都唔使怕我哋行入去商場嗰陣呢太凍啦。
4: 咪同埋呢我哋因應住呢即係大家嗰個體溫係幾多嘅時候你調節返啱呢嗰個溫度你唔會呢即係用多咗能源先啦係囉係啦。
3: 最緊要兩個字舒服。
4: 是啦理想家园。
3: 冇错。好我哋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而家听一下以下呢个小环节。
8: 自然学。
9: 自然科学自然学。
10: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上一集有 Louis 同大家认识火山嘅种类。火山爆發所噴發的火山灰不單止影響附近居民的生活還會阻礙到周邊地區的交通其實在同一時間其他氣體和微粒都會釋放到大氣當中今集我阿 Ann 就和大家了解一下這些氣體和微粒怎樣影響到附近的天氣一般來說火山爆發對天氣或者氣候的影響取決於爆發的強度和持續時間火山灰煙雨的化學成分以及火山的位置先講規模比較小的火山爆發火山灰的煙雨通常限於對流層內即是從地面延伸到大約10至16公里高空的一層大氣實際高度就取決於那個位置的緯度這一類火山爆發會令該區能見度降低晝夜溫差減少由於大部分噴射到對流層的火山灰和氣體都會在幾個星期裡面被雨水沖洗並沉積至地表 所以規模比較小的火山爆發對全球天氣以及長期氣候的影響不大。至於強烈的火山爆發，就可以將二氧化硫為主的含硫氣體噴發到平流層，即是從剛剛提及的對流層再在頂部延伸去到離地面約50公里高的氣層。二氧化硫會在陽光下和水分子發生反應，形成微小的硫酸火粒，這些就是硫酸氣溶膠。取決於火山身處的位度，平流層入面的強風會在隨後幾個星期將氣溶膠擴散到整個半球，甚至散布全球。這層氣溶膠可以在穩定的平流層入面逗留多年，減少太陽光到達下面的對流層，引致對流層冷卻，氣溫亦隨之下降。今个星期我们自然学到火山爆发怎样影响短期天气和长期气候。虽然从全球平均的角度来看，平流层的火山气溶胶可以令地面冷却，但是北半球的冬季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冻。简单来说，同火山爆发相关的北半球大气环流变化有利于北极涂洞出现正纬上，为北半球部分地区包括欧亚大陆北部和北美部分地区等带来温暖的冬天。
2: 林永文、刘全谦，六天工作。
3: Vivi 啊，我哋啱啱咧同同学仔咧倾咗呢一个 project， 佢哋又介绍咗入边嗰啲原理啦，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啊，佢哋究竟点样去制作呢一个嘅 project 啦。
4: 嗯，
3: 我又想了解一下啊，你哋喺呢一个过程入面啊，会唔会都系一啲特别难忘嘅时刻咧？
4: 边个讲先？
6: 啊，我 Jason 先啦。咁其实我哋啱啱有位同学就系、是、分享咗点样判断，即系判断一个人系。懶而定是舒適的一個標準，那個有很多數字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奇過數字是怎樣來的呢？是的，那其實一開始我們當然是查了很多文獻，但是我們也都有問 AI 相關的資料和搜集，但是當然我們都傾過要真的要自己檢查，自己去判斷真偽，所以我們是特登找了一天，是我們自己學校呢找了很多老師一起參與這個實驗的。
3: 我哋唔係揾同學揾老師咁大膽啊！
6: 因為嗰陣時
4: 放緊暑假。
3: OK OK，
6: 老師就
5: 要翻工，
6: 要翻工，
4: 所以要走啦。呢個先係主任係嘛？
6: 係啦，
4: 講下小姐，講下小
6: 姐。
4: 嗯，
6: 係我哋就因為學校都係隔完室啦，都有冷氣嘅，咁樣我哋就請老師出嚟啦，然後就用熱成像，我哋 set 好成個裝置，然後用熱成像去照呢個老師啦，然後就問佢嘅體感舒適如何啦，佢覺得凍啊定係熱啊，然後我哋再喺熱成像熱力圖裏面睇下佢哋嘅四肢同埋軀幹温差，然後一個個通過個體越嚟越多啦，去有一個排除誤差，即係我哋取平均值啦，令我哋嘅數據更加符合想要嘅數，即係真實嘅數據咯。
4: 嗯，好好玩喎、
3: 啊。係啊。
4: 如果我係你哋老師咧，我會即刻舉手咧，衝埋嚟咧去參加。係
3: 啊。
4: 係咁啊，老師有參加啦，咁啊都係你其中一個難忘嘅時刻啦。咁啊，不如又問下 Carl 啦，你嘅難忘時刻係咩咧？
7: 我嘅難忘時刻當然一定係個程式運行到啦。咁一開始其實真係乜都唔識嘅，即係識少少啦。咁就慢慢 build up 佢，然後去到最後又好似就嚟完成到，但係又爭少少，然後最後又慢慢問 AI 又竟然運行到啊！咁其實好就好難忘咯，即係好有成功感咯。
3: 中間試咗幾多次唔得啊？
7: 都有十幾次，仲有一次係。个档案唔见咗啦，然后我
4: 档案唔见咗，即系等于打完成份 essay， 跟住
3: 唔记得揿个 save 掣。
4: 系啊，系啊，咁用翻几耐时间嚟去修补咧？
7: 我 upload 咗喺个 drive 度，所以可以，但系系未更新，所以又要再写多少少嘢。
3: 即系佢本身
4: 上载咗去一个云端啦。
3: 系啦，佢上载咗喺个云端嘅硬碟嗰度啦，叫做留咗个底。
4: 嗯。
3: 咁我哋就将新版本未补落去嗰啲咧，就补咗佢先。
4: 系。
3: 然之后即刻用到啦。
4: 系。哇！呢一個教訓真係好慘啊！呢一個不過咧，即係同學仔咧，佢嘅毅力好好啊，
3: 毅力好啦，亦都顯示到佢準備都有翻咁上下。如果唔係，就真係冇曬成個檔案，又要再嚟過啦。
4: 係咁啊，跟住 Helen 咧，你嘅難忘時刻，
5: 我最難忘反而唔係比完賽嗰一刻，
3: 係
5: 比完賽之後望翻一路行過嚟嗰陣，我哋大家嘅嗰種合作同埋團隊精神係真係令我好難忘。即係暑假嗰陣，咁大家 expect 應該係放緊假啦 ，OK，應該要去旅行嘅旅行，應該補習嘅補習，
4: 冇啦，係咪啊？
3: 冇曬啦！
5: 大家即係都住喺唔同地方咁樣，咁其實令我好難忘嘅就係、是，即係大家都會去傾翻，大家應該做啲咩部分，負責翻自己做嘅嗰部分，冇話真係去做 free rider 或者係同埋大家配合得好好啦，都夾得好啱咯。呢個係我令我覺得最難忘嘅部分。
4: 係我成集去到呢一刻為止，我都未問一個好重要問題。嗯、其實咧，成件事你哋用咗幾耐去？籌備，即係由零啊，跟住籌備，跟住到真係做緊嘢，然後到參賽有個結果係幾耐啊？
5: 大概係七月尾開始就開始做嘢咁樣。我覺得傾 idea 係最難，因為你知道由零到一係好難，但係由一去到一百其實係純粹嗰個過程你要去做咯。但係我覺得要產生有一個確實嘅 idea。嗰一刻先係最難的。
4: 因為跟住 Grace 咧，你嘅難忘時刻咧，
8: 最難忘其實就同 Helen 啱啱講嘅一樣啦，就係傾 idea 啦。因為 Jason 一開始講佢喺屋企樓下街市啦，咁其實一開始你係唔會突然之間就諗到呢個噶嘛，可能係要經過好長時間嘅一個討論啦，之後突然之間個 idea 就出咗嚟啦。咁其實先 bring 咗一下之後 idea 出咗嚟，你先係可以突然之間諗到呢個 idea 執行，哇呢、這個 work 喎、哦，之後我哋先會繼續做落去啦。而我哋喺未諗到呢個 idea 之前呢，其實我哋係傾咗好耐，我哋到底係真正係要解決啲咩問題，我哋到底要做啲乜嘢。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長時間嘅一個爭論嘅過程啦。
5: idea 啲可行性我哋都要去量度翻，即係唔係所有 idea 都係可行嘅，有啲可能真係好天馬行空，有啲可能又真係好似冇乜影響力咁樣。或者有啲係好難去實行咯，同埋比賽係有一個時間限制嘅，所以我哋可能要揀一個，因為我哋本身係諗咗一個好複雜嘅 idea 啦，之後後邊係發現係完成唔到咁樣咯，所以再傾多啲先至發現，其實冷氣呢個係我哋可以解決到，我哋能力範圍之內係可以解決到嘅，而佢係有好大嘅影響力咯。
8: 喺日常之中係最容易遇到嘅問題。
4: 節目尾啦，俾少少時間你哋啦，喺成個過程裡面咧，有冇啲咩老師啊要多謝啊？有冇答謝名單啊？
5: 我哋答謝名單最大嗰個 boss 就係冼俊軒老師。
4: 多謝佢啲咩先？
5: 一路上幫咗我哋好多嘢啦，例如我哋要 group 埋一齊翻學校，咁我哋學校如果要 group 埋一齊，係要有老師喺隔離看場嘅，咁佢都花咗好多時間啦。咁我哋學校嘅行政工作都好多嘅，咁佢除咗即係要做咁多工作之餘，都願意俾咁多時間我哋陪住我哋一齊玩咁多比賽，好多謝佢啊！
6: 係，同埋佢除咗花時間肯陪伴我哋之外啦，當我哋有諗到啲 idea 啦，或者係我哋做到啲某一啲嘢出嚟啦，俾佢睇嘅時候，佢會提供好多我哋嘅產品有嘅問題，然後我哋再基於佢提出嘅問題去作出改良咯。佢提出嘅問題都十分之重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完善。
3: 咁我哋今集咧再一次多谢四位嚟自马鞍山圣约瑟中学嘅同学仔啦，分别有 Jason、Kyle、Helen 同埋 Grace 嘅。嚟到节目嘅尾声，不如我哋嗌翻声我哋嘅节目口号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提出73项措施，包括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详细新闻内容。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以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一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任浩峰报道。
2: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早上因为精神状态转差

0: 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远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远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形容事件罕见。
1: 就算你说在一个文件上面他预设吃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是吃不到啊、吞不到啊，很快俗称都应该停止了。
0: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元提出是不是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HJGO 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政策措施记者会表示，被问到近期有意见关注本地护士毕业生就业问题，会否被非本地培训护士抢饭碗。卢颂茂回应，近三万个公营医疗护士当中，只有大约 0.6% 非本地培训护士，强调医管局和卫生署首选招聘本地毕业护士，但医管局没有机制需要招聘所有护士毕业生。
3: 医管局不是护士毕业之后的唯一的招聘的那个雇主，咁事亦都咧，醫管局冇一個咁樣嘅一個機制，係話需要將所有嘅護士畢業生都要招聘，咁所以我哋會視乎醫管局本身嘅需要啦。而其事實上咧，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嘅護士畢業生咧，佢哋係自己唔選擇加入醫管局嘅工作。其實我哋好希望係更加多嘅護士咧，係可以投身翻喺公營醫療系統，特別係喺前線度、喺病房度真正去照顧我哋嘅病人。咁至於你話到內地嘅護士招聘係影響咗本地咧，呢、這個說法亦都係唔存在嘅，因為我哋醫管局以至衛生署嘅招聘護士咧，個首選全部都係面向本地嘅護士。本地畢業的護士去招聘，只是當有多一些職位，又或者是一些個別的短期的一些交流的時候，我們才會用個特別註冊或者是那個有限度註冊呢，是招聘一些非本地培訓的護士。
2: 政府發表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就十一大範疇提出一共73項對策措施，包括會參照現有輸入外佣制度，試驗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預計下半年制定執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一至两成。陈晓君报道。
4: 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合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 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报告指出，社会高龄化为护理同医护人手带来压力，劳工处会以试验计划的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并正同主要外佣来源国商讨目标下半年拟定执行的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记者会表示，初步考虑这个岗位要在原居地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需要接受符合当局认证的培训，预期最低工资会较现有外佣高一至两成，相信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5: 现时在业界所谓这个外佣其实懂照顾老人家呢，口讲口培的，所受的培训是不是有认证呢？你不知道。咁既然見到有咁嘅需求咧，我哋就覺得想試行做一樣嘢，引入多一個種類，其實係俾市民有得揀嘅。如果你需要一個能力高嘅，佢係可以有認證做到照顧老人家服務咧，你可以俾多少少。對於有意請呢類型嘅香港嘅家庭去照顧老人家嘅話咧，有好多安心。
4: 孫玉涵認為新安排唔會衝擊到現有嘅外佣市場，
5: 唔會衝擊而家外佣市場。現有喺香港嘅外佣，我哋初步試行嘅時候咧，如果佢想轉行做外籍家居照顧員係唔得嘅。當譬如佢係印尼嚟嘅，佢翻返去印尼受咗嗰種培訓，兼且你要符合曬所有資格，再重新翻香港嘅。個目的就係唔想有新引入工種之餘咧，係影響咗現行外佣嘅使用者嘅擔憂。
4: 孙玉涵又指，现时并冇考虑为呢个岗位设定限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市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出年第二季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任信希报道。
6: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话，国家同唔少司法管辖区有唔同形式嘅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唔会照搬。
7: 国家同埋唔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唔同形式嘅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同埋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嘅发展同埋实施嘅经验，審慎咁樣去評估任何建議措施嘅實際成效、可操作性同埋執法上可能出現嘅困難，唔會照搬任何單一嘅模式。所有嘅建議措施都需要結合香港實際嘅情況。
6: 喺立法規管 AI 色情及詐騙罪案方面，林定国话，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检视现行法律，研究的范围涵盖心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会适时发表咨询文件。施政报告亦都提出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话，当局对职位有所要求。
8: 我们对于 AI 专员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条件，所谓的既要了解我们 AI 现在产业上高的发展，不论是个大势、世界的趋势、国际的趋势，以至到是个项目究竟他们做紧啲乜嘢，香港特区在个 AI 的产业又好，或者个服务那里有几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6: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政府亦會研究同內地的一些合約或交易時使用人民幣等。他說會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會操之過急。 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任顺希另一节报道。
6: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9: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6: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9: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6: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家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谭佩晶报道。
10: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调研处早上九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簇，调研册放在长台上给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11: 我在调研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稳过渡，香港人是永远怀念你。我觉得他是一生都是为香港奉献。他虽然说譬如8万5那个23条那些，刚刚才的时机不啱，影响到 他那个政绩啫。
10: 由退休人士手持鲜花到场，向董建华作最后致意。
12: 因为是百合花同埋黄色嘅细个国花，董伯伯佢咁爱自己个国家，咁爱我哋香港，都用一撮小小嘅花，多谢佢。
10: 曾任立法局议员及湾仔区议会主席的林贝月家说，董建华的贡献不能够用言语形容，不少政策当年由董建华订立，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
13: 样样事他都是亲力亲为，很多政策都是由他定了出来，现在慢慢慢慢大家在这里执行。
10: 三个调研处今明两日，由上午九点开放至晚上九点，星期日就由上午九点开放到中午十二点。 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日下午3点至晚上10点会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谭佩晶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张子欣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将于美国时间9月23日，即是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个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说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仇志荣报道。
15: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目标到2030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商台节目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凌汉豪说，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就可以拆墙松绑，造地会更快和更多，形容更有底气。而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意参与企业的需要，调校条件后再公开招标，要改变以往的思维。
16: 以往呢，其实很多时是政府觉得一些发展参数是怎样，那就去招标的了。可能以前的思维呢，成日都说跟一些生意人谈啊，欲跌的就用一个我们觉得很错的字，就
17: 勾结。
16: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最重要就是那些条款是公开的嘛。
15: 另外，政府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宁汉豪说，市建局招标妥服务，为参与大型维修的业主提供标准合约和综合评标，只是属于初阶的服务，未来要加强为业主把关，包括推出预审名单，协助招标评标和推荐，将来招标妥要改名。他希望今个月底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接受预审，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
16: 有合资格的注册做验楼的人士啦，注册了个承建商，但当然他参加我们要评审的嘛，我会看过去做这些大型楼宇维修的经验啦，负责人专业的资历、财政的能力，诚信评审，就要看看他过去有没有触犯一些刑事罪行而被我们成功检控了啦。背景审查我们就执法部门会帮我们做的啦。
15: 宁汉豪指出，独立委员会将在10月发表报告，会视乎当中的建议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他期望明年第一季开始有首个屋苑能够接受加强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提出73项措施，包括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尾段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260点，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 0.6%。 科技指数的表现较好，收市高收超过 2%， 收报4405点，阿里巴巴升近 4%， 腾讯逆市跌近 2%。 AI 相关股份就显著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 9%， 创新高。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超过 4%， 天数智芯和 Minimax 分别急升近 12% 和近 19%。 重磅股汇控升超过 1%， 内房和资源股都上升。整个星期恒指累计跌 0.2%， 科指累计升近 2%。至于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 51,580 51,584点，跌1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2点，跌15点。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政府而家喺唔同嘅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嘅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加长远嘅眼光同埋更广阔嘅视野，谋划本港嘅金融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1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20: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人工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過程。
17: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怎樣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9: 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升穿 6.7 的關口，在岸價收報 6.6973 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升112個點子，創超過4年新高。中間價就連升8個交易日，再創超過3年7個月的高位。市場人士說，投資者仍然消化緊美國聯儲局的鷹派政策，但隨著國際油價至高位回落，市場對通脹的憂慮舒緩，美債收益率小幅回落，加上人民幣中間價持續走強，相信只要美元保持平穩，人民幣短線的走勢仍然偏強。內地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表示，將會推進房地產項目現樓銷售，由根本上防範交付風險，亦都會大力整治招標投標亂象同埋拖欠工程款的問題。由李義琴報導。
21: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15/5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嘅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八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2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21: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15/5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 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9: 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1.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说将会继续加息和调整政策宽松的程度，回应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将会考虑调整政策的时间和步伐，视乎中东局势的影响、 AI 的需求和外汇因素等。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公布新的国债处置安排。有分析认为相关的举措可能会令到债市的情绪稍为回稳，但认为基本面无变，又认为英国的加息空间有限。由赵家俊报道。
17: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处置因为执行货币政策而买入的国债，涉及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在2035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英伦银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而非透过标售方式进行。至于剩低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央行将在明年四月前公布新计划的具体操作细节，期间暂停标售国债。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0: 通脹的一個預期和個增長的動能反映會是可能是十年期一些的債息度，更加長的20年、30年的債息，我想很多時候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個財政的環境、那個財政的持續性的擔憂的影響的。
17: 姜正指出，當地就業環境持續轉弱，估計年內加息機會較小，但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會帶來的影響。美國聯儲局政策路徑偏鷹，年底英镑对美元或跌至 1.31 左右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的董事长，由他的仔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会出任名誉董事长，并且继续担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说由开始已经对阿贝尔寄予厚望，他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的表现超出预期，形容现在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道琼斯指数最新报 51,565 点，跌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22 点，跌1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 24,750 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由2665亿1千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普780元，升40元 ；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港金报 41,045 元，比上日收市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 4,345.44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4， 跌 0.1。 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响宴。
23: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咗佢哋婚礼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九种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5: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嘅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嘅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点样嘅韩国传说故事呢？交俾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23: 咁喺卡里面咧，有融合到呢个传统民间故事咧，就会系情子冠呢个章节。咁情子冠其实主要系有一啲古代嘅贵族去佩戴嘅一种帽饰啦，灵感系源自于呢个韩国传统民间故事叫做《轻夫传》里面一个叫内布嘅角色嘅。咁呢个内布咧，其实就系一个贪婪啊、残忍又自私嘅一个公子贵族歌儿嚟嘅。即系整个嘅章节嘅角色嘅舞蹈员都会用一个比较轻佻啊、傲慢嘅一个公子歌儿角色去诠释情子。
5: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6: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27: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26: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8: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咧星期五晚上10:40啊，喺呢个时间咧，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今晚要开始啦。五台嘅直播室咧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咧凌晨2:00，带俾大家咧有粤曲欣赏，亦都有地方戏曲嘅时段啦。咁啊，时间嚟到晚上10:40，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啊。预告一下，我哋今晚相聚听啲咩歌先？希望今晚揀选嘅歌曲咧都有你心水嘅选择啦。咁啊，当中咧首先带俾大家一首嘅名曲《火网繁攻14年》，咁啊今晚咧就揀选咗谭家宝啦，加上伍木兰合唱啊。咁啊，想听比较新一啲嘅歌曲咧，咁啊喺11点后带俾大家《盏歌荷华盏》，加上端姐蒋文端合唱《陆游唐婉之沈园遗恨》。咁啊，另外咧亦都会同大家一齐欣赏曲嘅《紫侯独唱曲》啦，《凤凰女》主唱嘅《采桑忆郎》啊。咁啊，至于喺凌晨12点至1点期间咧，带俾大家一曲嘅《信陵君》，咁啊由华哥文千岁加上咧美英姐吴美英咧为大家唱出当年灌录唱片咧分开咗上下卷嘅，咁啊同大家一次过收听啦。好啊，至于而家呢个时间啦，咁啊有啊李益同埋余元基咧就要上场啦，讲紧嘅咧就系当年嘅一个选自名剧之中嘅名段啦，《火网繁攻14年》，有谭家宝加上伍木兰嘅歌声，一齐细意欣赏啊！

红烛替人双洒泪，月更吹。

0: 玄机，你今日得到落叶归根，以后都唔会学提示唔飘恨啦啩。
1: 温氏东王连落叶，可惜我是残花败柳身啫。
0: 无相干。睇你素兴花插龙颈。

机。刘毅尚且贪生，你又何苦轻生得咁笨呢？你要知道情可了，缘可了，业债不可了。试问你一死又谁怜此祸根呢？

我不是吹花蝴蝶，何忍见花落香尘呢？自古名花饮恨为

0: 育人啊啊！
1: 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两成。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接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指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

0: 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和爆炸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42 点，下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25 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2，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6，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3.83 美元，卖出 4,354.65 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由9月21号开始，
5: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6: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4: 星期三会有学戏，
6: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4: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5: 同你一起同行。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游人嘅开场音乐咧，喺十一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嚟到11:07啊，咁啊，继续我哋今晚戏曲之夜嘅第二部分啦。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大家，咁啊，带俾大家有粤曲欣赏嘅时段啦。咁啊，当中带俾大家有两首嘅歌曲。咁啊，喺呢度同讲一讲天气情况先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80%噶。咁啊，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咧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嘅，随后1-2日咧有几阵骤雨。好啦，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啦。咁啊，拣选咗呢一首《沈园遗恨》啦。咁啊，当中亦都围绕住咧陆游同埋唐婉嘅故事，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咁啊呢一首歌曲当年咧就有嘉慧姐陈嘉慧咧赞曲填词啊，音乐同埋唱腔设计方面咧就系卜灿明老师嘅心血啊。事不宜迟啦，带大家一齐欣赏《沈园遗恨》，贺华盏、蒋文端嘅歌声，一齐细欣赏。

0: 门前桃李寄新花，朝看鸟飞暮倦华，
1: 莫问东风。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沈园遗恨》。咁啊，呢首歌曲咧带俾大家就有何华盏加上蒋文端嘅歌声。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6噶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啊。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欣赏歌曲。
1: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2: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3: 听歌不单只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4: 花落水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00-10:00，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

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1: 好啦，翻翻嚟咧喺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多谢有你嘅支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38噶啦。好啦，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为你送上一首嘅紫喉独唱歌曲。咁啊，薛平贵当日咧就真系因为降服咗红中烈马啦，咁啊亦都被主上咧看中佢嘅时间咧，就谁不知一个不仁外父。咁讲紧嘅咧，就当然系呢一个嘅即系黄宝钏嘅爸爸啦吓。咁啊，亦都系引荐佢咧。就真系即系发配佢去上战场啊吓，咁啊离开多年嘅时间咧吓，咁亦都令到黄宝钏咧万分之挂念自己嘅丈夫啦，同时咧亦都系化身成为一位采桑女咧，就自力更生啊吓。咁啊呢一首嘅《采桑忆郎》带俾大家咧就有女姐凤凰女嘅歌声，一齐欣赏啊！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女遮凤凰女主唱嘅《采桑忆郎》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深夜11:59噶啦。咁啊，准备咧去听一听咧，当中12:00嘅新闻报道嘅时间咧，预告一下，一阵间稍后咧凌晨1:00带俾大家地方戏曲时段啦。陈谦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啊，咁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到咧两段嘅唱段，包括咧蒙难啦同埋自救嘅唱段啦，可以欣赏到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同埋余少鹏嘅歌声啊！喜欢欣赏咧《真假太子》或者想欣赏粤剧嘅朋友咧，凌晨1:00有陈谦以上海话咧同你介绍《真假太子》嘅故事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约定大家就喺12:00新闻之后咧，翻嚟我哋戏曲之夜，稍后送上咧有华歌文千岁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合唱嘅《信陵君》啊！咁啊翻嚟再会啊！
1: 午夜12: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11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10%至到20%。律政司司长林宁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本年度諾貝爾獎將會在下個月5日至12日公布。諾貝爾基金會宣布今年獎金增加100萬瑞典克朗，加幅是折合超過79萬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元，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且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道琼斯指数报51537点，跌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19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8，瑞士法郎0.824，加元系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6.41美元，卖出4357.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

0: 间干燥同埋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同埋酷热。预测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系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咁啊，听过咧凌晨十二点钟新闻报道啦，咁啊亦都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当中喺五台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就为你主持我哋今晚嘅节目，直至凌晨两点钟啊。咁啊，提一提大家一阵间咧喺凌晨一点后咧，就会带俾大家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咁啊当中嘅唱段可以欣赏到咧邵月英、邵文娟。啊，仲有咧，就带俾大家有张小巧加上余少鹏嘅歌声啊！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一阵间凌晨一点后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翻翻嚟咧，喺我哋凌晨十二点后嘅戏曲之夜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十二点零七分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啊。咁啊，以下落嚟带俾大家咧有信陵君嘅故事，咁啊亦都系咧啊才子佳人嘅爱情故事啦。起初嘅呢一段咧都系。开心啦、甜蜜啦，同埋感恩嘅，咁亦都讲到咧，魏国嘅公子无忌啦，咁啊礼贤下士，食客3000啊，咁啊当中一位嘅食客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当中系虞姬嘅爸爸啦，虞姬就系女主角啊吓，咁啊当中佢嘅爸爸咧受到仇人咧即系杀被杀之后咧，虞姬亦都得到咧无忌公子啦吓，咁啊命人咧去将呢个仇人嘅即系斩首啦，咁啊报得复仇嘅时间咧，虞姬对阿公子咧当然系。是有感恩戴德之感的感觉啦，咁啊为报大恩咧，喺当中嘅对话之中、言谈之间咧吓，公子亦都对虞姬咧留下一个很好嘅印象啊。咁啊当然啦，虞姬亦都深慕公子咧系一个豪情壮志之人，咁啊两人亦都系情投意合，咁啊亦都系相约咧，稍后又再希望可以有见面嘅时候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带嚟呢一曲信陵君嘅上卷啦。当年咧有赞曲方面咧就系、是。德叔叶绍德的作品的，那么当中带给大家有华哥、文千岁加上美英姐、吴美英的歌声，那我们一起欣赏信陵君的上卷先吧。

0: 原来是虞姬姑娘啊。
1: 是啊，公子，小女子特来答谢心恩。
0: 小事何足挂怀呢？虞姬姑娘，你已

姬姑娘，你天生丽质，无忌又何敢自恃小人？张明花。

0: 女的太无算得以报大恩，此次终身为君时疲于缘足矣，公子又为何愧人于千里呢？
1: 啊，如记知

基，男女有别，礼教关过，容日拜访乡居，畅谈肺腑。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当年黑胶唱片版本嘅歌曲啊，《信陵君》。咁啊，送上咧就有华哥文千岁同埋美英姐吴美英合唱。咁啊，当中亦都欣赏过咧呢首歌曲嘅唱卷啊。当年咧亦都有德叔叶绍德咧赞曲嘅。咁啊，为大家送上上卷。咁啊，稍后当然咧就会听埋呢一个唱片嘅下卷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29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天气预测方面咧，星期六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呢几日咧，尤其是咧去到中午嘅时间咧，都系即系太阳伯伯就即系照当头啊吓，咁啊，所以咧亦都带定把遮啦，稳阵啲。有阳光太晒嘅时间，亦都可以撑住把遮。突然间洒一阵雨落嚟嘅时间咧，有把遮喺手咧，都唔会太过论尽啦吓。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埋咧信陵君嘅下卷啦。
1: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唔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东西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2: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4: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5: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6: 请你在10秒内讲出最多的。
7: 咦，个信封里面冇嘢嘅。
8: 因为啲题目收埋咗啊！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题目同答案都收埋咗喺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度啊！留意剧中内容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噶。9月21号去到10月2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我的成长号，
11: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10: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1: 黄淑仪、
10: 李浩辉，
9: 我的成长号，
12: 同你叻啦！
13: 唔该，
14: 行入两步啦，唔该。
1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6: 戏曲之夜，
17: 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宣传声带咧，亦都翻翻嚟咧，继续喺今晚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啊。咁啊，直至凌晨两点钟，咁啊，除咗咧继续带俾大家有粤曲啦，信陵君嘅下卷同大家一齐欣赏之外咧，凌晨一点后就会带俾大家有地方戏曲时段啊。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咁啊当中咧就会送上有蒙难啦，同埋自救嘅唱段嘅，咁啊可以欣赏到几位前辈嘅歌声，包括有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咧，同埋余少鹏等人嘅歌声嘅。喜欢欣赏地方戏曲嘅朋友咧，又或者想了解多啲有关于真假太子嘅故事咧，一阵间凌晨一点钟听过新闻之后咧，千祈唔好错过。咁啊喺戏曲之夜嘅时段咧，为大家送上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啊。好啦，预告我这个粤剧嘅时段嘅内容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5嘅啦吓，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翻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咧就欣赏信陵君嘅爱情故事啦。到底同虞姬咧都系一见就互生情愫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可以讲得系咧话题共投啊，咁啊而且咧都彼此有呢个意合情投之意。咁啊，但系好可惜咧，就系有一晚咧，无忌去夜访虞姬嘅时间咧，就见到虞姬咧当时系花容色变啊吓。咁啊，一问之下咧，虞姬咧就泣诉当年咧，当时咧就已经就话被召被魏王咧召入宫啊，明早就香居便至啦。咁啊，所以咧当时嘅魏公子无忌咧，亦都系对于兴王夺爱咧就非常之嬲怒嘅。咁啊，但系咧亦都系因应住啦，真系家国嘅事为首啦，咁以全公义之下咧，一对有情男女咧唯有忍痛断情啊！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继续有呢一个黑胶唱片版本嘅歌曲啦，《信陵君》嘅下卷，带俾你有华歌文千岁加上美英姐美英嘅歌声。咁啊，呢一首嘅呢个唱片当年嘅歌曲咧，都系由德叔叶少德赞曲噶。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信陵君》嘅下卷啦。

融融明月闪闪双星，亦美人系醋火花亭。

如寄，我两情同日圆，爱比金坚，你何必要多愁善感呢？无忌不才，难道不能尽护花？

如机，究竟谁人胆敢横刀夺爱？你快快讲来呀！

0: 如姬，你何苦要为我牺牲呢？
1: 公子，魏王明早便接我入宫，为报公子心恩。

0: 虞姬，虞姬，你切勿自寻夺剑啊！
1: 公子，
0: 虞姬，你既能为我而死，何不为国而生呢？
1: 公子，此话怎解呀？
0: 你大义深明，孰可敬？我把千金。

公子，你为国全忠义，让爱保弟情，如今感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信陵君嘅下卷啊，带俾大家有文千岁加上吴美英嘅歌声。赞曲方面咧系德叔叶少德嘅作品啊。
1: 你有一个新信息。
2: 由9月21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嘅节目安排。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2: 星期三会有学戏，
3: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2: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4: 同你一起同行。
5: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拟声词，茶是

0: 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1: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2: 黄淑仪、
1: 李浩辉，
2: 我的成长号，同你呢度啊！
3: 好啦，听个宣传声带呢，亦都将时间呢带到嚟差唔多呢接近凌晨一点钟嘅时间啦。听一听新闻之前呢，同大家预告一下，一阵间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呢，返嚟继续紧贴住戏曲之夜呢，为你送上呢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可以呢一起欣赏到呢两段嘅歌曲，包括有蒙难啦，加上自救啊，咁啊有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啦，同埋余少鹏等人嘅歌声嘅。咁啊，如果想了解多啲关于粤剧啊，或者系想知道真假太子嘅故事咧，一阵间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咁啊喺呢个时间对一对时啦，接近凌晨一点钟，同大家听一听新闻报道。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时啦。
4: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影响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自主，在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瑞典议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下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议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派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 51,590 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23 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0: 15673，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13美元，卖出438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酷热。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啦！
6: 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7: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8: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7: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9: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我的成长号，
13: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齐去探索啦！
7: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3: 黄淑仪、
7: 李浩辉，
11: 我的成长号，
5: 同你叻到啊！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唔好错过啦！
6: 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14: 香港联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15秒啊？
15: 我怕我不懂答、啊。
14: 今次的极速15秒特别版，你一定懂答。
15: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由9月21号去到10月2号，一连十日，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嘅问题，答中有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
16: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唔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17: 喂，这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19: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20: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21: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20: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今朝要为大家介绍的月节呢是真假太子，搿是一个流传辣辣民间的传奇的故事，讲的是宋朝年间，宋王迷恋酒色，勿理朝政，聪苗飞，心肝大。太子赵月龄呢进谏走到派岸，被打进了天牢。苗国舅暗谋焚天牢，想暗杀太子，夺取王位。太监李公公私自放走了太子，太子来了赤道的途中，为了避开追兵，闯进了总兵府千金林雪娘的官楼。苗国舅收服雪娘，挺身而出，假扮太子，以身相待，被捉进了宫里。而太子呢，就改扮为雪娘，但是呢，被苗国舅看中，抢回国舅府，逼伊马上结婚。宫廷内外围绕着真假太子，展开了一幕幕假凤假凰的趣事。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小月英演林雪娘，邵文举演邵玉玲，张小乔演苗女龙，余少棒演宋王，魏美昭演李公公，殷妙英演苗妃，叶文举演林夫人的真假太子。这是来自1984年中国戏曲会议在香港演出的现场实况，阿拉一道来听听。

几次，孩子就不来，不知再去

0: 娘，
1: 平生
0: 爹娘。

必死得有力，莫叫一旁死从前。

0: 娘娘，这琉璃杯雕刻精致，并称十分温馨，不知娘娘可肯给谁？
1: 此杯乃是万人注视，怎能失礼？
0: 孩子，一句长少学习，你可知道此杯的来意吗？
1: 我必须
0: 费一点。我去我你三十两吧，再用你试一试，请娘娘喝了便是强心。
2: 娘娘啊，只要苗子得天下。

子词，娘娘自己小心，非臣

娘娘，你我早有约定，孩子

0: 悔不及意，此今有金的内功，主席什么？
1: 父王，这是钟大人在钟墓前登月无望，恐上抗进不成，
0: 别以当谁，凡你什

人，太子上午正在坐下，方万岁，你在失去真宫娘娘的门上。

手，压下铁牢，谁做定腿？

0: 岁不久。
1: 万岁赐福去进宫。
0: 我就平身
2: 谢范顺，
0: 令你昭示天下，非此他子，当下之功
3: 在此。
4: 万岁万岁。
0: 好，爱妃封你为真宫娘娘。
2: 谢
0: 来来来，内宫啊，内宫饮酒去。

0: 贤内封正公，
1: 太子
0: 求劳碌，我愿做。

0: 天月凹下，月月分明，难道我就是死死白起不成吗？
1: 这
0: 有了，待我挑进想去，多顾这地，再做堂。

你糖分。

0: 家的一个少妇丫头，一根棍棒，谁能杀得成？哎，
1: 只怪当初没有跟弟弟呀媳妇你，此今啊，这位奶奶这虚无。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为大家送上的乐节欣赏呢是《真假太子》。阿拉今朝呢是听了一出半戏哈，一集呢就是《梦奈》，还有呢是《紫鸠》的一部分。我礼拜节目会请大家一道来继续欣赏《真假太子》。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政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一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在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于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51624点，是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6美元。

0: 卖出4392.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子宫颈癌係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啊，农历是8月初九了噃。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2:08㗎喇。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呢陪住大家嘅今晚呢就有李伟图啊。吓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0%啊。而嚟緊3个小时入边呢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嘅，就即刻同大家讲一讲先。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就由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唱出嘅《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嘅《东波梦招魂》。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即是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会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同埋倪慧英唱出嘅《花田错会》啊。而接住《花田错会》嘅歌曲咧，就系由陈小汉同埋刘允红唱出嘅《泥马到康王之游湖拆风》啦。咁啊，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先会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啊独唱一曲《夜月琵琶》。而节目最后一首嘅今晚吓，节目最后一首嘅广东粤曲送俾大家嘅，就由梁醒波、邓基尘同埋郑国宝唱出嘅《鬼马姻缘》啦，又或者我哋称为《探月姻缘》噶噃。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是由龙冠天饰演狄仁杰，钟丽蓉咧就饰演武则天嘅，歌曲就系《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啊。而呢一首曲咧，就是由何楚云赞曲啦，咁又系由风行唱片嘅机构啊发行喎。咁故事嘅背景设定就系以唐代女王武则天掌权同埋欲独揽朝政，面对权力与情感这个纠缠为时代的背景的，而当中的剧情呢就是描述武则天面对江山权力时展现出强悍冷酷，誓要令天下俊杰贴伏在群边的铁血权谋，就是铁掌啦。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唱出嘅《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

公子进宫，未知有何事件？但得何清海晏，我此快乐无

0: 参见娘娘。
1: 平山。
0: 神凤凰圣谕，到此参见尊严。
1: 可笑你自命聪明。

家去，歸心似箭。

堂，好一个女落光明堂尽你言，不若暂放佢回家，将我嘅恩威来示显来。

刚刚欣赏过由狄仁杰呢个铁掌啊，点样咧就系、是、拒绝呢一个嘅怨恨兼施嘅柔情嘅武则天啦吓。刚欣赏过嘅就系由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唱出嘅《武则天之铁掌拒柔情》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李耀祖同埋金山女唱出嘅《东坡梦招魂》啦。

手咯噃，你咪缠住我啦。若果你系咁样，我第二晚我就唔翻嚟啦。

0: 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会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是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是6.698，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0.69美元，卖出4,381.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

0: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以毒为止，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要成为出色嘅金句王，有乜必要条件？
5: 转数要快 ，Sir。
6: 讲嘢要精准 ，Sir。
4: 正確，平时叫你哋多啲练习，听下前辈嘅功力，你哋有冇做到？
6: 梗系有 ，Sir。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一下昼4点都有金句王 ，Sir。
4: 好，到时你哋自己谂句金句，即日交功课俾我。
6: 收到 ，Sir。

时间已去到凌晨的3:07的了。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九了。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1%的。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凌晨3:00到4:00呢个时段入边咧，会有两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吓，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同埋魏慧英唱出嘅《花田错会》啦，同埋由陈小汉同埋陈允红啊，更正啊，头先刚才咧就讲错咗吓，应该系陈允红合唱嘅《泥马道康王之游湖拆风》嘅。好啦，咁啊，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咧，就由梁玉荣咧就饰演辩机啦。魏慧英就饰演刘月英嘅《花田错会》啦。而呢支曲嘅故事咧，就源自传统京剧《花田错》，取材自《水浒传》嘅，系一出充满阴差阳错嘅笑料嘅经典嘅喜剧啊！咁而喺呢一到啦吓，呢一支曲咧就系叙述喺花田相遇啦吓，咁啊宋代刘员外嘅女刘月英就由丫鬟春兰陪同啦，就前往桃花村嘅花田盛会嘅游赏啊，咁喺桥畔咧偶遇卖字画嘅落魄才子啊辩机，咁啊二人一见钟情，咁啊两人相遇嘅情景系点样呢？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梁玉荣同埋魏慧英唱出嘅《花田错会》啊！

青衫未作禅功客，却在花田卖画师。

0: 逢节笑啊，生财你还返俾我啦。
1: 小姐，朝东风有意送香罗，我在花前拾得，都未识罪根人，哪有轻易。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玉荣同埋倪慧英所唱出嘅《花田错会》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2噶啦。咁现时嘅室外温呢27度，而相对湿度81%嘅。好啦，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由陈小汉同埋陈允红唱出嘅《泥马道康王之游湖拆风》啊。故事呢就系讲到金兵侵宋，康王落难时咧就曾得农家女就装布困。救获三年之后呢，康王即位，为酬谢恩人呢，就于西湖上呢就设宴拆封个噃。咁但係呢，原来呢一个拆封之人呢就并非皇上嘅救命恩人。咁故事发展成点，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陈小康同埋陈允红唱出嘅游湖拆封呢。

0: 来时全呼口谕，真人登上龙舟，
1: 请恩人登上龙舟，请恩人。

子嫁小女子嫁前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0: 讲得好，讲得好，一别三年，恩人可好？
1: 托万岁鸿福，福仙万号。

0: 爱卿当之无愧。
1: 万岁，我有话讲。
0: 你我之间尽说无妨。
1: 我又怕万岁你动刀问罪。
0: 今晚就算你错闹咗孤王，或打咗孤王，朕也不怪罪于你。
1: 咁小女自说方犯上呢？
0: 打骂都无罪咯，大话欺言何罪之有？
1: 万岁可知我是谁人？
0: 你唔系孤王嘅救命恩人吗？
1: 我万岁，你。

0: 群，你真系会讲大话噶啦！
1: 哎，万岁呀、啊！我并非救驾之女，实乃无名并替。
0: 无名顶替，此事从何说起啊？
1: 用

0: 你先得人无下落，咁你半幅嘅围裙，你又从何得嚟？
1: 是爹爹教与女儿呀、啊。
0: 你爹爹又是谁人？
1: 这个。

0: 其爹爹是谁，重拾招来。
1: 这个

0: 罪，我有话讲啊。
1: 快讲。
0: 我以为万岁，你是个英明神主，却原来还是个无道昏君。
1: 你快讲下去。
0: 皇命难复，父母相逼，岂敢不从谢？可是尽孝，面受龙恩，不敢无功，吐了真情者，可是尽忠？小女子忠孝尚存，有道明君你，你斩得下手吗？万岁呀、啊！倘若小女子不讲真情，你也分不出真假。现在吐了真情，反要问斩。万岁刚才金口讲过，打骂孤王也无罪，大话欺言更何罪？自由咧，万岁金口更言，落地有声，君无欺言。

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梨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梨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同埋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梨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道琼斯指数是报51,681点，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75,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377.09 美元，卖出4,37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是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是2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6: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4: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7: 听歌不单止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8: 花落水流，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耳声词，茶是拔声，督是督鱼的声音，而撑就是锣声了。
1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初9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0%个噃。咁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唱出嘅《夜月琵琶》，咁而呢一支曲咧就系吊寄彩云追月嘅，而填词咧就由陈锦荣老师咧就填上呢一首嘅。夜月琵琶，即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主唱嘅，即刻送俾大家夜月琵琶。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陈玲玉唱出的《夜月琵琶》。好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呢就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呢就会再高一两度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㗎。稍后局部地区呢有骤雨啊。随后一两日呢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呢79%㗎噃。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梁醒波、邓紀晨同埋郑国宝唱出嘅《鬼马姻缘》呢，即刻送俾大家。
1: 喂，阿阿梅德兰，喂，我哋呢次咧够晒威水啦啩？
2: 够威水啦！我哋驾私人火箭去登陆月球噶嘛？我哋。

0: 呀，你無謂講埋曬啲唔清晰嘅嘢啦。啊啊，那個老師仲未嚟嘅，你點解呢？你話佢？
1: 佢梗係驚住個熱女嫦娥靚過佢。咁佢咪要游多層灰水，變翻正個法字嚟得咯。
0: 嘿，混帳混帳混帳，我經已吩咐曬啲人咧，依中要發射嘅啦嘛。你而家夠鐘㗎喇，你夠殺嘅氣人真係俾佢急死人㗎俾佢。真係我嚟緊啦，羅斯嚟緊。羅斯呀，羅斯呀，行快啲呀。
2: 哎呀得啦，使乜咁心急啫。
1: 冇錯啦，實咗開始數數目嗰陣至上太空艙都未遲呀。
0: 打領呀，打領呀。
2: 乜嘢
0: 喎？哎呀，睇你行成危難㗎嘛，你點搞㗎？哎呀真係。

0: 開咗啦，摩打開咗噶啦。
1: 哎呀，而家我唔係啱啱趕到咯。
0: 哎，怕你嘅，怕你，你快啲一齊上太空艙啦。
1: 咪住！
0: 哎，又咪住！

0: 时候，你知唔知要咩实佢最好啊？
1: 梗系啦，我咩实噶啦，我哋一齐上呢
2: 个。上呢个，上呢个。嗱，大家准备好未
3: ？OK，OK，
2: 耶！而家我倒数数目，咪坐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输咯！

0: 錯啦。
1: 喂，阿羅斯啊，無謂講咁多啦，我會監視住佢嘅。
2: 係，佢監視我㗎嘛。
1: 而家我哋要子母船分離㗎啦。最緊要就顧住個控制室，分分鐘都會發生意外㗎。
2: 係啊，喂，帶領啊，你千萬千萬啊，隨時隨刻要檢查住嗰啲儀器啊，睇佢有冇損壞咗啊。

0: 咩啊？
1: 你咪咁傻啦！
0: 我唔系傻啦。
1: 如果你有笔差咯喎。
0: 喂，大家嚟先。
1: 你要去边先揾翻一个咁重磅先得噶？
2: 哦，你中意嘅肥啊！

0: 咩啫咩啫？
1: 我会揿 TV860个掣咯，咁啊嘢都睇到晒你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唉，合草精已经正草精
1: 啦。
0: 诶，咪住，我而家试下你先啊。比如子母船脱离，咁你应该揿边个掣？
1: 哎呀，我知啦。
0: 你话我听，
1: 你前世唱戏嘅你啊？
0: 你话我听，
1: 将254同 A84两个掣一齐揿啊嘛。
0: 唉，冇错啦。

0: Darling 啊，而家啱時間啦啊，我哋準備上登月報，你準備咁滯啊？
1: 嗱，快得啦，講明你聽啦。
0: 乜嘢乜嘢？
1: 我真係有嫦娥嘅話咧，你千祈咪搏亂至好啊！
0: 哎呀，你真
1: 我分分鐘開個 TV 嚟睇住你㗎。
0: 係咯，長氣沉氣，真係怕你㗎啦，我梗顧住你嘅，嚇唔係啊？
1: 咩咩咩咩，講
2: 乜啊？係係係喂。我哋上登月報啦，
1: 嗱咁你哋去啦，我會環繞月球軌道嚟等候你哋回航會合噶，至緊要保持聯絡先至好啊，
0: 梗係啦，
1: 記住啊，
0: 啊得啦得，
2: 好，喂，阿羅斯啊，嗱啲
1: 乜嘢啊，
2: 駕穩冇船啦，
1: 啊嚟啦，
2: 撳 A84254 啊
1: ，OK，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你咪咁紧张啦，容不二真系发现嫦娥嗰阵，嗰架电视机俾你打烂啊！
1: 哼，好好吧，好吧，好吧。唉，算啦，你点啊？你讲得掂噶？喂，阿色龙啊，吓、啊，我哋睇真下呢笪系咩地方，揾地点降落噶啦要。
0: 好啊。
1: 嗯、
0: 啊。喂喂喂喂，哇哇，你睇呢度凹不平，系咩地方嚟？喂，
1: 等、啊、我睇下。啊哦，切！呢处咪就系探月路程第一集《蓝天门外》啦嘛，系。

0: 咁我知啦，即係馬騮精孫悟空大鬧天宮嗰陣，咁偷個黃老蟠桃就俾嗰啲天兵天將，
1: 天兵天將啊嘛，
0: 俾啲天將天兵啊，
1: 係追佢啊嘛，
0: 咁啊打到天翻地覆，所以搞到呢度甩突不平啊。
2: Hello， 嘉玲，嗱既然地方甩突不平咯，你就唔好放落去啦 ，Over。
1: 知道啦 ，Darling， Over。
0: 哇！喂，咦，突然間，哎呀，喂，乜呢度咁熱嘅喂？
1: 啊，黐線！

0: 喂，色龙啊，你住就系探月路程第二站必经之路，必经之路就系嗰个老坑啊！
1: 佢老坑财白星君啊！
0: 你梗系想见财白星君，我都想。唔系，嗰个太上老君炼丹嗰笪地方嚟噶啦。
1: 咁我明白啦，即系马骝精卫偷呢粒丹，俾嗰个太上老君捉住入嗰个炉，咁就割到佢金睛火眼。
0: 哇，真系到噶嘛！
1: 怪得呢条咁鬼热。
2: 喂，你韩色狼，乜你哋唔记得咗件太空衣有空气调节制嘅咩？你哋快啲抌太空衣 KT102 个冷气掣就冇事噶啦 ，Over。
1: 系噃 ，OK。哇哇，
0: 哎呀，
1: 成个人晒
0: 晒唔同啊
1: ！Thank you， 哈哈，
0: 多谢多谢
1: ，Over。
2: 哦，挨得冷，你咁快就晕晒浪啦，连禁制。

0: 錯啦，喂，好彩多得羅師你提醒，喂，咁我哋快啲飛開呢度啊，揾地方降落，
1: 係啦，揾地方降落，好啦，嚟起飛，而家起飛，
0: 哇，二威。
1: 咩呀

0: OK， 遵命遵命。喂，准备降落火箭。
1: OK。咦，
2: 达令啊，你而家登陆艇会打翻斗六啊？
3: 达令啊，唔知点解喎。一定是火箭有了毛病了，怎么算呢？
1: 哎呀，不怕、啊、等我按那个 AD1004 啊，嘿，平衡真
0: 是做不下，快点。
4: 还是你好记性、得了，定翻晒了，来再按 TOC228 进入轨道制。
1: OK、
2: 真是被你们吓死我啊，现在没事就好了，
0: 平安冇事啦 ，Darling。我哋而家飞入月球嘅缺口处啦，吓，嗱 ，Over。

0: 令啊。嗱，咁你可以放心啦，我一早就话冇月女嫦娥噶啦嘛。嗱，咁你而家安乐啦，唔使合干草啦。何止话冇人啊，相信虫蚁都冇只啊。Over over。韩赤乐啊，
1: 吓、
0: 啊，喂，我哋，哎呀，我哋真系实咗够攰噶啦。
1: 梗系啦。
0: 哎呀，哎呀，喂，不如大家合阵啦。抖足精神咁，然后至踏脚落月球，慢慢去窥察下咧。
1: 好啊，
0: 嗯，
1: 哎呀，我都觉得好眼瞓。
0: 眼瞓啊！
1: 喂，阿罗斯啊，你都休息噶啦喂。
2: 系啊，你哋都好攰噶啦，咁你哋唞下先啦，我自然会环绕月球等候你哋汇合噶啦 ，Over。
0: 系咁啦 ，Over。喂，黄色狼啊，教教猪啦，教教猪啦。哎呦，
1: 哎呀。

0: 哎呦，
1: 哎呀，
0: 你都住担大包添，连埋啲咁嘅奇装异服上嚟到月殿，想诱惑我个爱人系嘛？你系咪想死？
1: 哎呀，大佬啊，喂，唔该你收埋个斧头子讲啊，哎，你唔。

0: 对啦，你叫韩色狼系嘛？顾名思义，你就系真系色狼一名啦。你想贿赂我个爱人，仲带埋凡间嗰啲咩叫做迷你群嚟到天宫入边，诱惑欲感又伤风化，非杀不可。
1: 唔使咁恶嘅大老兄，
2: 睇咩睇咩睇咩？
1: 我睇佢样十足十似挨得冷同俄罗斯喎，好，等我拆穿佢西洋镜至得。喂，挨得冷，你唔使扮古扮怪嘅。

0: 话喎，又话我似安乐斯啊，咁边个安乐斯啊？
1: 因为我同埋一个朋友挨得冷，一齐嚟个月殿噶嘛，咁佢仲有个搭领俄罗斯喺母船等我哋回航嘅，但系佢两个十足十指，你两个一样，咁我咪以为系佢两个掹掹尾捻化我咯。
2: 我出。

0: 喂，哎呀，哎呀，哎呀，喂，哇，做咩啊？
1: 做啲嘢喎，车寒车浪啊！你揽住我做咩家伙？你撞鬼咩？
0: 唔系啊，阿倪德冷，我见到嫦娥啊！
1: 吓，见到嫦娥真系假噶？
0: 系。
2: 喂喂喂，倪德冷啊，你作反咩？寒色狼，你话咩嫦娥啊？喺边树啊？空发。
0: 啊，罗斯啊，你咪咁快闹字啫，我发梦啦，奥弗。
2: 乜话发梦，奥弗？
0: 系，冇错。

0: 仲有个上我先知。想自知丹桂树激嬲吴刚怒目争眉呀，仲喺度鼓头啊，
1: 吴刚点样噶？
2: 吓，系咯，佢点样啊？
0: 点样？佢满口系胡须，与艾德。

0: 喂，韩色狼啊，咪讲咁多啦，快啲落嚟吧啦。丹桂树就冇，哇，呢度闪闪发光，嗰啲都唔知金沙定抑或钻石。喂喂，人哋话跌倒就揦扎沙啫，我哋一场嚟到月球咯，呢啲咁嘅嘢都要执翻成灯翻去得噶笨。
1: 哦，好啦，等我落嚟先啦。
0: 快啲啦，
1: 或者行远啲，希望有奇迹出现咧。
0: 系啊。
2: 喂喂喂，你哋系就快啲啦，我唔等得咁耐噶。
0: 系啦系啦。
1: 哦。听到啦，喂阿埋得啦，
0: 咩咩？
1: 喂，我落嚟啦，
0: 快啲啊！
1: 帮下手扶下我啊！
0: 哎呀，得啦，企位啦！
1: 哇，喂喂喂，乜成个人轻晒嘅喂？
0: 你估
2: ？Hello， 黄色狼，成呢套挨得啦，四围睇下就得咁啊，睇下仲有乜嘢奇迹出现啦，
0: 好
2: 啊！
1: 好啊，喂阿埋得啦，
0: 咩咩？
1: 我哋先围下噶啦，
0: 喂，达令啊！啊！原来月球上边仲讲话有嫦娥添，乜嘢娥都冇，边有女人啫？连水都冇滴嘅。

0: 喂，达玲啊，达玲，我哋准备回航噶啦吓，嗱，你准备回合啦。
1: 得啦，我等你噶啦，你快啲啦，好事啊。
2: O K， 艾德兰啊，
0: 咩？
2: 我哋打破私人第一次登陆，
0: 喂，
2: 咁要留啲纪念品喺度先得喎，吓、啊，喂喂，啊、你话留低啲咩好啦？
0: 系咯，啊，留低啲乜嘢咧？留低啲乜嘢可以永远唔烂得嘅咧？
1: 喂喂喂，奇群色狼，咦、啊？你想话留低啲纪念品就容易啦，你想送俾嫦娥嗰条迷你裙系用玻璃纤维所做噶，永远保持不烂嘅，咁你留低做纪念品唔系得咯 ，Over。
0: 系喎，
2: 系喎，喂，艾德兰，我哋一齐搬啲月石上登陆噃，吓、啊，喂，咁就将嗰条迷你裙留为纪念咪得咯，系嘛？
0: 系嘛，好好，等我上登月步先吓、啊，你将嗰条迷你裙嚟插起，然后咯，翻上登月步得噶啦，
2: 好，
0: 插好未？
2: 吓、啊，
0: 插好未啊？
2: 插好啦，
0: 系，咁啊，翻上嚟啦，
2: 好，好，好。
0: 哎，
2: 收梯啦，收梯
0: 啦！嗱，而家发动火箭回航回合啊！
2: 哇，呢次我哋私人登月成功啦喎！
0: 已经成功啦，什么讲？嚟嚟嚟，快啲翻落地球啦！我哋，
1: 喂喂，翻嚟
2: 咪住，
0: 做咩啊？
2: 我哋嚟一个创举好唔好？
0: 咩创举法啊？
2: 嗱，从来系人啊，未曾试过喺太空订婚啦。
0: 切，咁啊，梗系未咧。
2: 系咯系咯，嗱，咁你哋两个大组咧，唔使讲都心心相印，
1: 系嘛，
2: 老师系嘛，系咯。嗱，咁不如就喺太空订婚咧。
0: 咁又冇结婚
1: 人
2: 啊？哎呀，我做太空月老啊嘛。
0: 哦。
2: 嗱，咁你哋就系太空新人咁好唔好？
0: 吓，唔知啊。
2: 你话点啦？
1: 打你走嚟
2: 咧，
1: 打你你话
2: 揸手，
0: 有啊？点啊，罗斯？

0: 刚刚欣赏过由梁胜波、邓纪晨同埋郑国宝唱出嘅《鬼马姻缘》，节目去到尾声噶啦，李慧台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佩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佩森特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同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亦提到，

0: 加尺度亦都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嘅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到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是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爸爸，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爸爸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仲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igh Rocks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他为事件道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号在北京参与 High Rocks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是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都被批评没有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和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说比赛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不适，承认失禁之后是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且退还所有积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5: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6: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7: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

0: 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09啊，听到呢个老歌播戏，又知道系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啦。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咦都系九、哦。8月初9，新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1%嘅。

停定未呢架车？呢架系特别快车，周旋姐姐嘅歌声。喂，停未？停啦。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0%嘅。我哋一齐捉迷藏。

叶敏姐姐的小白菜，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好想送俾阿佩佩嘅契仔收听，因为契仔星期一结婚，祝佢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人生何处不相逢，系啊，有缘嘅话，无论你去到天涯海角，你都会撞到你要撞嘅人嘅，系啊，冇错啊。有冇试过咧去旅行咧，喺第二个地方撞到朋友啊？佩佩试过，嗰种感觉真系好特别啊！可能喺香港咧好繁忙，其实基本上电话都冇一个嘅。啊，去到一个外地咧，竟然撞到同一间酒店住，嗱，嗰个感觉几特别啊！我试过咧，系隔离房系自己嘅中学同学喺度住，你话几特别啊？那个感觉。跟住我哋咧有崔萍姐姐嘅歌声，嚟自1966年嘅作品。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来啊？

0: 你为甚还不回来，翠萍姐姐？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倚天屠龙记，我哋有秋官郑少秋嘅歌声咁啊。话说咧，佩佩咧就将屋企嗰套嘅倚天屠龙记咧就带咗翻公司，摆咗喺个台面啦。咁啊，同事走埋嚟，哇！呢本系珍藏嚟嘅，系啊，真系珍藏嚟嘅。虽然有少少黄黄地啊，因为都摆咗一段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但系咧呢本经典咧，确实咧可嚟即系一再回味，真系非常之厉害啊！讲紧咧，呢啲武侠片啊，而家好似真系绝迹咁滞啦，系嘛？即系当然啦，你话可能有啲内地拍嘅剧咁，同可能我细个睇嗰啲郑少秋啊，仲有黄日华啊、翁美玲啊、刘德华啊、陈玉莲啊呢啲，哇，好经典嘅武侠片，真系冇得讲啊！我细个嘅时候成日讲，点解以前啲人咁叻嘅咧？个个都识功夫，仲要识得飞来飞去嘅，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啊！仲要唔系一个识打，成家都识打嘅。我仲记得我好中意呢一套嘅《杨门女将》。

哇，呢啲真係陪住大家成長嘅一啲嘅電視劇武俠片主題曲啊，《萬水千山中橫》，我哋有關正傑嘅歌聲。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41啊。呢套你仲記得嗎？雪山飛狐啊，我哋有女方加上關谷英嘅歌聲。

0: 罗文的绝代上骄，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经典的武侠片，怎可以少了这套呢？来自1984年的《笑傲江湖》，有马业的歌声。
1: 马用争西上浮名，世事只想虚无。

愿君心寄取我哋有张德兰嘅歌声。继续我哋有神雕大侠嘅出现啊！

平冤獄，請良民，殺貪官名不平，冤假錯案罪滿刑，大俠翻天來糾正，來糾正。

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

听过嘅咧有刘德华主唱嘅《神雕大侠》。好，望下钟咧，就快到上昼六点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嚟，一阵间咧会带大家去睇中秋彩灯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說預計與何立峰會談時將會討論開源和閉源權重模型。報導指，開源權重模型是指公開核心要素的 AI 系統，用戶可以直接下載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微調。中國的開源權重模型越來越受美國企業歡迎，因為成本可能低於閉源權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和其他美國公司開發的模型。

0: 佢已經下令制定一項計劃，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同埋國防工業設施，應對有關威脅。報道又指，越嚟越多歐洲領導人警告俄羅斯可能正策動攻擊，以試探歐洲喺支持烏克蘭方面嘅決心。俄羅斯一直否認參與呢一類攻擊。總統普京曾經多次表示，俄方並冇攻擊歐洲嘅計劃。俄羅斯表示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以回應歐盟之前批准針對俄羅斯的第21輪制裁措施。俄羅斯外交部於當地星期五發聲明指出，歐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損害俄羅斯利益的第21輪制裁措施，作為回應俄方根據國內法律規定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當中包括參與決定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人員。從事旨在破壞俄羅斯聯邦領土完整活動的人員，負責實施反俄制裁、損害俄羅斯與第三國關係或阻礙俄羅斯海上航行的人員等。尼泊爾科學技術和創新部部長普恩表示，尼泊爾政府高度肯定中國隧道救援專家的工作。普恩於當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滿都會見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張茂明和中國隧道救援專家的時候表示，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為尼泊爾應對嚴重泥石流災害提供鼎力支持和無私幫助。尼方願意與中方加強在防災減災和災後重建領域的合作，不斷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張茂明就說，中方將會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繼續為尼方處置嚴重泥石流災害和災後重建提供幫助。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是 79%，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 51,682 點，跌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50 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6.91，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是 1.399， 人民幣 6.698， 英鎊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49，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76.91 美元，賣出 4379.44 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圍。FM 95.2 跑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

0: 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3: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4: 同你呢。
5: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唱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拟声词，茶是拔声，督是督语的声音，而唱就是锣声了。
6: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9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旅游及文化达人啊，呢个历史文化达人咧，伍志和阿和哥咧，今日咧会同我哋一齐去睇花灯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先请阿韦小宝出场先。始终会行运，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嚟自《鹿鼎记》嘅主题曲啊。
1: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除咗佩佩之外咧，当然咧，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阿和哥咧喺呢个电话旁边啊。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
0: 早晨早晨啊！嗱，今日咧就已经喺呢个八月初九啦，讲起
1: 咧，可能系七月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大家咧都好想咧，就系即系嚟紧咧有好多呢个中秋嘅活动啦。咁今年仲好，因为今年嘅中秋节咧逢喺呢个星期五啊嘛，咁啊五六日咁啊可以喺呢一个嘅欢度佳节之余咧，咁啊一家大细系咪都有啲好活动介绍俾我哋咧？
1: 系啊，其实今年咧就中秋节咧。即係我知道就應該有幾大型嘅事，我知道即係旅發局嗰邊啦，其實喺維園咧都有幾多嘅活動嘅。
0: 嗯，
1: 咁啊講翻轉頭啦，其實中秋節咧就係我哋即係中國人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啦。即係我諗我哋由細到大都過噶啦。啊，其實你估下，其實中秋節裏邊咧，我哋過去講咗好多非遺。其實中秋節裏邊有幾多嘅元素啊？是跟我們的非遺或者跟一些很重要的傳統文化有關的呢？我們過中秋的時候，
0: 我會覺得是燈籠的製作啦，月餅的製作都應該是啦。
1: 是啊，經常吃那些，
0: 是啊，是啦，
1: 你不可以吃
0: 啊。還有我知道是不是香港的舞火龍都是的？
1: 啊，是啊，沒錯，你全部答完了。其實呢一個節日呢，即中秋節呢，其實裡面除了是我們即係好重視團圓啦，係嘛？即係人月兩團圓啦，家庭一個機會去團圓。其實好多傳統文化咧，都喺中秋節裏面發生嘅。頭先你講嗰三樣咧，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今日我哋就集中講咧，就係其中一樣，就係花燈嘅製作技藝。咁其實以前細細個我哋都玩燈籠㗎啦，其實。咁啊，都有人攞啲竹篾啦，咁啊加啲紙啊，咁就做好多唔同嘅。即係燈籠咁啊，中秋節拎出嚟玩啊咁樣啦。咁維園咧，其實都係啊。維園如果大家有去，我相信就去㗎啦。其實每年咧都會有一啲花燈嘅，即係叫中秋彩燈會啦。咁以前甚至係喺維園以外咧，好多有啲唔同嘅即係大型公園都會有嘅。咁今年咧，我睇到佢哋個宣傳咧就搞得幾大型嘅喎。今年咧就旅發局啦，即係除咗康文署，其實每年咧佢哋其實就都會喺維園有啲彩燈會嘅，咁啊由17號開始，其實前日咧已經開始喺嗰度咧就做緊一啲即係花燈嘅裝飾噶啦。咁今年咧就多咗一啲元素，就旅發局原來搞咗一個咧有幾個系列嘅即係彩燈嘅活動咧喺維園咧就加入咗落去嘅。咁我覺得都幾有特色嘅，因為除咗香港嘅燈籠，因為以前我哋都係做香港為主嘅彩燈啦。今年佢哋引入咗咧，原來好多內地啊，甚至係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彩燈咧，都引入維園。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用咗咧南京啊嗰個秦淮彩燈嘅創作團隊咧，做咗一個好大嘅榕樹嘅燈組啊。我睇過都幾靚啊，即係幾壯觀嘅，用個榕樹就嘅主題啦，咁啊用呢啲花燈嘅製作技藝去到即係做出嚟嘅一個燈光效果啦，咁樣。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有特色嘅燈會嚟嘅。咁同埋頭先我講過啦，南京秦淮咧，其實原來又係南京嘅一個即係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喎。咁原來佢哋南京嗰度，其實我諗都唔係淨係南京嘅啦，即係全國咧，即係好多地方依家都有即係唔同嘅燈會啊嘅活動啦。咁南京咧，原來佢哋每年咧，即係有個秦淮燈會咧，佢裏邊都有，好似香港我哋維園咁樣嘅。咁我哋就有個大型嘅燈節啦，咁然後裏面有啲配一啲嘅手工藝啊，一啲嘅工作坊咁樣呢，都係一個當地嘅一個中秋嘅盛事嚟嘅。咁今年呢旅發局就應該請咗佢哋過嚟呢，用咗佢哋南京嗰邊嘅一啲嘅彩燈嘅技藝啦，咁就做咗個好大型嘅燈組。咁我都覺得幾好睇嘅今年呢個係。
0: 同埋呢，因為我都已經行過去望過啦嘛，咁我覺得呢，嘩，喺真係我哋其實唔使行入去，你坐呢一個電車經過呢，我都覺得好震撼啊，嗰個感覺。
1: 係呀，因為中秋其實大家都係熱鬧鬧啦，咁所以其實都是個傳統嚟嘅，等於我哋過年行花市咁。新年我哋都去一去維園睇睇啲花燈。咁仲有一個我睇到佢哋咧，其實今年除咗呢個南京秦淮之外咧，佢仲喺維園唔同嘅地方咧都做咗一啲嘅即係彩燈嘅一啲主題裝飾。
0: 好大型啊！我見到好大型啊，誇張㗎，係啊。
1: 係啊，咁佢話喺大約喺嗰個模型船池對出嗰度。
0: 模型船池係咪即係應該係喺近銅鑼灣地鐵站嗰邊啊？
1: 係啦係啦，喺嗰度咧，佢原來做咗一個咧叫做世界彩燈大街喎。
0: 嗯。
1: 咁啊，呢個真係幾犀利啦！咁佢就講咧，就話即係係用咗嚟自即係20個唔同國家嘅一啲嘅彩燈啦，做一啲嘅裝飾。咁咧，其實就即係。都是叫做帶向世界呢，其實我們中國呢很多的傳統節日呢現在都不是我們中國人過，或者不是我們自己中國的境內發生的了、即其實我們你見其實現在世界上譬如春節啊、端午啊、中秋呢，其實真的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中國以外很多的地方的華人甚至是外國的即係朋友咧、都係好熟悉，同埋都有做好多嘅慶祝活動嘅。咁、所以其實佢今次引入咗呢、這個即係唔同國家啦嚇嘅花燈製作咧，又可以反映到其實我哋呢個中秋嘅彩燈元素咧，其實真係可以即係邁向國際嘅，甚至係影響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節慶活動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都幾有趣，即引入一啲唔同地方嘅彩燈嘅。裝飾啦咁樣咁啊、推向國際化啦，真係。
0: 嗱，通常咧，我哋去呢啲彩燈會咧，集中喺呢一個嘅中秋節前後嘅。我知道今年咧，佢哋喺正日呢一個中秋節咧，有個亮燈儀式，有個大大嘅月亮嘅喎，係咪啊？
1: 係啊，下個禮拜就中秋節啦，真係正日啦。佢哋就應該喺咧25號啊，即係中秋節正日咧嗰日咧，應該係星期五晚嘅話，應該好多人啦，星期五晚。係。咁佢哋咧就喺6:30。開始呢就會有一個亮燈儀式嘅，咁呢嗰日呢就應該我相信就好多人㗎啦，我相信都好好睇嘅，因為好多咁多咁靚嘅花燈一次過呢就點亮啦，咁應該係一個幾壯觀嘅情況嚟嘅。咁啊下星期我諗係一個高峰期啦，不過即係我都建議如果大家依家因為佢都開咗部分都開咗㗎嘛，其實今日啦或者你哋聽日呢即係趁住未到中秋節高峰期，大家可以先去睇睇先。咁啊下個星期正日呢可以再去多次，咁啊可以真係睇到唔同嘅花燈嘅一啲嘅設計啦咁樣。不過呢我都要提醒話，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就南京啊世界到，我哋香港嗰部分都好睇㗎喎。即係我知道呢康文署佢每年咧，有時都即係我哋做一部分係香港嘅花燈咧，都會請咗香港一啲嘅非遺傳承人啦。咁要用呢個花燈嘅扎作技藝咧，去扎咗唔同嘅主題嘅。好似之前有扎過即係全運會啦，有唔同嘅即係同社會即係當時一啲嘅好近時事嘅嘢咧，可能早期扎過長衫啦咁樣。咁其實花燈扎作咧，即係依家我哋睇到都唔係一啲好。傳統啊，真係我哋細細個真係一個燈籠咁簡單，好似今次佢哋又扎咗棵即係好大嘅榕樹啊，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主題啊咁樣。咁其實咧呢種都係睇到傳統文化嗰個傳承啦，即係我哋工藝係一樣嘅，不過你扎出嚟嗰個產品啦、或者個作品咧，其實真係可以因時代咧去變化。咁所以去到呢啲燈會，大家除咗去感受個中秋氣氛咧，其實都可以睇下其實啊。我哋依家加入咗新元素，或者啲花燈嘅主題，可能都係好接近我哋現代嘅生活咯。
0: 係啦，你講起咧喺銅鑼灣維園睇呢一個花燈會咧，我就諗起舞火龍啦。其實咧，我都係好想咧逼入去咧睇呢一個舞火龍嘅，但係咧真係只可以用逼呢個字啦。同埋咧，我即係。時常地都逼唔到入去，但係咧圍院有個位置咧，其實可以望到一部大電視，可以睇到入面嘅情況㗎喎。
1: 係啊，圍院其實咧近年咧佢就條火龍冇埋入圍院啊，咁咧就其實過往就冇嘅，因為今年開始即係我諗近年啦，係咪今年咧？近年開始都係㗎啦。咁咧冇火龍咧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國家級非遺啦。咁旅發局我見佢哋咧就近年都好大力去宣傳嘅，咁甚至咧就將條火龍咧。由本身佢哋大坑嘅地區引咗入去圍院，咁咧就個空間更大啦，因為以前大坑就比較窄啲啦啲街道，咁啊依家都係一個幾受歡迎嘅項目嚟嘅。咁其實講起舞火龍咧，其實你覺得點解佢哋會舞條火龍咧？你有冇聽聞其實？出面怎樣去解釋這件事的呢？舞火龍
0: 我記得就應該是不是跟疾病有相關，所以呢就驅除疾病是這樣來源的嘛，我沒有記錯。
1: 是啦，對啦，那就 佢個源流真係咁樣嘅，咁其實就係過往啦，喺村裏面發生瘟疫，咁你又當一啲傳染病，某種傳染病啦嚇。咁咧就佢哋就認為咧，如果喺村裏面去冇呢條火龍咧，就可以驅除呢個瘟疫嘅。咁呢個傳統亦一路延續到今日啦。咁所以其實冇火龍咧，就有一種驅瘟疫嘅功能。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佢條龍咧就係喺8月14、15和16龍嘅嚇，就會喺大坑嘅社區裏面咧，就係舞動同埋巡遊嘅。咁其實最早佢哋開始嘅儀式咧，其實就係喺一間廟裏面開始嘅。佢嗰間廟咧就係喺大坑裏面一間叫蓮花谷嘅廟宇嗰度開始嘅。咁就喺嗰度有個儀式就叫做啟動啦，即係有條龍起動咁樣。咁蓮花宮大家都去過啦，其實佢係即係拜觀音嘅，因為觀音同蓮花就有關係咁。其實間廟都幾得意嘅，佢真係一個蓮花嘅形狀，佢唔係好 typical 正方形嘅，佢真係一個圓圓地形啦，有啲花嘅形狀咁樣嘅，幾有特色。嗰晚咧就會佢哋就會喺個廟做儀式啦，然後就插滿曬香咧，咁跟住咧做一啲儀式之後咧就會開始舞動噶啦，咁啊連續咧就冇三日咁樣嘅，咁。其實冇火龍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儀式啦。即係以前有啲人講過，其實冇火龍係一個幾科學嘅做法嚟喎。如果就住驅瘟疫，就係咧，你可以想象下咧，嗱，嗰條龍就插滿曬香啦。咁其實你去過都知㗎啦，好煙㗎嘛，即係其實煙到你真係好感動流涕㗎嘛，其實隻眼睛供得好犀利。咁你諗下嗰陣時，如果喺村裏面咧，你冇住呢條龍咧，喺村裏面遊走咧，係真係有一個。幾有趣嘅消毒作用喎，即係諗下嗰條龍咁大條，插滿曬香，咁就變咗個好大型嘅煙燻系統啦。咁你如果經過每條村嗰陣時好窄啫嘛，嘅大街小巷，其實你真係有少少好似消毒嘅功能嘅。如果呢個方法去到驅除瘟疫咧，我覺得係真係幾科學嘅喎。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人有時以前我哋去睇啲傳統儀式咧。即係今日我哋睇就係一啲習俗啦，可能早期大家真係有個諗法咧，其實用一條火龍嘅形式真係可以咧為個地方咧潔淨下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慢慢咧，即係久而久之咧，就會成為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儀式啦。咁同埋冇火龍，我覺得除咗個習俗之外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就係嗰個凝聚社區嘅功能，但係依家冇火龍就由大坑佢哋嗰個街坊個組織去到做啦。其實我睇到咧，佢哋咧其實每年咧為咗冇火龍咧，佢哋真係可以招好多嘅義工啊，好多嘅方眾咧，就喺呢段時間翻嚟，就喺冇之前就做好多訓練班啦。佢見到佢哋好多活動，即係去培訓嗰啲人去點冇條龍，冇條龍唔簡單㗎。其實你睇條龍咁鬼巨型咧，
0: 係同埋你冇咁耐，你隻手唔夠力，你都搞唔掂啦，係嘛？
1: 係啊，所以你好多人喺度接班㗎，你見佢不斷換人㗎，因為好鬼重啊，嗰條龍有啲個龍頭啊。咁所以其實你可能即係一百幾廿人，將百幾二百人都有，我諗佢哋就係去一齊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咧，佢每年真係透過冇火龍呢個活動咧。去凝聚翻嗰個大坑嘅方眾，你都知道其實以前就大坑一條舊村啦。你今日嘅城市發展其實已經係你都唔會有一個村落嘅組織去到維繫啲人，可能大家都係搬嚟啊，冇乜特別嘅凝聚嘅一個原因嘅，可能大家咁住埋一齊咯咁樣。咁但係佢嗰個地方就透過呢個大型活動咧，真係凝聚到啲街坊，甚至大坑以外嘅人咧，我知佢哋特登都過嚟。參加嘅，即係參加冇火龍喎。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除咗個特色中秋嘅特色之外咧，仲係一個即係凝聚到佢哋地方嘅一個好重要嘅年度活動啊。咁而家就更加成為我哋香港人嘅一個好重要嘅節啦，甚至一個旅遊嘅重點添啦。所以呢樣都好值得去參與嘅呢個係。
0: 不過咧，大家咧就知道，因為真係好逼嘅，因為你諗下嗰條街其實好細嘅啫嘛。咁你如果逼咁多人，仲要有個位置係劃咗係俾條龍去舞嘅話咧，咁即係再逼上加逼。我其實試過兩年咧，喺個外圍我係入唔到去嘅，所以最後咧就去咗維園嗰度睇直播啦。咁但係我知道條龍都會舞入嚟維園噶嘛，係嘛？
1: 係啊，呢近年都會入嘅咁。15嗰日就正咁會入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我都建議咧，即係你可以去嘗試下睇下大坑，不過我相信下 行到入去嘅機會都好，咪除咗你好早去霸位啦。咁、反而維園嗰個觀賞嘅空間就更舒服嘅，因為一嚟維園就好大啦，佢入咗球場啊嘛。二嚟佢依家都好似有一部好巨型嘅 LED 電視嘅，咁咧就即係冇得睇睇電視都幾好，同埋嗰個空間都易睇嘅，因為舊年咧我都有去。去年我哋喺個大球場嗰度咧，就好自由咁舞動，因為你諗下喺即係如果喺大坑嗰邊咧，其實真係好窄嘅，你唔會做到啲佢哋有啲即係盤龍啊啲，佢有啲名詞我都冇特別記得，佢有好多特別嘅舞動嘅姿勢，咁啊喺圍院嗰邊咧就更加可以即係做到咯，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今年去嘅話咧，咁就留意一下，即係大坑嗰邊之外咧，就圍院嗰邊我覺得都幾值得睇嘅嗰日。冇火
0: 龍
1: 表演，
0: 係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中秋節正日，咁啊，可能咧，你一家大細食完飯又可以過去行下彩燈啦。如果就啱到時間，又可以預見條龍啊，更加理想啦，係嘛？咁但係你話如果唔係想喺呢個正日啦，其實你今晚去，其實都見到頭先阿和哥你介紹嗰啲花燈啊，嗰樣都見到噶嘛，係嘛？嘛？
1: 系啊，其实今晚开始到下个礼拜咧，成个维园附近一带都好有，都唔系净系维园，我谂香港啦，都好多呢啲中秋嘅氛围噶啦，大家都感受到。
0: 系啦、啊，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一路行咁啊，影下相啦，人月两团圆啦，开开心心过一个中秋节，呢、這个系最理想啦，系咪咧？
1: 冇错冇错，呢个家庭团聚嘅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啊！
0: 冇错，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祝阿和哥中秋节快乐啦！
1: 系，大家咁话。
0: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1: OK， 拜拜。

唔該曬黃哥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講聲再見啦。再見到大家咧，將會係呢一個嘅下個星期四呢個迎月嘅日子啊。咁啊喺呢度咧，佩佩都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啦。臨走之前提提你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咁約定你下星期四同樣時間清晨爽利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六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的评论。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是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联盟是反对党阵营，在349席当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政府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每三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工作组就应对人口老化提出70多项的措施，包括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当局初步考虑他们要在原居地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并需要接受获认证的培训，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施政报告亦提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政府会与商会合作推出合共10000个职位给29岁以下的本港青年去申请。 青年協會的代表稍後就會跟我們講下現時畢業生求職面對的困難，還有對於這個計劃有什麼建議。
3: 惠爾斯親王醫院就發生醫療事故，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需要進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經急症室入院，因為沒有帶身份證明文件，經醫生臨床判斷獲發正常餐，病人獲餵食之後是不適，心臟停頓，其後離世的。醫療衛生界立法議員林哲元就說，接收病人過程是經過專業評估，形容事件罕見，但應該有辦法盡量避免，陣間會聽他分析。
2: 名古屋亞運今晚是開幕的了，而本港今年就推出了不少的措施去協助隊際項目發展，譬如好像手球隊那樣。而至於新興運動方面，港隊都有派員參與，包括滑板，一陣間亦都會和大家詳細介紹。
3: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日前就在歐洲議會全會度提出讓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聯席成員的，有意見認為加拿大和歐洲都想擺脫對美國的依賴，馮德萊恩提出这个概念是开了一扇门，但是联席成员这个初步概念在多方面未有明确答案，所以大部分的欧盟成员国回应并不热烈，阵间还看天后会分析。
2: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是研究基地，早前就同一间口腔医院完成了全球第一宗大熊猫下巴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令到这只大熊猫终于都可以正常进食和活动。究竟今次个矫形治疗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反复向上，连升两日。美国十年期债息重返五厘以上，美元指数企稳100以上，而油价就先升后回。道琼斯指数最多跌280点，低见51497点，收市是报51682点，全日跌了95点，跌幅大约 0.2%。标普500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升幅大约 0.2%， 创了一星期收市高位。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近0.4%，创半个月新高。记忆体晶片和光通讯股份做好，希捷科技、Coherence 同埋 Sandisk 升近7%，同埋去到大约11%。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比特币升穿81000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做好。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跌大约1.7%，连跌3个星期，并创咗三月以嚟最大单星期跌幅。标普500指数就跌咗大约0.1%，连跌两星期。纳指就升咗超过0.7%。欧洲主要股市跌1%。以上扭转上日升势，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9点，跌了大约1.5%。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304点，跌1.6%，创大约两个月的低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65点，跌大约1.5%，创了四个月新低。汽车和电信股受压，大众汽车急挫近6%，集团大幅下调业绩预期，由于计提大约100亿欧元的减值损失，主要受到保时捷经营困难所拖累。今个礼拜累计英国股市升大约0.1%，德国股市就跌1%，法国股市亦跌1.4%，分别是连跌3个和6个星期。美元指数反复向下，但仍守住100关口，最多是跌大约0.1%，低见100.16%。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至1.25厘，日元汇价大幅波动，一度是跌穿158兑1美元，创了半个月低位，其后曾经急升去到155.8附近。据报日本当局在外汇市场进行了汇率询价，被视为干预汇市之前的初步行动。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91，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金价持续做好，由于油价走弱，舒缓市场对通胀压力持续的担忧。现货金逼近每安士4400美元水平，高见4399.41美元，升大约 1.4%， 最新是报4379.44美元。纽约期金12月合约收报4424.9美元，升大约 0.6%。英美期油连跌三日，今个礼拜累计就个别发展。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 103.87 美元，跌咗 0.9%， 今个礼拜跌咗超过 1.2%， 结束两个星期升势。纽约期油10月合约就收报 100.3 美元，跌大约 1.6%， 全个星期升咗超过 0.2%， 连升三星期。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大约 1.6%， 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11元。腾讯 ADR 升近 1%， 折合系报422.8。京东集团和平保 ADR 靠稳，汇控 ADR 就跌了超过 1%， 折合系报159.8。小米、友邦、港交所和内银股的 ADR 都偏软。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寻日初段曾经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收市系报24750点，全日升咗146点，升幅0.6%，主板成交额大约2665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好，收市升咗2.2%，收报4405点。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咗0.2%，科指就升咗近2%。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视野谋划香港金融发展。赵家俊报道。
6: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问题。
7: 正正是因为我手上已经有或者将会收人民币，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场景可以用人民币，令到我不用去考虑汇率的配对。行政长官他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以后都会找更加多的场景是能够用多些人民币，包括人工东江水，包括培训的时候如果牵涉内地机构的，是不是我们支付相关款项都是用人民币。这个是收和用之间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来的。
6: 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对香港的意义在于思维的转变，用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金融发展，令香港由资金的必经之路提升至资金的必选之地。他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去年将香港纳入全球仓库网络后，至今在香港已经储存超过30000公吨金属。他将亲自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报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被问到如何平衡相关风险，许正宇说已经有机制在资产配置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内地住建部表示，将会推进房地产项目现楼销售，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亦都会大力整治招标投标乱象，同埋拖欠工程款问题。李以琴报道。
8: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十五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佢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嘅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9: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8: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下星期一再见。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照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47，同大家睇下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预测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就系中。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3: 今日的事，
2: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早前离世，治丧委员会今日下午到晚上会在香港殡仪馆为董建华设灵，听日朝早就会举行公祭仪式。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3: 多名的主要官员会出席记者会，讲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相关政策范畴，包括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枢纽、房屋提量提质，以及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机遇。
2: 名古屋亚运会今晚就会开幕，康文署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会播放赛事。

0: 美国有科学家成功将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大脑组织移植到小鼠的体内，制造模拟人类神经发育的活体模型，有助日后研究自闭症、癫痫同埋脑麻痹等嘅脑部疾病，一阵会讲下。
1: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就联同一间口腔医院完成全球第一宗大熊猫下巴不对称功能嘅矫形治疗。嗱，呢只大熊猫因为下巴倾斜嘅问题已经系矫正啦，所以咀嚼功能都恢复正常，可以自由自在咁样进食同活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矫形治疗技术除了可以应用在人类身上，亦都可以应用在大熊猫身上。四川一间口腔医院的医生团队早前为一只大熊猫完成下巴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成功令大熊猫恢复正常生活。2022年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世的雄性大熊猫北合，因为妈妈的育儿经验不足，用口担住它的时候用力不当，导致北合左前肢严重受伤，需要在出世不够24小时内接受截肢手术。北合的合骨亦都遭受强烈外力撞击，下巴骨骼逐渐向左倾斜生长，令它合不埋个口，喝奶的时候持续漏奶。大熊猫基地兽医团队早前就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一个团队合作，为北合提供矫形治疗。兽医为北合口腔进行扫描，度身订造专用固定矫治器，其后为北合戴上特制牙套，引导下巴向正确方向生长。参与治疗的主任医师龙虎表示，全球几乎都没有关于大熊猫合骨发育的研究和文献资料，但是为了熊猫的健康，团队都勇于接受这个挑战，将人类矫形技术应用到大熊猫，是全球第一次尝试。大熊猫基地兽医话，在治疗初期，北合会本能地用条脷或者手脚整走牙套，他们要时刻睇实，才可以确保北合不会误食牙套，保证疗效。经过兽医团队多次检查和评估，北合的下巴倾斜问题已经矫正，咀嚼功能恢复正常。内地传媒报道，目前四岁的北合在基地内好食好住，性格活泼可爱，身体亦都健康。人类对大脑的认知仍然处于逐步探索的阶段，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有待开发。美国有大学宣布成功将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大脑组织移植到小鼠体内，打造出模拟人类神经发育的活体模型。史丹福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透过基因工程阻止小鼠自身的大脑皮质正常发育，为人类组织腾出发育空间，其后将人类皮肤或者血液细胞重新编程为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成微型大脑类器官，并注射植入小鼠体内。这些大脑类器官之后在小鼠体内成功存活并成长，与小鼠的神经系统紧密结合，建立功能性连结。临床应用测试结果显示，植入了大脑类器官的小鼠外观同一般实验白老鼠没有分别，一样会正常活动并探索环境。不过短暂缺氧会对小鼠植入的人类细胞造成实质伤害，证实这个模型能够有效模拟人类神经组织对发育期的损伤反应。团队成员帕斯卡表示，活体人类大脑组织很难拿到，这项技术提供研究人类神经细胞和脑部发育的新方法，未来可以用来研究严重自闭症、癫痫、脑麻痹和思觉失调症等疾病，观察疾病相关基因变化如何影响人类脑部发育。团队强调，这项实验严格遵循动物研究伦理，尽可能降低实验动物承受的痛苦，亦都持续评估将人类神经组织植入动物体内可能会带来的伦理问题。
0: 时间来到朝早的6:54，再同大家看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他谈到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是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的形势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在专访中是表示，无论是约束性指标亦或是预期性指标，都不会影响政府落实的决心。他说，指标的制定是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如果未达标，政府是会务实厘清是主观努力不足，定亦或是客观因素影响，调整整套工作，坚持是务实有为，不是空喊口号。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有一位青年人在地区咨询的时候说，找工不容易，特别是他刚刚毕业找工有压力，所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3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的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元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让市民住好一点、住大一点是特区政府的长远目标，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离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会在3个地点设置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有市民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又提到他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亦都有市民指董建华发挥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的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高并且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比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说，目前本港大约有36万名外佣，大约3至4成，即是超过10万外佣照顾病人和长者。照顾病人或者长者，新政策实施之后或者会令到业界震荡。香港印尼移工工会秘书就说，自施政报告宣布之后已经接获外佣查询，对于怎样转型为外籍家居照顾员感到兴趣。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今个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其后病人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是显示，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带身份证明文件，医院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是会将使用这个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来到调整他的饮食指示，故事病人当晚是获得分派正常的晚餐。 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明天的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先看一节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据报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贝森特说，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罗宇光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期与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说，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0: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是适得其反。俄罗斯就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又指英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俄方对此提出抗议，强调在俄方占据优势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罗宇光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对此不会坐视不理，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7月下旬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欧盟这一轮制裁措施目的是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等。俄罗斯外交部都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方指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回来本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惜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任浩峰报道。
2: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朝早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

0: 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远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远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形容事件罕见。
1: 就算你说在个文件上面预设食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是吃不到啊，吞不到啊，很快俗亲都应该停止了。
0: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元提出是不是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HJGO 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他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道琼斯指数报51682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91美元，卖出4379.4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路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德甲拜仁慕尼黑主场7-0大胜柏林联，奥拉斯首次在拜仁上演帽子戏法，哈利卡尼独建两功，打破德国顶级联赛最快攻入100个入波的纪录。这一场入球骚在18分钟由穆斯亚拿揭开序幕，哈利卡尼39分钟射入12码，上阵第98场取得第100个入波。完上半场前，奥拉斯在禁区顶射成3-0，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54分钟再有入波，拜仁之后入多3球，奥拉斯贡献其中2球，完成帽子戏法，协助主队狂扫对手7-0。 拜仁在四战获十分排榜首。英超独脚戏亦都大手交易，宾福特主场赠车路士三隻光弹，经过互无纪录加上半场，主队靠角球先开纪录，查顿安东尼换线顶成1-0，马天尼斯扑出舒特加单刀射门，但伊科泰雅高保中，83分钟宾福特扩大比数，到补时阶段后备入替加卡华路埋斋锁定3-0胜局。宾福特保持不败，5战得9分排第3，车路士7分排第7。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节同大家讲一些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全会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等的领域开展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亦都有出席并且发言，但就冇用到联席成员呢个称呼。
1: 有意见就认为加拿大和欧洲都是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冯德莱恩提出联席成员的概念是打开了一扇门。不过这个初步概念在多个方面仍然都没有明确答案，因此大部分的欧盟成员国的回应都不热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提出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希望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这个目标一同努力。冯德莱恩强调，这种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双方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欧盟希望将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又提到北极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卡尼同日亦都有出席欧洲议会，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但他没有用到联席成员这个称呼。他早前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正式成员国，认为双方应该透过全方位战略能力深度合作，来到确保战略自主权。加拿大与美国近期在贸易等方面出现矛盾，而且短期内未有缓和的迹象，因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透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对冲加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不过要有成熟的贸易以至伙伴关系，并非单向，是要双方你情我愿，透过洽谈才可能成事。欧盟与加拿大在2016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在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协议要全部生效就要得到全部欧盟成员国的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仍然有10国未完成批准，包括比利时、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而塞浦路斯议会更加在2020年否决这项协定。外界的观察就认为，在冯德莱恩提出联席成员这个构思之后，欧盟成员国的回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更加引述欧盟外交人士指，有成员国对此感到意外，亦都有意见指出，卡尼现身欧洲议会当日，欧盟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并没有在场，某程度上已经反映欧盟的态度和政治现实。由于欧盟法律体系目前不存在联席成员的身份，这个概念在现阶段仍然非常模糊，各方对于联席成员代表什么的市场准入标准、政策参与及权利义务仍然没有明确答案。分析认为，出现现在的情况说到底就是加拿大和欧洲都想尽快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怎样实践路径仍然未明。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加上美债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欧加正好可以成为对方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升温，亦都是双方互相借力的又一个证明。加拿大希望借欧洲扩大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就希望用加拿大来到证明在贸易、安全和战略资源等问题上， 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不过分析指出，从提议到真正形成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联席成员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还有加拿大最终获得几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谈判。有传媒形容冯德莱恩是打开了一扇门，但这一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目前未有答案。
1: 关注下名古屋亚运今晚就会开幕，而部分项目的赛事亦都已经展开。本港近年都推出了不少的措施去协助对制项目的发展，体育队伍的成绩当然都有进步的。例如是早前在全运会当中备受注目的手球队，队长谢永辉就期望今届亚运是可以做到新旧队员交替，让年轻的球员可以逐步接班。
2: 另外在新兴运动方面，港队都有派出运动员参与，其中滑板项目年纪最轻的港队代表只有11岁，他们的期望是怎样呢？一起听一下。亚运今晚开幕，多个项目的赛事已经展开，包括男女子足球、女排和女子五人篮球的港队代表都已经分别上场。除了足男排三大球，男子手球港队亦因为早前在全运会有出色表现而受到关注，他们首场预赛将会在明天上演，会同卡塔尔对垒。手球港队队长谢永辉表示，由于部分全运会的代表退役，今次亚运代表队有一半是新球员。第四次参加亚运的谢永辉期望今届可以做到新旧球员交替，逐步俾年轻球员接班。
4: 亚洲赛是个挑战会大很多的，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尽力啦，同埋我哋都希望俾佢哋见到，即系就算唔系职业嘅球队都好，我哋都希望喺呢个职业嘅赛场上面有可能比较职业嘅表现咁样咯，就唔好有啲低级嘅犯错啊，打到好波啊咁样。而家全队入边就得翻我一个系即系第四次打亚运会啦，咁喺阵中就真系一个老大哥的形式咯。咁我而家嘅目标就是或者个方向都是俾多啲年轻嘅球员去快啲攞多啲嘅经验。我自己都会记得我自己打亚运会嘅第一次系有几咁开心啊，几咁深刻啊。咁我哋好希望佢哋系可以去好享受呢个赛事。
2: 近年成绩有进步的还有女子垒球队。第三次参与亚运的队长刘晓君说，他们除了在去年的亚洲杯赛事得到第六，拿到亚运资格之外，今届全国赛取得3胜7负，得到第八名，都对成绩感到相当满意，又认为今届球队实力平均是近年最好。
5: 大家好像用了很多时间去练，因为今年多了很多朝早的加操，所以大家都熟了很多，还有去了很多国外的集训，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为了个目标一起向前行的。虽然有人入嚟同有人走啦，但是我哋留得低最少有5个人都是打第三届的。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呢5个的主力之外，佢 keep 住我哋都有新的人入嚟啦。所以我觉得今届已经是算是我哋用足心机去打的最好的一届。
2: 而第三次带领女子垒球港队出战亚运的总教练大岛田就说，期望在循环赛当中能够赢出3场。目标对手分别是泰国、新加坡和韩国，期望创出历来最好成绩。
6: 泰国和我们呢，我们会优先多少少的。新加坡就5-5的，其实是韩国就8-2啦，讲真8-2或者7-3的。当然我们尽量做得好，所有的都是即是最紧要是第一分边个攞先的。因为紧要的比赛的第一分那个分数是有3分的价值。所以就先第一分攞咗嘅话咧，就有机会。
2: 新兴运动方面，港队喺电子竞技项目派出40男3女出赛，系港队当中人数仅次于足球项目。至于港队滑板项目，就会派出2男3女出赛，3名女子代表黄以轩、黄若晴同温晓妍，年仅11至13岁。当中11岁嘅黄以轩系今届港队代表团当中年纪最轻嘅运动员。他最初在社交媒体见到滑板这项运动就开始想学习，至今已经练习2年，今次的目标是吸取经验并且完成自己的动作。
7: 我想多谢个总会给这个机会我啦，参加亚运其实一件很大件事啦，所以都挺紧张，会继续努力咯，自己表现想做到一条完整条线咯，跟着发挥得好多。 我想有一日好似比赛啊，有可能会攞到啲金牌咯。
2: 港队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体育项目，其中板网球、现代五项同摔跤系港队首次参加嘅亚运项目。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3，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中。

0: 威尔斯亲王医院是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需要食午餐的病人，日前是经急症室入院，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是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
1: 初步的调查就显示，这名病人因为未有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病人的临床情况，只是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和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成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亦都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最终获派正常晚餐。
0: 委员是向家属致歉，又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亦都是成立委员会调查，八个星期之内要完成报告。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他形容事件是罕见，听听他的看法。
2: 罕见的，但是我们都应该是有法子是尽量去避免的。首先第一个关就是医生为个病人做一个评估啦。咁评估我哋都需要系比较全面嘅。咁如果佢入院系譬如有一个譬如抽筋嘅问题，咁医生亦都会考虑到佢系咪应该可以食嘢啦。咁其实一个医生收个病人入院嘅时候呢，佢嘅基本指令呢都会包括病人系咪可以食嘢啦，食啲乜嘢啦，然之后佢需唔需要吊盐水啦，佢嘅监察应该几密啦，做啲乜嘢监察啦，即系血压啦、心跳啊、血氧等等啦，需唔需要俾个氧气佢啦，俾几多啦，吊盐水需唔需要啦，抽血抽啲咩血啊，做啲乜嘢嘅 X 光或者其他化验啦，药物啦，呢个基本指令嚟嘅，即系个个医生都会咁样写落去噶啦。即系你见到其实差唔多第一行咧，就系你会考虑佢系可唔可以食嘢，同埋食啲乜嘢嘢，需唔需要吊盐水等等。咁所以呢个评估咧系个个医生都会做嘅。下一步呢，就是当病人入到病房的时候呢，护士亦都是惯常都会再做一次评估的。当然医生有医生的专业，护士亦都是他的专业去评估病人，即是说经过两个评核的啦。咁因此就算你话喺个文件上面佢预设食某样嘢嘅时候呢，我哋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嘅关，一个护士嘅关呢，系做咗评估嘅，呢个正常程序嚟嘅。
3: 本身冇带身份证啦，医生护士可能话初时呢都未能够知道佢个病历，咁但系最后即系俾咗一个正常餐佢。
2: 身份嗰处呢，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有一个身份入院嘅时候已经证明到，咁喺个旧嘅病历嚟讲呢，一定系对我哋去照顾病人有好大嘅帮助啦。咁但系如果冇嘅时候，即系譬如病人冇带呢，咁现在嘅做法就系有个虚拟嘅身份身份证，咁个好处就系可以马上帮病人上嚟治疗，否则嚟讲你都唔知道点样去为一个冇身份嘅人去做治疗，所以你就即系设定一个俾一个虚拟嘅身份佢啦。但我哋要考虑嘅就係喺今天我哋有冇其他方法係可以证实到病人嘅身份呢，手机嘅 I'm Smart 又可唔可以呢，或者如果係用 HA Go 佢嘅密码又好，或者係佢嘅手指模又好，佢开咗 HA Go 系咪又可以证明到佢身份呢。即係我諗现在喺科技上亦都有其他方法呢，帮我哋可以比较快咁去用到个可以核实嘅方法证明佢身份啦。咁當然如果你話醫院會唔會留咗我哋病人嘅一啲生物特徵嘅資訊，就未必係最好啦，即係我諗我哋都未必想醫院攞曬我哋個手指模等等，咁亦都未必有需要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自己嘅手機上面係可以睇得到證明到我哋身份嘅時候，亦都可以有幫助。當然我唔知道喺呢件事上面係有冇乜情況啦，即係我諗醫管局都應該可以開始考慮，就係以科技去幫助我哋解決認證病人身份呢個問題囉。
3: 今次呢件事件呢，即係雖然係當時應該係未知道病人以往嘅一啲病歷啦，包括係有啲吞咽障礙嘅一啲情況啦，但係會唔會話都顯示得到呢，即係可能話醫生同埋護士呢嘅臨床判斷呢可能即係有啲落差啦，同埋亦都會唔會反映到可能話公營醫院呢其實都未必有足夠嘅人手或者警覺留意，即係病人进食嗰时咧，可能出现一啲问题啊。
2: 其实病房入边人手紧张呢个系好多时都系噶啦，咁但我唔知道喺呢个个案出事嘅时候个病房嘅情况系点样啦。但系你经过两个人嘅专业判断，而呢啲判断其实医生都会好小心，护士都会好小心嘅。 咁你仲有第三層，就是、如果真係餵食嘅時候，嗰、那個負責嘅人士，即係如果發覺佢係、那個病人係食唔到啊、吞唔到啊，好快俗親都應該停止啦。所以你話係有冇足夠嘅一啲關卡係有嘅，咁人員有冇足夠訓練，咁呢個當然就答唔到你啦。即、就、係、是、一般嚟講，我哋係需要訓練嘅，亦都需要足夠嘅經驗嘅。所以等下佢個跟完調查委員會會唔會有一啲進一步嘅發現啦，我哋暫時都係從個大方向去思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个体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今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要及时完善。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他已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说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AI 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政府和6个商会合作，在明年和后年额外创造合共10000个新职位，只限29岁以下的本港青年申请，学历不限，希望有志投身职场的年轻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就业网络单位主任黄文信就说，近年毕业生求职的确是比起以前是困难，有不少的职位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而被削减。他认为这个计划是能够支援毕业生，也建议可以让社福机构共同参与。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黄文信，听听他怎么说。
4: 最近呢，有几个现象呢，在我做了咁多年的青年就业里面呢比较少罕见。以往做咁耐青年就业的时候呢，都好少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啲大学老师主动找返我哋，就同我哋讲佢哋有啲嘅学生呢旧年毕业到而家都未找到嘢做。咁睇下我哋有冇时间呢跟进佢哋。见到呢，可能喺过去呢2年或2-3年里面呢，原来喺啲人工智能影响之下呢，令到个职位空缺少咗。好短时间里面少得好急。 但係咧大學生嘅數目啊冇即時少到噶嘛，咁所以會出現咧供過於求市場上邊咧工作少咗，老闆咧可以再精挑細作遞減，咁所以競爭相對嚟講就劇烈咗好多。因為我哋自己青年就業網絡咧都同好多唔同嘅公司企業咧做合作夥伴，我哋都聽過咧有啲公司咧就尤其是會計嗰邊嘅，可能係一啲嘅數字分析嗰邊嘅，同埋同一啲重視設計嗰方面嘅、寫文案嘅、翻譯嘅呢啲咧，全部佢哋原本三個人做嘅工作，而家咧一個人做，用 AI 做埋其他嗰兩個人的工作。
5: 政府就推出一個青年就業啟航計劃啦，係咪都可以過渡性咁樣幫助到一啲畢業生啦？你自己睇個聘用期同埋嗰個薪金係咪都吸引啊？
4: 今次呢個嘅計劃，如果資助嗰個金額或者嗰個係人工嘅比例維持六個月到咧，我覺得喺先導計劃，即係啱啱去回應呢個社會需要嘅話咧，呢個做一個起步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嘅。至於你話嗰個門檻、參加嘅資格，大學生、大專生或以下都得嘅話，會唔會更加難搞呢？咁其實喺勞工處裏面咧，另外一個計劃咧就係展翅青年見習就業計劃，服務到15至29歲，但係非學位。咁其實加埋呢個嘅話咧，政府啊，如果能夠做到個分流，非學位即係可能係高級文憑或者副學士或以下嗰啲，就流過去展翅青年就業計劃。大學生畢業嗰啲咧，就留過去今次呢個啟航嘅，做好呢個分流嘅話咧，咁應該都會令到唔同學歷嘅對象咧，有唔同嘅計劃可以拍入去嘅。
5: 對於個計劃有啲咩嘅建議啦？即係例如係點樣可以延續翻協助畢業生或者係青年啦長遠嘅就業需求咧？
4: 我覺得今次無論透過商會啦，透過唔同嘅行業嘅龍頭，佢哋去招募翻嚟公司咧，最好係有一啲同人工智能已經有一定嘅使用量同埋一定嘅技術、一定嘅訓練有關嘅公司會比較好。應該藉住今次機會咧，直接短時間裏邊咧，幫我哋嘅年輕朋友提升翻應用人工智能嘅技能同埋能力啊！最近呢兩個禮拜咧，我差不多接觸咗超過十幾廿個大學畢業生，舊年畢業嘅又有，今年畢業嘅又有，即係可能佢哋嗰個學歷或者個學術水平高，但係本身就業包括係咩咧？點樣寫履歷表？點樣去見工？點樣去分析佢見工個表現？同埋最緊要咩咧？佢哋嘅能力適合啲咩工作咧？其實呢啲咧喺大學裏邊真係冇教嘅。咁所以大學生畢咗業出嚟學到一啲學術成就，唔等於佢哋個就業能力會特別出眾。咁所以如果點樣令到呢一個計劃能夠運作順利啦，我覺得可以參考翻勞工處嗰個展翅青年就業計劃，能夠同我哋社會服務機構 NGO 一齊拍攝做，我哋就把關啲公司咧嚟到嘅時候咧，同我哋合作，我哋把關，同埋我哋以社工咧就跟嗰啲嘅年輕朋友咧作為一個諮詢個案，帶佢哋點樣去寫履歷表、面試、入行、適應，走埋呢六個月，再將佢哋嘅經驗。再去同佢哋接聚翻，同埋變成內化咗佢哋嘅能力，方便佢哋半年之後離開呢一個計劃嘅時候咧，仲可以喺出邊咧再揾你去做。咁樣一連串嘅服務同啲服務機構合作嘅話咧，咁我相信個效果就做得靚仔啲。

0: 政府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就应对人口老化提出70多项的措施，包括是以试验计划的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目标是在下半年拟定执行安排。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初步考虑这个岗位要在原居地有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完成符合当局认证的培训，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相信有一定的吸引力，比有需要家庭多一个选择，相信不会冲击现有市场。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即是每3个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3: 人口高龄化的急速发展对经济运行、社会不同环节都有深远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因应人口形势变化，及早全面制定对策，做好前瞻部署，敲定积极务实应对社会高龄化的政策。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是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2: 报告指出，社会高龄化为护理和医护人手带来压力，劳工处会以试验计划的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正同外佣主要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目标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执行安排。当局初步考虑他们要在原居地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需要接受获认证的培训，最低工资会较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随着人口老化，不少家庭需要聘请外佣照顾屋企的长者，计划不设配额，希望可以令到市民有多一个选择。
4: 现时在业界所谓这个外佣其实懂照顾老人家呢，其实是口讲口培的，他是不是得你又不知道，他所受的培训是不是有认证呢，你不知道。既然见到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觉得想试行做一样东西，引入多一个种类。我们的想法就是他应该是等同于我们院舍的保健员那么上下程度，最起码这个是比有需要家庭多一个选择的。如果你只需要一个外佣的话，那你继续在外佣市场上请。如果你需要一个能力高的、有认证做到照顾老人家服务，你可以给多一点。对于有意请这类型的香港的家庭去照顾老人家的话，有很多安心。
2: 现时全港有大约38万名外籍家庭佣工，超过一半来自菲律宾，其次为印尼。孙玉涵说，相信新的安排不会影响到现有市场，令到本身在港的外佣转职，
4: 不会冲击现在外佣市场。现有在香港的外佣，我们初步试行的时候，如果他想转行做外籍家居照顾员是不行的，当譬如他是印尼来的，他要回到印尼受了那种培训，兼且你要符合所有资格再重新回香港的。个目的就是不想有新引入工种之余是影响了现行外佣的使用者的担忧。第二，如果一个在香港做得很好的外佣，他要贸然离开自己的雇主，回去自己的家乡，上一个都颇长的培训课程，然后再找一个雇主再来过香港，其实他成本都很高的。他不如香港努力一点，做得好一点，雇主其实不一定给他一个最低的许可工资的嘛。
2: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刘剑认为，计划可以填补以往的不足，目标外籍家居照顾员的培训内容会由香港制定，也都会参照现有外佣制度，要求他们需要和雇主同住。
5: 现在其实有一些在香港的外佣已经可能都有照顾老人家的经验，但是毕竟这个这样的经验呢，主要就是看他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都是做外佣，是不是曾经照顾过老人家，这么多的，就没有一些经过认证的培训。 咁我哋希望咧，將來嗰、那個即係外籍家庭照顧員咧，佢嗰個嘅培訓嘅內容咧，其實會係由香港去定嘅。嚇，佢要能夠符合到呢一啲課程內容，喺佢原居地係接受咗經認證嘅課程嚟到香港咧，先至係會被即係接受咧，係成為呢一種即係外籍嘅家庭照顧員。咁當然喺個制度上咧，就除咗我哋參照現有外佣嘅制度，即係話佢都係要喺家居裏邊工作，要同佢嘅僱主咧係同住嘅。
2: 勞工處會繼續積極開拓更多外佣嘅來源地，維持外佣供應穩定，滿足照顧居家長者嘅需要。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44，再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啦。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0: 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6: 报章摘要：
0: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接受专访，披露第一个五年规划方针要义，用心对接15/5，虚心借鉴，全心落实。大公报：李家超专访话，坚持务实有为，做好政策落地。商报：北都拓发展，湾区畅联通。星岛日报：新皇岗开通有期，掀起內地旅客觀景潮。城報：政府推73項應對措施，香港20年後老年人口增至274萬。
1: 明報頭條報導：外籍家居照顧員預料工資高外佣20%。南華早報：外籍家居照顧員將取較高工資。東方日報：高門檻申請難，86%照顧者望津輕嘆，係津貼個津。信報：習特會前夕，人民幣衝越6.7微升元。經濟日報：日本如期加息，未有扭轉元匯弱勢。
0: 首先睇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昨日接受大公報和文匯報聯合專訪，談及編製首份五年規劃的心路歷程。李家超說，特區政府以虛心、全心、用心的態度，參考內地經驗，廣納民間智慧，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緊扣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並且因應世界形勢變化，適變應變求變，最終的目標是更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李家超在专访中表示，无论是约束性指标亦或是预期性指标，都不会影响政府的落实决心。他指出，指标制定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若果未达标，政府是会务实厘清是主观努力不足，定亦或是客观因素影响，强调整套工作坚持务实有为，不是空喊口号。而目的就是在于要鞭策政府追求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有一位年轻人在地区咨询的时候说找工不容易，特别是他刚刚毕业找工有压力，所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通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让市民住好一点、住大一点，是特区政府的长远目标。 话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的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逝世。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已经98岁高龄的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会创会主席林宝月家在吊唁之后向记者表示，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他对香港的贡献是没有办法可以用言语来形容，港人将会永远怀念他。而有市民就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提到他在2014年创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亦都有市民话董建华发挥咗喺国际舞台上嘅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嘅贡献。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同经验嘅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比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话，目前本港大约有38万的外佣，大约3至4成，即是超过10万外佣照顾病人或者是长者。新政策实施之后，或者会令到业界震荡。香港印尼移工工会秘书就话，自施政报告宣布之后，已经接获外佣查询，对于怎样转型为外籍家居照顾员感到兴趣。明报报道，
0: 成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但是是否立法应对就要审慎评估。林定国说，将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有没有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他又说，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在检视现时应对以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及网络诈骗的法律是否足够，会适时发布咨询文件，政府会因应建议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成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到，将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解释，港府本身在不同场景收取人民币，今后将会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包括支付东江水和向内地培训机构支付款项。现时虽然有使用人民币，但是总量不是太大，因此属于收取和使用之间的匹配，形容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过程。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今个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该院之后的急症室求诊，而获得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就显示，病人入院嗰阵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院当时咧系为佢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嘅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嘅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系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嘅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咧，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嘅膳食记录，嚟到调整佢嘅饮食指示，故此病人当晚咧系获分派正常嘅晚餐。病人服务助理开始为病人进食喂食正常晚餐之后，发现佢出现不适， 隨即停止和向護士求助，醫生為病人亦取出氣道阻塞物，在當日病人深夜離世。醫院事後檢視病人的病史，發現病人在離世前因為自身疾病需要經常住院，言語治療師評估之後證實病人有吞咽障礙，獲建議轉食午餐。《東方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威院說對病人離世感到非常難過，已經約見家屬解釋及致歉。院方已經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調查，八個星期內完成報告並且提出改善建議，個案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明愛醫院去年三月曾經有患認知障礙及有吞咽困難的75歲男病人獲醫生給予 DAT 指示，但是護士誤以為可以食正常餐，病人同樣因為食物啃喉而離世。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認為，無論系統怎樣顯示，派餐前都應該檢查病人的病史核對，醫管局系統為虛擬身份號碼病人預設正常餐的做法不妥並且有風險，應該經評估之後人手輸入。他建議由醫生直接在膳食系統輸入指示，減少因為查漏病歷或者指示而派錯餐的風險。明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統計處發表主題文章，顯示網上訂購餐飲的住戶五年間由89萬戶大減大約57萬戶，其他的消費品商品類別就有升幅，其中旅遊及休閒活動每個月平均金額大增 31%，去到24至25年度的是2410元。而住户每個月平均網購整體開支亦都是從1680元是升至到2566元，大增超過五成。經濟日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消息指新皇崗口岸預料下個月12號正式開通，本港旅遊業界表示收到好多內地業界查詢，表示有興趣組團來港並且在新皇崗口岸過關，又指新口岸勢成內地旅客專程訪港遊覽的景點目的地。對於新皇崗口岸在11黃金週之後開通，業界人士表示贊同，因為黃金週訪港團生意估計按年增加5%至7%，認為黃金週之後才開通是穩妥的決定。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安全流暢和旅客體驗是口岸開通最重要的考量，開通日期不會和特別日子掛鈎。星島日報報導。
6: 社評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說，五年規劃的宏偉藍圖最終是要特區政府帶領全港各界共同落實，行政主導的優勢從來都不是意味著政府單打獨鬥，而是各界在共同的戰略引領之下組成強大的香港隊，齊心協力拼搏奮鬥，需要是將特區政府的政策引導、立法會的高效監督和建言、工商界的市场力量和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的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的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理论上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周到的照顾，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政府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说，要积极巩固香港作为联通全球金融市场的枢纽功能，就要进一步深度融合内地和香港市场。一五规划明确香港未来的发展战略，相信有此顶层设计，必定是有利于实现蓝图愿景，进一步发挥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商报时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扩大应用场景，有更大作为。 当私营部门同民间有因不足，又有为政府牵头推动系有应应有之意，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嘅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0: 文汇报嘅社评就话，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喺名古屋开幕。港队建议出征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加拿大总理卡尼结束欧洲之行，最大成果是敲定加歐聯盟、加歐聯盟模式。然而，不過卡尼在推進中等強國聯盟這條路絕不容易，特朗普不容盟友挑釁脫歐，已經明確視加歐結盟為敵對行為，威脅其加徵高額的關稅。加拿大即使努力拓展多元市場，短期難以同美國脫歐。是《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